0: 98.4，幸福98.4。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哈，大家会发现五一之后的这一周，哎呦，时间过得是特别快的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呀，也许呢你正在奔赴工作单位，也许呢孩子们已经坐在明亮的教室当中开始了早课的学习，也许啊亲爱的朋友们，退休在家的叔叔阿姨们早起已经上完早市遛过弯儿，回到家里面此时此刻正在吃着早餐。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周啊，我特别想念五一假期期间，哎呦，我们去玩啊，去吃啊，看了各种美景，吃了各种美食。每个人对假期啊都是非常向往的哈，也是非常留恋的。那么在这一个时节当中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多吃一些美食，因为美食不仅仅需要回头望，还需要向前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继续给大家推荐很多的美食美味。在这儿啊，婉婷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早晨的早饭您吃的咋样啊？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呦，婉婷啊，我今天早上我们家炖的小米粥

0: 吃那点小咸菜挺好吃的，是不是？哎，确实小米是特别有营养的，健脾和胃，对吧？早起呢喝点小米粥是不错的选择啊。另外呢，如果您是注重养生的人群，这个时节小米粥里咱可以啊给它放上一根海参，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哎，还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们家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吃的比较简单，下口面条。朋友们，同样是吃面条，怎么样能够让面条吃的有滋有味儿又有营养呢？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家里面做的，无论是过水面条啊，还是热汤面条啊，早起的时候，哎呦，都感觉也不香，也不好吃，但是呢，也能吃，就是起到一个饱腹的作用吧。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面条更加的增香、增色、增营养呢？哎，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节目里婉婷给大家推荐的美食了，红烧牛肉罐头。咱早起啊，在家下口面条，你就直接清水煮面条就成，然后再放上一罐红烧牛肉罐头，呵，老香了。临出锅的时候呢，可以再放点自己喜欢的青菜，放点小白菜叶啊，生菜叶啊，菠菜叶啊，都是可以的哈。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我喜欢吃啥蔬菜，我就再放点啥蔬菜。那么这一餐你别小看了，这一碗面条又有面类啊主食，又有肉类，而且呢牛肉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又有蔬菜，这一碗面条啊，它承载的营养力是非常强大的哈，朋友们。那么今天婉婷给大伙带来的红烧牛肉罐头，来给大伙说说哈，价格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当当的14罐啊，额外呢今天下定订单的朋友们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6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啊，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行，
0: 哎，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4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2: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

0: 冲梦，寻雷听。
1: 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2: 嗯。
1: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节目刚刚开始，打电话的人群就这么多，为啥人这几个人电话没接进来呢？都是我们的老听众，都是回购的，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帮我这个订上就成了。听众朋友哈，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3: 对，
1: 特别好，
3: 嗯，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谢谢，再见。
1: 不客气。这个牛肉啊，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哎，平时呢，我们如果啊，经常看一些养生材料啊，哎，养生的内容啊，养生的知识啊，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红肉，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如果你也正好像王家心头，不就一起环游这宇宙。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4: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4: 哎，好
1: 嘞。
4: 好，
1: 再会。
4: 再见。
1: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5: 好，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我订。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 行，就过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0: 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
1: 谢谢。
0: 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再会。谢谢啊，大家呢，如果遇到哈、啊、电话占线呐、啊，暂时无人接听啊，多拨打几遍，因为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非常忙碌的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哈。
2: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寻不休的排队进行中。
0: 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家里面，哎呦，懒得下厨房了，真是不愿意动弹了。你说咱也不能这个不吃饭吧，对不对？咱要是天天订外卖呢，你会发现，哎呦呵。对身体健康也没啥太大的益处，对不对？所以呢，提前在家里面备好了红烧牛肉罐头，不愿动的时候咱下口面条，哎，加上这一罐红烧牛肉罐头，红烧牛肉面轻轻松松就出锅，特别的好吃啊，朋友们。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今天呢，买一箱，也就是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这一大箱其实已经很实惠了，对吧？额外加赠给您4罐啊。加赠给您的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所以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哈广购物节目当中其他品类的产品啊，可导播老师呢说清楚我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
2: 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就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啊，你一打开盖，你就能够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咱再尝一尝，哎呀呵，我跟您说哈，那个汤汁儿啊，有特别的香，而且非常可口，特别下饭。如果说啊，您最近感觉到胃口不济，哎呦，吃啥啥没滋味，也不知道自己想吃啥，紧接着这个人啊就会消瘦，你胃口不好，对不对？您可以选择订购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尝一尝啊，特别的下饭。87996984。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啊，订
0: 没问题，
1: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说牛肉，可能啊，咱们大伙都吃过牛肉，但是呢，牛肉啊，它的品质不同，包括它每一个部位不同，它的肉质口感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咱给您推荐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这里面的牛肉啊，都是绿色食品，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所以您知道啊，你看平时啊，我们这个吃个蔬菜呀，大家都知道小园子里边没加化肥，没加什么添加物的哈，添加剂的这样的啊，这个青菜是最好吃的，对不对？哎，它有青菜味儿。同样的一个道理，咱既然要吃牛肉，咱为啥不选择人家带有啊证书编号的绿色食品呢？口味口感完全不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299块钱一组，满满一大箱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我们额外加赠给您4罐啊，是4罐。重要的事我说3遍，额外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咱说哈，你平时在家你自己炖个牛肉，首先咱得上菜市场去采购，咱买的这牛肉好与不好啊，这个肉啊柴与不柴咱都不好说，你回家之后你要花好几个小时进行炖煮，对吧？你就即便你有大把的时间，我有时间，我有空，我来炖煮，你家里面的调料也不行，那你这个牛肉炖出来的味道也还是不行，对不对？你在火候掌握的不好，就特别容易嚼不烂，不容易被消化，对不对？哎，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啥也不需要，开盖即食，轻松加热，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有请3号线吕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第一组牛肉罐头哈。
1: 对，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回去尝试一下，特别好吃啊！
1: 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1: 哎、
0: 再会。
1: 再会。
0: 嗯，有请4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是您啊、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主持人婉婷。订、哦、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不是一组，两组。
0: 好，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啊。
2: 是不是这个赠4个牛肉？
0: 赠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合适，是不是？
2: 好，对对对，我前是2罐嘛。
0: 对对对，之前是赠送2罐清蒸猪肉罐头，咱现在啊是4罐红烧猪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这一听就我们老听众，哈哈哈哈，好嘞，哎，再会，嗯。

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趁着现在啊，咱们有赠品，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啊，四罐！重要的事儿，我强调三遍，赠送给您的是四罐红。

0: 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 哎，好嘞，听到了。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好嘞，
0: 好嘞，再会。咱说呀，这红烧牛肉罐头咱拿回家，哎，你一开盖往锅里一倒，加点土豆啊，加点胡萝卜，加点粉条，咕咚咕咚，小火一炖，特老香了，特别的下饭啊，朋友们，我告诉您，就这汤汁儿咱都别浪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哎呀，真的是哈，满足我们味蕾的所有需求，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漂流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被风走，我一起暴走，头绪已经失守。我们有请三号线袁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袁先生，欢迎您。袁先生是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嗯，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0: 有请二号线杨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特别好吃，您一定要尝一尝，好不好？
1: 是，我吃过，
0: 也是我们老朋友哈。好嘞，订购成功啊，再会。
1: 好了，再见，哎，拜拜。
0: 有请三号线的唐女士，你好。唐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2: 老师你好，我订一组牛肉罐头，
0: 没问题，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啊！
2: 啊，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2: 好、再会。
0: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有请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嗨，你好，
0: 欢迎您，宋先生，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牛肉罐头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别太贪恋枕头，被我的温柔抚过你也正好像梦着。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四号线冯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4: 对，谢谢，
0: 您回去尝一尝、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好嘞，哎，再会。红烧牛肉罐头啊正在热卖当中，我们来看看啊，刘先生、李女士、王女士、张女士、赵先生啊，还有高先生、李先生、齐女士啊，还有马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的人特别多，为啥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除了您订购的这一款啊沉甸甸的一大箱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还加赠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趁着现在咱有赠品，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二号线孙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5: 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5: 好，再会。
0: 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6: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6: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除了这满满一大箱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还加赠给大伙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六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哎。好，
7: 来一组，
0: 没问题，红烧牛肉罐头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7: 嗯，

0: 好嘞，
1: 谢谢
0: 啊，哎，再会。
1: 再见，慧慧。
0: 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是的。
0: 哎，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有请三号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于女士，哎，是您啊，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联系您，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地点了啊。
3: 好
0: 嘞，好嘞，哎，再会。
3: 再见。

0: 有请三号线常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常先生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是。
0: 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
1: 好嘞，
0: 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这么说呢？咱想一想，299块钱啊，满满一大箱红烧牛肉罐头，这已经很实惠了，是不是？那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咱额外还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红烧牛肉有了，红烧猪肉也有了。哎呦，就这猪肉啊，我跟您说哈，切点白菜叶，炖点粉条，哎呦，可老香了，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啊，是是。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哎，好，
0: 哎，再会。
2: 哎，再会。
0: 有请五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
3: 哎，
0: 啊，于女士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好嘞，
0: 好嘞，再会。你看谁订上谁真是特别的开心。之前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等啊，哎呦，这红烧牛肉罐头啥时候有货呀？哪天都有现货呀？真上一批订完了以后都吃完了，我想再备上这一批，是不是？这一大箱够咱吃一阵了，特别的好吃，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啊。大家呀，想要尝一尝，哎呦，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是不是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啊？哎呦，人家这个绿色食品，你看这牛肉大块哈，特别的香，特别的细嫩，吃起来还不塞牙，您自己一定要亲自去尝试一下，是不是？哎呦，我们家孩子啊，特别愿意吃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我就怎么做呢？早起的时候，哎呦，又要节约时间，又要给孩子准备具有丰富营养的早餐，我就给他下面条啊，做这个红烧牛肉面，里边啊放点这个小白菜叶，哎呦，孩子特别愿意吃，这一大碗面条秃噜秃噜都吃了，那牛肉块也都造了，就包括这个汤汁儿，哎，全给你喝溜光啊。所以大家呢啊，值得去推荐这一款啊，尝试这款红烧牛肉罐头。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哎，
0: 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4: 哎，好，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再见。

0: 我们有请，这是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啊，给我定住。
0: 好，没问题啊，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嘞，再会。

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87996984 87996984 299块钱满满一大箱的红烧牛肉罐头，已经非常划算了。朋友们，今天打进电话额外还加赠给您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2号线李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0: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0: 好，
1: 好嘞，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哎，
1: 再会。
2: 我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
1: 有请六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宋女士啊，听广播呢哈，这听得起劲儿哈，宋女士订红烧牛肉罐头哈，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哎，再会。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倪女士，你好，倪女士，人嘞，听广播呢哈，电话给您接进来了啊，倪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您放心吧，嗯，这听广播呢哈。我们换接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我是婉婷，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啊，是是。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除了这一大箱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还送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1: 好嘞，
3: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旅游的行程，那就是湖北八日游的行程。八团日期是6月18号，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哈，咱们是双飞八日游，3799元。有在五一之前的湖北团队呢，是由婉婷啊陪伴大家一路出行的，那个团队是我带的。在这个团队当中啊，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湖北游的行程风景太美了，特别是在恩施，哎呦那个地心谷啊太漂亮了。当我们来到三峡大坝的时候，看到这样如此庞大的工程，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所以朋友们，人生啊一定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依旧可以带大家来到湖北，感受恩施大峡谷的自然风光。龙云和地凤景区啊一定要去，朋友们，上通天水暗河，下连莽莽清江，两坝一峡，我们可以坐着游船近距离观赏大国三峡大坝，感受雄伟与壮观。这一次的行程啊，吃得好住得好。朋友们您知道吗，我在湖北为什么这个团队这么受大家的认可，我们这个团队所有的人啊无一例外都说这个湖北游的行程太棒了，景色非常的美，而且呢服务也是特别的好，我们吃得好住得好。我们那个团队的游客啊和地接的导游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呢湖北游啊，你会发现它的服务是特别棒的，吃住游全程没有一个吐槽点，真的是都特别好，让我们想挑理都挑不出理，可以这么来说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次的湖北游的行程真心的给大伙推荐，3799元一人，双飞八日游，来回咱们坐飞机包括往返的机票啊吃住玩的费用啊都涵盖在里面，3799元。大家呢想要报名的想要咨询的，现在可以添加婉婷的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一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都有哪些景点啊，一目了然啊。朋友们想要报名现在记好了，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2785。来到湖北啊，我们可以去到黄鹤楼。朋友们您知道吗，黄鹤楼的夜景太美了，而且当时我带的那个团队啊，我们住的酒店离黄鹤楼是非常近的，夜晚呢、啊、你看一看黄鹤楼的灯光秀实在是太壮观太美了，让大家呢感觉到哈，哎呦特别震撼的还有湖北省博物馆。您知道吗，湖北省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越王勾践的随身佩戴的宝剑。要风云开岁月遮住，所以呢朋友们，这一次的湖北游的行程报名是异常的火爆，包括除了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名之外，还有好几位从湖北归来和婉婷一起畅玩湖北的听众朋友还给我们转介绍了好多他的亲朋好友，说明啥，说明大家对这个团队认可度是相当高的。朋友们全程精选的都是舒适型的酒店呢、啊，住的也是相当的舒服。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抢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另外提示大家的是呢，我们还有5月份的山东游，
双飞六日2599元一人。这个行程可以去到五 A 级的景区泰山，这可是五岳之首啊。精品的大明湖，大明湖素有全城明珠的美誉等等。朋友们，山东游目前抢位也是在火热进行当中啊，2599山东是六日游。大家呢，无论想报名哪一个行程，咨询哪一个行程，都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继续给大家推荐美食哈。朋友们，人生啊，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你看，通过刚刚的行程，大家就会发现，大山、大河、大海需要我们用眼睛来见证，用心去感受。但是前提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咱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咱想玩，咱抬腿就能走。朋友们，那么怎么样让有一个好的身体呢？补充营养，补充能量是特别重要的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婉婷继续给大家推荐营养美食。那么前半段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的是红烧牛肉罐头，订购的人特别多。它呢既可以保证我们的口腹之欲，又可以给大家呢提供一些营养。那有朋友说了，婉婷有没有一些更营养更滋补的加强版的营养品呢？哎，给大伙推荐了这一款营养食物，就是玉成堂的海参。这个海参呢，都是3到5年海中自然生长的海参，那都相当于是海参家族里的青壮年了啊，朋友们。那从节气上来看呢，前几天我们刚刚进入到立夏节气。从节气上来看呢，已经入夏了，但是从天气气温，还有呢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顺应四时来看呢，现在依然还处于春天的状态。春夏交替的时节，您会发现，哎呦。

0: 很多体质偏差的人群呢，特别容易招一些小病啊，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浑身乏力呀、啊，睡眠不好啊，总是感觉精神头不足啊，心情也不舒畅啊，等等。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啊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打信号，主人主人，你需要关注啊身体健康了。大家都知道哈，寒冷的冬季，我们人体当中的很多能量会随着气温下降而被代谢出去，对吧哈，做的是减法，你体内的能量减少了。那么在春天这个时节，如果您不及时的更新身体的能量，及时的加进啊我们人体的能量，你的身体一直在做减法做减法，是不是减到最后你的数值就越来越少，对吧？那么同样，如果说冬天我们减掉的能量在开春能够及时的补回来，哎，这就能够做到一个身体强壮的健康平衡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春天啊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首先你要选择积极的来进补。这个海参呢，它的营养是非常均衡而全面的，它不单单说就进补一样，是不是啊？因为海参当中啊富含有的营养元素不用我多说，大伙都知道那是好东西。而且呢，吃一样，就这海参咱吃一样，相当于是补了 N 多样。特别是一些体质偏弱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呢，比如说办公室久坐的亚健康的人群呢，比如说啊这个上学的孩子，有些孩子呀挑食啊啊体质偏差呀等等，都可以选择海参来进补。包括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刚刚做过手术大病初愈的人群，需要恢复体质恢复体能的，你都不用我说，你就问医生我吃点海参行不行，医生都会告诉你可以，海参有营养，是不是啊？还有呢，像一些孕产妇啊，对吧，需要补充营养的，需要补充能量的，咱就吃点海参，真的没啥说。而且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300块钱一斤，6斤起订，还给您送货到家。那么现在呢，订购海参的听众朋友，订购一组海参，额外还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所以说没啥可犹豫的哈，大家想要订购点海参，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大伙推荐当中，食不我待比谁手快啊！你看这一说海参，订购的人可多了，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齐女士，还有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现在大型活动季，订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么同样是吃海参，怎么样选择优质海参呢？朋友们，我给您推荐正宗的辽刺参啊。为啥呢？辽刺参特别是咱们这一款哈，玉成堂的海参都是3到5年才能出海的，朋友们，可不是那种哈在池子里边为了各种饵料各种饲料让它快速生长的那样海参，明白吗？本质上的区别，这是海中自然生长的海参，而且是在渤海和黄海冷暖交替处的这么一个地界，叫做大连长海线。朋友们想要订购海参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4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这个季节啊及时进补是特别重要的，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朋友啊同事有没有感冒发烧的人？肯定会有的，是不是？
1: 哎，对，特别多，
0: 对吧？哈，所以呢咱们要把自己的体能给他

0: 也好，您自己在外买二斤虾仁不也得100多块钱吗？是不是？
1: 嗯，对。
0: 行，给您订上了。
1: 订吧。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5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2: 哎、
0: 这海参呢，这个底足特别的饱满，肉刺儿咯咯的，可漂亮了、
2: 嗯。
0: 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好不好？
2: 哎，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欢迎您。赵女士，
1: 我要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赵女士，给您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
1: 好，
0: 再会。朋友们，海参的价格300块钱一斤，6斤起订，还给您送货到家。哎，我们申请下来的这个活动，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哈，给大家申请下来了啊，买6斤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87996984，87996984。飞到狂热的外滩，就这海参呢，本身就已经很难能可贵了，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卖一份少一份啊。所以说朋友们，非常的难能可贵，今天你除了能够买到300块钱一斤的之外，额外还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你说这个政策好不好？太合适了。你就平时自己在外面买2斤的大虾仁得多少钱？是不是也得1-2百块钱，对吧？今天是送给您的啊，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玉成堂的海参正在给您推荐当中。今天大伙一听，嚯，今天有这么好的这个，哎呦，赠品呢、啊！买一组海参就赠送给大伙2斤的青虾仁儿，这没听错吧？亲爱的朋友们，您没听错啊，买6斤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来自于大连的青虾仁儿，这青虾仁都是剥好皮儿的啊。咱开大火完了之后，直接炒菜呀，啊，这个蒸个鸡蛋糕啊，包个饺子啊，咱都能哈，吃到这个啊虾仁的美味，这个新鲜感真是特别棒哈。所以今天买6斤的海参，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赶上了，您就非常的幸运了。朋友们，为啥呢？这个赠品数量是有限的，这一批的赠品赠完了。你想买也没有赠品了，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海参。
0: 行，没问题，玉成堂的海参一听赶紧打电话了，是不是？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你好，我订10斤。
0: 订10斤，订这么多呀，孙先生。
4: 对，没吃过。
0: 是啊，家里面人哈，一家人一起吃这个海参，你就会发现，哎呦呵，真的是又好吃又有营养。关键是价格也亲民，300块钱，您觉得贵吗，孙先生？
4: 啊，不贵，
0: 不贵，是不是？啊，行，没事，给您订上了啊。
4: 好嘞，
0: 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
5: 哎，我那个海参我订一组。
0: 行，订一组6斤给您订上了啊。您之前吃过咱这玉成堂的海参吗？
5: 啊，以前吃过。
0: 是不是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因为它好，所以您才回购的。它要不好，就让您去再买一份，您还买吗？不可能，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哎，欢迎您，订海参是吧？
6: 对。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300块钱一斤，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啊。是吗哈，行，给您订好了啊，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贺女士，你好。贺女士，哎，没问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好嘞，
3: 啊，
0: 再会。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7: 哎，我订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额外赠送给您2斤大。

0: 虾仁品质都特别好。这季节咱吃点好的很有必要啊。好嘞，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六号线龚女士你好。
1: 哎，
0: 嗯，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今天订购海参的听众朋友，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啊，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非常的重要。五号线是张先生，你好。
2: 哎，罗海生。
0: 好，欢迎您，张先生啊。玉成堂的海参呢，我们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了10多年的时间了，这回您买回去尝一尝，好不好？嗯，
2: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4号线赵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嗯，
0: 第一组海参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欢迎海参，
0: 欢迎您哈。行，没问题，今天订海参的所有听众朋友，我们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好吧？
4: 嗯、好
0: 嘞，再会。特别的幸运，是不是？有请2号线的，这是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订购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

0: 大家想要订购玉成堂海参，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300块钱一斤的价格真的是特别划算的，而且呢，现在正在海参的大型活动季，买6斤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的青虾仁儿，朋友们，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这个季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咱们要顺应四时，还要对应节气，及时的进补，咱吃点好的，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抬腿就能走，这样的日子是不是最幸福的生活，对吧？朋友们，咱说啊，你有一座金山，你有一座银山，你不如有一座健康身体的宝山呢，对不对？宝山在，屹立不倒，对吧哈？所以说健康啊，是我们人生当中幸福生活的一个根源。而且呢，在春天进补啊，那就好比是在盖一座健康的高楼大厦，什么最重要？打地基最重要。这就是为啥开春好多人都选择进补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现在节气上已经进入到立夏了啊，立夏节气已经过了，到了，是不是？那么从我们的天气情况，东北的自然特定的这个温度来看，现在呢，我们依旧是处于春季啊，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季节气温不稳定，末一天冷，末一天热，末一天有雨，末一天是刮大风，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季节进补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想要订购海参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咱就说你订这一组海参啊，六斤，比如说按六斤算，36800块钱，对吧？你说你要是得一次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或者是哪块有炎症了，你住个医院打个点滴，嘿，你别说2000块钱了，可能3000块钱都打不住，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在这个季节更要关注好身体健康，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多好啊，对不对？有请3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进组。
0: 没问题，海参给您订好了啊。好嘞，
1: 哎，
0: 再会。
1: 哎，

0: 们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赠虾仁的是吧？
0: 对，没错啊，这个赠送给您这大虾仁啊，都是大连的青虾仁，皮儿都给您包好了，您回家包个饺子呀，蒸个鸡蛋糕啊，都不错，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再会。300块钱一斤的玉成堂的海参，6斤起订，还给您送货到家。今天下单啊，订购所有的海参的听众朋友，咱们额外还赠送给您大连的青虾仁儿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订购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今天订海参啊，额外还赠送给您大连的青虾仁儿，好不好？
2: 好。
0: 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5号线才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订一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2: 哎，这个今天海参有赠虾仁是不是、啊？
0: 没错，买一组、啊、也就六斤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五袋大连的青虾仁呢啊，200克一袋的，
2: 啊、
0: 送您五袋，好不好？
2: 啊，我要一组，好好。
0: 行，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买玉成堂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青虾仁儿。所以大伙呢，想要订购海参的，咱要走亲访友啊，还是自己家要吃啊？你说这光说啊，赠送给您的这五袋的青虾仁得多少钱呢？也得好几百块钱，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没错，今天还送给您那个大虾仁，好不好？
3: 哎，我听到了，听到了。
0: 哎，好嘞，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嘞，听广播呢哈。好，三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所以啊，大家赶紧抢购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订一组玉成堂海参是不是？好，虾仁给您自己订好了，送给您的啊。好嘞，再会。嗯，
4: 对。
0: 好，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你好，订组海参。
0: 行，没问题，今天订海参还赠送给您大虾仁呢，好不好？
5: 好的，
0: 好
5: 嘞。
0: 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想要订购玉成堂海参，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984的听众十多年如一日啊，就吃咱这玉成堂的海参，所以说这一份深情，这一份信任，就值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争取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福利。今天呢，买六斤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五袋大连的青虾仁儿，200克一袋，送您五袋，也就是说二斤，足足二斤的青虾仁儿，都是剥好皮儿的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就说你在市场上你单买品质这么好的啊，二斤的青虾仁儿得多少钱？是不是、啊、也得百八了，对吧哈？所以今天都是赠送给您的啊。87996984，二号线严先生是不是、啊？
6: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海参的价格300块钱一斤，价格不变。额外呢，订一组海参，我们还赠送给您二斤的青虾仁儿。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因为赠品的数量有限，所以大家抢上了，有这个赠品，您就非常的幸运了哈。三号线魏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玉成堂海参是不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
7: 哎，我要
0: 订。嗯。有请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8: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有赠品，赠送给您二斤大连的青虾仁儿，好吗？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0: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87996984，87996984。今天订购玉成堂海参的听众朋友，所有的朋友，只要您今天下单，就赠送给您二斤的青虾仁儿。这青虾仁儿啊，是不需要花钱的了哈。太划算了，所以这个活动一出啊，我跟您说，这电话啊一天都在铃铃铃的响，肯定是这样的哈，大家都在抢购，因为赠品的数量有限啊，随时可能这个活动就停止了，所以大伙赶紧抢线87996984。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玉成堂海参，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想要参与演唱，可以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是晴好的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从明天开始啊，有一小轮的升温天气了哈。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啊增减衣物，因为这个季节啊，感冒啊发烧的人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呢，早起在演唱之前可以先喝一些温水来润润喉。在节目里，婉婷提示大家哈，在5月份的3号、4号、5号参与老年学堂啊，然后呢获得纪念不兜的听众朋友，请大家今天下午14:30，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30，到珠江路9号来领取帆布兜。再次提示大家，3号、4号、5号参与节目，并且呢主持人认可的，说你可以来领一个啊这个纪念帆布兜了。大家今天下午呢可以统一的时间我们来领取，今天下午的2:30到珠江路9号领取，2:30珠江路9号。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声乐老师韩丽娜，韩老师。韩老师你好。
1: 婉婷好，大家好。
0: 嗯，好，同学们想让韩老师今天给您一对一进行点评的指导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现在别着急，全线占满，一会儿有空线婉婷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3号线的王坤同学，60岁，带来的歌曲是浪漫夕阳，来自于歌声飞扬群，我们掌声欢迎。你好，王坤。
2: 主持人好，点评老师好，各位的嘉宾
1: 好，
2: 全国的听众大家好，提前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好的啊，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进行演唱是吗？
2: 啊，是的。
0: 啊，好，非常期待哈，要加油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的。隐隐沙滩落红将天地点燃，潮起潮落里流淌的沉静的诗。

回弹，就会无风出浪漫无限，浪漫夕阳回映出奇妙画卷，风云变幻中溢满了生活的苦甜。如今我们是爱你，是风霜满面，而生命付出的却是精彩的。

0: 我唱完了，
1: 有点紧张了，是不是啊？
0: 啊，对，都有点唱错词儿了。
1: 嗯，是的，就是越往后唱的时候，哎呦，你就会发现越来越紧张，这声音这个颤抖的这个幅度越来越大了哈。嗯，所以呢。还得多练习多唱啊！当然了，这是第一次参与演唱啊，我觉得这个勇气可嘉，已经很好了哈，要不断的继续努力，好不好？
0: 啊，好的，谢谢。
1: 好，专业方面呢，再让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嗯，对，第一次唱啊，那个有勇气，有这个勇气参与节目挺好的，但就是太紧张了。您这个气息呢，就有点特别抖，自己能不能感觉到？嗯。如果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气息抖哈，你就是怎么你往直的唱，就不让他这样往直的唱。就你看你说话不抖吧，你说话不可能的这样抖，那你就往直的唱，是吧？完了不要感觉现在唱什么感觉好像被吓到了，是不是？不敢出声音，你再大胆一点，你再放开一点，然后往直的去唱。再一个注意音准啊，一定要注意音准，91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王坤同学。好嘞，再会。
0: 谢谢老师的点评指点。
1: 嗯，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潘红云同学，75岁啊，也是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沂蒙颂》，掌声欢迎。

0: 美丽的婉婷老师好。
1: 嗯，你好。
0: 尊敬的，我最喜欢的点评老师韩丽娜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0: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唱一首《沂蒙颂》。
1: 嗯，
0: 我现在
1: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0: 啊。
1: 嗯，
0: 我打开这个音箱。
1: 提示大家，现在有一线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哎呦，唱的真好啊，特别棒啊。然后呢，专业方面呢，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韩老师，
2: 对，整个这个完整性非常好，声音呢也很明亮。这个提一点小建议哈，就你要注意一点哈，就是这个第一个字，您第一个字如果要是能把气落得再稳一点就好了。现在感不感觉到唱到后面的时候，这个气有点就跟着往上浮起来，气一浮，可能您唱着就要。

0: 要费一点力气，是不是？对，所以说第一个，对，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您都让这个呼吸在不动啊，不要去吸气，是吧？不要去吸气，就说像说话一样，哎，对，说出来后边你就不会感觉这个气一点点一点点就往上跑了啊，不要往上跑，其实就这个问题，高音呢再往高音的啊，不要再往前给了，其实可以往下咽一点，往里躲着一点。
1: 啊，就是不要往前去唱，往前唱，这高音容易炸，啊，音准容易跑。对，注意这两个地方，好吧？嗯，93分。
2: 哎呀，老师，分数也很高。谢谢老师点评的太好了。嗯，
1: 要加油啊！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会。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5号线的韦正银同学，59岁，带来的歌曲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掌声欢迎。
3: 你好，
1: 韦正银。
3: 两位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咱们是清唱，对吧？
3: 清唱。
1: 好，开始。
3: 那里的人也没留住我，山谷的风。

伤心，告诉我你曾爱过着你，我酿的酒也没喝醉我自己。

再没人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0: 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老师唱完了。
1: 好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是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曲哈、啊，有点悲情在里面。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也是特别喜欢听，也爱唱这首歌啊，也非常感谢韦正银同学今天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哈。接下来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我觉得你的乐感呢和你的声音这个，本身的这音色其实都不错啊，都挺好的。但是您是南方人是吗？就是。有一些这个咱们普通话呀，像这个平翘舌呀。

0: 包括这个了呢呀，那个有点不分，是不是？嗯，比如说这个知道啊，您唱的是知道，就知道啊，美丽啊，不是美丽，就是把这个标准化，咱们要如果能改的话哈，我建议您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就是再就是把这歌可以，那个嘴最主要的问题，其实您就是个嘴有点张不开，就一定要。 不要在前面，就不要我，你要感觉你吞咽食物的那个地方啊，就是你耳朵后边那个地方能把它打开。您现在那个地方是死的，不太动啊，您就用嘴前面这一点点，拖拖克哈，就这一块咬字，你就打不开。这个嘴打不开，你要唱这样的歌还可以，稍微高一点的，你根本就连你就使多大力气你都上不去的，啊，所以说一定要学着把后边的这个后边的这个嘴要打开啊。
1: 把嘴张开，好不好？嗯，91.5分。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嗯，好嘞，再会。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2号线的张丽光同学，80后，80岁，我们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老友所乐艺术团带来的歌曲是《再见了，大别山》，掌声欢迎。
2: 婉婷老师永远好，你好，欢迎您。韩丽娜老师永远好，大家都好。嗯，我唱《再见了，大别山》。
1: 好，
2: 来，我来自老友所乐啊。
1: 好，准备好开始。
2: 我现在就放伴奏。
1: 嗯。
3: U盘模式，音量已最大。

清风浅一笑，一步一回头，山山林林唤我回，一丝一草把我留。啊嘿，再看一眼大别山，万般情思呀胸中愁，胸中愁，缤纷的山花呀。

就算你送情的手再见了大别山，再见了大

龙小猫呀，心中留，心中留，吃香的大嫂啊，快去照看你幸福的孙儿。白发的大哥，让我祝福你健康长寿。

0: 谢谢老师。
1: 哟呵，韩老师啊，看看我们80后的同学82岁哈，这状态多好，是不是？
2: 这个身体状况太好了，
1: 对，
2: 就是非常的非常有底气，就是那个您是一如既往的好哈，就是这个一听您唱歌就知道您身体非常健康啊。就是还是老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气儿有的地方气儿太足了，是吧？您省点是有气儿，您省点是吧？就有钱咱也不能乱花，是不是？哎，该花花，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咱不能花，是吧？省这一点儿啊，嘿，就够了吧？嘿，你看你这样使劲一给，就容易僵，是吧？这个
0: 我这就激动，一唱歌就激动。
2: 对，就是您是属于那种，就是好像人来风行了，一上台就开始要展现自己了，是不是？就但注意把握好这个分寸，不能过，是吧？对，是要有表现，但是你过了不行，是吧？失控不行，就你就像演戏一样，是吧？你不能一过了不行，把握好这个分寸。现在就是有些地方一唱，像您说的太过了，这劲儿给的就大了，不要给。还有您要注意这个再见啊。不能唱再见啊，这再也是这个平翘舌的问题，因为这个字太明显了啊。对，再见，再就是个别字哈，像这个健康哈，不健是那个健，一定是在带着辅机健，但不能健在嘴里。好多字得有七八个字吧，您都是唱的太白了，就是哎哎哎这样的声音，这声音就不好听了啊，一定要叫。带着腹肌，然后让你的声音还能拉通，我觉得您能做到。别看您80多岁了，我对您还有要求，因为您能做到。啊，对对对，
0: 谢谢
2: 啊，这个气息很好，注意这个字，有些字别太横，就不要哎哎，不要这种声音哈，要带着腹啊啊哎啊，带着腹肌的声音，好吧？哎，93分。
1: 好，分数也挺高
0: 谢谢
1: 啊，要继续加油，好吧？
0: 哎好。
1: 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同学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呢是快乐的星期四啊，我们的点评老师呢是韩丽娜韩老师。那同学们想要演唱的啊，想让韩老师给您指导的，别着急，稍后有空线呢，婉婷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在节目当中呢，婉婷也是提示大家，最近啊，我们的旅游两个线路也是特别的火爆，一个呢是山东6日游，还有一个是湖北的8日游，这两个行程呢都是双飞，来回坐飞机，机票啊、吃住玩啊，所有的费用都涵盖在里面，特别亲民的一个价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陆续的也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精彩的旅游行程，大伙儿也别着急，想要最近啊春暖花开的日子，想要出去玩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稍后一小段公益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10: 有人说
4: 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4: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3: 在脑海里流走的每一段旋律，都是对抗岁月的最好的良药。九八四老年学堂，愿您杯中有茶，手中捧书，眼中含笑，心。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一款好物呢就是 B 族维生素片。那么哪些人群啊需要额外的补充 B 族维生片呢？主要是中老年人、亚健康的人群，还有呢需要保护肝脏等等情况的人群，大家呢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 B 族来缓解身体的一些不适的问题。就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呢对于维生素 B 的吸收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因此呢中老年朋友可能额外的需要补充维生素 B 族来保持一个身体健康的状态。另外呢这个季节啊，有很多人发现，哎呦，睡觉睡得也不好，心情也不好，是不是？那么长期的感到紧张啊、焦虑不安啊、心理焦躁啊，都是缺少 B 族的表现，大家呢可以补充 B 族维生素。另外呢高压环境生活的人群啊，往往会因为压力导致维生素 B 的一个消耗增加，所以要及时再补充 B 族维生素啊。另外呢像熬夜呀、压力大呀、肠胃不好啊、经常掉头发呀，还有呢经常口腔溃疡啊、烂嘴角啊、烂舌头啊等等，这些都是缺乏 B 族维生素的表现，大家呢需要及时的补充 B 族维生素片。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来的这一款，它是无糖型的，嚼服就行，每天嚼一片啊，非常的轻松，非常的简单，你不用担心说，哎，我一天得吃好几遍，我今天吃完了，有早上我吃没吃啊？我忘了，哎，那个到晚上的时候我中午吃没吃忘了，不用，咱一天就嚼一片就行，一天就吃一次，是不是？再来说一说价格，一组一共有十瓶，这十瓶的总价179块钱，平均一瓶17.9块钱。这个 B 族维生素啊，给大伙推荐。如果您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如果您呀、肚子大呀、水桶腰啊、身上的肉特别松散，哎呦，我一抻这个肉都能抻出挺长，而且呢，长期以来呀，体重卡住了，就我少吃点，我少吃点饭，我是不是能瘦下来呀？哎，你看别人能瘦下来，但是你不一定能瘦下来，为啥呢？哎，我跟你说，这就有可能是我们身体代谢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要额外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啊，再就是亚健康的人群，体质偏差的人群啊，大家因为自己的自身原因，很可能都会影响 B 族维生素的一个吸收和利用，很可能存在消化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通过补充维生素 B 族啊，你会发现，哎，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再来说一说价格，强调一下，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共十瓶，平均一瓶17.9块钱。哎呀，都不够现在这个年轻人喝一杯奶茶的钱，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女儿点一杯奶茶都20多块钱了，但是呢，您想想咱这一盒啊才17.9块钱，那每一瓶里面它是有70粒的，够咱吃一阵儿了，也就是一瓶咱能吃70天呢，十瓶你看咱老两口在家一吃，是不是够咱吃一顿吃一阵儿了，对不对？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

尽了春风霜，你背尽了春秋冬夏，一身勤劳一身贫

0: 安老师。
1: 好的，我们的曾宪宝同学啊，有一定的演唱功底啊，这一听啊就是不一样，是不是？所以特别棒，期待着您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老师。
1: 专业方面请韩老师指导，韩老师。
2: 您也是，声音条件也是非常好，唱歌的时候也很投入，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地方就过了，比如说你最后一句，两泪双花还是两金双花，这个双音准就出问题了，就是太激动了，双就是没有失控了，啊，一定不要太过，太过之后这声音往前一推，好了，这音准就不准了，是吧？啊，一定要还要控制好，把握好这个情绪，不要过啊，千万不要过，好不好？就您主要这个问题，一到低音的时候，完了这情感一来了，哎，就音就不准，其实就是
0: 眼泪在唱。
2: 对呀，啊，就是是你要说你想想，你把自己都哭得稀里哗啦的了，还能唱了吗？对吧？你就不能唱了。
0: 啊，
2: 所以说，对，你一定要把握好这个
0: 控制，
2: 是不是？对，因为这控制不好，好，你这个我们听着就你跑调了。因为最基本的，我们说就是这个音准，就是这情感什么的，你能感人，把人唱的都这眼泪含在眼里边，但是没掉出来，是吧？
0: 嗯，
2: 最好要这种效果，是不是？
0: 是
2: 啊，好，哎，92.5分。
1: 好，要继续加油啊，曾宪宝。好嘞，再会。
0: 好嘞。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王海金同学，72岁，带来的歌曲是《妈妈》，掌声欢迎。你好，王海金。
3: 哎，远坡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韩老师，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啊，好嘞。
1: 嗯。
3: 我放伴奏啊。
1: 好嘞。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好了，老师唱完了，演唱完毕，掌声鼓励。
1: 好的，特别棒哈。这个我觉得啊，大家跟着伴奏，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们演唱的哈，这个无论是节奏还是情绪，都会有所带动的哈，非常棒。专业方面，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嗯，这个特别可爱哈，这个唱完之后，这个掌声鼓励，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还可以哈，跟伴奏合的还很好，一听您唱还像孩子的感觉哈，嗯。咱们再对，咱们再等再唱的时候，我们叫再叫妈妈的时候，我们把她再叫的，再柔和一点就更好了，好不好？
0: 亲切点
2: 啊，咱对对对啊，妈妈嘛是吧？亲切一点，亲切一点，咱们能使劲对，把声音稍微控制一点，我觉得还能唱得更好，好吧？嗯，91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嗯。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是刘玉林同学，65岁，给我们带来的是竹笛演奏《敢问路在何方》，掌声欢迎。你好，刘玉林。刘玉林同学，人呢？6号了哈。好，那我们换接2号线的卢健同学。你好，卢健。
3: 你好，婉平。
1: 嗯，欢迎您。
3: 谢谢。
1: 好，卢健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电子琴独奏《北国之春》哈。
3: 对。
1: 嗯，好，准备好开始。
3: 好了。

0: 钱做完了。
1: 嗯，好的，我们的这个电子琴演奏哈，北国之春，一定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韩老师给打个分吧哈。
2: 哎，91.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
0: 啊、谢谢。
1: 嗯，好嘞。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刘玉林同学。
3: 老师好。
1: 你好，刘玉林。
3: 你好，你好，老师，老师好，两位老师好啊。
1: 好。
4: 你好。
1: 准备好了吗？咱抓紧时间啊。嗯，
3: 好好好好
1: 好，开始。刘玉林给我们带来的是笛子独奏啊。

0: 的，一定会的。
1: 好的，请韩老师给打个分儿哈。
2: 哎，92分。
1: 嗯，好。
0: 好的，谢谢。
1: 再会。好，那韩老师，今天我们最高分数93分，有两位同学，咱们选择一位作为今天的啊冠军选手啊，一个是潘红云，一个是张立光。
2: 潘红云吧。
1: 嗯，好的，请潘红云同学做好准备，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环节。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
2: 好嘞，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行程，那就是我们的武汉双飞8日游。这是一个尊享的行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五一之前，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婉婷带队带大家去武汉进行旅游了。那么这次的行程，我们全团的人没有一个人有意见呐，觉得这儿做的不好啊，那儿做的不好啊，没有一个人给差评。而且大家对于我们湖北游的这个行程啊，大家是特别认可的。双飞往返八日游，来回咱们坐飞机嗖的一下就去了，畅玩8天，然后嗖的一下再回来了，特别的舒适的行程，吃的也好，住的也特别好，朋友们啊。所以说给大家推荐的这么一个非常棒的行程，3799块钱一人，咱们啊畅玩湖北8天。我跟您说哈，湖北的风景啊真的是太美了，朋友们，恩施大峡谷咱们一定要去。就这个地缝景区啊，云龙河地缝景区实在是太漂亮了啊，那个地心谷老好看了。大自然呢真的是鬼斧神工。那么大家呢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城市上空。

0: 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吃什么对身体好呢？其实这是中老年人群当中啊，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那么随着大家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的各项机能呢逐渐的减弱，想要保持健康的身体，饮食上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婉婷将和大家共同分享养生小常识，说一说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食物。那么众所周知啊，除了鸡蛋呐、牛奶之外，鱼肉也是当仁不让排在前列的哈。但是经常吃鱼有什么好处啊？怎么吃才更健康啊？很多人都不了解也不清楚，说吃鱼的好处到底有哪些呢？给大伙说一说这个鱼肉啊，它不仅呢味道鲜美，有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深海鱼。那么鱼肉呢，它是多个啊领域公认的健康食谱当中推荐的食用肉类。首先咱来说一说哈，鱼肉当中呢，它是富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类啊，它当中啊富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多吃啊能够帮助我们保护哪儿啊？大家想一想，一是心血管，二是血脂。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多吃点深海鱼肉，对身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另外呢，鱼肉当中富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啊，其中的这个蛋白质当中必需氨基酸的占比，它也要比其他的肉类要高，消化吸收率也是特别高的。

那鱼肉当中还富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鱼肉啊，它比陆地生物的肉质含量啊有更多的维生素啊，还有矿物质，其中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对于保护视力有特别棒的啊一个作用。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就建议了，说每周吃2到3次300克到500克左右的鱼类，对身体健康是有益处的，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贝类的啊水产品等等。那么在生活里啊，很多人说，那这个鱼我们怎么样挑选健康的鱼？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哈，因为鱼身上各处都是宝，你像鱼腹啊、鱼皮啊、鱼鳔啊、鱼眼呢、吃哪个部位都能够提供不错的营养。但是我要在这里提示大家的是啊，烹饪鱼类的时候不宜采用油炸、烤、煎等等这些方式，最好用来清蒸或者是水煮，以更大程度上保留这个鱼的鲜味还有营养。就比如说黄花鱼啊，咱们很多家庭都选择啊吃那个小黄花鱼的时候怎么吃，油煎啊，一煎以后感觉挺酥脆，口味口感上来讲确实挺好吃，那个油煎的小黄花鱼我也挺爱吃啊。但是朋友们有没有考虑到油煎类的食品它富含有的这个油量油脂太多了，尤其是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呢吃的大油的食物太多，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反而是压力更大了，对吧？那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挑选鱼类呢？给大家科普一下生活小常识。咱们首先呀、要看看大小，选鱼啊要挑选大小适中的鱼，这个太小呢肉质不够新鲜，鱼刺可能比较多，太大的鱼体内可能聚集着比较多的啊残留的有害物质。再就是呢，选鱼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鱼眼睛，这个鱼眼呢如果饱满突出，角膜清透清亮富有弹性，就说明这个鱼比较新鲜。接下来我们还要看看鱼鳞，新鲜的鱼啊它有透明的粘液，鳞片有光泽，尚未脱落，与鱼体啊是紧附相密的，是不是啊？再就是看种类了，海鱼和河鱼营养价值都是比较丰富的啊。那么在生活当中给大家推荐呢，就是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海鱼，因为你常吃海鱼啊，你就会发现哎呦意想不到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是不是？那俗话说得好啊，美味余肴不离口，长生不老到久久。这话说的特别有意思哈，这个鱼肉啊它确实是鲜美可口而且营养丰富的，经常吃深海鱼啊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够呢饱腹我们的口欲，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营养研究也表明了，说鱼内的啊它的体内啊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呐、以及钙呀、磷呐、卵磷脂啊、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呀、等等营养物质都是远超其他肉类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蛋白质，不仅含量非常高，而且呢鱼类当中的蛋白质是非常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的哈。

0: 其实呢，关于吃深海鱼的好处啊，哎呦，大伙都知道，吃点海鱼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海鱼啊，它烹饪起来特别的麻烦，一做的不好了，就是相当的腥啊。那鱼要一腥啊，可真的是特别难吃，是不是啊？再就是呢，我们买回来之后呢，收拾这个鱼啊，去鱼鳞呐、啊，然后去内脏啊，等等等等，这些工序啊，实在是太麻烦了，是不是？哎，所以很多人说这鱼肉虽然好吃，但是我真是不愿意弄啊，收拾起来也特别难收拾，炖煮起来呢，炖得不好还特别的腥。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那么怎么办呢？我跟您说，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偷懒儿啊，要吃点好的，还要吃对身体健康有益处的，然后呢，你还要吃特别好吃的。你说不付出时间精力的成本，那哪成啊？是不是？
1: 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省去了您大把收拾鱼呀、啊、烹饪呐、啊、炖煮的时间了，而且人家做的是忒好吃了。给大伙推荐的什么呢？那就是鱼罐头。这鱼罐头啊，1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足足的一大箱，一共20罐鱼罐头，199块钱。你要觉得哎呦，这已经挺划算了，那您就错了。今天呀，除了这一大箱20罐鱼罐头之外，额外还赠送给您5斤的50度高粱小烧酒。这个赠送给您的高粱小烧酒啊，足足的5斤重啊，单从送的这个赠品就已经达到价值99块钱了。这是纯粮加酿的精品，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产自于辽宁啊，因为辽宁呢就是盛产高粱之乡嘛，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一款赠送给您的这5斤的高粱小烧酒都特别划算了。如果您说哟，我不喝酒啊，怎么办呢？那这赠品我也用不了啊。没问题，如果您不喝酒的话，那么咱们这一组一共20罐鱼罐头，咱可以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199，到手足足的25罐。两款赠品您2选1，您可以选择哎呦，赠品我想要5斤的高粱小烧酒，您也可以选择赠品我额外再要5罐鱼罐头，是不是、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马女士你好。
2: 嗨，你好主任、
0: 欢迎您订一组鱼罐头是吧？
2: 哎，给我订一组那个鱼罐头。
0: 行，
2: 我吃的头2回吃挺好的
0: 啊，特别好吃。这个鱼罐头、鲜美可口，而且呢，你说咱平时啊，你无论是带鱼啊、黄花鱼，咱要自己去买的话也能买得到，但是你收拾你得收拾好一阵儿，特别的麻烦。你炖的也不好吃，是不是啊？炖不好特别腥， 对吧？嗯，
2: 咱整不出这味儿来，老人都愿意吃。
0: 行、
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然后赠品呢，2选1，您选啥？一会儿客服联系您的时候，你跟他说就行啊。好嘞，
2: 行，
0: 好的，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论是五香带鱼、五香黄花鱼，咱都是零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是没有任何黄豆来充重量的，健康又美味，拒绝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可以说咱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深海当中的美食美味给大家搬到我们的餐桌前。大家想要订购，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
3: 好，婉婷，
0: 嗯，订鱼罐的是吧？
3: 鱼罐的，对，真挺好吃的，再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
3: 没了，我这个
0: 给您订上了啊。早餐呢，
3: 啊、
0: 咱熬点
3: 鱼罐头赠品啊。
0: 行，没问题，早餐再熬点白米粥，然后开上一罐这鱼罐头，就特别好吃，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再来半拉馒头，哎，正好
0: 老香了，是吧？哈，哎，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3: 哎、好嘞，
0: 嗯、好，199块钱一组，满满一大箱，里边有五香带鱼口味的10罐，五香黄花鱼口味10罐，这一大箱足足的20罐鱼罐头啊！额外还有两款赠品，您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您喜欢的。这两款赠品分别啥呢？一个是5斤的高粱小烧酒，还有一个就是加赠5罐。鱼罐头，您自己选择啊！好多听众朋友都选择再加5罐鱼罐头，那就是199，到手15罐了。大家根据自己需求下单啊！879969844号线，金先生你好，
4: 你好，订一组鱼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金先生。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了，好不好？
4: 好
0: 嘞，哎，再会。赠品您选择啥和工作人员说清楚就成啊！8799698487996984。2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订鱼罐头是不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一大箱，满满的，一共有20罐，其中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另外呢，赠品您自由选择，您可以选择，哎呦，你说我想赠品要5斤的高粱小烧酒，没问题。你说我不喝酒，那赠品能赠着我点别的不？没问题，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口味您自选，是不是？大家自由选择，自由搭配啊，完全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是不是？199块钱，咱说现在100多块钱，你上个商场去个超市，真是着实买不了太多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给您到手的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鱼罐头，而且还有赠品，2种赠品的2选1，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李女士，你好。
5: 哎，
0: 欢迎您，
5: 主持人。
0: 嗯，订鱼罐头是吧？
5: 哎，对，我要赠鱼罐头，5香鱼罐头那个。
0: 行，
5: 那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然后呢，回头啊，客服联系您的时候，您跟他说清楚，你说赠品我要这个加赠5罐的鱼罐头就成了，好不好？嗯，
5: 好，
0: 好嘞。哎，
5: 早上喝点粥，正好吃点鱼罐头，
0: 对呀，
5: 好，
0: 多好啊，又好吃又美味又营养，是不是？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订鱼罐头是吧？
6: 来一组鱼罐了，
0: 没问题。
6: 我要那小酒了，我要喝点小酒。
0: 啊、行，赠品是赠给您5斤高粱小烧啊。好嘞，哎，
6: 嗯、
0: 再会。
6: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6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订鱼罐头是吧？
7: 哎，对，这个鱼罐头全家都爱吃，
0: 是是，
7: 我想订2组，一个要酒，一个要鱼罐头
0: 啊。那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咱订2组，2样赠品，1样1个，是不是啊？
7: 对，嗯，对，
0: 好嘞，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鱼罐头，朋友们，我跟你说，咱这鱼罐头里边没有一个黄豆粒儿啊，有好多鱼罐头也都说叫深海鱼罐头，你一打开那里边厚厚的一层黄豆粒儿，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鱼罐头没有一粒黄豆粒儿，没有什么这个洋葱啊啊、来冲这个重量，绝对没有啊，非常好吃。而且呢，为啥回购率这么高？就是因为它味道鲜美可口。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赠品有2种，一个是5斤高粱小烧酒，一个是另外再加赠5罐鱼罐头，2款赠品，咱们2选1，选择一个您喜欢的就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 这还不算完，额外呢再赠送给您的赠品二选一，您自由选择。您可以选择五斤的高粱小烧酒，我跟您说，就这五斤的高粱小烧酒就价值99块钱了，纯粮食酿造的，没有任何勾兑和添加啊。你要说我不喝酒，您可以额外再选择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赠品二选一，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唐先生你好，唐先生订一组鱼罐头是吧？行，唐先生给您订好了啊，再会。二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王女士，
8: 我想订那个鱼罐头，我要赠那个鱼的那个，
0: 行，
8: 不要酒，
0: 没问题，没问题，给您记录好了，您放心啊。好，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9: 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赠品您选啥？选高粱小烧酒。
9: 我要白酒的。
0: 啊，五斤高粱小烧酒，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9: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啊！199块钱一组啊，五香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10罐，五香黄花鱼口味10罐，足足的20罐，199，额外还有2款赠品，一款是五斤高粱小烧酒，一款是加赠5罐鱼罐头，您自己选择赠品，二选一啊，87996984，87996984，87。

0: 8799-6984啊，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哈！订购的人群特别的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赠品呀有两种，我再次强调一下，赠品有两种，大家可以二选一。赠品呢，您可以选择价值99元的纯粮食加酿的50度高粱小烧酒，小烧酒有5斤啊，没有任何勾兑，没有任何添加。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样赠品，就是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啊，那样的话就相当于199，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了啊。8799-6984，8799-6984，2号线的昌女士你好，
1: 您好，
0: 哎，欢迎您订鱼罐头哈，嗯，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1: 谢谢，
0: 嗯，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购哈。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今天订购鱼罐头的人群特别的多啊。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啊！
2: 啊，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是不是？
2: 啊，订上了，我要不要酒，要罐头。
0: 行，没问题，额外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口味您自选，好不好？嗯，
2: 哎，好，
0: 好嘞，哎，再会，
2: 哎。
0: 哎，3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3: 我要那个鱼罐头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3: 鱼罐头的
0: 也是加赠5罐鱼罐头啊，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3: 对对对，
0: 好嘞，哎，再会。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魏女士，欢迎您
4: 啊，
0: 嗯，订一组鱼罐头是不是
4: 啊？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4: 啊？
0: 好，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2号线赵女士，或者掉线了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5: 我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鱼罐头的赠品。
0: 加赠5罐鱼罐头的，是不是？那就相当于是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是25罐了，对吧？
5: 对对对，
0: 对不对？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10罐，对不对？然后额外再加赠5罐，对吧？
5: 对对对对，是。
0: 嗯，好嘞，订购成功，再会。
5: 哎，
0: 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朋友们，100多块钱真的是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哎，咱买到手的满满当当的一大箱啊，这鱼罐头老香了，朋友们。早起啊，咱熬点粥，把这鱼罐头一打开，作为这个下饭的哈，佐餐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晚餐呢，咱焖点大米饭，就这鱼罐头，你一开盖，5箱小黄花鱼，我跟你说，你拌个苦菊，老好吃了。这个季节很多人容易上火，苦菊本身就去火，再加上咱这5箱小黄花鱼，你给它一拌，特别的好吃，入味儿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大型的活动季啊，双赠品，大家二选一，两种赠品的选什么都成。对吧哈，199块钱一组，这里边有5箱黄花鱼罐头10罐，5箱带鱼罐头10罐，这已经是足足的20罐罐头了哈，才1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赠品，如果您好喝两口的，咱可以选择价值99元的纯粮加酿精品50度的高粱小烧酒，5斤呢，总数是5斤呢。您要说我不愿意喝酒，平时家里边也没有人喝酒啊，那您可以选择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两种赠品二选一，根据咱自己的需求，大家想要订购，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咱花一样的钱赶上大型的活动季，而且呢多种选择，是不是符合咱们听众朋友的需求？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

0: 困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想要订购点啥，咱们一部电话就给您送货到家了，87996984，87996984。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吃什么对身体好呢？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当中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那么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机能逐渐减弱，想要保持健康的体魄，那么饮食上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些。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分享的健康小常识就是和吃深海鱼有关系啊。今天订购鱼罐头的人也是特别多，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想要继续订购鱼罐头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都是全线占满的，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抓紧时间抢线啊！87996984。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是春暖花开季，又到了我们出去旅游的好时节了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两个行程，这两个行程啊都是特别棒的哈。一个呢是湖北双飞八日游，3799元一人；另外一个呢是山东双飞六日游，2599元一人。这两个行程啊都是特别棒的，一个是在五月末，一个是在六月初。今天重点给大伙介绍一下湖北游的行程，因为说到湖北游，婉婷是特别资深的，因为在五一之前婉婷带过一个湖北团，就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畅玩了8天。这一次的湖北游啊，核心的主流景点是特别多的，就比如说湖北省博物馆，您知道它的镇店之宝是什么呢？是越王勾践的随身佩剑。这一款宝剑呢，真的是哈，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一定是值得一看的，朋友们啊。另外呢，黄鹤楼，朋友们您知道吗，我们安排的酒店啊离黄鹤楼是不太远的，所以说晚上啊我们吃完晚饭的时候再遛个弯儿，看一看黄鹤楼的夜景，那个灯光秀啊太震撼太漂亮了。黄鹤楼是世称天下第一楼的国家级五 A 级景区，户部巷的小吃啊那是汉味小吃的第一项。我最喜欢的是哪儿您知道吗？就是恩施大峡谷云龙河地缝景区，太漂亮了，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好像是啊在高山凛冽的山群当中，突然间啊一道惊雷把这个地面呀、高山呢给它切割开，就这么一个地缝。但是呢当我们人走进去的时候，这里面有山有水有瀑布，碧蓝碧蓝的这个水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朋友们哈。所以这次的行程值得一去，而且两坝一峡，我们可以游船近距离观赏三峡大坝，感受雄伟与壮观。朋友们，这一次的行程如果您想报名的，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啊！无论您想报湖北游的行程，还是我想咨询山东游的行程，大家都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0: 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讲评一评，北侠欧阳春、二弟丁兆慧都在附近。哎呦，把他乐坏了。他知道抓花蝴蝶不那么容易，人越多了越好啊。马上叫龙涛带路，他赶奔圆光寺去见欧阳春和丁兆慧。韩章受了伤，行动不太方便，他就没去。等到了圆光寺，见着北侠和二侠之后，蒋平跪倒在地：“老哥哥耶，兄弟，我来给你问好来喽。”“
2: 老四，起来起来起来。”
1: 多年不见，你还那么瘦。哎，我是不能长肉了。我哥哥，您可发福了，大概又长了能有50斤吧。
2: 嗯，差不多。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快点说点正经的吧，你从哪儿来？
1: 哎，别提了。
2: 蒋平把经过讲述一遍，欧阳春点了点头：“好啊。”
1: 蒋平问丁兆慧：“兄弟，你不在墨花村，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丁兆慧说：“我给我妹子买嫁妆来了，巧遇老哥哥。”把经过也讲述一遍，最后蒋平说明来意。欧阳春、丁兆慧大喜，
1: 跟圆光老和尚辞行，一同赶奔大夫居来见韩章。
2: 这四位这一见面，这就注定花蝴蝶落进天罗地网。
1: 但是这小子在哪儿不清楚，这件事儿就交给龙涛和夜行子冯七，冯七就是信阳州那个副班头，让他们俩打探消息，如果有了消息马上回来禀报。没三天，龙涛跟冯七回来了：“四老爷、二爷、各位英雄，我给你们道喜了，花蝴蝶有下落了。”“
3: 哦，在哪儿？”“
1: 在邓家堡。”“
3: 打探的准确吗？”“一点不在错的。我们蹲坑蹲了一天呢，把情况这才摸清了，他就在邓家堡。”“
1: 好嘞。”
2: 但是欧阳春听完了之后一皱眉呀、啊：“这个老四啊，各位，这事儿麻烦了。”“
1: 老哥哥，此话怎讲？”“
2: 哎呀，对邓家堡的情况我太熟悉了，有个庄主叫神手大圣铁背猿猴邓彻，此人交接甚广啊，听说他跟襄阳王赵觉勾搭连环，武宗十三派81门的英雄好汉差不多都是他的朋友，
1: 那是个大贼窑啊。如今花蝴蝶钻了贼堆了，要想抓他不那么容易了。那老哥哥您说怎么办呢？”“
2: 那火焰山贼得上啊，无论如何说服邓车能把花蝴蝶献出来是最好不过。”
1: 蒋平说：“这么办吧，老哥哥你也别担心，我呢化妆改扮，先到邓家堡摸摸底，看看花蝴蝶是不是落在那儿。真在那儿咱再想办法，要不在那儿呢咱就别捅这马蜂窝。”“
2: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老四，你要去可够危险的，千万多留神。”“
1: 老哥哥您放心吧，我挺大活人，能叫尿憋死吗？”“
2: 为了以防万一，哥几个定好了，现在蒋平就化妆起身，掌灯以前回大夫局来，如果不回来那就是出了事儿了，北侠他们赶紧想办法营救。”但说蒋平化妆成个道士，离开石阳镇赶奔邓家堡，60多里地呀、啊，那也就仗凭蒋四爷脚快。到了荒郊之处，看看四外无人，蒋平往下一杀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
1: 中午刚到，蒋平就到了。四爷进邓家铺的时候，稍微喘了喘气，歇了一会儿，把头上的汗擦净，抱着鱼骨桶，里边藏着那对分水峨眉刺，举着招牌，上面写着大刘运卦未卜先知，敲着鱼骨剪板，啪嗒啪嗒啪嗒，他进了庄子了。他一看邓家铺这地方不小，比石阳镇热闹得多。一打听，有人告诉，到了邓车的门前，就紧对着大门口。蒋平把地摊摆好了，四爷把道帽往下摁了摁，头眼往府门那儿看着，也不知道邓车他们家办什么喜事儿，人来人往啊，车马迎门，进去一帮，出来一伙儿，一个个都是扎金剑袖，佩剑悬鞭，甭问，都是绿林的贼寇。蒋平对这个不感兴趣，主要他关心的是花蝴蝶，心说我要进去就好了，看看花蝴蝶这小子究竟在没在这儿，我就放了心了。可怎么能混得进去呢？这个。蒋平正想主意呢，突然就见大门里又出了一伙人，东撒西望，为首的是个矬胖子，能有30来岁，稍微有点连鬓胡子，背着把刀，二目贼光四射，一眼看着蒋平了，他们就过来了，把四爷吓了一跳，以为他们认出自己来了，蒋平赶紧把头低下了。就见这个矬胖子来到蒋平近前，看了看，哎，你是算卦的吗？
3: 啊，不错，正是算卦的。
1: 看这意思，你是个出家的道人。
3: 不错，我出家在千佛山无量观。
1: 我你算卦算得准吗？
3: 哎，当然是准了。您没看见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算的不准，分文不要。
1: 嘿嘿，我可告诉你啊，我奉庄主爷所差出门找算卦的，你要能算准了，我们庄主爷一高兴多给你赏钱，你要信口胡说算的不准，就扒了你的皮。
3: 是是是，哪能不准呢？
1: 跟我进来吧。
3: 哟，蒋平一看真巧，哦，把我带这院儿去，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花蝴蝶在不在。
1: 蒋平收拾收拾东西，跟这黑胖子进了院儿，一边走一边打听：“
3: 您是哪位？尊姓大名啊？”“
1: 嘿，本地的庄主邓车，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我叫邓勇，人送绰号铁金刚。
3: 哎呀，闹了半天，您是少庄主，失敬失敬。
1: 废话少说，跟我进来。等进了三道院啊，一看这个院子这个宽大就甭提了，10间大厅，门都开着，里边坐着有20-30人呐、啊，高谈阔论，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蒋平这才明白，今天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的寿诞之日，怪不得来这么多人呢。他进这屋就是寿堂，正中央有1丈多高的金色寿字，蜡烛高烧，香烟缭绕，大红的拜殿。这客人们都8个人一桌，屋里全都坐满了。蒋平怕遇上熟人啊，把这头紧紧的低着。铁金刚邓勇紧走2步来到邓车近前，回叔叔的话，我把算卦之人找来了。带过来，过来。蒋平光听说有邓车这个人没见过，偷眼观看，一瞅邓车长得够凶恶的，身高1丈，挂铃膀阔3庭，今天过寿诞之日，穿着一身寿衣，员外巾，大红的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带，这家伙长得驴脸大下巴， 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能有40岁挂零。蒋四爷可不知道屋里都是谁，书中代言在邓车上吹手这位叫小温侯徐昌，这家伙掌中一条亮银方天戟，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下吹手坐着火面判官周龙，并判官周瑞，青喵神柳旺，还有叠云峰八卦岭的泽寇。因为邓车本身就是个飞贼，他交的这些朋友也没有外卖，当然都是贼了，各山各岛的，附近的几乎都来了。单说邓车今儿个高了兴了，叫邓勇去找个算卦的给他相相面，看看他的后半生福气如何。哎，真给找来了。邓车看了看蒋平，先生贵姓啊？免贵姓蒋，叫蒋四水。算得准吗？管保准，不准不要钱，绝不敢欺骗庄主。少他妈扯淡，我对你们这些江湖术士了如指掌，信口开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全是欺骗人。那为什么把你找来呢？明知的是假的，我就想拿你开开心。倘若你叫庄主我高了兴，今天多给你金银。如果你惹我生气，可没你的好。
3: 是是是，方才那位少庄主都向我交代了，不信咱就试试看。
1: 好吧，去把三位夫人给我请来。邓车有三位夫人，大婆、二婆、三婆。时间不大，丫鬟婆子簇拥着来在寿堂，往邓车面前一站。邓车跟蒋平说：“算卦子，你看看，我这三位夫人，哪位是正印夫人，哪位是二夫人，哪位是三夫人？你要能算出来，我当时就给你赏钱。”算不出来，有你的好看。
3: 嗨，指定能算出来。
1: 按正理说呢，一般正印夫人岁数都大一些，二夫人也可能小一些，也可能跟大夫人相差无几，这老三肯定岁数更年轻。但是邓车则不然，他这大夫人岁数还最小，二夫人岁数倒大一些，三夫人稍微比较年轻一点。这不是给蒋平出个难题吗？蒋平本来就不会算卦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大话已经吹出去了。这要算不准了，别的不说，今儿非得挨顿胖揍不可呀。但蒋平绝对聪明。四爷一笑，好好，现在我就算。哎呀，这三位夫人面带福相，哪位收缘结果都错不了啊。现在我一看我就知道谁是大夫人了。 少扯淡，说谁是。
3: 我说庄主爷您甭着急呀，这大夫人就是正印夫人呢。您将来要当了皇上，他就是朝阳正宫啊，一朝的国母，与众不同啊。此人头上顶着三把火，哎呀，无量寿佛，你看那火苗有多高。
1: 这个大夫人呢在中间坐着呢，听了这话心里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等蒋平一说自己头顶上有三把火，火苗还挺高，他心里纳闷，
3: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脑袋上还有火呀？他这眼睛往上看，
1: 敢左右这两位呢也不相信，偷眼也往他头顶上瞅，这就告诉蒋平了，他就是大夫人。四爷用手一指，
3: 这位就是正印夫人。
1: 哎，邓车一听，对呀，

0: 第三位，这就是三夫人了。
1: 行行行行行，你他妈糊弄人也会糊弄，管怎么说呢，让我高兴就行。那么你再给我相相面，看看我将来如何。
0: 哎呀，庄主大富大贵，贵不可言呐、啊！您左肩头是金，右肩头是银呐、啊，您是长得一副福相啊，将来最少也得是个王子，何止是侯爵。好一好，我可不是奉承您，您就有九五之分呐、啊。将来到那天，您可别忘了今儿个我给您算的这卦。
1: 蒋平知道这帮贼野心勃勃，
0: 你说他当皇上他才高兴呢，明明他不相信他也爱听。四爷这么想还就对了，邓彻越听越高兴，他妈的真有你的，就凭我还能有九五之分吗？
1: 来人呐，拿赏银，给蒋平500两赏银。蒋四爷查银子的时候，偷眼往四外观看，发现没有花蝴蝶。他认识花蝴蝶吗？当然认识，在铁塔观晚上见过一面。花蝴蝶在屋里，他在院里看得很清楚。他一瞅没有，心说可能是龙涛啊，他们打探的不实。也许他们打探那会儿，花蝴蝶在这儿。等他们走了之后，这小子也溜之乎了，这等于我白来了。哎，先拿着500银子走了再说吧。蒋平拎着这银子包转身就要走，刚一转身，花蝴蝶从外头进来了，正好两个人走了个对面。花蝴蝶这小子眼睛也够毒的，那天晚上蒋平赐死吴德成，他在屋里看见了。再说蒋平与众不同，这小个这模样世上都罕见，花蝴蝶心就惊，因此就格外留神呢。他一看面前站着个小老道，哎呀，怎么好像是蒋矬子？这时候蒋平已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要出去了，花蝴蝶又想，是他，刺死我大哥吴德成的就是他，庄主，您上当了。这小子就是蒋平，宣空岛五鼠弟兄的老四。甭问，他来是没安好心。这一句话，屋里就开了锅了。哗！邓车闻听就是一愣：“回来，你究竟是什么人？”蒋四爷一听，先是一惊。后来只得走不了了，院里全家人堵上了，就凭自己光身一个人能打得过人家吗？蒋四爷一想，既然把事儿挑明白，干脆我就公开身份。蒋平一转身回来了，把银子包往地上一放：“邓庄主，我真被此人给猜出来了，在下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老四樊江叔蒋平。不过邓庄主，我这次来可不是冲着你来的，我跟在座的各位英雄也无仇无恨，主要为的是他花蝴蝶。众所周知，此人手段残忍，先奸后杀，身背几十条人命案呐、啊！信阳州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之入骨。像这种人要留在世上，为祸不浅。我这才奉众人的委托，因此捉拿于他。庄主，您要是好样的，应当把这恶贼交给我，到官府去治罪。我跟在座的各位连脸儿都不红啊，如果庄主不肯赏脸，你可犯了窝藏包庇罪，将来到了官面你可抖了不轻。邓车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姓蒋的，你他妈的跑这儿打官腔来了？你拿官府当了不起，爷爷拿

0: 他们连个屁都不当啊！我告诉你，花蝴蝶是我的好朋友，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的眼皮底下碰他一根汗毛。姓蒋的，既然你来了，你就走不了。吧！众人往上一闯，把蒋平捆上了。那位说：“蒋平怎么不还手？还手，一伸手就得死。要伏绑啊，还需有活的希望。”让人捆上之后，邓车吩咐一声：“来，把他吊到院里的树上打。”花蝴蝶自报奋勇：“我动手。”花蝴蝶挑了几条鞭子，到了蒋平近前：“姓蒋的，你没想到有今天吧？嘿嘿，大爷跟你们五鼠弟兄无冤无恨，你们是紧紧揪住不放啊！这就叫鬼使神差。嘿，你们没拿住我，叫我把你们拿住了。无论我的后果如何，待我先出出气。”接鞭子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把蒋平给打坏了。四爷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你说花蝴蝶能善打了吗？一抽就是一条领子，往下一带就是一条子肉啊。蒋平浑身上下能有多少肉，让他打的是鲜血淋漓，几度昏厥，最后又背过气去了。在群贼当中有一个人叫小诸葛沈中元，他是湖北人。哎，这个人比较正直，歪门邪道的事儿几乎不干，跟邓车私人的感情甚好，这次也是给他来祝寿的。沈中元心里觉着不忍，就跟邓车说：“庄主，我看算了，大喜的日子何必叫他给冲了呢？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他打死不可。将来大武艺不答应，官府不答应，您可抖了不轻啊。那依你之见呢？算了，点到为止，干脆把他压起来，过两天乐意放就把他放了，不乐意放再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一杀。众目睽睽，观之不雅呀，无论如何把这喜气咱们也得错过去。”“对，此言有理，别打了，别打了。”沈中元一句话把蒋平的命给救了。有人把蒋平松下来，把他背到后院空房，扔在屋里，把门锁上了。邓车门口派俩人在这看着。沈中元还真不错，抽空给送了点刀伤药，要没这点刀伤药啊，蒋平又活不了。到了掌灯之后，蒋平慢慢的缓过这口气来了。简直身子稍微一动狠，痛入骨髓，衣服都粘到肉上了，后背前心两肋都成了血嘎巴了。蒋四爷觉着眼睛也封了喉了，心说我怎么那么能活呢，还没死。哎呀，这时候我没料到啊，我吃了个暴亏呀、啊！不行啊，我得想办法逃了，不然的话非死得魔掌之中不可。绳子绑得登登紧，想要逃跑是势比登天呐、啊。蒋平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站住！谁？
1: 我？
0: 你是谁？我来给你们送水的，怎么没见过你？哎，这你就认识。”扑通扑通，哟！蒋平一听这声，就知道有人来救自己。门这一开，彻地主韩章从外边进来了：“四弟，二哥，我来救你。”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呢，您将收听到今天的《请和我说》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前打进直播电话了啊，一会儿大家可以提前去预约一下，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然后利用大家打电话这个阶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条旅游信息。那么咱们在6月18号啊，端午节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非常好的湖北八日游。那么咱们是落地武汉啊，从武汉呢到湖北，然后呢从湖北的武汉呢再回到哈尔滨啊，这个行程是非常不错的，往返都是坐飞机玩八天的时间，3799。咱们之前呢已经有一个团去湖北了，大家回来反馈非常不错，觉得这个湖北啊整个旅行体验是超乎自己的想象。因为湖北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而且的湖北的看山看水看三峡都很好的。那么首先呢，有大家很熟悉的恩施大峡谷，大家呢可以在云龙河地缝景区，它是呢上通非常好的这个暗河，下连清江啊，所以呢这个景区是很不错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到了武汉呢，咱们得到湖北博物馆去看一下，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呢咱们还可以到啊黄鹤楼，被称为天下第一楼，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另外呢咱们可以到呢这个汉味小吃第一巷，叫户部巷啊，品尝一下湖北小吃。还可以呢登上晴川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到这个恩施大峡谷，刚才重点介绍了。另外可以到恩施女儿城，这是一个土家文化为主的主题景区。另外呢咱们到湖北啊可以去腾龙洞啊，可以看一下。另外呢还能够啊有这个三峡啊，咱们可以呢在这个三峡当中呢感受游船，叫两坝一峡。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一下石林景色啊，另外还有呢狮子关。那么整个行程呢是3799元，往返坐飞机，电台独立成团，没有自费项目，是一个真正的纯玩团。听众朋友想要报名的话呢，一会儿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这个行程呢还是很好玩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啊。我来说一下主持人海兰的报名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了解一下咱们的湖北旅游。另外呢，最近可能我们还要陆续开很多其他的团啊，其他的地点。这样大家先加上微信。就总之呢，您在比如说5月份、6月份有出行计划的听众朋友，想要去湖北，可以加上海兰的微信。你说呢，这个湖北呢我去过了，我想去别的地方，也是先加海兰微信。因为未来呢我们新的线路形成

0: 啊，都会陆续的发在海伦的朋友圈，好不好？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上呢可以看一下海伦朋友圈的一些行程介绍，好吗？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您加入微信就可以了，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呢详细为您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行程具体的线路啊，该怎么玩啊，好不好？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那介绍完以上的行程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正式的直播内容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文艺广播，请和我说。来吧，我们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三线上来进行等候。三线上是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1: 秦鹤你好。
0: 嗯，您说吧。嗯，
1: 我有点事儿，我想咨询你，你给我解答。
0: 嗯，您说。
1: 我那个什么，我儿子吧是，我是农村的，兴隆镇农村的。
0: 嗯，
1: 我儿子有地，有地吧，他户口起走了，起到哈尔滨去了。
0: 嗯，
1: 我在2007年分地，还能不能抽回去这地？
0: 是以98年台账为准的，只要98年台账上有你儿子的地，有他的名字的体现，那么07年的2027年
1: 啊，
0: 不是07，2027年的会做保留的。
1: 那我说错了。
0: 嗯，会做保留的，好吗？以98年台账为准，以1998年土地台账为准。听我说话，不要去说你的事儿，不要去说你的逻辑，听我说，好不好？我说的时候认真听，以1998年土地台账为基准去看这个台账就可以了。听懂了是吧？嗯，
1: 听懂了
0: 啊，听懂就可以了啊。另外听众朋友，那我们昨天呢让编辑呢和咱们官方确认一下，也就是说呢超龄的啊，咱们首先讲一讲啊，交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已经超龄但是没有领取待遇的人是不是可以补缴到高档，这个昨天呢我们让编辑确认一下，然后我自己呢也跟咱们管理部门确认了，现在是给机会可以补高档的，但是仅限于居民养老保险，然后呢也仅限于比如说你还没有领取待遇的人员，好不好？啥意思？你比如说呢，我已经超过，像昨天这位听众朋友，我昨天又给他打电话了，我下直播之后又跟他打了几分钟电话，我又跟他详细讲讲这个政策。比如啊，我60岁了，但是我还没有半退休，我没有到社保局正式办理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待遇，那么这时候我还没有领退休金。比如说我超了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那这个时候我突然反悔了，我之前交的是200档的，我想补到最高缴费3000或者是5000档，可以补吗？是可以的，现在目前是给机会的。那么以什么呢？以你是否正式办理退休为界。如果说你已经办理退休了，就不能补了，没有办法补了。没办理退休，哪怕是超龄了，也是可以补的。这个昨天呢下直播，咱们又确认一下，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的回复是超龄了就不能补了。但是呢，害怕这个不是最终答案。下了直播之后，我和编辑我们两个人一起确定了一下。另外呢，有听众朋友问我说，最近呢有一个谣传，说啥呢？说咱们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啊，现在咱们哈尔滨实行的政策就是。到了六十的时候，如果你缴费年限不够15年，也不让补了，得慢慢交到65才能补。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不针对于居民啊，不针对于居民。这个我们也跟咱们12333这边也确认一下。昨天我自己又打了个12333的电话，我又问他这个问题了。我说咱们居民养老保险是必须现在到65才给补的机会吗？他说不是，现在目前还是。以60为界，还是以60为界。但是呢，咱们管理部门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补费的话，尽量还是早一点补啊，早一点补，就是有机会补的话，就是一定要去早补，因为未来政策有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是不好说的，什么时候收口了啊，什么时候不让补了，或者是让你到65才能补，那就不好说了。但是目前现行政策上，咱们要把这两个事说清楚。第一个还是以60为界。以60为界，就是退休的这个年龄就是60为界，60之前都可以补啊，可以补。然后如果年限不够的可以补，档不够的也可以补，这都是可以补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到了60岁了，但是我没有办理退休呢，我没有正式办理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补呢？就随时可以补了。只要在你退休前，你就可以先补高杠，补完高杠之后，然后再办理退休。这个政策目前都是有的， 好不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昨天呢咱们跟管理部门确认好之后呢，我又给咱们那位听众朋友打了回访电话，因为昨天节目结尾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因为马上打点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等我再确认一下，我下直播的话呢，我让编辑再去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我会给你打回访电话的。然后昨天下了直播之后呢，我跟编辑我们就加了会儿班，又把这个事儿呢清晰的问了一下，把这个结果昨天以电话的方式又私下告诉了咱们昨天的听众朋友。但是呢，我害怕咱们今天有一些其他听众朋友你们补不上，我还是要把这个消息再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样的人是我比较觉得应该重点通知你的人群呢？就是你已经超过60岁了，超过60岁了啊，超过60岁了，还想去对你的居民养老保险，对你的居民养老保险有一些想法的，想要缴费的，或者是想要补费的啊，只要你没有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你都是可以补的，好不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居民养老保险目前给大家的口还是比较松的，就是这个规则比职工养老保险要宽泛。那很多听众朋友说，庆和你说这么大堆，我分不清什么是职工啊，什么是居民呢？你就看你交费就可以了。如果你每个月交费，每个月交费，你交的是900啊，我说的是月900啊，1000啊，1000多呀，那个就是职工型的啊，有单位的咱们就是有单位去交，没有单位的咱们自己交，是以自由人去交，叫灵活就业人员。但如果你的交费是以年度交费为计的，我一年啊交200，一年啊交500，一年最高才交到5000，这种就叫做居民型的。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大段讲的是哪个类型呢？讲的是居民型的，好不好？这听众朋友是不是就已经分清楚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星哥。
0: 您说。
2: 我问一下，咱那个堵漏缺漏那个师傅电话啊？
0: 刘师傅是吧？我帮您。
2: 刘师傅，
0: 查一下，您家里边哪一块有漏点啊？
2: 我家，楼上好像有漏点。
0: 楼上有漏点，他愿意出这个测量费用吗？
2: 那个，他得出啊，他不出那也不行啊，那玩意儿。
0: 不是，他得出，人家师傅上门干活，这个钱得你拿。
2: 是。
0: 啊、然后你垫了钱之后，然后你再管他去要，师傅不给你们协调你们居民之间的矛盾，就是你雇了人你就得给出这个钱，我先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别到最后人刘师傅干了活拿不着钱啊。
2: 那不能，
0: 好
2: 不
0: 好啊？那行，好，导播老师那转线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今天参与人比较多啊，稍后呢咱们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节目今天已经开始直播了啊，直播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然后想要订咱们新疆黑蜂蜜的好朋友，我跟厂家核对一下，蜂蜜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就截止了，所以想要订蜂蜜的好朋友，今天最后一天，你想再囤一点多订一点的，今天最后一天。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 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五瓶，每瓶一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8。

0: 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外地好朋友加上零四五幺零四五幺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二线，二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二线刘先生您好，五十四岁，您说。
2: 哎，
1: 您好，
2: 您好，
1: 您好，
2: 庆贺。
1: 哎，您说。
2: 我感谢你一下，得回你了。那个，我领我媳妇去那个一大寺看病，找的王立双
1: 啊，
2: 就是你经常在那个广播里说那个王立双大夫。哎呀，看得非常好啊！我到那一提，我说我是九八四听众，是听课打过来的。哎呀，那病看得真好。哎呀，
1: 行，
2: 非常感谢你啊。
1: 好，我记录反馈一下，没问题。
2: 哎，
1: 好，也谢谢您的支持。
2: 好，
1: 哎，好，哎。这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的王立双老师，他主要是看的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其实女性这个外阴白斑疾病啊，到处看有时候可能容易看不好，因为他必须找这个专长的专家去看。王老师呢，他这么多年一直研究的是改善女性外阴白斑的治疗，所以这个病他看得非常专业，包括他发的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啊，都是和这个相关的。所以很多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之前到处看没看好的，或者找了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的很痛苦的，那么一定啊到王老师这儿去，他是专业的医生，人家出诊呢是在知名的医大四院出诊，正规的三甲医院在哈站对面的医大四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在医大四，他星期一到星期五呢还都出诊，是知名的妇科方面的专家，他叫王立双，立呢是美丽的立，双是单双的双，大家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好不好？星期到星期五你就直接找王老师去治这个外阴白斑就行啊。女性的外阴白斑到医大四找王立双老师，就见到王老师或者咱们节目当中提到了这么多的医生，你都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你就说呢我们是庆贺的听众，这样的话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诊疗，好不好？我的名字呢是庆祝的庆，祝贺的贺，您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王立双医生啊，王立双医生，这位呢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王立双医生，专门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我们请进其他几位听众朋友，下一位在四线等候，四线上是七十九岁董阿姨，董阿姨您好，
3: 你好，庆贺，
1: 您说，
3: 我那什么，我听你这么多年节目吧，我这真是。哎呀，生气呀、啊！我就遇到一点难事儿，我一看庆贺就听这么多年，一直为老百姓那啥，我今天挺生气的，我就是打了电话跟你说说，给我姐姐姐姐，那个什么，我家住在那个临街，高一街上，临街就是那个树吧，就挡光，挡我家吧，那个就是前。八九年前以前吧，他就是给嘎了一下，把那个老树岔子嘎了。但是嘎了这几年呢，一直是那个老树嘎完之后，他是又新出了那些树枝子，可多了。完了那挡着那个光吧，哎呀，天天见不着那个那咱就寻思，哎呀，就能将就就将就吧。这么多年，就这么将就将就。哎呀妈，实在挡着这心里，真是一点缝没有。完了，我去前年吧，我也有嘎树的，年年来，今年他又来了，年年来完我就撵着他嘛。完我说你给嘎嘎师傅，我说那个小树杈子也不用那个大机器，我说你就拿那个刀上我家那个楼上就可以学学那些小树杈就可以了。完了他说行，等着吧。完今年盼明年，明年盼今年，哎呀妈呀，这今年好像又那看着了。完我又下去跟说，完了他说咋说也不行，咋说也不行。哎呦，金哥，这下
1: 你自己有没有听我说话？自己听我说话，你有没有打过1234？今年
3: 没打。 的，我就这么多年，我尽量我
1: 你
3: 看。你
1: 听我说，
3: 我听课我从来不给这。
1: 今年啊，今年咱们这么处理一下。今年呢，您自己呢，一会儿打个1234，我下直播再帮您。

0: 打一下，就咱俩都打一下，会加速这件事的处理，能明白吗？
1: 啊，
0: 这个事儿呢，
1: 幺
0: 二
1: 三
0: 四五，对，它会下派到园林。
1: 幺二三四五啊。
0: 对，但幺二三四五呢，一般需要你本人实名制拨打一下，然后我这边呢再帮你反馈一下，这样咱们两个人都努力一下，你看行不行？
1: 啊。
0: 然后您现在要把那个具体的地点跟我说一下，行吧？然后我还要知道您是谁，
1: 啊、
0: 我怎么说啊？您先说一下，您的姓就行，您姓什么？嗯。
1: 啊，我姓董。
0: 姓董，稍等我一下啊。
1: 嗯。
0: 啊，董阿姨，我看到导播老师提醒了，您的手机尾号是1656，是不是？
1: 啊，1156。
0: 您的手机尾号，尾号不是头边的，
1: 啊、
0: 尾号最后四位，
1: 啊啊、对对对，
0: 最后四位是1656，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嗯，行，没问题。你的手机号和姓我都记录下来。
1: 那我现在就给他打呀。
0: 您先等一下，我还没记好地点。那个具体什么街？嗯。
1: 高一街。
0: 高一街和什么路的街口？
1: 高一街和友谊宫接口。
0: 高一路和友谊宫那边。好的，没问题。
1: 啊啊。
0: 然后我这边记下来了。一会儿你最好在我下直播之前你打成功，这样我下直播再帮你操作，好不好？所以一会儿你。
1: 啊，你一点才下来下那啥。
0: 对，你一点之前你最好能够打一二三四五，你能打通，你自己先反馈一下，行不行？
1: 行，一二三四五，一点之前。
0: 对。
1: 哎，庆贺净给我们姐姐大呢，
0: 你就
1: 一点
0: 之前，
1: 天天这么拼，
0: 您一点之前打通幺二三四五。
1: 现在让自己遇到的，你说。
0: 然后我下直播我会帮你再反馈的，行不行？
1: 啊，
0: 嗯，
1: 那好的，
0: 啊、
1: 谢谢庆贺。
0: 好，再见啊，嗯，
1: 啊，再见，
0: 嗯，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也是问家里面地的事儿，是吧？三先生，34岁，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林先生吧，您好。电话接通了，你好，34岁，在三线，没有等候的话，电话要切出了，好吗？啊，电话要切走了。再下一位是五线，79岁，王女士，你好。
2: 庆贺庆，你好，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想要问问他，就那个刘师傅电话号。
0: 哎，您家遇到啥问题了？
2: 我那个厕所吧，那电池子，就是偷那个那管子接电池的那块一放水，它就要出漏水。
0: 哦，那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2: 啊、
0: 您先稍等。
2: 啊、
0: 您另外有什么事儿？
2: 我还有一件事吧，想问问，就那农村吧，那保一个月240块钱左右，完了闲的有点少，你说能不能再说的交多少？
0: 农村是按照年来交的呀。
2: 对呀、啊，就是能不能按照年交几年？完了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0: 不，正常就是按年交的，最高一年交5000。你现在你是一年交多少钱啊？
2: 因为他一个也没交啊，就是他到岁数了，应该就农保就给240一个月。
0: 那他就是刚才咱们今天讲了，已经领取待遇人员是不能补的了。
2: 啊。
0: 就是没领取待遇的，什么叫意思？就是我们用个土话讲，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土话讲就是没开钱呢是可以调整的。你开了钱了，这个就是定了，这个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2: 明白了，
0: 对，是这么个意思。好，
2: 谢谢你啊。
0: 然后你先稍等啊，
2: 电话号给我。
0: 对呀、啊，导播老师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咱们这位听众朋友。
2: 好，谢谢。
0: 好啊，来，各位好朋友，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啊，再说一下，这个是以你领取待遇为准的。这个领取待遇呢，好像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喜欢听大白话的听众朋友，这个领取待遇听不懂。我再说一下，啥叫领取待遇？就是你开没开钱。咱们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啊，居民养老保险，我再强调一遍，居民养老保险，它是以你开没开钱为界限。如果说我没开钱呢，我没有正式开钱呢，我是可以调高档的，我可以往高了调。现在咱们给这样的机会啊，黑龙江省各个城市，昨天呢，我们打了几个城市，虽然说没有把每个城市都打到，但有代表性的城市，我们打了几个啊，其中呢有咱们省会城市哈尔滨，还有昨天咱们听众朋友要问的啊，像绥化呀这些地方，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它以咱们开没开钱为基准，如果你要是没开钱呢，你就有机会把低档调成高档，咱们自己补费就可以了，自愿补费，好不好？但如果说已经开钱了，我已经正式开始，这个工资都开到手了。你一个月是领200多呀，300多呀，400多呀，只要是我开始开到手了，这个就不能调整了，这个事儿就成为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好不好？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我看看啊，这位在二线上也要留师傅电话是吗？二线上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千鹤。
0: 您说，
3: 我家是那个厕所，有时候长流水摁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冲半天才下。我想就是，
0: 那您自己问一下刘师傅吧，行不行？W 老师，那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了。W 老师会协助您的。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接下来请您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先生，53岁，岳女士，岳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4: 啊，我想给孩子问一下，就孩子会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清嗓子，我想问一下，咱们哪块看的比较好？
0: 这不是啥病啊，这可能他嗓子没啥毛病。
4: 他就是应该不是什么咽炎，他就是应该是紧张啊，学习紧张啊之类，他就会清嗓子。但是我感觉现在有点频繁。
0: 那可以看一下心理科，但是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因为它不一定是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它只是一个刻板习惯，就是在紧张的时候咱们喜欢清嗓子。我有个同事是那样的，我们那个同事，他也是在这个播音主持岗位上的，但是他就习惯性的上节目之前，他上节目没什么问题啊，就上节目中间其实其他人听不出来的，但是他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他在走廊啊，在办公室啊就清嗓子，哎，就咳咳，就只要他一上班就没完没了。
4: 那我想他要是工作上就是上班了，因为他现在是大学，你说总清嗓子找工作，
0: 他要跟领导谈话他就能控制住。我这么给你举例子，你比如说他是个什么样的场合呢，比如说今天是一个面试的环节，比如说正式见到面试官了，我认为他是能控制得了的，但是他可能无意识的，在这个在走进这个面试的这个考场之前，他可能一直的就是就这样，一直在清，就跟我那个同事是一模一样的， 他这但是他开了话筒，他没问题。他开了，他只要开上推上话筒，他开他说话，谁也听不出来，因为他不可能在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去清嗓子。那他是有，他是对自己其实是有控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就看心理老师怎么去引导他了，要结合他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表现，看看他是不是真正达到了焦虑的这个情绪。如果说有焦虑情绪的话，可能一般心理专家他会给他治疗，但达不到，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达不到，他可能只是一种轻度的紧张。就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有些人生活当中他讲话好好的，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是网上有个视频，是一个新郎的爸爸还是新娘的爸爸在婚礼上讲话，而他拿那张纸抖的那个纸都好像跟山峰一样，都抖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的了，就代表呢他这种对紧张，所以他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形成生活当中一个规律性的习惯了。这个习惯呢慢慢要通过其他的东西呢可能要转移注意力，要代替，这个东西不好说，方法很多然后咱们可以简单的跟你提几个。因为我们人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习惯，这些习惯呢是伴随着紧张而产生的。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有些人是说话磕巴，有些人是手抖，有些人是脚抖，那有些人就喜欢清嗓子。然后您家的这个孩子呢，他21岁了，他现在呢就是遇到紧张的时候呢喜欢清清嗓子，而且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这个频次越来越高，那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咱们去调整的就像我刚才您说
4: 这是抽动症的一种吗？就是应该是我们前段时间吃中药又针自由，但是效果不好。
0: 那得看就是是不是遇到事儿才紧张，明白这意思吗？
4: 我看他他是就是比如说这么说吧，比如说他可能是玩游戏，有的跟同学他就会不紧张，他不会清嗓子。有的时候可能是做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码啊，就是他就会清嗓子。
0: 对呀，所以我才说他不是一个像刚才您说的是生活当中无意识的那种清嗓子，你现在就是喝了中药或者做了一些调整，他不会好的。你自己也知道喝中药他没效果呀，对不对？他还是生活当中他自己对于自己情绪控制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应该让孩子呢慢慢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学会深呼吸，这个呼吸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可是很多人他不在意这个事儿，包括你看就是在有一些什么训练班呐，或者是有一些人喜欢冥想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比如说禅修的大师，他一般都会先教人什么要内观自己。内观自己是什么？就是要体察自己的呼吸，让自己真正静下来。当然有的时候这个20多岁的这个年龄他可能很难做到的。第二个呢，可以呢让他吃一些健康的一些喉糖，但这个不能吃得太频繁啊，这个吃多了也不好。或者是形成这种小口喝温水的肌肉替代记忆，就是我一旦想清嗓，你去找心理专家他可能也会这么跟你说的，因为其实方法就是那些，它是一种替代。就比如说有很多人有那个强迫症，有强迫症的时候呢他出门总是害怕自己忘带钥匙，比如说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忘带钥匙，那么他可能会用一个其他的方式替代一下。有些人甚至呢就是在家门口他放一个正反两面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个小老虎啊，什么一个挂件啊，把这个东西翻过来了就代表我拿钥匙了，然后他就不用回家再去反复去想我拿没拿钥匙，就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东西做一个替代。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他咳咳的，那我们能想到就是拿那种喝一小口温水，一共喝水来代替这是一种。还有呢可能会有一些规律性的动作的学习，那这个就可能要有就是医生去讲了，能不能有一些咱们这个关于下颌的一些放松的方法。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可以呢有一种啊下意识的就是记录自己的频次，就是我每一次想去清嗓子的时候呢，我画一个就像画正字一样，我慢慢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我就能够有意识的留意这件事儿了，我就把那种无意识的清嗓子就给它克制掉了。就是我一想清嗓子的时候，哎，我知道自己要清嗓子了，慢慢慢慢它会有一些好转。还有在生活当中就要减少一些刺激的东西，尤其像他嗓子本身咳咳咳的，那可能就得要跟他说少喝冰的呀、辣的呀，少熬夜呀，少抽烟呢，就这些。当然情绪的根源是什么？情绪的根源是学会接纳自己，降低内耗。有些东西呢我们不要跟自己的焦虑对抗， 我最近呢看了一个那个看了一段韩剧啊，那段韩剧呢我不建议大家看啊，那个韩剧还挺那个挺血腥的，我不说那个韩剧的名字了。他大概讲的这个情节呢，就是几个年轻的小孩被诅咒了，被诅咒之后呢，他们就纷纷发泄了一些不好的事儿。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她的一句台词挺触动我的，因为她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了。她说一句话，她说：“我今天早上还在为自己迟到的这件事发愁，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举例子的，就是不同的阶段，我们的紧张事情不同。就小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因为我这个作业这一篇作业没完成，这一道题没完成而紧张。然后也会因为比如说爸爸妈妈批评我而紧张，那你回想一下，咱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再去回想小时候的这些紧张，是不是都觉得不是事儿，不是什么事儿？
4: 对
0: 对，包括有些对对呀、啊，包括很多人，你看他结婚之前的新婚的，就婚礼之前他特别紧张，然后过日子，你跟这个男人或者跟这个女人过日子，过了十年八年，你再想婚礼时候，哎，我结婚前呢怎么能那么紧张呢？再回头看的时候，就觉得那时候发生的事是无所谓的。所以是什么呢？当我们去对抗焦虑的时候，焦虑会越来越严重。当我们适当的接纳自己了，哎呀，就说哎，反正只要面试都紧张，只要考研都紧张，只要找工作都紧张，谁都得紧张，是不是？我有清嗓的毛病，他可能见到那个老师说话还不成句呢。因为我们前两天正好指导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他是参加咱们一大的一个面试啊。虽然他没成功，但是那个孩子就是他一紧张连话都说不出来。就是在面试呢，大概整个他那个环节应该是十几分钟，他坐那答个两分钟他不会说了。剩下大段的时间就是在靠时间。你就跟平老师眼对眼，你瞅我瞅你。那我想问你，那你说这种和清嗓子相比，是不是他起码清清嗓子，假设他能清两下嗓子，对不起老师，我有点紧张，我继续说，能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也比你在这干坐着要强吧。我给你举这个极端的例子，是想告诉给你，就是我们人只有接纳自己的紧张，不刻意对抗焦虑才行。所以真正要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反倒告诉他，哎，说你这个清嗓子不是啥事儿，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很多人都有这个小问题的。那适当的改一改，循序渐进的就好了。你越强调他说你这个清嗓子太严重了，你以后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清嗓子怎么怎么地的，那我想问你，我给你举那个例子，那我们那还是主持人呢，播音员呢，那人也清嗓子呀，对不对？
4: 因为我跟他说过，我说的那个清嗓子板一下，
0: 那
4: 我说完了之后呢，他说别人都没说，怎么就是因为我，
0: 对，所以我才跟你说，就是也不一定非得那这样。而且越是这种呢，越应该让他多去社交，多去面对压力场景，他才能够逐步脱敏。他遇到的这种紧张环境越来越多，然后发现他都没什么问题的话，慢慢就好了。而且呢，就是的确情绪疏导很重要，适当的运动啊，倾诉啊，释放紧张情绪，别人的理解呀，他越来越自信啊，都会导致这种情况是慢慢减少的。都会慢慢减少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不要把这个事儿就当成一个天都塌下来的事儿，是不是？所以
4: 因为我就是担心他以后工作上出现这种情况，你说哪个单位愿意要这样？
0: 太严重了，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是这个极端的例子，是不是都跟您说了？就是一个爱清嗓子的人，他竟然都能做主持人。更何况你的孩子，他仅仅是，那你想，你生活当中，我想问问你，你的同事有没有一些习惯是你特别不喜欢的？
4: 别人我还真不在意，因为
0: 我知道你别人不在意，但是我问你，就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有没有遇到过有些同事不讲卫生的？有吧？
4: 那都是
0: 是吧？同样都在一个办公室，比如说有的人他的办公桌就是很清爽的，那有的人办公桌就很乱乱糟糟的，对不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事？他喜欢迟到的，是不是？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事？就是领导说话他并不在意，不往心里去的。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事？喜欢甩锅背锅的，遇到什么事都不喜欢承担责任，都是别人的毛病。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事？喜欢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对不对？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事？喜欢拖延的，什么事都等他。这件事呢，大家这个项目大家一起合作，永远要等到他最后，然后导致咱们整个项目推进不下去的。我想问，这不是毛病，这都是毛病啊。与这些毛病相比较而言，如果有一个同事他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只是生活当中遇点紧张，喜欢清清嗓子而已，大家会不喜欢他吗？ 所以我在说你在纠结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核心的观念。一个孩子他内在的品质，如果你去了解你的孩子，他20多岁了，他已经成年，他定性了，认真负责。

0: 负责，善良，然后有责任、有担当，他这些都是很优秀的品质，会助力他在工作当中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的，深受领导喜欢的。偶尔清个嗓子算什么呀？更何况我刚才跟你讲了，如果这是一个员工大会，他会分，他只要注意力一旦集中，他在意这件事儿，他就不会做。那你仔细想一想，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现在领导找他一对一谈话，他面对领导，他想去清嗓子，他会克制的。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如果非常想看的话呢，就是看孩子是不是有焦虑啊或什么，你可以去观察。如果发现孩子除了清嗓子这个事儿呢，最近吃饭呢，就是饮食啊，再加上睡眠呢，或者是孩子产生了脱发呀，或者孩子情绪低落呀，特别不高兴啊，就这些综合情绪很多的时候，你倒是可以带他去看一看心理医生，可以到第一专科医院看看于凤玉老师。于呢是干沟鱼，凤呢是凤凰的凤，然后呢，玉是玉佩的玉。对。再有就是我们跟你讲一下，就是最近呢几年吧，随着这个口罩之后，可能大家感冒的频次增多，你发现有咽喉不舒服的人挺多的。
1: 对，他也是从疫情之后，生
0: 对，
1: 孩子，
0: 就咽喉不舒服的人其实挺多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平时啊，一定让他多准备喝水的习惯。就是你跟他讲，一旦对想去喝水的时候，就可以去喝一下，或者在家里边呢，咱们弄那点儿能冒热气的啊，但别太热，60度以下的那种，45度到6度之间的这种水。然后没事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那个热气，也是对我们就整个口腔啊，包括鼻腔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润化吧。这。
1: 对，他就是也有鼻炎，
0: 对
1: 就
0: 呀，
1: 是
0: 所
1: 疫
0: 以你
1: 情
0: 看，
1: 之
0: 要
1: 后
0: 理
1: 的
0: 解
1: 鼻
0: 这个
1: 炎之
0: 孩子
1: 后，
0: 嘛。你看他又有鼻炎，然后又像我猜的，又是在疫情以后出现的，又是感冒啊、咽部不适啊发现。其实我真的认为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妈妈看孩子总是希望他是完美的。我们现在呀，一般都是要转变大家，要接受不完美。你看我们现在倡导大家的心理学家也好，包括我们这节目主持人做心理节目主持人也好，都是建议大家无伤大雅的事儿都是接受的，人嘛，放松一点。不要总活得那么紧张，我就觉得我以前活得很紧张。我觉得我从刚上班的时候一直活得很紧张。我以前上直播都是上4档节目，然后早上起来我是4点钟起来。我觉得我最忙的时候早上4点钟起来，晚上你看我在925和984做2个频率，还要搞抖音直播的时候，早上4点起来准备早高峰，7点开始第一档，7点到9点就这是第一档，然后补个觉，吃个早饭，中午主持咱们这档11点到下午1点。主持完之后呢，抓紧时间睡个午觉，吃中午饭，然后上下午节目。下午节目呢是3点到4点半，上完4点半的节目，然后适当的就是稍微喘口气了，多休息一会儿，吃晚饭，然后筹备晚上的直播。然后晚上那时候搞抖音直播，要从8点钟开始直播，直播到10点结束，这一天就结束了。然后那一时间段全都是工作，压力非常大，情绪很容易焦虑。后来我是觉得，慢慢你要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学习去体会，人不要把自己逼成这样，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什么到最后你什么也干不好。那我后来就把抖音直播也停掉了，早高峰的节目也停掉了，我就专心做中午这一档节目和下午的放歌的节目，我就把这2个节目弄好了就可以了，我觉得就足够了。剩下的时间要给到自己，给到自己的睡眠，给到自己的吃饭，给到自己的家庭生活，给到自己的社交，给到自己的娱乐。那你整个人心情都是好的呀，对不对？
1: 对，但是现在的孩子就是他大学了嘛，回家的时候他就熬夜，就是因为你看你是很自律的。他可能说：“我说睡觉睡觉。”那现在孩子
0: 那
1: 就
0: 我
1: 是
0: 也
1: 熬
0: 有
1: 夜，
0: 跟朋友吃饭喝酒的时候啊，一样的呀。人就是要，不是每天都这样了，对不对？不是每天都这样啊。所以我要跟你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想跟你讲，要学会接纳孩子，核心是接纳孩子，而不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看孩子。这个是我想跟你探讨的一个你转变问题的想法。人活得轻松一点，他高兴，他打打游戏是怎么的？没什么呀，打游戏他也不花多少钱，放松放松，打打游戏。但是他生活全是游戏不行。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人家正常上班，如果他现在已经工作了啊，或者他正在学习，他上班学习过程没有问题，只是回到家他娱乐方式就是打游戏，跟你娱乐方式是看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对不对？我只是想跟大家讲，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很多放松的方式是更健康一些的，比如说体育运动， 比如说听音乐，比如说这些，但是不现在不。

0: 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那接受他就可以了，他也没有违法乱纪，他就打打游戏也没有什么，真的也没有什么。
1: 他就是还是挺听话的，就是在我身边就有点焦虑。
0: 那就是你总是想要一个完美小孩。但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你总是希望他这儿更好，那儿更好，这儿更好，但是你知不知道，其实你就是他最大的压力源。
1: 可能。
0: 因为人家已经挺好的了。你只有眼睛就是我的孩子这儿也很好那儿也很好，他才会越来越好。如果你觉得他是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你总想去规范他，那他就会越来越不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这个逻辑。
1: 理解。这么一说今天上了一课，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已经是大学了，如果找工作的话他总这么清嗓子，我就想哪个企业会要这个清嗓子。
0: 首先不是事儿。首先可能很多企业都不考察这一点。也影响到别人会，但是我刚才给你举那个例子了，我们只要是人社会化，就要与别人打交道，与别人打交道就一定会产生关联，就一定会互相影响。能明白？就一定会互相影响，一定会互相影响的话，我们就尽量减少影响。就比如我经常告诫自己，尽量减少在节目当中发脾气，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控制不住。今天有一些事儿。跟听众之间比如说意见不合，我觉得自己发了脾气，我会后悔。我后悔是觉得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后悔，因为比如说这个甲冒犯了我跟甲之间起了争执，我认为他不对，他不尊重我，说了他，我不会后悔的。我是觉得这个情绪有可能让听的人很不舒服，人家正在听广播呢，就听你俩呛呛的，人家招谁惹谁了呀？因为你俩呛呛这个事儿，然后人家就心情不好了，他招谁惹谁了。我的想法是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说，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就一定会跟别人建立连结，也一定会彼此影响。所以你的这个想法是对的。那我想问，你的孩子在影响别人，难道别人不影响他吗？我还是要举回刚才那个例子，别人伤害了他，别人做了一些事，尤其是像室友生活，四个人在一个寝室，六个人在一个寝室，都是互相影响的呀。有一个人不讲卫生，另外人作息不好，那个在寝室打电话，那个在寝室抽烟，总是互相影响的。没有完美的人，最终我们再强调，没有完美的人。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提到大家，我就不要高看我，你们要学会平视我，然后能包容我，这个是最好的。就是说，主持人庆贺有一些小问题，有一些小毛病，要念着他也做了这些好事儿，那我们他这个错误，我能包容他，这样我是不是就能改进，就越来越好？就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但如果说把这个人捧得很高，就觉得你看他是一个主持人，他解答那么多问题，他是不应该犯错的，那完了，那这个人压力就会很大，那这个事儿就不长远。我想跟你讲这个，是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让这个孩子堕落，是要告诉你，我们在鼓励孩子的同时，一定要接纳孩子的一些缺点。这才能够使他长久的健康的慢慢的成长，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一点一点来。反正跟你交流到这儿，您再想一想。所以我还是坚持不一定是什么问题，因为孩子也说了，妈妈别人都没有挑我，怎么只有你挑我，好不好？
1: 对，
0: 好，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啊。但是要想看医生可以看的啊，但是医生名字我也告诉给你了。我还是觉得不是什么事儿，妈妈看孩子嘛，有的时候就是严格的，然后有的人呢是孩子是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成长的，都不一样，会塑造出不同的性格啊。稍后吧，咱们广告信息回来之后继续添加问题啊。那个蜂蜜今天是最后一天，想要订蜂蜜的好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去订蜂蜜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 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0: 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三线等候，三线上，三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张赫你好。
1: 你好，您说，哎，你好。
2: 你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个哪个，就是找个大夫，哪个医院的大夫？
1: 您说说。
2: 就是、我就是。有好多年了，就是有头，就是头疼一犯吧，就是头，难受，颈椎就是耳朵，就是左侧都是左侧，左侧耳朵后头，就是脖子都是耳朵。
1: 你是因为睡眠不好之后就会这样吗？还是平时会？
2: 有时候，有时候也说不上，就是是劳累了还是休息不好了就犯，就是九几年前就有，但是现在吧严，就是后来就严重了，吐。
1: 嗯，
2: 就是一犯了吧，就得躺着，就啥也不能干。
1: 那你先看看颈椎吧。
2: 啊，颈椎看过，
1: 嗯，
2: 脑袋也做过好多次。
1: 颈椎那个骨科专家怎么说呀？
2: 我颈椎有毛病，但是我呼过药，也吃过中，吃过连吃带呼都呼药都整过，但是就是整不出，就是不知道啥原因。完昨天犯的还挺严重的，这一阵儿吧还没吐，就昨天犯了就吐的挺严重。就是吃不了饭吧，就是看东西就一犯这个毛病，脑子里不敢转，就是躺着。以前嘛就一整休就是躺，第二天能休息好了，就是躺着闭眼睛睡，休息好了第二天好了，完了也能吃饭了。就是吐的时候啥也不能吃，昨天就是都吐空了，最后吐喝一点水都吐，就是啥也没吃。但是今天还行，早上就是就感觉就起来能吃饭了，脑子也好了。但是有时候吐的那个都是深色的。
1: 是这样的，我不再跟你具体探讨病情了，我是想问您，您需不需要看颈椎？如果需要看颈椎，我要给你推荐专家了。就是我这儿咋说呢？您跟我聊心理，这没问题，因为我是心理咨询师。您跟我聊基本的法律没问题，因为多年啊跟马律师学习呢，有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但您聊病这个我聊不了。
2: 我就不知道看。
1: 我的想法是还是应该去看颈椎。从您目前描述上来看，我认为应该看骨科徐公平老师。一大二院骨科。一大二院骨科徐公平，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2: 徐公平。
1: 对。看看他吧，让徐老师再给你，你详细跟徐老师说，你听听徐老师怎么给你回复，好不好？
2: 那这个能不能跟那个就是神经有关系呢？
1: 也有可能，您说的也有可能，但
2: 是
1: 呢，但是听您描述上来看呢，这个颈椎的可能性肯定是有的。就是您如果是复合的，比如说神经内科复合颈椎病，但你颈椎一定是有的。这个您之前其实挂颈椎的时候，颈椎科的老师就是骨科老师也说了，你就是有颈椎病的。
2: 我好多年前做就是多普勒，
1: 所以您就上一大二院去看一下，就是你的颈椎病是一定有的，这个你不用否认。
2: 那这块你能不能再给我就是推荐一个就是
1: 神经内科，就是李磊，一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老师
2: 啊，也是一大二院。
1: 哎，对，木子李，三个石头的磊，那您就是可以两个老师都看。
2: 行，
1: 好不好？
2: 谢谢，
1: 那行，别客气，再见了啊。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另外呢，想要到一大一看一下刘天佑医生啊，这是非常。

0: 啊，知名的看结肠、直肠、肛肠的一位啊普外科的专家，咱们节目中经常提起的啊刘天佑老师，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包括呢省内啊最近半年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刘老师呢多次作为大会的像组织者呀、召集人呐、大会主席呀、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教授了。而且呢，刘老师呢他每年手术量很大啊，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可以呢给患者带来很好的诊疗，而且他呢就是医德医风非常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咱们要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刘老师，他是刘天佑啊，看什么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要做一些手术治疗的，找他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看什么呢？看便秘痔疮，就是肛肠科的便秘痔疮，找他看也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主要研究的就是结肠、直肠、肛肠疾病。在医大一啊，医大一出诊，他是星期二、星期三出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啊，周二呢在南岗院区，周三在群力院区，周二出诊一整天，周三出诊一整天。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刘天佑啊，刘天佑教授的名字我来说一下，刘备的刘啊，天地的天，佑呢是保佑的佑，单立人啊，单立人这个保佑的佑。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刘天佑，在医大一出诊，然后你就见到刘老师，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了，好吗？来吧，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这位是种地的事啊，说地挨着自来水管吗？是吗？你好，67岁徐女士，徐阿姨您好。
1: 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1: 那个我经常听你节目，这回轮到我自个头上了，我这是给你打个电话，我信赖你。
0: 嗯。
1: 哎呀，都投我上地了，别人当我学的，说是你家地让人拉了，让人吹了。哎呀，我一去眼睛就冒花了。我家地挨着自来水公司，木兰县自来水公司。完了，他是后买的地，我那搞头地是先头。我都今年都67了，我们老爷子一搞刨的，刨的他是后买的，今年他也买十来年了，买七八年好像。买这些年了吧，他买完了，他就把他那地圈过去了，自来水公司他就圈过去了，就搁那帐子那大帐子焊的可高可高的了。完了之后他也没通知我，不让我种，也没说我这地是他的。你说我今儿个我也不知道我在家
0: 种小园呢。首先我要询问一个地，你指的你的地是他的，他的地是你的，你们现在这个地。我要从你的视角去看，这是你的什么地？是你的承包地还是你的？
1: 我的搞头地儿。
0: 搞头地儿是啥意思？开荒地吗？还是什么地？
1: 对，老一辈开荒地。
0: 嗯，开荒地你是没有手续的呀。
1: 对呀。
0: 你没有手续，那你这说不着啊。那你要看你们村上这个地到底有没有卖给人家自来水公司啊？
1: 没有啊，我这是就是一个地甲的。
0: 是，就算是地甲的话，对，就算
1: 是
0: 地甲的话，得看这个地。现在是人家自来水公司的还是村上的还是你的，咱必须要明晰这个地到底是谁的。
1: 那就是村上的吧，那也自来水公司他买，他要是他的他不得买去吗？
0: 嗯，他买去他有没有圈起来呀？
1: 他是买吴良广的地，
0: 是
1: 完了之后呢他没买我的地，他也没通知我。
0: 你还没明白这块地不是你的，你先把这个概念要明晰了，这块地是村上的。
1: 共产党的。
0: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地是国家的。
1: 对，对，
0: 是这个意思呀。所以说现在呢，现在这个地是他把这个地做了什么样的一件事儿？是平了还是怎么的了？
1: 给我推了，他没
0: 不叫给你推，他不需要通知你，这个地他不是你的地，听明白没有？你们要协调这个解决这个矛盾，到村上去解决，让村上去认同，让认定说这个地到底是归自来水还是归你？因为这个地核心本质上它是村上的村集体的地。明白吗？
1: 是，这自来水公司吧，他都圈过去了。你让家老
0: 所以就要
1: 我这一着急，
0: 不是跟谁
1: 说
0: 吧，都一样。你说的已经是很，你说的已经很对了。我们现在要让村上去决定这块你的，你叫搞头地，我叫开荒地，这块地到底归属于谁，由村上来定。听明白了吗？你们现在得找村上，不是找自来水公司了，因为这个地它不是你的承包地，不是你台账上的地，听懂了吗？这块地是属于村集体的，是集体的。
2: 他把那个账外地圈了，
0: 不是账外账内，跟他没有关系。

0: 你没理解我刚才在表达什么。这个地这一块是属于村上的，你就得村上去定自来水公司有没有错，你们定不了。你们现在得找村上，得问村上，就说这块地我开荒地我种了这么多年了，这块地到底是不是我应该继续种，让村上去回复。如果村上说这个地还是集体的不是你的，那你们就没有道理，你们找哪儿不会成功。我这么说能听懂吗？所以你们现在要回到村上去问，我这么多年我家地头的这个开荒地它是不是应该我来种，你要问村上。因为我们昨天不是处理一个问题吗，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讲的他们村就比较好，他们村呢是你们俩能不能就是我说着说认真听，不要在那捣鼓，尤其是你老伴儿这位女士，我说的话能不能不要在旁边自言自语，好不好？
1: 对，你说吧。
0: 我讲的时候你俩去听。昨天一个女士讲他们村为什么很好呢，他们村也是跟你这个事儿是非常像的，就甲乙这个地呢，就是刚才你们所说的，就是甲他承包地边上的荒地，然后甲多年呢一直没种，乙发现的就甲乙的地他俩不是挨着吗，然后乙发现呢这块有一块荒地，哎，甲不种，那我去种去，乙呢就去种了，种着种着就离甲越来越近，跟人家地都接上了。这个事儿甲一看那不行啊，啊这块是我这边的开荒地啊，我不种是我不种的，你上来种就不对了。于是甲和乙之间就有矛盾了，甲乙两个人就找到村里边，让村里边协调解决这个问题。村上怎么断这个事儿呢，村上就到实地去看，发现这片荒地的确是跟人家甲家的地，就跟人家这个村民甲相连的。村上就说了，说这块荒地如果要种也是人甲去种，你现在乙啊，你乙上甲跟前来去弄人家这个地头这个荒地来了，你不对，你要想种的话呢你要给甲钱，让乙呢可以继续种地，但是乙需要每年给甲地租。那么村上呢也发现这块地是荒地，那也不能让甲就白收这个租子，就跟甲说了，说这块地不是你的承包地，它属于你家地头的荒地，现在呢我就算作是你家耕种的，你要往村里交钱。于是呢甲还需要再往村里交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循环呢，乙把钱给到甲，甲拿出一部分给到村上，这样就合理了。所以我在跟你们讲这个事情的逻辑，想告诉给你们，无非现在你们是甲，乙是自来水公司，听懂我说话了吗？是不能听明白，我们在讨论的是你家地头的你们的开荒地，那么谁来评判这个事儿呢，村里边评判。我现在不确定你们村上会向着你，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因为我昨天接了这个电话，人家这个村就很公平，人家这个村以什么为准呢，以挨着谁家地为准，挨着谁家地那这个开荒地就谁家去开，听明白了。所以如果说要是这个事儿发生在昨天这个村你就占理了，因为这毕竟是你们家这么多年你开荒出来的，自来水公司他不能随便去占去，也不能随便去推去，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你就得找到村上，我能做什么呢，你们要找到村上听一听村上的口风是什么啊？你要问村上说，这么多年我们家地头的开荒地是不是得我们继续种啊，凭什么自来水公司给我们占了呀，啊，你们问问村上，听听村上是怎么解答的。村上的答案不满意，那你就把村上负责人电话给我，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在节目当中呢再去回复一下。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我们不能硬性要求村上去把这个地给到你。如果说这块地自来水公司要占，自来水公司必须要向村上交钱，或者村上必须拿出一个统一一致方案来说，这块地呢自来水公司他没买，那你们得公平竞争出价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往村上交钱呢，就像我刚才跟你分享昨天那个例子，人家甲可以往村上交钱呢，甲交了钱又把这个地又卖给了乙啊，一个道理。你们也可以往村上交钱，把咱们的开荒地我以低价买回来，那你自来水公司想占我的地你就得给我钱。所以具体的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就得跟村上去商议。我讲了这么一大段，我不知道你听没听懂，就收音机前其实不种地的啊，这是城市的这个人他们也听懂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在刷屏他们说听懂了。我这样想问，就是你们老两口有没有听懂？
1: 听懂了。
0: 如果你们听懂了，你们今天要做的事就是问村上，让村上去协调这个矛盾，而不是自来水公司。你找他说不出话来，因为自来水公司也会告诉你的，我种的地不是你家的承包地，是吧？

0: 这个地我愿意咋种咋种，但是这是不行的，必须村上来决定这个地到底谁种，谁种谁就得给钱，所以你们要往村上去问一下，然后如果村上的回复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我再给村上打电话，好不好？就这么个流程。
1: 好，谢谢。
0: 好，听明白就可以了。行，也难得啊，咱们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正在城市生活的听众朋友也听懂了啊。行啊，因为咱们这个事儿这两天处理的比较多，是不是？大家也都听明白了。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蜂蜜今天最后一天啊，要订蜂蜜的好朋友场外预订蜂蜜。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最后一天时间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订蜂蜜啊，5879-1984。好，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吴宪。吴宪，林阿姨是不是看眼睛啊？林阿姨，看眼睛，眼睛啥问题？您说。
2: 我总听你节目。完了，那时候我想麻烦一下，我找个眼科大夫。
0: 眼睛，您现在眼睛是啥问题？跟我说一下。
2: 眼睛就是眼底，完了上各医院看吧，说眼底坏了，啥也看不着，一个眼睛。
0: 上医大
2: 看不着了。
0: 我跟你说，这俩医生吧，都比较难挂号。您让孩子给你挂一挂试试吧。医大一眼科张璐。
2: 医大一
0: 眼科。
2: 眼张璐啊。
0: 对，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璐。
2: 王字旁。
0: 对，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张璐。
2: 张璐还有啥呀？
0: 还有一位呢，是医大二院眼科孙大卫。
2: 二院。
0: 对，医大二院啊，眼科孙大卫，他那个卫呢是卫生的卫，卫士的卫。
2: 孙
0: 大卫。
2: 大卫。
0: 对对。
2: 卫生的卫呀、啊。
0: 对对对，是的，
2: 我再，我听说我再麻烦你一下子，给我再推荐一个肾科的，肾不也不好。
0: 肾上医大二院了，医大二院了。
2: 一大二院，
0: 对，一大二院，肾科是杜玄一，
2: 杜啊，
0: 杜甫的杜，玄是玄幻的玄，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杜玄一啊，
2: 杜什么？
0: 杜玄一，
2: 玄呢？
0: 对，玄，玄学的玄，
2: 不合一。

0: 对，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杜璇一啊。
1: 杜学一，
0: 好，
1: 杜，
0: 嗯，行。
1: 杜是咋写来着？
0: 杜甫的杜，一个木加一个土。
1: 一个木，一个木加土，
0: 嗯，聊到这儿了。
1: 玄是哪个玄
0: 玄
1: 呢？
0: 学的玄，玄幻的玄，你自己想一想啊。阿姨跟你聊到这儿，
1: 杜
0: 再见
1: 学
0: 了，
1: 一
0: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去接下电话啊。下一位二线，二线白云芝，白云芝你好，白阿
2: 你
0: 姨，
2: 好，你
0: 白阿
2: 好，
0: 姨，
2: 顾客
0: 听
2: 老
0: 我
2: 师，
0: 说，听我说，节省时
2: 你
0: 间，
2: 好。
0: 听我说话，听我说话，别着急。我已经看到你的挂号信息了，我下直播帮你打招呼啊。嗯，
2: 好，
0: 好，
2: 谢
0: 哎，
2: 谢。
0: 好，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啊，这位是在四线。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刚能打通，开播到现在电话一直是满线的，你今天打不进来啊？我能理解，大家呢有的时候发留言跟我说打不进来电话，是的，开播到现在电话一直是满线。目前我开了一下线，应该有两个空线，你可以尝试打了87996984，尝试打打试试啊，各位听众朋友。下一位四线，四线杨女士，杨阿姨您好，
3: 庆哥你
0: 您
3: 好，
0: 好，您说，
3: 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天天都听，
0: 谢谢您。
3: 中午、下午、晚上，那个完了你那东西也好吃，那个高粱酒特别好喝，粉皮儿和饺子特别好吃，
0: 谢谢您，
3: 也谢谢你庆哥，那好东西好吃，我今天有件难事啊，求到你了，儿子那个那胆里吧，胆管长东西了，我想让你啊给我介绍一个专家，
0: 胆的话呢，您
3: 肿瘤
0: 说。
3: 医院，肿瘤医院的专家。
0: 肿瘤医院看胆没有啊？肿瘤医院咱们有看乳腺的，看胆的话呢，胆里边长东西了，我们推荐的是医大二院的孙世波老师，看胆也是。
3: 孙世波是不是
0: 对，孙世波老师啊，还是很厉害的，世界的世，三点水的波，
3: 孙是。
0: 波，三点水，波涛波纹那个波，
3: 孙世波，
0: 对。
3: 完了还有一件事儿，他现在吧肾是囊肾，肾特别严重，都透析了。我孩子病得特别厉害，我想让你给我
0: 那他
3: 介
0: 这
3: 绍
0: 是
3: 一
0: 一
3: 个。
0: 体多病，他多大年龄啊？那个50多，
3: 哎呀，
0: 四十多。
3: 才45
0: 哦哦哦，肾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杜璇一老师，肾内科主任杜璇一，
3: 哎呀，天塌了，清河啊。
0: 去听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讲吧，好不好？
3: 杜学医是
0: 杜
3: 不是
0: 璇一，然后肾方面呢，还有一位中医非常知名的专家，他
3: 哎
0: 那
3: 呀，
0: 个是阻炎的，
3: 这
0: 张佩
3: 玄
0: 清，
3: 字，玄
0: 玄
3: 是啥？
0: 玄学的玄，不行你就标个拼音吧，
3: 哎呀，
0: 玄
3: 我都
0: 学玄
3: 想不
0: 幻
3: 起
0: 的
3: 来，
0: 玄，
3: 玄，哎呀，一会儿我查手机吧。杜学医，
0: 杜璇
3: 三
0: 一，
3: 哥，你帮我记着点啊。杜学医，玄中
0: 看
3: 间是
0: 肾的，
3: 玄，我不
0: 对。
3: 会写。
0: 阻
3: 还
0: 炎
3: 有
0: 有
3: 谁？
0: 一个非常知名的，咱们就是全国知名的肾病的中医专家，叫张佩清。
3: 张佩清，
0: 对，他是阻炎的。这位老师很有名的，看肾的。如果你们说想试试中医呢，就可以看看张佩清老师。
3: 张佩清，二院的孙世波，
0: 对，
3: 杜学医，
0: 对
3: 这
0: 的。
3: 都是看那个胆的，是不是？
0: 不
3: 听说，
0: 是，不是。
3: 你再说一遍，听说。
0: 孙世波是看胆的，杜
3: 杜
0: 璇一
3: 学
0: 是
3: 医
0: 看
3: 呢？
0: 肾的。
3: 那听说你原来阿姨现在吧，天塌了，心特别乱，看肾的啊，肾
0: 对，
3: 科的，
0: 杜璇一是看
3: 都是，
0: 肾的，都是一大二的。
3: 都是一大二的，是不是？
0: 对，然后阻
3: 行，
0: 炎有一个医
3: 肾，
0: 生，阻炎中医是张佩清看肾。
3: 阻炎，
0: 张佩清。这位老师看肾，
3: 阿
0: 好不
3: 姨
0: 好？
3: 明白了，
0: 行，
3: 阿姨脑子现在空
0: 行，
3: 了，
0: 那您就跟几位专家去聊，好不好？哎，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是表扬刘师傅是吧？你好，王
4: 喂，
0: 阿姨
4: 听
0: 你
4: 着听
0: 好，
4: 着，
0: 哎，你
4: 我
0: 好，
4: 刚才吧跟你通电话找刘师傅，找着了，我就表扬刘师傅，也可感激他了。人不挣我钱，您
0: 是，
4: 告诉我咋整咋整的，不行完我再给你整去。这个素质太好了，这人咋这么好呢？也谢谢你，还谢谢刘师傅，表扬表扬他啊。
0: 好的，没问题，收到了。哎，好，好，
4: 谢谢，
0: 哎，
4: 再
0: 别客气，
4: 见。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再为大家介绍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啊，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一位专家教授。

0: 医生呢在医大二院啊出诊啊、他呢主要是治啥呢，治偏瘫啊，治偏瘫。目前呢咱们东三省啊能够治偏瘫的神经外科的专家不多。因为郭老师呢他是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呢、他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很多文章是发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啊，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是治疗偏瘫方面啊都是全国知名的。那回国之后呢他就在医大二院出诊了啊，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啊，咱们在全国都很有名的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郭冕。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这个冕字怎么写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面呢你就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这个冕字呢咱们可以也把它称为这个加冕仪式的冕。但准确的偏旁部首啊它应该叫帽子头啊，不是日，但是我在节目当中为了大家记忆方便，我就按照日子的日说了啊，每天都会说一下，上面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啊，姓郭，郭达的那个郭，郭冕医生，两个字郭冕。您呢到医大二院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他只有在周一上午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出诊，所以你最好提前网上挂号。那么像这个刚才介绍的偏瘫包含什么呢，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走到跨框啊，半身不遂呀，肢体运动障碍呀，就这些病都可以找郭冕医生啊，找他看一看好不好。这位是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那么除了看这个偏瘫之外啊，还可以看什么呢，你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或者是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脑瘤啊，就这些那郭老师统一都是通过什么来做呢，通过微创手术的方法来做。所以呢您要想做这个微创手术来治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以及偏瘫都可以的，在医大二院出诊。见到郭冕老师呢还是提我，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了好不好，你就跟他跟郭老师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啊。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上庞先生，庞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您说，嗯。
1: 啊，我想找，我推荐一个大夫。
0: 看什么？离身旁收音机远一点，好吗？离收音机，先离收音机远一点，先做这个事儿，大叔。要不对咱们讲话是有干扰的。收音机先弄一下。
1: 哎，你好，金克，你好。
0: 您先把收音机弄一下，说半天了。导播老师你先跟他对话一下吧，行吧，我不跟他在这喊了 啊，你先告诉他。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换个人啊，导播老师正在跟他沟通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徐阿姨，舌头麻吗？嗯，徐阿姨啊。
2: 哎
0: 你好。
2: 哎呀我这打多少遍打不过去呀、
0: 啊。嗯行，周现在打通了，您说。
2: 哎呀我谢谢你了。
0: 嗯，
2: 我那个哎呀我多种病80了。我多种病，这回呢我吃这抗焦虑的药吧，它那个副作用就是嘴麻，舌头嘴麻，嘴都不麻，哎呀就是睡着就是白天不麻，就是晚上不能睡觉，它麻的疼呀疼，就像嘴里含口沙子似的，哎呀就睡不着觉。
0: 那您这不是药物的反应吗？
2: 啊，对，我吃的那个抗焦虑药3种都有反应，副作用就是嘴麻、口麻。
0: 嗯，
2: 口麻，我就问专科的了，他说的，那你就减一减吧，我就一样，他叫我减减，一样减点儿，减点儿还是麻，我这都多长时间了，半个多月了也睡不着觉，我打你电话也打不过去。
0: 是这样的，嗯。
2: 哎呀我就想着给我找一个，他嘴麻就舌头麻，
0: 因为你这个药引发的他就没有办法弄，你能明白吗？就是这个药引发的副作用，我跟你找医生我也跟您说也调整不太好，我先跟您说这个结论，如果说你非得去调呢我可以给你找医生，但是效果不会很理想的，能明白吗？因为你这个是药物引发的副作用，因为你
2: 停了，现在药停了。
0: 你停了多久了？
2: 停了几天。
0: 停几天它该麻还是会麻的。
2: 是吧？
0: 对，你可以在你这样，你可以在我的想法是，咱们在观。

0: 察，十天半个月的看一看。但如果说你非得要去看，我就要去看，也可以，我可以呢让您到一大二院挂一下老年科，你看一下范英老师，这都可以的，让他再给你去判断一下。
1: 对，我就那个口腔黏膜科能不能看这个？
0: 口腔黏膜科能看，但是不一定能看好，咱也有口腔黏膜科方面的专家，也有的口腔黏膜专家是一大二院口腔黏膜科的穆森老师，他也能看。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你这个跟前期吃药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想找穆森老师，因为他的号又很难挂，那你说，你是不是得缓一段时间再去看呢？
1: 那我就睡不着觉，我就着急上火，我眼睛刚手术完。
0: 所以您现在。应该要调整一下你的睡眠，你这个麻的事儿啊，不见得能短期能调好。你要非得去可以的，我都告诉你吧，你自己决定吧，我不硬劝你了。一大二院口腔黏膜科穆森老师，穆呢就是穆桂英那个穆，啊，穆森呢是森林的森，穆森。
1: 穆森。
0: 森穆不是穆森，森林的森，穆森，嗯。
1: 啊，穆森。
0: 还有一位老师是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对，这两位老师您任选，两位老师您任选就可以了。
1: 啊，那行了。
0: 嗯。
1: 那个，我再说一句，打你电话太不容易了。你我的反馈呀，那个谁，那个张璐跟我们做的手术。
0: 嗯。
1: 哎呀，做的太好，他人太多。
0: 嗯。
1: 态度还好。
0: 嗯。
1: 医术还高。
0: 嗯。
1: 哎，还挺耐心的，给我解释。
0: 嗯，
1: 我上一次反应了，我今天做完了。
0: 嗯，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0: 行。
1: 完了你给我反馈一下。
0: 行，好的，
1: 啊、
0: 收到了。哎，好，
1: 谢谢
0: 阿姨。
1: 谢谢。
0: 哎，聊到这再见。哎，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吧，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

0: 0977-185-4582 0977-185-4582 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上杨女士啊。杨阿姨你好，嗯，
2: 哎，先生你好，你先给我找一位治骨刺的大夫，
1: 嗯，帮您联系一下，您再继续往下说吧，
2: 嗯，我家邻居吧要装修，把卫生间要改到我家那个卧室顶上，合不合法？
1: 嗯，不可以的，
2: 不可以的。那
1: 尤其是卫生间不行。
2: 对呀、
1: 就是其他的吧，就是简单改格局，这个倒无所谓。但是像卫生间是不得随意去变的，尤其是卫生间改到别人的卧室的头顶上，这个是不行的。
2: 他说了我家房我愿意咋整咋整。
1: 嗯，可以联系12345，但是各个区啊执法力度可能不同，这个不好说。然后
2: 我们到外区执法局是。
1: 我不评价，就是打12345，打了12345联系一下住建部门，联系住建。我只能跟你说，就是这个分各区。我们之前了解到，因为有的区他这个事儿管的就很严，他知道之后，他马上就去处罚他去，或者给他让他停工啊。但有的区呢，他可能就觉得，也会去管，也会去到那去看一看。但如果他就继续整的话呢，可能他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查处。因为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你像这个执法部门呢，他一般对于什么样的地方管的比较严格？就是那种经营性的商铺。
2: 啊，
1: 能明白
2: 啊，
1: 像这种老百姓的住家吧，有的时候也不好管
2: 啊，
1: 最后只能干嘛呢？最后只能是诉讼起诉
2: 啊，
1: 嗯，
2: 那就费劲了。
1: 对，那就费劲了，那就是很容易他就都已经整完了呀。所以你现在呢就打一下12345
2: 啊，
1: 然后你就投诉一下，你要跟住房建设部门投诉
2: 啊。
1: 嗯，他不能的，这个就是邻里之间必须，你改这个东西不能侵害邻居权益的。咱们就奔险的这件事儿，你这个格局改完之后，卫生间在人家卧室头顶上，一个是人家心里边不舒服，是不是？我睡觉的地方你在这上班上厕所、对吧？再有一个呢，你天天哗啦哗啦响，影响人休息睡眠呢，
2: 是
1: 对不对？尤其是
2: 说的我的房子，我愿意咋改咋改、
1: 他说这个不对的，就是邻里之间彼此要互相尊重的，
2: 是
1: 他就不能损害邻居利益的。然后你稍等啊，这个骨刺的医生还没有回复过来，我正在给您跟医院联系一下。
2: 啊，行。
1: 他家是正在装修，然后跟你说了。
2: 马上要装了，昨天那个老伴儿上去了。
1: 嗯。
2: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也生不起气，完了就下来了。完了我们就想认了，认了还挺憋气的。他家儿子说了，我家房子你们管不着，我愿意咋整就咋整。
1: 嗯，行。那您这样吧，我这个医生有消息，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9917。
2: 好了。
3: 电话。
2: 谢谢啊。
1: 什么医生电话没有的
2: 啊？
1: 医生电话是不能透露
2: 的，
1: 我只能是联系好医生名字，告诉你医生名字。好
2: 了啊，谢谢你、
1: 再见啊。大家想要医生电话都是透露不了的啊，因为正常医生就是要付出劳动，他们要收这个挂号费的，医院也要收取的啊、不能私下就给你们医生电话，医生电话就是我知道了我也不能透露人家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要理解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67岁王女士，
4: 你
1: 好。
4: 喂，你好，秦鹤。
1: 您说，哎，你好，
4: 请帮助推荐医院和医生。疾病是显微肌痛综合症和筋膜炎。
1: 稍等，这来给你看啊。稍等，正在看啊。筋膜炎在什么位置啊？
4: 就是周身。多年周身不固定，游走性的，有压痛点。
1: 明白。行，已经发给医院了啊。稍等，我这个给医院发一下啊。
4: 各种检查化验全部正常。
1: 好的，稍等啊，马上啊。
4: 谢。
1: 我现在发给医院啊。是您本人吗？
4: 是，
1: 女性患者67岁，纤维肌痛综合症，还有就是游走性的这个全身的筋膜炎，是不是？
4: 是。
1: 嗯，发给医院了，稍等啊。
4: 谢谢。
1: 看看医院能不能现在回复啊。稍等，W老师，骨刺那个先联系一下，骨刺那个有消息了。正在给你审核啊，如果医院有消息。

0: 的话，我直接跟您说了，咱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1: 好好好。
0: 稍等啊，正好我要联系一下刚才骨刺那位听众朋友，先把他的这个回复了。回复过程当中，咱们就等等医院的消息吧。也看了不少地方，是这意思吧？
1: 是。
0: 您稍等啊，医院还在审核当中，他要看一看哪个医生比较适合看这个病。有一个阶段。如果要是短时间内没有的话呢，我还是要把你电话先切出啊。稍等啊，稍等。正在看啊。没有什么好方法。医院讲了，说现在呢没有特别合适您的医生。如果说您一定要看一看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咱们医大二院的刘建宇老师，但是还是要跟您说一下，有可能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您的问题。但是您要
1: 是
0: 一定要去看的话，刘建宇老师他，我看一下之前的推荐啊，他应该可能是在骨科出诊。稍等啊。稍等。对，骨医的主任刘建宇老师。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医大二院也说了啊，这个说这个病呢，他可能就是让自己感受到就是哪哪都疼，就是没有什么好方法。如果说一定要看的话呢，可以让骨科的刘建宇老师给您简单看一看，看一看怎么能够从这个骨科的角度上去看看减少疼痛，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就跟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我们让他上郭面老师这去看能不能做微创，后来郭老师看了他的实际情况就拒绝做微创了。但我后来我就没好意思给他打电话，他最终也得走到骨科，因为未来可能这个如果啊，我是跟他那个病要是有一些什么截肢啊什么，就得在骨科做。所以您这个事儿呢跟他那个不一样啊，我是给你举这个例子。也就是说呢，也许呢就是从您的角度上来看不见得这个科跟您很对上，但是刘建宇老师呢他对您这个病有可能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就这么个意思。
1: 他的号挂吗？
0: 反正是骨医的主任，医大二院骨科，你挂一下刘建宇，建呢是建设的建，宇是宇宙的宇。
1: 好嘞，
0: 反正您再酌情吧，行不行？因为的确我要先跟您说清楚，您这个病不好看，就找了刘老师也不一定能够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啊。
1: 对，就像装的似的，也不红也不肿也不痛。
0: 对，
1: 什么全都正常。
0: 对，是这个意思。
1: 那个，你说，能您说庆贺这个病属于风湿科系列还是属于骨科？
0: 就是你到风湿科和到骨科差不多，都有可能不是有很好的效果吧？就医院就是这么回复
1: 的。
0: 都回复了。因为我是
1: 建宇老师，好不好？
0: 对，行，没问题啊。好，
1: 谢谢您啊。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杨阿姨啊。
2: 哎，你好。
0: 骨刺医生给你找到了，上医大一看一下刘建宇，骨科刘建宇。
2: 骨科医大一刘建宇。
0: 医大二我说错了啊，医大二抱歉。
2: 二
0: 对不起
2: 啊，
0: 医大二骨科刘建宇。
2: 刘建宇啊。
0: 建设的建，宇宙的宇啊。
2: 那个庆贺我再问一下，是我家那个天猫精灵怎么总停呢？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它就停了，说一会儿就停，咋回事啊？
0: 有可能是和我们那个网络授权有关系，有这种可能。你是只听我们节目唱一会儿停一会儿？
2: 对呀、
0: 那就可能是授权没有得到我们官方授权，有可能是这种，所以就得重新让它再连接一下。如果大家是那种小音箱，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中间停掉，你就再喊它一次。
2: 对呀、它要不你要不喊它，只能停半分钟吧。
0: 对，你就再喊它一次啊。
2: 那好了，谢谢你
0: 再见。
2: 好了。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下一位是五线，庞先生，看这个便秘是不是？
3: 是，先生你好。
0: 看便秘，你上医大一找一下刘天佑，专门看便秘的，医大一，他出诊的科室呢是在普外科，普外科呢有的人不是看胃，有的人是看那个什么肝嘛，有的人是看乳腺，他是专门看肠的啊，专门看咱们的肠子。你上医大一挂一下刘天佑。
3: 医大一普外科。
0: 对的。天地的
3: 天佑、
0: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佑就是单立人加上左右的佑，刘天佑，好不好？好。再见。 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便秘啊、痔疮啊、结肠癌、直肠癌啊，就是结直肠、肛肠疾病都可以挂一大一刘天佑啊，一大一刘天佑，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出诊，星期。

0: 三在医大一群里出诊，节目当中提及的各位医生见面都可以提我，我节目当中提到的各位医生只要是我说出来的你都可以直接找到医生提我就行了，你就说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说我听广播来的听984来的他不一定知道，但你提我名他一定会知道的啊，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好吗。来吧听众朋友，稍后呢是咱们蜂蜜的团购啊，蜂蜜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扣扣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三线看眼睛吧，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星赫。那个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就眼睛就迷了，迷了以后呢，完了就那眼睛灰的吧，就整了黑眼球那会儿，完上医院呢就给整出来，整出来以后那眼睛就有点不太舒服。完了前一段时间我又去看他，他说我是黄斑前膜，让我做手术，我就心里没数。
1: 做手术的话，是否做手术到医大一你挂一下眼科张璐老师，让他去评判一下。
2: 张璐、啊、
1: 对，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嗯
2: 啊，好，谢谢你
1: 好，哎，再见。下一位说孩子浑身疼是吗，四线，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何阿姨你好。何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哦、把你电话先切出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啊，你好，金老师。
1: 您说，哎。
3: 我父亲他是六十多岁，
1: 嗯，
3: 然后吧，以前就是脑袋受过外伤，然后吧，就是后来呢好了，就是，然后吧，就是耳朵打那以后多少有点背，现在他现在耳朵有点背，感觉呢记忆力还行。然后别人跟他沟通的时候，是不是耳朵听不见的感觉？完了就是有问，所谓分组答似的，有的时候，你看看是神经内科是看啥，咱们需要看怎么找。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他是感觉反应慢，咱们挂神经内科，让医大二院的吴云老师给评判，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咱们说阿尔兹海默症，咱们所说的反应慢呢，健忘了啊？就是往咱们土话讲啊，老年痴呆症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我认为并不一定。

0: 因为他必须要经过评估的。所以说呢，你挂一大二院神经内科吴云老师，挂他的号，咱们去评估检测，看一看需不需要药物干预。如果要是不是的话，那肯定就是耳朵了，还是这个耳背的事儿。所以这个
1: 可能是有可能。
0: 对，那耳背的话呢，就不好弄了，因为年龄比较大了。那年纪比较轻的话呢，就上医大一挂耳鼻咽喉科，专门看耳朵的宋鹏龙。
2: 宋鹏龙。
0: 对，宋鹏龙老师呢是医大一专门看耳朵的，吴云老师是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的，专门看你说的这个病反应慢的什么的。
2: 行，我先挂吴云老师，
0: 先挂吴云，让吴云老师去判断一下，行吗？好，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张先生，张先生您好。你好，您说。
3: 我麻烦
0: 关节疼是不是？您的信号不好啊。我来重复吧，导播老师登记了，您手关节疼，脚关节疼。关节疼的话呢，您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王东燕。王东燕老师专门看手和脚，王东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东燕老师，好吗？
3: 好，
0: 好，哎，再见啊。好，插播一下咱们的旅游信息，听众朋友，我们重启了湖北旅游，喜欢到湖北玩的听众朋友，咱们前段时间的这个反馈是非常不错的。湖北又形成回来之后，很多人都反映啊，这个要去湖北看山看水，因为湖北的山水呢，其实和什么湖南呢、广西啊都不一样啊，因为湖北的山水能够看到三峡，所以呢，咱们这个行程当中呢，就为大家增加了游三峡的行程啊，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能到恩施啊，看一下恩施大峡谷。所以喜欢湖北的好朋友呢，对这两个地方是很向往的。另外咱们到湖北呢，就得到武汉去了，对不对？到武汉的话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看一下湖北博物馆，另外呢像黄鹤楼什么的，咱们都得好好去看一看，因为黄鹤楼被称为天下第一楼。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章当中啊，都提到了黄鹤楼。另外呢，汉味小吃第一巷啊，咱们可以尝一尝啊，地道的湖北小吃，要到户部巷去一下。另外还有呢，在诗句当中咱们听到的这个晴川阁啊，登上这个晴川阁可以呢俯瞰长江大桥，可以把长江大桥加上黄鹤楼都尽收眼底。另外呢，恩施大峡谷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恩施大峡谷呢，可以呢感受一下云龙河地缝景区啊，它的上面呢是通暗河的，那下面是连着清江的，所以说呢，这个恩施大峡谷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恩施女儿城是一个以土家女儿为主题的沉浸式的民俗景区，还有呢就是腾龙洞了，它是呢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溶洞啊，可以看一下，非常非常的壮观。两坝一峡咱们可以呢看一下大坝，八天的时间往返都是要坐飞机的。而且呢咱们这个行程呢是纯玩团没有什么其他的购物，好不好？大家如果呢想要去这种啊在端午节前后的行程，然后呢行程当中呢是往返坐飞机，是咱电台团是小团，就可以参加这个行程，好不好？我说一下，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咱们可以加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15045804664，您加微信呢打电话都可以的，最好呢看一下海兰朋友圈，朋友圈里边呢会发一些关于这个行程的具体的线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这个团呢咱们前段时间听众朋友去过一次啊，反馈是很不错的，所以这个呢针对咱们618的特惠啊，包括端午节的特惠，所以呢端午节前后618前后有出游打算的听众朋友可以参加这个行程，咱们就增加了游三峡的行程，又增加了恩施周边的行程，所以这个行程就更好玩了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您加主持人海兰的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也可以，但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可以看海兰朋友圈，可以签咱们正规的旅游合同啊，可以呢看一下具体的细节。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主持人的名字呢是大海的海，兰花的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然后再说一下蜂蜜的事，蜂蜜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想要团购蜂蜜的好朋友场外电话您去预定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
4: 它的价格呢

0: 在专卖店卖的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1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5瓶，每瓶1斤，5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等的听众朋友，请听您。这是刘女士，不是表扬张璐老师吧？你好，刘女士。
2: 啊，青河你好，我想表扬一下张璐医生。
1: 好的。
2: 我头五从医院回来。
1: 嗯。
2: 啊，张璐医生，这人可好呢，给病灶讲的也细，还挺关心的。
1: 好的，没问题。
2: 反是这大夫挺好的，我要谢谢他。
1: 好的，那我也反馈一下。
2: 啊，再谢谢你，千鹤。
1: 啊，好嘞，没问题。
2: 啊，那好嘞。
1: 嗯，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那稍有时间，我打算给大家播一段歌啊。然后节目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你要讲家庭工作的事儿是能打进来的。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我现在线路是有空闲了，咱们节目最后往往是有空线的，你就快速打好不好？你什么时候打进来，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啊？8799-6984，直播电话8799-6984。

0: 我婆婆在，我婆婆都70多岁了，我们家有好几口人，就是一点地都没有。
1: 你公公婆婆的地应该是有的。土地台账上，因为我们就是搬到那个村子上，只是落了一个户口，没在那个村子上。你公婆没有吗？你公婆不应该有地吗？
0: 嗯，就是我是嫁过来的，就是嫁。我问你啥问题，回答我问题啊，问问题真是，我问问题，你要回答我，听明白没有？我不能，我不能，我问问题，然后你不回答，我问的是你的公公婆婆有没有地？没有地，嗯。你们家所有人都没有地？嗯，对，就是，嗯，就是现在就是都没有地，他们就是我公婆那家在我婆婆现在在。 他们就是没有地，那时候就是没有地，不知道是村上怎么情况，是怎么分个地，反正就是没有。然后就是我听你节目说98年说重新分一次，然后我们也是，嗯，98年你98年有没有在村上？没有啊，然后就属于我98年是我公公去世那一年，然后也没在，我们也没回村上去。
1: 说那啥去，不知道这个信儿，然后就是也没捞着那次机会的分土地的这个机会。那你今年也捞不着啊？
0: 对，就想咨询一下，今年捞不到的，怎么能跟村上合适？得是啥，
1: 土地有富余才行的。就是你们属于啥呢？比如说户在村上98年没有分到的，这次想分，那么有的村屯已经统计这个工作了，那他这个村是有土地富余的。我们之前接听电话的时候，有一位女士讲的这个事儿。 他的事儿呢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呢，出生的他在98年左右出生的时候，当时地不够，孩子没分到地，那么他这个小队就把这个事儿也登记了，登记好之后，打算这次给他们分，所以呢得看你们村里的土地情况，首先要优先满足的是上一轮98年台账上有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满足好之后，土地有富余了，才能轮到咱们。 所以你们当然要跟村上去反映这个问题了。你说我们一直在村上生活，98年没分到地就不合理。我们这次一定要分到。那么村上就得根据这个情况，你们属于小调整里边的，大稳定小调整。我经常跟大家说，首先要保障的是98年台账人有地，这些人的地要延续下来，而不是优先保障你啊，因为你台账上没有体现呢。懂这意思吗？所以说得保障的人，你要是说现在谁有地把人地给取消了给整没了，那这，他不得去信访啊，对不对？ 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呢，要保障人家的地先有，在这个情况下有富余了，你也比较满足，就是重新再获得地。为什么？因为你的户在的时间比较久。
0: 嗯，对对对，是的。
1: 因为98年之前把户就迁过来了，迁过来之后呢，人就外出了，始终对于分地这个事儿呢，当年呢就没怎么上心，然后也没有什么信儿。等真正知道信儿之后呢，村上已经没有地了，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还是应该跟村上说，因为。 他会有一些土地回流的，因为村上本来会有一些自己的，像外包出去的机动地啊，包给什么，有些是包给什么企业啊，集体包出去的呀。27年都要重新流转回来的，所以27年是个时间节点，村上有富余的情况之下，会考虑到你们，因为有的村屯的确已经开始考虑做这个工作了，他们正在做统计工作，你正在跟村上联系吗？你跟村上说。
0: 27年得给我们分，理由是我们已经在村上在这个户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了。你说的户在人不在那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就是这么说。好的，嗯，我先就让你请和老师帮我们出出主意，然后我们就回村上。
1: 跟村上讲，就是说如果27年有土地富余的话，一定得给我们分，就这么说。
0: 对呀，这次要是再轮不着机会，
1: 再轮不着，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没有可能了，因为就出去30年，你还有啥可能了？
0: 是啊，我们的年纪大了，我们本身有一个孩子，上有老人，下孩子，我们就是一个打工者。然后你说以后生活问题都涉及到我们，也会跟村上联系吧，跟村上联系吧。嗯，好嘞，嗯，好。那这个还有一个，听何老师，就是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我想问，我父亲就是去世了，就是他这个土地这次的话。
1: 就是我说的是，
0: 我的这个父亲，不是我公公。
1: 你得看你的父亲、母亲当时98年台账跟谁在一起。那有，我们大伯儿有，然后大伯儿跟谁在一起？啊，
0: 那都有，我母亲、我弟弟。
1: 那他们不是母亲不还在吗？
0: 啊，对，那弟弟不也在吗？那要父亲那个份额做保留的，不取消的。嗯，我父亲这块地不会取消，
1: 不会取消，不取消，保留下来的。
0: 那我小侄女儿，然后现在就是她也大了。 曾经他是没分着地的，那轮就是
1: 曾经没分着，这次也增加不，这增加也增加不上去，就要看。

0: 看啥呢？就要看，还是要看本村情况，明白吗？刚才都跟你介绍了吗？优先保障的还是98年这些，你们只能是对，你们只能是说啥？那次跟村上争取，就说那你看，就是先第一步先谈是增加小侄女的，如果村上说增加不上，那再跟他谈，我退而求其次谈第二步，那这样那能不能把我们老父亲那一台过世，把他的改到小侄女身上，把他增加进去？正常情况下就是保留98年的，明白吗？
1: 那我要是就这个问题，我就有一点点小的不理解。说如果村上是说，那你父亲都去世了，那这块地就能不能给取消？我怕他有这个想法。
0: 国家政策是保留98年的，你村上能说的算吗？
1: 那要是
0: 明白这意思吗？
1: 就是
0: 比如说现在这个人，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村民贾某，甲乙丙丁的甲犯法了，犯法了，他偷盗了，现在要判刑。对吧？你村上说啊，那不行，这是我们村民，能好使吗？国家政策保留98年，全国都要保留98年的，你村上就不保留就不保留了。
1: 那这我就放心了。
0: 是吧？咱必须得有政策的呀，有政策跟着呢，不是你村上去决定的，你村上决定的是什么？你村上是决定的给谁增加。有富余的情况下给谁增加？我还是要说，你减少别人家的地，你没有依据，你肯定是减不下去。因为因为人家是以98年台账为准，你可以减什么地？你可以减什么？就是那种机动地、开荒地这些，你可以给人往下减，这可以的。人家土地台账上的承包地，村上怎么给往下减？你父亲的承包地，那叫整户消亡。整户消亡是说这一家人妻子、女儿、孩子全都去世了，叫整户消亡。你这家里边的媳妇还在，儿子还在，怎么弄啊？对不对？死者的媳妇儿也在，死者的儿子也在，你凭什么给人把地减少呢？不能减少的，减少是有矛盾的，你们一定会信访的，所以村上不会给你们减少。增加很难，增加我再强调一遍，增加这个权限在小调整范围之内，村上是有权限的，他会根据村的整体情况去增加，他得有个轻重缓急啊，对不对？
1: 理解，
0: 就这么个意思。
1: 那我小侄女这个事儿，我们就是尽量争取，
0: 尽量争取往上增加上去，就行了呗。
1: 今天我这问题有点多了，又想起来了，关于我爷爷和我
0: 爷爷的
1: 奶奶
0: 的事，就得明天再讲。今天时间到点儿了，没有时间讲了。
1: 那行，对，我怕耽误你时间，
0: 明后天再讲吧。
1: 感谢你，
0: 好，线上听众朋友，你们都得明天再说了，好不好？他聊的时间有点长啊，耽误大家事儿，那没有办法了。还有最后一次蜂蜜的团购啊，有一个蜂蜜的团购。听众朋友，这样导播老师，线上两位，你让他们都找一下伊达尔语老年科范英，让他俩都去看范英老师吧。好了，那导播老师去安排这个事儿，然后我把蜂蜜的事再说一下。今天最后一次蜂蜜团购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订新疆黑蜂蜜啊，咱们这个蜂蜜在电波当中连续卖了好多年了。普通的东北蜂蜜我们在超市能看到啊，咱们这款新疆黑蜂蜜特别在哪儿啊？这个蜜它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加催化剂，不兑水，只有少数季节才能够吃到非常珍贵的新疆黑蜂蜜。它的价格呢，在专卖店卖得很贵。一瓶价格是99块钱，现在在电波当中咱们享受的是主播特权价格，99块钱能够买到5瓶，每瓶还是足足1斤，一共是5斤蜂蜜到手，价格99块钱，合到一瓶19.8块。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那么这款蜜呢，它的产地呢在新疆，是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活性酶含量非常高。因为新疆的产区呢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含量很高。吃完这个蜜，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且呢，它的产区呢是大草原，无污染，零工业，采用的是新疆当地特有的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而且只用黑蜂产蜜，保护区拉上铁丝网，不能人为的开发破坏。在这样的保护之下，花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去采摘70多种花卉为大家进行酿蜜。电话5879-1984，5879 1984，所以每一勺蜂蜜都浓缩了营养精华、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如果您是上厕所困难的听众朋友，早上起来咱们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润润肠道，让肠道蠕动起来。如果是入睡困难，睡觉前喝一杯蜂蜜水，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反酸烧心，总是呼噜呼噜上痰，抠抠不停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或者呢干脆

0: 含一勺蜂蜜润润喉都可以的。这款蜂蜜啊，日常价格99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拿走一个周期，整整五瓶，每瓶一斤，五斤蜂蜜到手，一共是99块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并且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升级到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多添加了薰衣草蜜成分，味道特别的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安神助眠，所以听众朋友还可以升级。电话是5879-1984，外地好朋友加上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听众朋友，蜂蜜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想要订蜂蜜的好朋友，你们抓紧时间去加单就可以了。明天就要换新产品了，好不好？明天呢也是给大家整点好吃的啥的吧。马上这个天热起来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没什么胃口，看看明天咱们整点好吃的，好不好？想要订这个蜂蜜，今天是最后一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蜂蜜最后一天5879-1984，5879-1984。另外呢，山楂碗有货的，99块钱那个山楂碗，12盒山楂碗99也有货啊。5879-1984，订山楂碗还是订蜂蜜啊？都是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6: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5: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6: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7: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8: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9: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6: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5: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1: 嗯，
10: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我的妈！
1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3: 老弟，
1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一下啊，咱们哈尔滨呢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7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5度，北风是3级。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0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4度，西北风是3级。到了周六呢天气晴好，白天最高温度呢攀升到了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1度，西风是2级。那本周日呢有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2度，西南风是3级啊。有看到啊，这个温度呢是一路高歌猛进啊，大概到下周二的时候，这温度呢会攀升到30度。哎呀妈呀，这夏天总算是看着点这个眉毛了啊！
1: 我从家里边出来哈
0: 啊。
1: 就是把我前两天脱下去的秋裤又穿上了、
0: 啊、哎，前两天你没发现吗？短视频平台上火的都是啥呢？说我今天啊终于把秋裤脱了，这五一这两天又穿上了啊。
1: 对，对于80后来说，我跟你说最后的倔强就是不吃桃酥，秋裤该穿还得穿、
0: 哎、桃酥咋不能吃，那多香，我早都吃上了。
1: 来吧，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0: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上海的迪士尼度假区啊，10周年的纪念手账因为一处呢印刷错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上海呢多位年卡用户发现呢，这手账末尾将迪士尼错印成了叫迪土尼，
1: 同样都是两横一竖哈、
0: 哎、你别说一变成了迪土尼啊，这确实能引发点舆论啊。说到相关的话题呢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酵了，不少网友呢晒出自己的错版手账，调侃呢妈呀，这才是限定款呢啊。哎
1: 呦你妈，你有迪土尼吗？
0: 真没有，迪士尼我都没买上啊。说呢在5月6号啊，这个媒体记者呀从上海迪士尼的服务热线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啊将统一制定解决方案。那在6号上午呢，一位迪士尼年卡用户告诉记者说，自己啊是在4月初预约领取的这个10周年的纪念手账，那在12号的时候领到的。那最近呢才发现最后一页提示文字，更多活动详情来上海迪土尼乐园年卡小程序，其中就把这迪士尼写成了迪土尼。这个呢一经发表之后啊，发现这个错误还是普遍存在，那是属于批量印刷的问题啊。那很多网友也说，哎妈呀，我这也是啊，这咱这买的都是官方限定款呢。那5月6号呢，记者也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呢就上述的问题啊联系到了上海迪士尼的客服热线，那询问呢手账错别字的情况，工作人员回应了，这个目前啊我们已经将这个相关部门啊已经把这个情况统一到团队去制定解决方案了啊，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和关注，我们后续进展的话呢会同步到官方通知的啊，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 APP 啊，目前呢还需要耐心等待，就是人家还没解决方案出来呢啊。
1: 你先留着，没准那个什么迪土尼啊，
0: 啊，
1: 高价回收呢。
0: 不行，我再加一横呢，迪王尼呢。
1: 来说这个，近日啊，有个网友发帖子说，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个 BCO 豆库精华城店户外就餐区聚集了数只猫，正在吃顾客剩下的餐食。关键是这个猫啊是跳上餐桌啊，使顾客吃剩饭的那个碗啊直接就吃。这个网友说呢，在那边呢有很多的流浪猫，这个建议商家呢拿一次性饭盒把客人剩下的餐食及时的倒出来给猫猫们吃。据网友拍摄的视频呢，一只猫正在桌子上吃着碗里的餐食，餐桌下面还聚集了多只猫啊。这个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店铺卫生能过关吗？这餐具还能用吗？昨天晚上记者致电了这个餐饮店的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回复了说有看到这个视频，餐具呢已经销毁了，这些猫不是店里的。随后记者在这个视频下面看到回复说，已经将所有此款的碗全部报废处理，并且附上图片。这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但关键是这个流浪猫哈，确实是没有办法拒绝，但是像网友提出这个建议其实挺好的，拿点一次性餐盒倒出来给他们去吃，否则的话就堂而皇之的跳上桌子吃这个人吃下的这个剩饭，真的是有点食品安全的隐患，是不是啊？
0: 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关注到这儿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这个上海男子啊在凌晨熟睡的时候被同居女友刷脸21次，倒转了27万元。那很多网友就炸庙了，说咋的这闭眼睛这都能刷出去了。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说最近呢上海的普陀警方啊成功的破获了一起呢情侣间的盗窃案件。那犯罪嫌疑人呢邵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那在4月24号呢22时许呢，这个派出所啊就接到了这个欧先生的求助，说自己手机里的27万多元呢被人盗走了。接到报警之后呢，派出所啊是高度重视，立刻呢派员赶赴现场呢开展初查工作。那经过询问呢，这案发当天呢这欧先生正准备用钱，却发现余额不足。查询一下银行卡信息才得知，这27万钱呢这个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被他人盗转了。这民警呢逐一核实转账记录，发现呢转账时间呢皆为凌晨时段。结合呢他和女朋友啊邵某呢共同居住的情况，初步判断这邵某呢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为了及时呢控制嫌疑人，防止证据毁灭啊，那民警呢也是连夜开展了抓捕行动。当晚呢11时许，民警呢成功将这个邵某啊带回到派出所啊，进一步的这个调查。到案之后呢，这邵某啊起初呢是试图狡辩，否认自己的盗窃行为，但是民警出示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面前呢，他的心理防线呢可以说是彻底崩溃了，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的犯罪事实。那根据介绍呢，这邵某啊最近是因为手头比较紧，于是呢就萌生了偷窃的这个念头。那自呢1月4号到4月24号期间，这3个多月啊，趁着这个男友欧某啊清晨下班熟睡之际，多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其手机，先后21次窃取了欧某手机里面的钱款。那全部的赃款呢均用于个人的生活开销。那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有人说了，为什么闭眼睛还能够刷脸转账呢？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其实呢，早在2017年呢，首款人脸识别的手机发布之后啊，关于人脸识别这类生物识别的安全性，那大众呢一直是存有怀疑的。那在熟睡的状态下呢，手机是否能被人的人脸识别解锁呢？那这主要取决于啊，手机所采用的人脸识别技术类型和安全的策略。那像其中啊，苹果手机呢解锁采用的是 Face ID， 那因为这个 Face ID 啊，要求用户呢注视屏幕，采用的是注意力检测，闭眼或无注视状态会拒绝解锁。那在熟睡当中啊是无法解锁的。那华为呢等主流品牌手机啊，通常也要求睁眼，并且呢是注视屏幕，闭眼或者睡着的时候呢是无法解锁。不过呢这部分手机啊可能在人们熟睡当中被解锁，尤其是呢仅用 2D 摄像头的机型，那系统呢没有检测睁眼或者是活体状态就会被解锁。那手机安全工程师啊也是告诉记者，目前手机人脸解锁呢主要两种技术路线，分别是 3D 结构光和 2D 图像识别。那 3D 结构光呢是投射数万个红外线的这个点儿，构建人脸深度图，结合呢瞳孔注视检测，安全性高，能有效的防止照片、视频和闭眼解锁。而这个 2D 图像识别呢仅通过前置摄像头对比人脸特征，没有活体检测，闭眼、翻眼皮儿，甚至是照片都可能被识破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女朋友呢在半夜用她的人脸识别出了手机开锁了啊。
1: 谁能想到这枕边人既然是坑她的人。
0: 再一个，
1: 是不是
0: 你这是27万元，你整个像样的手机呀、啊、
1: 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平时哈、啊、想要

0: 手动输入密码的功能，咱就别怕麻烦，别直接刷人脸了。因为那个小新你知道吧，我家有一对这个双胞胎的亲属哈、嗯、
1: 这是旺财呀、
0: 哎、没看出来吧，
1: 我以为你要换只狗呢，这孩子胖成这样了呢、
0: 哎、
1: 现在呀，
0: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你这在微信群里边，哎呦我天哪，
1: 哎呦哎呀，这俩狗总掐架
0: 的，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拉开拉开拉开，你俩干啥呀你俩呀，
0: 哎我跟玩呢，你家小白性格多好啊，就我们家这旺财我跟你说一整老鸡挠的，我在微信群里边你看你们邀请说下楼遛狗、
1: 啊、
0: 我这连晚饭都没吃，狗吃完我就跟着下来了。
1: 是啊、
0: 哎、
1: 你说现在呀、啊、家家都养只狗，都跟个小孩儿似的，是不是这养着的，哎别乱跑，
0: 哎
1: 哎 哎, 哎往那儿拉往那儿拉，
0: 那不让他下来那个屋里鸡喂的不行了，都要给我这月扣工资了。
1: 哎你别说我家狗啊，你看最近是不是没啥变化，添毛病了，喜欢捡瓶子。
0: 啊
1: 哎哎别往那儿翻、哎、你看看
0: 不是、
1: 啊、哎就上垃圾桶里叼瓶子出来了，就叼给我。哎，我不要，你说我也不是那啥收废品的，给我干啥呀？
0: 不是你拿塑料装上呗？你看他叼一堆了。
1: 哎，
0: 妈呀，这大瓶小瓶能卖不少钱呢。
1: 知道了，这狗最近咋
0: 的了？我的妈呀，
1: 魂穿了这是啊？
0: 啥玩意儿啊？我跟你说，你家小白这技能哪像俺家这旺财呀？傻吃捏睡的，你家小白，我跟你说。这能给你带财来了，那你就我这名白起了，你这名起的对劲儿啊，
1: 咋的财往我家了呗，不是、啊、你这干啥，哎呀你说你人
0: 家装起来装卖，
1: 你看
0: 这瓶，
1: 我
0: 哎这瓶
1: 我溜着我还得带个塑料袋出来，
0: 你装上你装上，我跟你说你这必须得，哎呦我天哪、啊、回去给他加鸡腿吧，
1: 瞅加啥鸡腿啊，你们天天那嘴旁臭旁臭的，你说天天还给他多刷牙，哎出门就掉瓶子，出门就掉瓶子，这五一这几天掉了好几个瓶子了，知道不，哎呀我的天啊，
0: 你这个狗是自己带饭钱来的，哎呀妈呀，这
1: 谁
0: 羡慕，俺家这狗粮自一个月花不少钱呢，这不说不管挣钱我还得花钱，你家小白太像样了，这训练有素，哎是不是你老偷摸领他出去捡瓶子呀，
1: 我领啥捡瓶子呀，我就不捡瓶子，谁知道他跟哪儿学的，估计看电视看的，还是看着谁捡瓶子了，
0: 行了行了，哎妈呀你也捡够今天的瓶子了，赶紧上楼吧，哎呀
1: 来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看一下啊，这是我家小法斗叫小白啊，然后呢你看看今天呢又放假了，我带着我家小白啊就是又出来捡瓶子了啊，保护环境，做一名呢环保小卫士，来小白叼瓶子，来来来来叼瓶子啊，来感谢直播间，
0: 哎
1: 感谢直播间的朋友们刷礼物啊，
0: 旺财哟大哥你又下来了哟，你在视频直播呢、
1: 啊、我直播呢，来看一下我们这小邻居小旺财， 哎这是我们邻家小狗啊，
0: 你
1: 看我多胖乎，是不是
0: 旺财你跟人家小白学学，
1: 他俩从小就是好朋友啊，
0: 你看人家妈这
1: 你看
0: 直播捡瓶子呢，
1: 直播捡瓶子，我跟你说这一开直播这人老多人看了，老多刷礼物
0: 的了，哎呦我进直播间看看，我的天哪这直播间这老些人，
1: 老多人了都刷礼物的，谢谢家人们啊，那个你们这个给我刷来的这礼物啊，你放心我都给它兑换成饮料啊，瓶子呢我再扔出来，然后再让我家小白再捡过去啊，谢谢大家，
0: 你给小白兑换点那个高端的狗粮吧，这孩子太不容易了，我天哪，哎不是你昨天去把那个五一那五天放假他捡那些瓶子不都卖了吗，
1: 卖了216呢，
0: 卖200多块钱呢，
1: 你就想200多的捡多少瓶子呀，是不是捡好几百个瓶子呢，家伙
0: 我的天哪，这小白可真厉害呀，
1: 来来来朋友们啊继续看啊，你看个一只小狗都如此的努力，我们也要坚强勇敢奋斗，不怕挫折，勇敢向前你说同样都是养狗哈，我家那狗也就是傻吃捏睡的啊，
0: 说的一点不夸张啊，
1: 谁到了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说最近呢小白的主人张先生在社交平台呢发视频称了，说这个小白啊通过捡瓶子已经存了10万元了啊，他坦言呢这些钱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视频收入，不只是卖瓶子，你要卖瓶子能卖出10万块钱，这狗都得建那个废品回收厂了都得啊。说呢这个张先生就介绍啊，自己家这小狗呢火了之后啊，这个就开始了，这个附近商铺都认识他了，大家呢都准备好瓶子让他去捡，包括呢这五一假期五天的时间呢捡的瓶子加上别人送的就卖了216。张先生还说呢拍视频呢就是为了记录他的精神，鼓励大家呢努力奋斗啊，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事儿啊？
0: 真的挺有意思的啊！来，今天的福利时间跟大家去关注关注视力健康啊。最近呢，家里边一个亲属，一个老人上医院去看眼睛，结果呢，医生告诉他就是视网膜黄斑区变性，必须得是接受手术来进行治疗了哈。还有的呢，就是一些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玻璃。

0: 体浑浊呀，中老年的这个眼部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真的挺多的。除了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之外啊，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得关注咱们的眼营养健康的话题啊。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晶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只有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 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的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10: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10: 尽在东北一家人。
11: 每天13点不见。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5: 叮叮叮，媳妇儿，嘿嘿，媳妇儿干啥呢？
12: 有话说。
15: 那个没有话说，媳妇儿。那个
12: 不是、
15: 啊、你中午想吃啥呀？我给你做个酱牛肉啊，我给你买个盲盒呀。
12: 啊，可以啊！
15: 不是想要盲盒吗？我给你买个盲盒行不行啊？
12: 可以，酱个牛肉也可以。我最近减肥呢啊，我只吃高蛋白的食物。
15: 是媳妇儿，你看今天月底了，老公手头
12: 你别的你就别磨叽了，有本起奏无本。

0: 退下吧。
1: 媳妇儿，你看我这手，哼，你看我这手咋的了？干干巴巴的，紧紧叉叉的，紧紧巴巴的，你看
0: 咋的了？这手
1: 没钱儿了。你看这螃蟹掰掉一个腿儿，媳妇儿没钱儿了，没钱儿了。
0: 哎呀，整了半天是要零花钱呐！
1: 啊，媳妇儿，你再给我1000块钱呗？
0: 干啥？
1: 零花钱没了，给我1000块钱。
0: 你干啥去啊？胆儿这么肥呢？
1: 干啥？
0: 去给我买什么牛肉啊？酱什么牛肉？1000块钱呢？
1: 和牛，酱和牛行不行？还买啥？你这1000块钱不够花呀？现在呀？
0: 你说你要干啥用？
1: 零花钱嘛，兄弟来了，出去喝个酒啊，给你买点那个牛肉啊，这买个小盲盒啥的。
0: 你零花钱你能用那么老多啊？
1: 那你上个月
0: 给你200得了。
1: 不是媳妇儿，上个月给我钱我早都花没了，我这两天啃馒头过来的，你就再给点呗。
0: 怎么的，家里不供你饭了？
1: 哎呀，那我
0: 这还这啃馒头啃过来的，
1: 真是花没了。你这今天买个这个，明天买点那个，没了，钱不够花。
0: 你买啥了？你老说你钱不够花，钱不够花的，都干啥了？都花啥钱了？你能记住吗？
1: 干啥了？交电费、交水费、物业费、取暖费，还有什么手机费？
0: 你拉倒吧，你这点钱算啥呀？你知道吗？为孩子交学费，给孩子买电脑，给孩子买衣服，我花多少钱了？我哪有钱还老问我要啊？你就别说你那点钱花没了，我手里这么多钱我都花没了。
1: 那你媳妇儿，你确实没有了。那你看我也忘了都花哪儿去了，肯定是花到正道上去了。
0: 不行，我发现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钱太容易没了。
1: 那
0: 咱俩得想个办法。
1: 那咋整？你说你得先给我钱呢，
0: 那钱花的没数不行啊。
1: 那咋的，记账啊？还得呀，
0: 记账呗。
1: 那行，从下个月开始记账，能先把今天的记上、
0: 啊、下个记账软件
1: 给我媳妇儿买盲盒花89，买牛肉花50，然后呢出门买报纸花5毛钱，这么记还不行吗？
0: 行，可以，就这么定了啊。以后咱俩天天都那个记上账，最起码知道这钱怎么花出去的啊。
1: 媳妇儿啊，来来你看、哎呀，我爸呢？那个后天过生日，我给他买件衣服，你看看这衣服咋样款式？
0: 到了，
1: 到了，
0: 我看看
1: 那个159，还挺划算的，打折买的呢。
0: 反正款式好像是你爸愿意穿的这个。
1: 对，我爸就喜欢这种蓝黑色这个衣服，就有点像行政夹克似的，这个就喜欢穿这个啊、嗯。
0: 啊，这个倒是挺正式的。
1: 啊，
0: 咱爸愿意，反正平时穿的也都是这样的，是不是？
1: 行，我到时候
0: 这质量还行。花多少钱？
1: 159。
0: 哎呀，价格挺便宜啊。
1: 嗯、
0: 那你这159，你也别忘了记账啊。
1: 啊啊，行，
0: 记上账，记上软件
1: 是不是？
0: 啊，我上班了。
1: 行，
0: 你把这些，你今天还买啥了？你都给他记上账啊。
1: 买菜花29，我也记上啊。行，我打开这个软件啊。这现在呀、啊，这个软件呢越来越智能了，这记账都是 AI 软件了。给我爸买衣服花了159，帮我记下账啊。
2: 159元买爸爸的衣服，那颜色，他穿出去，邻居会不会以为你买了寿衣？
1: 把啥玩意儿、啊、你知道啥是寿衣吗？你啊就瞎说给这块儿啊。
2: 你这问题，寿衣是死人穿的，你想咒谁呢？不过你爸穿的那件蓝白衫确实像。
1: 不是，你会不会说话？你这啥 AI？ 你会不会说话呀、啊、你啊，
2: 本丫的话你听不懂，笨到连颜色都分不清，难怪花钱买错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哎呀，气死我了！哎呀，你咋说话呢？不行，我要告你们客服去！我要。不是你们这软件咋回事啊？你们看一看我上午反映那个问题啊，啥时候向你们技术部门反馈啊？啊，
0: 这里是飞鸭 AI 智能客服。
1: 上哪儿 AI 去？飞鸭 AI 的，给你们鸭子腿给你掰喽。
0: 你好，先生，你要反馈什么问题？
1: 反馈啥问题？我说我记账，我给我爸买这衣服，那 AI 说我爸给我买的那个，我给我爸买这衣服像兽医是有这么说话的吗？哎呦我的妈，我气死了！我要卸载你们，我告死你们啊！我要啊！
3: 哎呦我的妈！
0: 哎妈，真气人哈、啊！
1: 那可不、
0: 啊。5月6号，有用户向媒体反映说，使用那个飞鸭 AI 记账 APP 的时候，告知记账 AI 说自己给父亲买的159块钱衣服，这 AI 真就这么回复的，说那颜色呀，他穿出去邻居会不会以为你买了寿衣呀？这个用户继续追问 ，AI 还回复呢，说寿衣是死人穿的，还调侃用户父亲所穿的蓝白衫确实像，引发用户的愤怒，当即退钱注销会员。哎妈，这还是办会员的 AI 呢。然后软件客服回应记者说 ，AI 回复是随机的，同事在5月5号向技术部门反馈了这个问题，已经更改相应的程序，并向该用户退款，不会再出现此类问题。稍晚些，据报道，这。

0: 个 APP 客服称，不当回复是 AI 话术漏洞所致，技术人员呢已经紧急修复，并加强 AI 模型监管与限制。当天下午呢，官方也发布致歉信，承认 AI 缺乏对文化禁忌的理解，平台未做好边界管控，承担全部责任。一是紧急整改 AI 对话模型，屏蔽敏感表述，强化全场景审核；二是解释当事用户会员解除系退款默认流程疏忽，将优化服务，向当事用户诚恳致歉，并且提供补偿。你这玩意儿，你说这个，哎呀，我天哪！这 AI 本来呀、啊、有 AI， 这个现在呢，大家觉得方便很多了，
1: 哎，是解决便利的。
0: 那你给你带来
1: 添堵了，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呗，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这跟 AI 说句话，气够呛，给我老弟气的。
1: 哎呀妈呀，血压直飙升，
0: 心脏差点没脱了我了。
1: 来吧，咱不行，喝点这蜂蜜水啊，咱来缓解一下。
0: 缓缓
1: 啊，来吧，由我老弟带来的这个非常福利的产品啊，叫黑蜂蜜，大家来听一下啊。
2: 这个春暖花开到了，确实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这个新疆的黑蜂蜜。你想年年复购是不是？今年我们的新疆黑蜂蜜又回来了啊！这是一款非常有惊喜的蜂蜜，很多老听众经常性的会给我们发微信，啥时候蜂蜜能到货呀？就吃咱这个蜂蜜，吃得好，品质好，价格还优惠，对吧？我跟大家讲啊，你每天的两次你可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新疆黑蜂蜜呢是源头厂家通过电台直接推广，已经有好几年了，全国同步的体验尝鲜价格，对吧？日常市场指导价就是你在外面买是9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特价价格呢是99块钱，你可以拿走一个周期五瓶，整整是5斤呢、啊。就是啥事呢我们都跟你说明白唠明白的啊，就告诉大家呢，消费者在我们电台通过我们节目当中团购的产品一定是价格很优惠，而且呢是品质过硬，给大家呢详详细细的讲清楚。今天也是限量100位啊，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老听众你就直接打就行了啊，99块钱还是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给您是5瓶啊，正常你是在外面只能买一瓶，我们是给您5瓶5斤，是新疆产的黑蜂蜜，打5879-1984，5879-1984，只有100位啊，今天只有100位，打5879-1984。那接下来新听众注意听了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家家都吃蜂蜜，遍地都是蜂蜜，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卖蜂蜜？这么多年为什么听众朋友们还喜欢在我们这儿回购蜂蜜？就是因为我们这是真正来自于新疆的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没有人工糖的，这叫天然蜜。关键是它的活性酶还高，因为新疆的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长，这个蜂蜜呢饱满，营养成分就高，吃了这个蜜你会觉得，哎，我怎么才吃到这么好的蜜啊。所以现在老听众新听众打电话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99块钱一瓶，我们你想啊，大量的听众复购，所以我们叫团购订单，跟厂家谈的优惠价格是99块钱，到手是5瓶5斤，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了您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拿走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这款蜜呢，在新疆是零工业大草原无污染。我们都知道啊，看到的是采用只有新疆才有的70多种的花卉草药，叫植物酿蜜，人家只用黑蜂产蜜，这保护区内呢都不允许人为开发破坏的，可想而知啊，就在这样的保护之下，每年呢是花花草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们就去采摘，这多好啊，就去酿蜜。今天呢100位特价名额，我们几分钟可能就会抢购一空啊，打5879-1984，5879-1984，就每一勺啊都是富含的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量的蛋白酶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所以各位，如果你是蹲坑困难户，惧怕上厕所，羡慕人家天天准时准点能排的，建议您呢每天早上呢你就空腹喝一杯，每天的睡前你再喝一杯咱的蜂蜜水，放松一下，哎，一转眼天就亮了，心情好啊，对吧？包括很多老人呢，这个泛酸呢、烧心呢、容易呢呼噜呼噜上痰呢、爱抠抠抠不停呢，也建议大家呢喝一个咱们这个蜂蜜水润一润啊。这是新疆的黑蜂蜜，厂家直接推广，全国同步的体验尝鲜价格。日常你要在外面买，你就看一下同样品牌的99块钱一瓶。我们节目组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是99块钱拿一个周期5瓶，也就是5斤5大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是99块钱。 前前100位订购的，咱们再升级到含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就是多添加了薰衣草蜜的成分，这味道呢就特别香，有独特的那种淡淡的薰衣草的味道，还安神。

0: 助眠非常好啊。抢购热线呢是5879-1984，一百位听众啊，5879-1984，5879-1984，您带走的是99块钱，只是99啊，没有其他额外的这费用那费用，对吧？咱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99块钱是一个周期，5瓶，也就是5斤，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你必须拨通这个电话，而且呢，我们是同时呢会有很多人打，所以一定要耐心等待，多拨通几遍，打5879-1984，5879-1984，尝一下咱们这个新疆产的黑蜂蜜啊，5879-1984，现在就拨通去打电话抢购，5879-1984，5879-1984。
1: 新闻不冰冷，
2: 老哥有温度。
3: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4: 来吧，好朋友们，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5月6号呢，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呢发文称，说中国航天员的科研训练中心计划呢在5月到8月在北京呢开展卧床实验，现公开招募呢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的志愿者，诚邀呢中青年人士呢踊跃咨询和报名参加实验。那根据了解呢，说志愿者呀将随机分为呢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总时长呢大概是15天或30天，根据呢实验的进展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那全程呢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呢可获得约2万元到7万元的参试补助，那入选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呢可报销参与选拔和实验的往返路费，那实验期间呢志愿者呢食宿是免费的。有不少网友关心呢，说参加实验呢能否玩手机，那5月6号下午呢这个招募志愿者的帖子评论区呢置顶回复称是可以使用手机的。那关于呢有网友询问说为何不招募女性志愿者呢，那官方则表示说，根据实验的方案，本次卧床实验呢只招募男性，后续呢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实验。那志愿者的基本要求呢是男性，中国籍，年龄呢是30到55岁，身高呢是1米6到1米75，体重指数呢是 BMI 是18.5到26，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第二呢就是两眼裸视力呢均不低于 0.1， 矫正后呢这个视力均不低于 0.8， 无色盲。三呢就是身体健康，运动功能正常，日常饮食均衡。四呢是没有严重的过敏史。五呢是体内没有重金植入物。还有呢这个六呢是无严重鼾症，无梦游史。七呢是无心理疾病、精神遗传病和传染病的病。

0: 形式我也能去啊，主要是
1: 那不行，你梦游，
0: 我体重超标，我还打呼噜，主要是。
1: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一件事儿？现在开始啊，你自己拿手机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是你用整个手掌握持手机，还是用你的小拇指托住手机？
0: 后者。
1: 如果你现在就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你要千万注意了。
0: 咋的了？
1: 近日啊，山东滨州邹平一位00后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关注。这位孙女士有持续10余年的习惯，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作为支架，就平时拿手机一直用的时候，小拇指就在那当手机支架托着，每天使用手机时长啊达到了6到8个小时。近一个月来，他的手指疼痛加剧啊，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了。经医院诊断，孙女士呢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的治疗。她坦言治疗过程非常痛苦，并且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导致健康问题，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啊。所以说医生啊也提示大家了，你这个平时使用手机啊刷手机看着不起眼的一个姿势，日积月累却会透支手指和手腕的健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啊。
0: 还有呢，5月5号呢有网友反映啊，说他在三亚的一家海鲜店吃宵夜的时候，4只皮皮虾花了1035，价格过高，那店家呢存在呢宰客的行为。那该网友呢发布图片显示呢，他呢是5月4号晚间呢前往了三亚某海鲜店用餐，点了中号的红花蟹、大号的泰国濑尿虾，还有呢椰子饭以及部分酒水饮品。那4人呢共计消费呢是1815元。那账单显示呢，大号泰国的这个濑尿虾呢单价为每千克是1512元，另一张点菜单呢则标注大泰虾4只，单价呢是756元。那该网友呢在帖子当中呢明确表示，已经拨打了12345呢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评论区呢多名网友称价格过高，并且表示在其他地方啊吃啊就没有这么贵。那6号凌晨呢，三亚市场的监督管理局啊微信公众号呢就发布了此事，说5月5号啊，我们关注到有网友反映我们一家海鲜店呢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我局呢立刻联合相关部门呢介入调查。目前呢三亚放心游平台已经启动了先行赔付的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我们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那6号上午呢，该网友呢向记者表示说，此前呢不了解皮皮虾的市场价格，也没有吃过，误以为呢账单上标注的756元是每公斤的价格。同时透露呢，目前呢已经收到了相关赔付款项。那记者呢随后啊致电了涉事的海鲜店，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说店内海鲜呢均实行明码标价。大虾和小虾的价格不一样，那售卖的价格呢也要参考进货价。那最近几天呢，这个大号的皮皮虾的价格呢是700多元一斤。那此外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那工作人员表示说，事情啊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当中。哎呀，这虾呀，确实吃不起呀、啊，
1: 太贵了，
0: 太贵了啊。
1: 虾吃不起，但咱节目里边好多的这个福利品呢，你包括啊，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杂粮酥啊，啊什么这个山药燕麦片呐、啊包括豆浆粉呐、黄瓜籽粉呐，这些大家都能吃得起。包括今天这个叶黄素太便宜了，是不是？刚才没打进来电话想订叶黄素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组了，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吃的食物当中去补充叶黄素，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你眼底的视网膜。什么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一样。

0: 定能够防得那么透彻，那么让自己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这种营养素保护眼底视网膜，阻止我们整个眼球包括晶状体玻璃体能够抵御自由基防氧化的叶黄素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去抵御削弱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10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10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最后的两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这一波今明两天能送到的现货您就捞不着了，等下一批吧啊！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新疆产的黑蜂蜜啊，现在已经有几十位听众朋友们订购成功了啊，还没有订购还没有抢上的，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啊，打这个电话58791984，咱们这个蜂蜜每年都会给大家团购，每年听众朋友们都在复购，因为呢我们是新疆产的黑蜂蜜源头厂家，通过咱们电台直接进行推广，正常日常市场指导价格是99块钱一瓶，咱们节目组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是99块钱您带走的是一个周期5瓶整整5斤的黑蜂蜜，每天我们限量只有100位啊，今天呢还有最后的20-30个名额，可能是打58791984，家家都在吃蜂蜜，遍地都是蜂蜜，那咱的蜂蜜优势在哪儿？这是真正产自于新疆的天然蜜，自然成熟的，我们的新疆自然成熟的天然蜜是不加催化剂不兑水没有人工糖的天然蜜，活性酶高啊，新疆的日照时间足，花期开放就长，这个蜂蜜饱满，营养成分就高，吃了这个蜜你才会觉得我怎么才吃到这么好的蜜啊，而且价格优惠，99块钱带走是5瓶啊，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咱们这款蜜呢是在新疆的零工业大草原无污染，采用只有新疆才有的70多种花卉草药植物酿蜜，只用黑蜂进行产蜜，保护区内啊都不允许人为开发破坏的，所以你就想啊，就这个环境，花花草草尽情开放，勤劳的小蜜蜂们没事儿，每天呢就是吃好喝好酿蜜。今天呢有100多位听众朋友们都会预定成功啊，打58791984，有价值的精华成分都在这个蜂蜜里，蜂蜜每一勺都是富含多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量的蛋白酶、黄酮类的化合物，所以各位蹲坑困难去爬上厕所，羡慕人家准时准点能排的，建议大家呢你就早上空腹喝一杯，晚上睡前呢喝一杯咱们蜂蜜水，包括哎一转眼咱们就天亮了，心情就好了，是不是？还有这个泛酸烧心的，容易呼噜呼噜上痰的，爱抠抠抠不停的，建议大家都喝这个蜂蜜水润一润啊！新疆产的黑蜂蜜，厂家直接推广啊！99块钱给您是一个周期5瓶，整整5斤。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今天最后几个特价名额，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100位订购成功的，升级到了含薰衣草蜜版本的高级定制蜂蜜，就是多添加了薰衣草蜜的成分，味道呢特别香，有独特的淡淡的薰衣草味道啊，安神助眠非常好。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58791984。
2: 好了，朋友们，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哈尔滨文艺广播近期的旅游线路啊。那咱们这次呢，招募的是6月18号湖北8天的精品旅行团，跟大家呢来去分享一下。咱们6月18号呢是武汉进出，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招募当中。那很多人呢选择旅游呢，总是盯着那些热门的大线路，但其实呢，湖北啊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宝藏的旅行地，低调不张扬，而且呢却藏着绝美的山水和千年的人文古韵，有不输江南的温婉风光，也有呢堪比仙境的峡谷秘境。去过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说，完全是被低估的一个旅游宝地啊！来了之后呢就不想走，而且咱们这次啊出行的时间选择的特别好，6月18号。一呢，首先是我们错开了五一出行的人山人海的旺季，而且呢又提前的错开了孩子们放暑假的旅游高峰，不用排队拥挤，机票、住宿、景区的票价呢都没有旺季溢价， 花更少的钱，享受更舒适的旅途，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那这次呢，湖北的八天行程，每人仅需要3799，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没有隐形消费，纯玩舒心出游。那一次呢，走遍湖北的王牌精华景点，登天下第一楼的黄鹤楼，俯瞰的万里长江壮阔盛景，逛户部巷打卡地道的汉味小吃，走进湖北省博物馆，沉浸式的呢感受一下荆楚千年文化的底蕴，漫步情。

0: 川阁、长江大桥、黄鹤楼全景呢是尽收眼底。还有呢，我们要深入秘境恩施，玩转恩施大峡谷、云龙河地缝，还有呢奇峰峡谷、浑然天成，感受一下打卡土家女儿城，体验浓郁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还有呢，探秘啊亚洲第一大的第一大洞叫腾龙洞，惊叹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呢，骏布亚石林、狮子关，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满眼的是原生态的山水画卷，更有呢两坝一峡豪华游船，近距离的去打卡一下宏伟的三峡大坝，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呀工程的磅礴气势。那全程安排呢是七顿早餐八顿正的特色餐，升级呢土家摔碗酒，正宗的土家风味宴，吃住不将就，而且全程呢是精选舒适型的酒店入住，旅途安逸又省心，而且还赠送10万的旅游人身的意外险，出行全程有保障啊。那咱们是哈尔滨岂止独立团，含20斤公斤的这个托运的行李额，出行呢也是特别的方便。不想呢赶旺季，不想人挤人，想高性价比深度游山水品人文的朋友们啊，那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错峰出行的好机会。6月18号3799，想要来去报名的，想要来了解详情的，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咱们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二哥小新，
1: 我是大姐海兰，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
1: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

0: 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哈尔滨是北风三级啊，晴好的天气转多云哈，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陆姐继续邀请咱们的专家张琪教授，我们继续交流探讨，为大家来服务啊。首先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是一档公益性的给大家呢来举办的普法节目啊。咱们也是这个民政厅老龄委哈，共同呢和984文艺广播来开播这么一档节目，尤其是咱们的张琪老师，20多年的一个从业经历，而且呢他致力于咱们啊，尤其是咱们老年人的权益保护方面的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们专门啊每天邀请他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啊生活各方面围绕着衣食住行，大家觉得说有的时候哈，张老师你说好多朋友觉得说哎呀一提到说哎法律问题离我挺远，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1: 其实法律就在你身边，
0: 对，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大家知道为啥我们说要普法要说案讲法的，就是大家有这种法律意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才能够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益啊！哎，尤其
1: 是
0: 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对不对？哎，年龄大了，可能有的时候，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这个侵害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办啊？怎么样能够预防等等吧，都是我们节目要给大家呢来这个普及的一些宗旨。所以说，大家在生活的衣食住行方面所遇到的啊相关的一些问题，直接拨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啊，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搜索法律人。张琪和我们继续交流探讨，然后呢在快手搜索法律人张琪的话，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热线87996984。来，我们步入今天的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的真实的案例，给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生活当中啊，咱们去超市购物再平常不过了，不光是咱们啊，从小到大的孩子们哈，老人们啊，这个都要去超市，对不对？但是呢，哎，有这么一场意外的滑倒，竟然让一位老人走上了长达2年的维权之路啊！从一审败诉到二审发回重审啊，最终呢才迎来了公正的判决。其实呢，我们一起啊，接下来要和拆解一下这个超市的一个叫做滑倒维权案吧。这个我觉得叔叔阿姨一听啊，就觉得，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他们对他们来讲的话也会很常见，是不是？
1: 最常见不过了，应该是。
0: 对，所以说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来跟大家先聊一聊这件真实的事儿。咱们就先把这起案件啊完整的讲给大家听。故事的主人公啊，就咱们说暂且是张大娘啊。张大娘今年68岁了，家住在市区的老小区，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啊早晨去附近的连锁超市买菜买日用品啊，图个方便实惠。2年前的一个雨天，张大娘啊就像往常一样撑着伞去超市购物，刚走进超市入口不远处的生鲜区，脚下就突然一滑啊！大家都知道生鲜区嘛，有的时候地下比较湿滑，有水，有冰有水的哈，
1: 有冰有水，对，
0: 然后就扑通一声重重的摔在地上了，当时就疼的说站不起来，手里的篮子啊菜篮子也是掉了一边了，像之前刚买的什么鸡蛋呢青菜了洒落一地，周围的这个顾客呀就赶紧上来帮忙，超市的这个工作人员也都赶过来了，看到他啊就是明显上地面有一滩明显的积水，像是刚清洁过但是没擦干啊，也没有摆放这个小心地滑的警示牌，工作人员就赶紧打了120啊，将这个张大娘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呀确诊为是腿骨骨折、腰椎骨骨折啊，需要立即住院手术，后续呢还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这一摔呀，应该说不仅让张大娘承受了巨大的身体痛苦，住院费、手术费、康复费一下子花了10好几万，家里的儿女呢也得是轮流请假照顾呀啊，一家人的生活也都打乱了。出院之后啊，张大娘的女儿就找到了超市，要求超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毕竟啊就是超市地面有积水呀，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呀，才导致老人摔倒受伤。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超市方面却一口回绝了，他说啊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地面的积水呢是其他顾客不小心洒的，工作人员没有来得及清理，而且张大娘自己走路也没有注意啊，年纪大了反应慢，责任应该由她自己承担，超市呢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大家可想而知了啊，多次协商无果，看着躺在床上无法正常活动的这个母亲的儿女们就决定啊要拿起法律武器呢去维权。于是呢张这家超市就诉到了法院，要求超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是20多万元。本以为事情清楚哈，然后呢证据也充足，哎能够顺利拿到赔偿，但是啊没有像大家想的这样。 一审法院的判决啊，给了大家一个沉重的打击，就是什么呢？一审法院认为张大娘没有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超市存在过错，判决超市无责，驳回了张大娘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个判决肯定啊，让张大娘一家就是难以接受嘛。明明他们认为是超市地面有积水啊，没有警示，怎么就无责了？思来想去，他们决定上诉，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据啊。新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超市生鲜区的监控录像，虽然是比较模糊，但是能看到地面有积水，而且没有警示牌，还有当时在场的这个一些顾客的一个证言啊。然后二审的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一审的程序存在问题，没有查清案件的关键事实，比如说积水形成的时间啊，超市是否尽到了安全巡查义务，是否及时清理积水等等，于是呢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法院重审。重审的过程当中，法院调取了超市的完整的监控，传唤了当时的保洁人员啊，在场顾客出庭作证，最终呢是查清了事实。事发当天呢，超市保洁人员在清洁生鲜地面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这个积水，也没有摆放小心地滑的警示牌，而且超市的安全巡查记录存在着遗漏，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并清除还有消除啊积水这一安全隐患。而张大娘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雨天进入超市也没有能够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最终呢，重审法院判决超市承担 80% 的赔偿责任，张大娘啊，就是赔偿张大娘共计呢各项损失是16万多元，张大娘呢是自行承担20%的责任啊。历经两年，这场曲折的维权呢就尘埃落定了哈。就是给大家先分享了一个这个咱们这么一个案件的牢笼啊，这个来龙去脉吧哈，给大家说完了。我们先来接个电话，一会儿咱们就今天这个啊，跟大家说到一个真实案例，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说案讲法。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直接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来接电话。金女士你好。
2: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律师，您好，
1: 您好，
0: 好了，您可以讲了，金女士。
2: 啊，我这个吧，就上边是写个欠条，写两个字，然后下边写呢，今日，张三儿欠张四儿多少多少钱，完了每年还，就是每年还张四儿多少多少钱，完下边是写的是日期，完了又是写的是欠款人是张三儿。啊，借出人呢是张四，然后都摁了手印了。我想问问这张欠条，几年过期？
1: 你好，金女士，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上面这个条子上面写的是欠条，对吧？
2: 对，
0: 不是借条，是欠条，对吧？
2: 啊，最下边吧，他又写个借出人是张四。
1: 啊，那没有关系。现在是这个你是。借款的金额是多少钱呢？
2: 啊，借款金额是20-30万的。
1: 那这个金额，这个借款的金额，你们是怎么给付的呢？
2: 现金的。
1: 现金给付是不是？
2: 对。
1: 现金给付，你这上面有没有写着是现金给付啊？
2: 没写。
1: 没写现金给付。那金女士，我想跟您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这是欠条，欠条呢是从你借款之日起，借款的当天你一定要形成这个欠条，那个日期下面的日期也是你借款的当天一定是。那么借款呢，它欠条当中，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当中，它的诉讼时效是3年啊，3年，你看看往后数3年。那么还有一个，您这个欠条啊，刚才有一个风险，刚才我提示你跟你了，也就是说我刚才询问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您20多万的这样一个借款呢，您并没有现在的一些证据，您是现金给付的，同时这条当中又没有体现出是转账啊，或者是说是微信转账啊等等，这个可能在给付凭证当中，你的诉讼当中又存在了风险了啊、哦。提示给你，首先第一个，您问的问题是3年的诉讼时效期啊，记得在3年之内您一定要提起相应的诉讼，懂了吧？第二个问题呢，你这个欠条呢，最好他如果说能跟他进行补正一下的，让他重新打一个欠条，在上面写一个现金支付、现金给付都可以，能不能明白？否则的情况下，在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当中，要求你像你这个数额也不小了啊，二十多万的一个数额，邢璐老师， 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一定要让你拿出给付凭证，
0: 嗯，
1: 那么你有这个欠条也不一定胜诉，你要有一个相应的给付凭证证明欠条确实存在借款了，那么你也要有证据来证明你确实给付了，
0: 嗯，
1: 这才可以。
0: 再有一个，张女士比较关心说这个欠条就是她想问期限的问题，嗯，是吧？
1: 期限我刚才说了诉讼时效是3年，嗯，啊
2: 啊啊，还有一张，
0: 嗯，
2: 还有一张嘛，这个也没写欠条，也没写借条，上面什么也没写，然后就这么写的，今日张四借给张三多少多少钱，啊，张三愿意每年还多少多少钱，然后下边就是年月日，完，啊，下边又写张三，张三就是欠多少多少钱。
1: 这个阿姨我想问你，你这个条和刚才那条是不是有关联？你这个我听的像是一个还款计划呀，是吧？什么时间还款，
0: 这两他为什么就是是同一个人借的是吧？
2: 啊，对，
0: 那为什么写两张条呢？
2: 啊，他两次借的。
0: 哦，借了两次，
1: 分两次借的是吧？
2: 头一个条也有，就是说他答应就是每年还多少
1: 啊，那是直接在那条里做了还款计划。
0: 对，
1: 那第二个条里头有没有体现出来，你现在这两条让我们出乍耳这么一听好像是一笔借款，但是你后期的这个，对，因为刚才我说的很清楚，他后面这个条类似于什么呀？还款计划。
0: 嗯，
1: 你现在后面的这个条，金女士，我想问一下子，您这个上面后面是怎么写的？
2: 后面就写的年月日，完了下边就写个张三欠多少多少钱。
1: 张三欠多少多少钱？这个给付的方式也是信息给付吗？
2: 啊，也是，就是说的就是一年要给多少多少钱，
0: 但是就是怎么一个给付方式，
1: 嗯，
0: 是转账啊，是什么现金都没写，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没写，
1: 嗯。那金女士，这件事情真的要引起你的重视了啊！这两，既然出借人和借款人都是同一人的情况下，
0: 这两条写的
1: 啊，两个条，
0: 对不对？
1: 对，嗯，你不妨呢，把它合二为一，让它重新打一个条子，然后上面写清楚现金给付，好吧？
2: 啊啊啊！
1: 对，
2: 这个也
1: 可以打一个条啊，可以罗列成一个条。
0: 就是，对，就是金女士什么意思呢？就是张老师跟您说了，您这两个条啊，说实话就是都不是那么很完备写的，
1: 嗯，对，不完整
0: 啊。然如果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他，嗯，拒绝就是还钱的时候呢，如果你想要去起诉的话，可能这个欠条的这个不那么那么完备的这个效力，所以说你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建议你重新再把这个条再去完整的再完备的把它再打一下，再重新写一下，明白了吗？
2: 啊，他手印也按了，
1: 跟这个没有关系。
0: 对，刚才张老师跟您说了，就是说给付方式一定要写明白，
1: 他只要签字了，不按手印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啊，金女士，
0: 就以后咱要真说这个欠钱的不还，你要去起诉的话，他这个给付方式是很重要的，明白了吗？
2: 啊，
0: 因为你这个就证据，那人家你说的现金什么的，你被打出来没打啥的，他说我还了，你说他没还，你怎么办？对不对？
1: 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邢璐老师他是这样，像这种民间借贷纠纷呢，形形色色特别多，
0: 对，
1: 也是最频繁发生的。你看我们说借条有借条在手里了，以往在这个法律当中呢，那么你只要诉讼了，那你这个胜诉的几率就非常的大，
0: 对
1: 啊，风险不大。而如今现在的法律越来越严谨了，严谨要求啥呢？你不但要有这个借条，你还要匹配什么佐证，什么给付凭证，
0: 对，
1: 证明确实给付了。我举个例子，以前就有这样的借贷关系，然后还钱的时候呢，这个出借人呢就说你这个条现在没在我手里，我回去撕了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又是朋友说回去之后呢，他其实他真没有撕，钱也归还了，然后条他拿再次诉讼了。
0: 你看
1: 那法院，
0: 你正常来讲我们应该当面就把他撕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

0: 所以说现在
1: 所以说金女士您就这样、嗯、张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您可行的话就建议您把这个、嗯再重新打个条，如果说你说找不着不能再打条的话，你看怎么补救一下、
2: 嗯、
1: 把这个付款方式你还款方式写明白了、
2: 嗯、
1: 你现在还款方式你到底是微信你是支付宝你是转账是现金你得写明白是哪个、嗯、明白了吗？
3: 啊，要写明白现金、要是说的现金就写上现金那就、
1: 对呀、啊、你必须写上现金
0: 对他重新打个条
1: 对重新、
0: 哦、
1: 最好能重新打一个、
0: 哎、现金给付、
1: 嗯
0: 哦、现金给付、嗯、他如果说不能给你打条的情况下你尽可能的跟他聊天啊啊这个谈谈就
1: 这
0: 个事儿，
1: 聊天记录
0: 最好
1: 也行啊。
0: 对对对，你留下痕迹啊。
1: 对，
0: 嗯，
3: 啊啊啊啊，
0: 嗯，
1: 好吧。
0: 否则情况下，金女士这个问题案件可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哦，就刚才她想问到您的话，也是因为她觉得存在风险嘛。
0: 对、
1: 嗯啊、
0: 对对。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4: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现场呢继续开通了我们的热线呢是87996984，然后啊大家可以通过快手继续搜索法律人张琪和陆姐还有张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的热线87996984。今天给大家啊聊到的这个叫做这事的案例呢，可能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真的就是会遇到的啊。哎呀，就是首先咱就说到了这个阿姨摔得不轻，而且张老师你发现了吗？真就是这样，就是家里面老人的话，咱们其实最怕家里老人摔倒。
0: 这个最怕的就是摔，
1: 哎，
0: 是这样的。
1: 哪怕说咱们说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咱们这个经常说，你说这个给老人弄个小夜灯啊，弄个什么？有时候半夜老人起夜的时候都容易摔一下，摔一下恐怕就是最轻的也是得崴一下吧，那算轻
0: 的，
1: 是不
0: 是？
1: 哎，在超市的话，你想这个就，哎，这个阿姨呢，咱们刚才说到了张大娘啊，在超市，因为是个下雨天。然后呢她到超市呢又到了生鲜区这儿，结果摔了一跤啊，就造成了多处的骨折啊，住院手术啊，真的是很遭罪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呢这个引发了这么一个纠纷啊，一审二审又发回重审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要从中呢去给大家来获取更多的一些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进行普及哈。比方说超市作为公共场所到底说有哪些安全保障义务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最好是不发生什么意外，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些意外的话，我们要知道哪些责任是我们的，哪些责任是对方的，对不对？
0: 对，我们应该怎么维权。
1: 对，维权的话我们不能说是这个没有抓手没有依据没有依据，对吧？
0: 对，是。嗯，
1: 所以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呢？就张大娘在超市滑倒受伤了，超市作为经营者他到底应该负有哪些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啊，就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0: 这个首先第一个哈，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我们民法典当中有这样规定，我也曾经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说对于经营性质的啊，比如说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广场和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经营场所啊。还有这个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性的活动组织者，有人说我在跳广场舞啊，组织者，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现在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当中。那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这一定要承担的。那么具体到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超市来说呢，那安全保障义务主要分三个部分了啊。第一个就是设施安全，比如说地面你要保持干燥啊，保持平整，避免存在积水。那还有什么呢？我们说有一些油污垢啊等等的导致路滑或者是滑倒等存在的这些一定的隐患，那我们用一些什么呀啊，防滑性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这样地面啊防滑的。二呢是警示义务，比如说地面有积水，那正在清洁的时候呢，你要及时的放什么小心地滑呀啊等等的这样一些警示牌，那来提醒说顾客要注意了。那三呢就是说巡查，还有采取什么呢啊应急义务，要定期的对超市内部进行安全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发生意外后要及时救助伤者，保留相关证据。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来讲呢，张琪想要告诉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在超市当中啊，如果你是经营者，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一个责任啊，或者是你是一个组织者，那么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责任你一定要做到，如果不做到的情况下，你可能要承担啊赔偿责任了。
1: 哎，案件当中，这个超市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些存在的地方，对吧？
0: 哎，对对对，积水它没有及时清理，并且呢，它也没有
1: 放这个警示牌，
0: 警示牌，
1: 没有
0: 这些
1: 不停的巡查呀什么的哈。
0: 对对对，这些都是缺失的。
1: 嗯，
0: 那你说就在这本案当中，超市的这个保洁人员清洁地面后，未擦干积水，也未摆放我们所说的警示牌、巡视记录，还有遗漏。那明显没有尽到什么呀，我们刚才所说的安全保障义务。那这就导致着张大娘那滑倒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说最终需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了。嗯，那在这儿也借此机会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超市的安全保障义务不是无限的，但如果存在明显过错，那就一定必须来承
1: 担
0: 责
1: 任。嗯，
0: 哎，对，
1: 要有相也是有相应规定的哈。
0: 对，它是有相应规定的。
1: 来，继续接电话，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
1: 请讲，赵先生。
2: 我是，哎，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个张琪你好，那个我有这么个事，我想买个二手房，在办理二手房那个合同的时候啊。那么他突然提出一个要我办那个过户费，那个他们必须由他们办理，要收费。完我说这个没期限没跟我说过呀。完我说这个咋回事？他说那个我们那个单位都是这么规定的，那个房产中介那个公司。完我说完我后来回来一打听，完人说的不用，自己那个甲方乙方就可以办那个过户手续，那个单位那个强制收费就是属于额外收费型的。另外一个我还后来发现呢，他的房子有漏水的问题，就是把那个不是那个上水下水漏水，是他楼上的暖气漏水，把他家房子给淹了。他一直现在就是到现在他瞒着我没告诉我，我通过别人打听出来的，因为我发现墙皮都爆皮了。后来打听出来我是这房子他有隐瞒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他儿子给他说，他们说是他儿子给他爹卖房子，可是他一直不让我见那个房主，我那个交完那个就中介费，他也不让我见房主，就是中介老在里边横着。完我就怀疑这里边有问题。完后我又听他们介绍说啥呢，他儿子要是替他爹卖房子，必须有他爹那个就是委托授权书，他现在一直没有，我就怕他骗我，我现在这房子我不敢买了。我说这个合同你就这边有问题有瑕疵，我说我不买了，我说你把那个钱给我退回来。他现在我跟他怎么跟他联系，他又不搭给我。我说这个事儿，我想请教一下怎么办呢？
1: 嗯，首先啊，我先跟您来说一下你的那个就是中介费那个事儿，然后其他的问题要交给张老师啊。您所说的这个过户费啊，其实我们说啥，中介收的这个叫做代办费。
0: 嗯，
1: 哎，您是全款买吧？
2: 对对对。
1: 你是全款还是贷款？
2: 现金。
1: 现金啊，就是
2: 全
1: 款吧，啊，全款。他是这样，先生啊，一般吧，就是中介会收，就是中介费和代办费呢是两码事儿，他会收俩费用，中介费是中介费，代办费是代办费。然后代办费这儿呢，就是一般贷款的话呢会收的多一点，然后像你全款买的，他领着你去办会收的费用少一点。但是说句实话哈，这个吧没有啥硬性规定，你也可以呢，就因为你在之前在合同里面你都没去细看，你就把合同签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签完合同了你才回过味儿了，我还有这么个代办费。其实你应该在没签合同之前你就应该先把这个说清楚啊，他也没告知你，但你也没问，对吧？你就应该说清楚，因为
2: 为了他给我解释含含糊糊就抹过去了。
1: 因为啥呢？这个代办费吧，其实你全款买房的话手续比较简单，就是说你们想自己去办的话这个也可以，但如果他要领着你办，他要收代办费这么一个事儿啊。
2: 他说他们单位硬性规定的，就是属于他就是是自己，
1: 是他的意思
2: 说
1: 他们中介自己中介有这么一个条款，是不是？嗯，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咱先不说这个，你接下来就说，结果你后来打听说这房漏水，还不是你还觉得说这个不是他真实房主？你要是他儿子签的话，有没有效哈？来吧，让张老师给你看看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0: 好，赵先生你好，刚才你的陈述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房子真正的房主是这个老人的，也就是说跟您签合同的他的父亲的 是吧？跟您签合同的呢却是他的儿子，对吧？那我想问一下的直观的问题，
2: 对对对，
0: 是签署的他自己的名字，还是签署他父亲的名字呢？
2: 签署他儿子名字，不是他那个真正房主他父亲的名字没签。
5: 那叫啊，
0: 产权人本身是张三儿，然后他签的也是张四儿，对吧？
2: 对啊，
5: 这个合同张老师其实他就在效力方面就没有待定了。
0: 这是一个问题。
5: 对啊。
0: 第二个问题呢，我还想要问您，

0: 那么这个房本您见到了吗？产权证，红色的本子。
1: 那房本我看着了。
0: 房本你看着了，现在在你手里吗？
1: 对对，没在我手里。
0: 在中介方。
2: 嗯，在放在中介了，他肯定他们代办交给中介。
0: 第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的，
1: 对对对，
0: 赵先生，那么您和中介签了一个叫居间合同，对吧？
1: 什么？
2: 就是您的那个协议，买卖协议，
0: 签署的一份叫房屋买卖协议，叫居间合同，对吧？
1: 中介合同，对对，中介合同。
0: 那么您交的这个中介费就叫居间费，其实这个居间费用，您是全额交了之后呢，他有没有说协同您去办理这一切更名过户手续呢？
2: 还没办呢。
1: 没办呢，我就不敢往下走了。对对，
0: 我知道赵先生，我想说这个协议当中有无这样的一个约定？
1: 有这个规定，
2: 因为他
1: 这
2: 个
1: 合同我
2: 既然是中介自己的那个范本的合同，他既然是既有代办费又有中介费，他肯定要写到由中介去协助你们去办理。
0: 好，那么这个房子有没有你拿到钥匙呢？
1: 没有，没交钱，说交完钱办完手续才能拿钥匙。这我不敢去交钱了，也不敢那个接着往下走了。
2: 现在不想买了，
0: 那现在您定金交了吗，赵先生？
1: 那天催着我交定金。我都把钱都拿着了，后我一看不对劲儿，我就没敢交。
2: 你现在就是定金也没交，只交了中介费，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
0: 那好。
1: 就那个啥，那个办过户手续费，
2: 代办费加中介费。
1: 对，这两项交了。
0: 那好了，那赵先生，刚才我问你的这几个问题，也是你要咨询我的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啊。现在我已经了解了，了解了之后，首先第一个，赵先生，您签署的这份协议是无效的。为什么是无效呢？首先第一个，这个房本并不是谁呀，并不是张四的，而是张三的。
1: 对。
0: 首先第一个，这个并不是真正产权人和您签署的，
2: 所以说可以认定这个合同无效。
0: 这份合同本
2: 无效。
0: 第二呢，那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并没有书面授权于他的儿子来帮他销售该房屋。这也是不合符合法律规定的。如果说要是符合的情况下，那么张四儿就是说张三儿的儿子，他应该拿着他的父亲的身份证件以及他父亲的授权委托书，以及证明他俩是父子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方可以。还有呢，那对于这个房屋来讲，是他的父亲，是不是也是他母亲的房屋呢？夫妻共有呢？
1: 对，这个我都没看着，他都没有。
0: 如果是夫妻共有，星路老师，他还要拿的什么呀？也就是说，他母亲也要给
2: 授权，对呀，人家要同意嘛，
0: 也要给一个授权。如果说不是授权情况下，假如说是他父亲的，那他也要出具一个什么单身证明啊，这样才可以，能听清吗？所以说呢，我敢肯定性的回答您，签署的这份协议是无效的。那么这个中介费，既然你已经交了，你也可以是要求来予以返还的。因为什么呢？作为居间方中介来讲，他一手托两家，那么对于这该房屋的产权还有一些手续，他应该是详知的啊。那么没有告诉你，并且呢，像你刚才阐述的什么呢？这个房屋还有漏水的迹象。
1: 对，
0: 那么这个呢都是隐瞒的。如果说这个漏水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漏水普通的漏水还无所谓了。如果说大的漏水隐瞒了这个，还可以说就是即便这个合同有效了，也可以进行一撤销啊，符合一撤销条件。那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说赵先生，您非常看好这套房子，那么张琪在这儿想提示您几句。也就是说，
2: 但是张先生现在是不想买了
0: 啊！你要不想买就拉倒了，
2: 就是不想买。现在中介不是说不给你退这个费用吗？但是张琪老师告诉你了，你完全有理由要求他退费用，因为这合同是无效的，现在认定了。
0: 是的，
2: 所以说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我问了专业的这个律师啊，你说参与我们节目也行，说张老师你就问了，你说我要求你把这个定金也好，不是把这中介费和费用退回我，如果不退我的话，你可以有权利去起诉他。
0: 但是这件事情，赵先生啊，可能在你要做一个准备，因为他可能候补一套手续，委托手续可能会存在啊，可能会存在候补一套手续。所以说呢，你现在呢，我建议你，如果说不想要这套房子，赵先生，我建议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要现在就到中介去，
2: 对，
0: 到中介去告知他。现在他没有房产手，没有委托手续，然后呢，你把这个留下痕迹，证明在这一个时间你没有
2: 没有拿到，
0: 看
2: 没有看到他这个委托手续。
0: 我怕你不去，你给打个电话，
2: 哎、他在、这个、
0: 他后补，
2: 他在补了。你现在就现场去，你拿着相关能
1: 听听听
2: 的对能证明的这些、嗯，你就现场去问。像张老师说的，留存证据、留存手续，就是说我现在就要求拿出来。那如果你现在拿不出来合同有签，那我视为这合同无效。
0: 对，是的，
2: 哎、好吧。
1: 那好了，懂了。
0: 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2: 好的，不客气。我们再会。
0: 他可能候补的可能性
2: 啊，对对，有的中介说你看你别不买了，人家对方有，对方有，马上就能拿来，对不对？
0: 这件事情其实邢璐老师，让我感觉到什么呢？这个可能中介方可能房主卖的并不是这个价格，然后说他是他儿子，可能是。所谓的他儿子可能是中介人。
2: 我分析这个房子有可能是中介或者房仲收
0: 的
2: 房子。
0: 对对对对，然后他想多卖一点
2: 钱。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0: 对，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很多。
2: 太多了啊！就一听说但就是之前我也经常提醒大家，就但凡你见不着房主，也不知道房主是一种大，就是大概率的话，就是都是中介自己或者房仲收的房子。
0: 对他扣的房子，
2: 哎，
0: 对，扣的房子多挣一些中介费。对，嗯。
3: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984陆姐生活家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行程。有听众朋友昨天问到了啊，说陆姐你提到说咱们有一个行程是6月18号的武汉游啊，这个不是武汉游，是湖北游哈、啊、特别感兴趣。他说因为前段时间呢他有朋友去恩施了，哎呀，他说的恩施大峡谷，他说人家拍的照简直太漂亮了，也想上趟湖北啊。好的，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啊984电台品质游的6月18号的一个错峰出行的湖北游啊，湖北八日游，现在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推荐。首先啊，跟大家说一下，全程无自费，仍然是咱们984的电台品质，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全程无自费。并且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核心的这个景点咱给大家包括在内了。你比方说湖北省博物馆，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好多朋友去到湖北旅游的话，第一站到武汉必须要去的就是国家一级的这个5A 景区湖北省博物馆。第二啊，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啊，黄鹤楼，对吧，是这个叫做什么，称为天下第一楼的黄鹤楼，还有呢被誉为汉味小吃第一巷的户部巷啊。另外呢就是可以看见长江大桥，还有黄鹤楼尽收眼底的晴川阁，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很多朋友非常向往的这个地方，叫做恩施大峡谷啊。恩施大峡谷这真的是太漂亮了啊，所以说呢还有像恩施女儿城啊，这些咱们都会去到，并且呢还会去世界特级溶洞亚洲第一大洞腾龙洞。另外大家说到了到湖北的话，我怎么能不去三峡，是这样的，咱们会近距离的去观赏啊这个叫做三峡大坝，感受它的雄伟壮观，并且咱们会有什么呢，两坝一峡的一个游船啊，让大家坐着游船游三峡，是不是特别好。还有就是啊叫做索布亚石林，这个咱们也会去到，还有狮子关啊，这个地方也是这种叫峡谷风光自然景观，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给这些精华景点都一网打尽了。并且跟大家说，全程呢包含了7个早餐8个正餐，而且升级特色的这个餐食是什么，土家摔碗酒以及土家风味餐啊，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好不好，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啊。全程入住的也是精选的舒适酒店啊。好了，哈尔滨直飞武汉，我看了一下这个飞机的时间也非常好啊，几乎不占天，咱出发的时候早晨出发，中午就到，下午就开始玩了啊，回来的时候也是晚上回来，所以说让大家能够这8天的行程啊给到大家非常的叫做什么，不占天，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合适，对不对。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啊，咱们叫畅游湖北嘛，整个的行程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啊，发团日期6月18，然后每个人啊我们984给到大家一个特价呢是3799，因为现在啊燃油附加费和这个都上涨了嘛，飞机的这个成本比较高，大家自己去查，你要哈尔滨直飞武汉你自己去的话，你看看是什么价格啊。所以说咱们八日游哈，吃住行全程无自费都包含在内了，小团出行咱主持人跟着大家一起玩的这个团队啊，每个人3799，你看是不是很合适，因为咱有8天的八日游呢，对吧啊。好了啊，这个行程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也是在暑期的一个之前的一个错峰出行，应该说呀这个6月18号这个线路是给大家的一个特惠的线路，大家都

0: 知道啊，咱们的这个由于呢叫做什么机票方面的一个价格的调整，但是我们这个价格和之前的是一样的，都没有给大家涨价，这个非常难得，所以说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要详细的行程啊，然后去咨询怎么报名，155-0463-2785 155-0463-2785，为大家呢这个详细的介绍行程，所以说建议大家去加这个微信，加婉婷，加咱们主持人婉婷的微信，婉婷上一次啊湖北的这个湖北游就是他陪同咱们听众朋友去的，所以他对于线路啊特色呀啊特别的了解，让他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欢迎回来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大家可以继续在咱们的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哈，也可以呢继续来拨热线，大家围绕着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啊，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李女士你好，请讲。李女士，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没在哈尔滨，我儿子就把我的房子给我卖了，他就收了10000块钱定金，以他的名义卖的，说我回去更名，完了我不打算卖这房子，能不能把这定金给他退回去？
0: 刚才这个是买方这个反悔的事儿，像咱这是卖方还反悔了，属于哈。
2: 我是卖方。
3: 李阿姨你好，
0: 嗯，
3: 对于您这事儿呢，首先第一个啊、您儿子没有经过您的授权把这房子卖了吧？
2: 对，
3: 没有授权是吧？
0: 那你当时你去、就你到底同没同意呢？当时、
2: 他没跟我联系啊。
3: 就是说，阿姨您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后来现在才知道，是不是？
2: 对，
3: 嗯。那这个一定是无效的，
0: 对，
3: 一定是无效的了、阿姨。您儿子卖这个房子一定您儿子是无权的，一是无权，二签署这份协议也是无效的啊。那么如果说是当时您要同意了，您要给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那您现在要反悔可能要退双倍定金
0: 了，就违约了、
3: 就得是两，
0: 但是现在不存在
3: 两万元了。
0: 对，
3: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
2: 我什么手续也没出。
3: 您如果说没有出任何手续，没有给您儿子的这样一个授权的情况下，那这份合同签署的这份合同就是致使无效的，您儿子只需要把这10000块钱退给他就可以了。
2: 把这10000块钱退给买房人就行了吧？
3: 对，是这样的。
0: 退给他，把这房退给他，因为就是咱们说到了，因为不是房主跟他签的这合同，
2: 不用交罚金吧？
3: 这个不存在罚金啊、但是呢，这个可能要费一些，费一些口舌。
2: 是不是？
0: 您是这样，阿姨，这个合同呢，首先张老师跟您说是无效的啊、但是呢，就是虽然说这个违约金啊，就是说可以不拿，但是得费一番口舌，对不对？
3: 对，这个一定会费一番口舌的。
0: 就是你想这个退的话，可能不一定那么顺利哈。
3: 对，
0: 这个
3: 您大可放心，
0: 协商一下。
3: 对，大可放心，
0: 对，协商一下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的问题啊，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来，我们继续回到啊咱们今天给大家说讲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提到了啊，说这个超市应该就是有哪些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义务，对吧？超市作为公共场合有义务为顾客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哈、如果没有尽到义务的话，出现问题是要担责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一审法院啊，那当时说他需要担责，就是一审法院当时为什么还判说是这个超市无责呢？是不是就是张老师常给大家说的，当时是不是因为张大娘又是那种就犯了一个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没保留
3: 证据？没有
0: 证据。对，
3: 我们和邢璐老师经常提到的就是什么，证据为大啊、那么如果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你的说辞，法律是不会支持的啊、那么一审判决超市无责，核心的原因其实就是你证据不足。那么张大娘说你这有积水呀，你说不行啊，你得有证据啊。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民事诉讼法讲究的是啥呢？谁主张谁举证。 那么你既然主张了，那你就要举示出证据来。那你举示不出来证据来，你。

0: 你的诉讼请求就难以得到支持。所以说呢，张大娘主张的超市存在过错，就需要提供证明超市未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呀。然后一审的时候呢，张大娘一方只提供了医院的什么呀，诊断证明、医疗票据啊，没有提供当时超市地面上有积水，也没有警示牌这样的一些直接证据，也没有说提供监控的录像，还有这个证人证言照片啊。那所以说呢，超市当庭辩护称呢，积水是其他顾客临时啊撒的，那工作人员来不及清理，自己已经尽到了什么呀管理义务。在没有充分证据来证明超市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只能够就什么呀，叫认定证据不足，然后呢判决超市无责。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呢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就是发生意外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啊保留证据。这个我跟大家经常说过的，保留证据。比如说我们拍照啊拍照现场的照片啊视频呢、啊、来记录当时地面存在着积水，这是一种隐患。也没有任何的警示牌，留下还有什么在场的这些证人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万一用上了呢，如果你要不及时取这个证据，可能过后你是不能够取得到的。
1: 嗯，好，我们先打断张老师，再接个电话啊。薛女士，你好。薛女士，请讲。
2: 啊，那个、
1: 你好，请讲。
2: 田路和那个张国，您好。
1: 嗯，你说，
2: 你好。啊，那个，我现在吧，我今年80多了，80多，现在吧，我这房子，我想给孩子把那名改过来。改过来以后呢，我那朋友说，你改过来，你把房子给他的话，将来他也不要你住怎么办呢？哎呀，我说那，他说那你还出去买房去？我说我这么大岁数再买房子多闹得慌。我说我不想他，那你将来住公寓？我说我不想。你说这个问题怎么整啊？我还是写那个，还是写个遗嘱啊？还是直接把名改过来？怎么整啊？你帮我想想办法。
0: 薛阿姨你好，这个80多岁了，您还有这种法律意识啊，我们为你点赞。关键呢，您想的这比较周全。首先第一个，您现在把房子想给儿子对吧？
2: 对。
0: 您想给儿子，现在没有给他呢，对不对？
2: 没改呢现在。
0: 那太好了，阿姨，太好了。因为现在呢，我们不能说子女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想说这个房子，如果您现在给您的儿子，儿子一定是成家立业了，对吧？那如果说儿子的婚姻万一有个不稳定，可能这个财产还要进行一个分割，那如果就可能也会引发成您最后老无定所，您能听懂吧？啊，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说呢，阿姨，您说的是给孩子留个遗嘱啊什么的，我认为都不妥当啊，这件事情有隐患，有问题。第二个
2: 我能明白。
0: 第二个，
2: 这个是自己写还是找个公证处写啊？
0: 自己写一个就可以，不必要说上公证处，可能还要需要花一部分钱，这个钱可以省下来啊。您写这个材料的过程当中，您需要找两个证明人啊，然后呢，并且呢，您自己本人书写，然后让他们来做见证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您还有一种方式，阿姨，您可以把房子给您儿子，给您儿子的时候呢，您在那里办一个居住权登记，就是说在房屋所在地的。

0: 可以长久居住，是不是啊？
1: 不是，他
2: 是
1: 开一
2: 个，这
1: 个
2: 不是证明，阿姨，居住权可不是证明，这个你是得到房产部门去这个就是
1: 做个备案登记，
2: 做一个备案登记，确认办理这么一个居住权啊、
0: 嗯。啊，房产部门给能给开吗？
1: 也，他不是开，
2: 不开啥证明，
1: 是你把这个房子，这个赠与给您儿子了。您儿子现在是产权人了，然后您在这个房屋当中永远有居住权，
2: 嗯，
1: 直到您百年以后不在了，
2: 对，
1: 能听懂吗？
2: 就是您这样
1: 办了一个登记，
2: 您记住居住权
0: 了，我听懂了，
2: 您记住居住权这仨字儿、对，你到房
0: 让他写有领住，我能，我
2: 不是啊，阿姨，阿姨，我打断您，能听我说话吗？
0: 我听着
2: 你听着我说话啊，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张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您呢。就是居住，记住这仨字儿叫居住权。然后呢，您啊，到这个你区所在的房产交易所，你到那儿去，你就说我要这个就做一个居住权登记，人家工作人员就知道咋给你办了，明白了吗？
0: 啊，
2: 哎啊，要不然。你可能这个因为阿姨年龄比较大了啊，
1: 对，
2: 所以说哎，可能一直说也没太明白。就是您到那儿工作人员告诉你，你就记住这仨字儿。你说我做个居住权登记啊，工作人员知道怎么办啊？
1: 对，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一定要这个留存证据啊，就是咱们这个需要维权的时候，是证据很重要，对不对？哎，
1: 对。
2: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像今天这个案例呢，又是涉及到了一个二审啊，发回重审了，二审法院让发回重审了，对不对？哎，然后呢，就是。他这里面还就是二审法院还说了一句话，叫什么？一审程序没有查清事实真相。那这个事实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事实真相根据我们国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啊，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或者说原审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一个审理的，那么可以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啊，发回重审。那我们再回头说过，说刚才我们这提到这个案例，这个案例二审是认为一审程序未查清事实，主要的就是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积水形成的时间，到底是保洁后未擦干，还是其他顾客临时撒的，这个直接关系到超市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清理，那是否存在过错，这是一个关键点。还有一个第二个焦点呢，就是超市的安全巡查情况是否按照规定进行了常规的这种巡查呢？啊，能否及时发现地面积水的隐患？那这也体现超市是否尽到了日常管理的这种义务。那第三个焦点就是超市是否履行了警示义务？事后呢，那发生的时候是否摆放了你比如说小心地滑呀，注意安全呢，啊等等这些警示牌，这些都是超市作为安全保障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呢，一审法院没有查清这些关键点的这些事实，仅凭证据不足来判决超市无责，属于什么？属于程序不当。那么所以说二审法院呢才裁定发回了这个案件回一审重新审理，让原审的这个法院重新审理查清事实后啊，再做出公正的判决。其实这也是体现了邢璐老师我们国家司法的公正性啊，确保说每一个案件都能够啊查清事实来公正啊裁判。
2: 好的，有位听众有个税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0: 你好，
2: 请讲。
0: 我想把房子过给儿子，那个怎么过，就是说的怎么过能就是说的市上税最便宜。
2: 走买卖。就你现在对
0: 啊,
2: 啊，对，您和孩子到交易所走买卖，现在是看是最简单税最少的。
0: 啊，那个就是说的我们得一起去，完了
2: 对呀、都必须到一起到交易所办手续，这个一上午就完事。
0: 我说错了、我能问那个税怎么上？
2: 税，您这房子建筑面积多少米？
0: 我的建筑面积是66米。
2: 您和老伴名下还有其他房产吗？
0: 还有一套是还有一个小的是。
2: 您这房子有俩税，一个1%的个税，还有一个1%的契税，一共2%。
0: 那个就是我是属于卖房，就是过给我儿子，我也上税吗？
2: 这个就是你自己家里人吧，咱就不问哪边了，就一共2%的税。
0: 啊，2%啊。
2: 对。

0: 我昨天上房就是我是平房的，上那个房地产那啥，我问他，他咋说是4%呢？所以我打电话想问问你。
1: 你这产权证没过两年呀、
0: 啊？过了，都十多年了吧？
1: 十多年，
0: 十多年了。嗯，
1: 那十多年也不存在4%啊，除非是什么呢？你儿子名下有几套房？2套以上啊？
0: 他一套。
1: 确定一套？他和他爱人名下一共就一套吗？
0: 他和他爱人那个我看。
1: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他肯定对，不是二套税，
2: 嗯、
1: 这个张老师他是3套税了，
0: 嗯、
1: 就是您爱人就您儿子和您儿媳妇俩人名下几套房？
0: 啊，那他市里有一套，完了那平房还一套，
2: 你看这不
0: 是你那套吧？
1: 不是，您听
0: 你
1: 听说完、
0: 啊，
1: 听我说完，阿姨，由于您、
0: 啊、
1: 您由于您儿子和儿媳名下有两套房，他们再买房子得是第三套了。
2: 对，
1: 第三套的契税3%，
0: 啊、
1: 再加上你的个税1%，交易所一点没说错，你4%的税。
2: 对，
0: 那我懂了。
1: 对，哎，由于他们名下房太多了啊。
0: 啊，
1: 那这种的话你就别走这个买卖了，税有点大，那你这个就等着，你要不着、
0: 啊、
1: 现在不着急的话，你等着百年以后让孩子继承吧，继承就花不了啥钱了啊。
0: 啊、
1: 嗯、
0: 啊，那好啊，我就是、
1: 哎、好的，我们再会。我一说他做到四五，那肯定
2: 他
1: 儿子和儿媳名下
2: 有
1: 两套以上房，
2: 对对对，
1: 得搜个3%的税
2: 了。对，二套以
1: 上。哎，
2: 对
1: 啊、
2: 嗯，
1: 好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给大家这个这个案子说的吧，没有这个很清楚。然后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哈，
2: 嗯、
1: 一开始再用点小时间给大家再说点。在这儿呢，就是张琦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想简单跟你说，你比方说，就咱们说。就是超市里面哈，叔叔阿姨们有一些这个滑倒呀碰撞、
2: 嗯，
1: 确实是感觉有点多，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挺多的哈。
2: 嗯，嗯对对对。
1: 哎，那你像，哎呀，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超市这边要尽到责任。那对于我们叔叔阿姨自身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能注意点？因为你想，咱谁也不想去受伤、
2: 嗯、
1: 啊、
2: 嗯，
1: 再去诉诸法院，
2: 嗯、对
1: 不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嗯
2: 嗯。那就给听众朋友们提点建议吧。
1: 好
2: 啊，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进超市，因为你们难免要进超市啊。进超市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履行一些什么义务呢？注意事项啊。
1: 嗯。
2: 你比如说的，我们超过70岁了之后，尽可能的要家人陪同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进超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我们东北的这个天气寒冷，可能雪。脚上有积雪，那可能都会被滑倒，那这样可能你自己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说呢，在超市的过程当中，特别到冷鲜区域去购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地面上的一些积水啊，或者是这个路面不平啊，
1: 嗯、
2: 啊等等，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对，
2: 啊、
1: 从明天开始，咱在上超市的时候，就像张老师说，咱得多注意了。
2: 嗯、
1: 然后具体说、
2: 嗯，
1: 因为可能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嘛，我们没这个详谈，明天跟大家说在哪儿了。就我觉得重点。
2: 嗯，
1: 明天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儿，你看这个赔偿是怎么判定的啊？
2: 嗯、对，
1: 我们如何来？哎，这个有哪些赔偿是我们可以去追、
2: 嗯、
1: 这个追讨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大家共同担责。
1: 哎，明天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
2: 嗯，
1: 好的。
2: 好，
3: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的啊、在节目的最后哈，陆姐还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什么呢？大家啊，大家在哪儿呢？在咱们整个的这个啊，武汉的啊，武汉进武汉出，这个而且说到了飞机也不占天的这个8日游，湖北的一个尊享8日游，大家想要说啊，详细咨询的话，1550463-2785，1550463-2785，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听众啊，在这个湖北游方面啊，6月18号的一个错峰出行，关键是咱的价格啊，大家都你想想，咱们这个整个机票价格都有调整，成本高，但是我们呢，为了能够给到大家，还是保留这个特惠吧，还是保持着咱们上次一样的一个价格，3799的一个叫做湖北游，而且是8日游，整个的精华景点，尤其像这个恩施大峡谷这个地方，我觉得平常咱们可能很少能走到这儿，是不是？但很多人很向往，像黄鹤楼啊啊这些精华景点我就不说了，大家对于湖北的话也都非常向往，对不对？哎，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季节错峰出行，尤其呢婉婷之前呢带领我们听众朋友跟大家一起去过了啊，所以说这次仍然是给到大家一个3799啊全程物资费的这么一个啊非常好的行程，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联系，去详细咨询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今天下午第一首歌听到的是周峰的老歌，这首歌是《梨花又开放》。在微信平台当中，我看到是雪莲点播的这首好听的歌。风景点播的歌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你的大海点播的歌《青青河边草》。另外还有旗开得胜啊，正在留言，他要点播的歌呢是《波浪鼓》。我们为大家选择的音乐是听众朋友点播的一些老歌。下一首歌老歌新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炖鱼啊、炖肉啊、炖小鸡啊，必备的就是粉条。咱们东北人还爱吃粉条，今年咱们吃点不一样的粉条，不买普通粉条了，买一点高档的山东特产纯正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没错，它就是用优质山药做的粉条，口感呢更好吃，营养更丰富，而且品质大升级。您听一听山药粉条这名字就健康。和普通粉条相比，山药粉条的特点是主要原材料实打实的优质山药，零防腐剂，而且非常的安全，口感更香更弹，而且好消化，主要是也好熟，非常的省燃气儿。您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都可以选择吃这款粉条，平时炖个鱼呀、炖个鸡呀、炖个红烧肉啊，一把抓进去，粉条吸饱了汤汁， Q 弹爽滑，那叫一个香。拌凉菜可以用它，包饺子、包包子都可以用它，特别的提味，是厨房的万能搭配。重点来了，这款山药粉条，尤其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特别是家里边有三高的长辈、有小糖人的，害怕餐后糖飙升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因为它更加的健康，解馋又没有负担。平时不敢吃主食的糖友也可以选择这款。

山药粉条，既过了嘴瘾，又能够照顾咱们的健康，一举两得。平时啊，咱买这个山药粉条比较贵的，正常情况下一组呢是199，一组是15袋，它的每袋规格是半斤装的，一组呢整整15袋，加在一起是7斤半。日常价格一组要卖到199，今天节目当中团购价格只要99块钱，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就合到6块多，每一斤合到10块出头。普通粉条的价买到的是更加高档的山药粉条，而且这个价格给你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价值都是翻倍的。咱们要吃点好粉条再去买的话，价格肯定会上涨的，到时候就要涨到199了。现在趁着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能够买到15袋，咱们就抓紧时间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啊，过节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榛蘑端上桌，这里边就是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的山药粉条，全家人围坐在一块吃着山药粉条，既爽口又有营养，而且呢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有健康价值。拌凉菜可以用它，在家里边煮点酸辣粉可以用它，包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包子馅儿都可以用这款山药粉条，更香、更爽滑的山药粉条，99块钱15袋，每一袋合到6块多钱，招待亲戚朋友有面子啊，送礼也送的是健康。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山药粉条，电话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炖鱼啊、炖肉啊、炖小鸡啊，必备的就是粉条。咱们东北人还爱吃粉条，今年咱们吃点不一样的粉条，不买普通粉条了，买一点高档的山东特产纯正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没错，它就是用优质山药做的粉条，口感呢更好吃，营养更丰富，而且品质

包子都可以用它特别的提味，是厨房的万能搭配。重点来了，这款山药粉条，尤其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特别是家里边有三高的长辈，有小糖人的，害怕餐后糖飙升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因为它更加的健康，解馋又没有负担，平时不敢吃主食的糖友也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既过了嘴瘾又能够照顾咱们的健康，一举两得。平时啊，咱买这个山药粉条比较贵的，正常情况下一组呢是199，一组是15袋，它的每袋规格是半斤装的，一组呢整整15袋，加在一起是7斤半，日常价格一组要卖到199，今天节目当中团购价格只要99块钱，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就合到6块多，每一斤合到10块出头，普通粉条的价买到的是更加高档的山药粉条，而且这个价格给你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价值都是翻倍的。咱们要吃点好粉条再去买的话，价格肯定会上涨的，到时候就要涨到199了，现在趁着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能够买到15袋，咱们就抓紧时间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啊，过节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榛蘑端上桌，这里边就是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的山药粉条，全家人围坐在一块吃着山药粉条，既爽口又有营养，而且呢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有健康价值。拌凉菜可以用它，在家里边煮点酸辣粉可以用它，包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包子馅儿都可以用这款山药粉条，更香、更爽滑的山药粉条，99块钱15袋，每一袋合到6块多钱，招待亲戚朋友有面子啊，送礼也送的是健康。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山药粉条，电话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炖鱼呀、炖肉啊、炖小鸡啊，必备的就是粉条。咱们东北人还爱吃粉条，今年咱们吃点不一样的粉条，不买普通粉条了，买一点高档的山东特产纯正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没错，它就是用优质山药做的粉条，口感呢更好吃，营养更丰富，而且品质大升级。您听一听，山药粉条这名字就健康。和普通粉条相比，山药粉条的特点是主要原材料实打实的优质山药，零防腐剂，而且非常的安全，口感更香更弹，而且好消化，主要是也好熟，非常的省燃气儿。您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都可以选择吃这款粉条，平时炖个鱼呀、炖个鸡呀、炖个红烧肉啊，一把抓进去，粉条吸饱了汤汁， Q 弹爽滑，那叫一个香。拌凉菜可以用它，包饺子包包子都可以用它，特别的提味，是厨房的万能搭配。重点来了，这款山药粉条尤其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特别是家里边有三高的长辈，有小糖人的，害怕餐后糖飙升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因为它更加的健康，解馋又没有负担。平时不敢吃主食的糖友也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既过了嘴瘾，又能够照顾咱们的健康，一举两得。平时啊，咱买这个山药粉条比较贵的，正常情况下一组呢是199，一组是15袋，它的每袋规格是半斤装的，一组呢整整15袋，加在一起是7斤半。日常价格一组要卖到199，今天节目当中团购价格只要99块钱，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就合到6块多，每一斤合到10块出头。普通粉条的价买到的是更加高档的山药粉条，而且这个价格给你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价值都是翻倍的。咱们要吃点好粉条再去买的话，价格肯定会上涨的，到时候就要涨到199了。现在趁着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能够买到15袋，咱们就抓紧时间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啊，过节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榛蘑端上桌，这里边就是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的山药粉条，全家人围坐在一块吃着山药粉条，既爽口又有营养，而且呢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有健康价值。拌凉菜可以用它，在家里边煮点酸辣粉可以用它，包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包子馅儿都可以用这款山药粉条，更香更爽滑的山药粉条，99块钱15袋，每一袋合到6块多钱，招待亲戚朋友有面子啊，送礼也送的是健康。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山药粉条，电话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5度，伴有4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4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伴有一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关注我们视力健康的一些话题。说现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眼病是属于高发季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聊一聊《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通过采访这些眼科专家，教我们大家怎么样去应对一些眼部的疾病，提前的预防。现在呢，是属于空气当中存在着不少过敏源的一个时间，即使戴上口罩，也只能保护鼻子、嘴巴，这个眼睛啊，还是处于暴露状态，这也使得这个季节成为很多眼病的高发期。生命时报邀请的专家去解读这个季节高发的几种眼病，告诉大家怎样应对。首先一点啊，紫外线增强了，气温回升了，花粉与尘螨活跃，这眼睛啊是免不了被刺激到。那么有哪些眼病在这个季节高发呢？第一个就是过敏性结膜炎。春天啊，到夏天季节交替的这个时节，常见的过敏源是花粉和粉尘。过敏体质的人呢，这个时候常出现相关眼病或者是旧病复发，比如说过敏性结膜炎就是典型的代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刺痒、红肿，结膜内分泌物也会增多，还可能有灼热感。过敏人群呢，应该尽量避免去花多、树多的地方，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一旦出现过敏症状，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局部使用抗组胺类、激素类滴眼液或者是口服抗过敏药。第二种呢，就是急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啊，俗称什么红眼病，这大家听说过吧，属于急性流行性眼病，是由微生物感染引发的结膜组织炎症，常常导致单眼或者是双眼发红、疼痛、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或者有异物感、烧灼感，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转为慢性结膜炎。急性结膜炎以局部治疗为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滴眼液，必要时可给予全身用药。第三种呢是干眼症。现代人呢，经常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这个眼睛肯定负荷加重啊，对不对？天天看手机呀，有很多的这个办公一族看电脑啊，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晚上喜欢看电视啊，尤其是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光里边，它也有紫外线，也有蓝光，对不对？伤害我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呢，眼睛不仅仅是负荷加重，也容易出现过度疲劳。加上我们北方这个季节啊，比较干燥，风沙比较大，更容易引发干眼症。那患者呢，常常出现眼睛干涩、疲劳、发红、异物感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眼睛肿痛，甚至影响视力。无论在哪个季节，大家都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一旦出现干眼症状，需要立即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滴眼液，千万别乱用啊。第四种呢，就是睑腺炎。这个睑腺炎呢，又称是麦粒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针眼，是一种细菌侵入眼睑腺体导致的急性化脓性炎性病变。常常因为眼部不卫生啊，用这个脏手去揉眼睛、熬夜、自身免疫力较差等因素引起。由于春天风沙比较多，大家呢被迷眼睛之后呢，可能会无意识的揉眼睛，大大的增加了发病几率。
这个睑腺炎呢，一般好发于睫毛根部，表现为患处的红、肿、热、痛。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需要立即就诊，在医生指导下，局部应用抗生素滴眼液，或者是口服抗生素、止痛药等等，必要的时候可以手术。

治疗。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林世奇表示，许多致盲性眼病啊，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早期是毫无症状的，一旦视力明显下降，常常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呢，体检人群眼健康筛查以及健康管理专家共识，这里边指出了有五类重点人群需要特别的关注眼健康，都是哪五类人呢？咱们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对号入座啊。首先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从这个年龄段开始啊，这个眼部进入老化快车道。哎，40岁以上，你像白内障、青光眼、老年性黄斑变性等进入高发期，建议每年接受一次基础眼科筛查，包括视力检查、电脑验光及眼底照相。第二类人群就是慢性病人群，你像平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对眼底血管的损伤常常被人们低估。糖尿病可以引发视网膜微血管出血、水肿，进而发展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可导致视网膜动脉硬化，甚至是阻塞，增加中风与失明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慢性病人群体定期的进行眼底的照相，以便早期识别和干预。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高度近视人群，那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人群呢，由于眼轴过长，眼部结构较脆弱，更加容易发生视网膜的病变、裂孔，甚至是脱离。建议每年用眼底照相以及光学相干断层的扫描检查比如说有飞蚊感呐，或者有闪光感等等先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第四类呢，就是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一定要特别关注眼部健康。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患有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家族成员患病风险会显著升高。所以建议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一定要提早建立眼健康档案，来进行动态随访。第五类呢，就是妊娠期的女性，产妇在妊娠期间呢，内分泌与血流动力学发生变化，可能会诱发或加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高龄产妇当中更为常见。所以建议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如果合并妊娠期的高血糖或者高血压，一定要尽早行眼底照相，并且根据风险来定期复查。那眼科医生给我们大家的在这个季节的护眼方法对于这个常见的眼部疾病，除了对症治疗，日常护眼肯定非常重要啊，是不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过敏人群这个季节呢要减少外出，像大风花粉高发时段呢，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外出戴护目镜、口罩。回家的时候呢，要及时洗脸洗手，清理衣物上的过敏源。眼痒的可以冷敷缓解，千万不要揉眼睛啊。第二呢，就是讲究卫生，杜绝感染。日常要勤洗手，不用脏手碰眼睛，像毛巾、脸盆一定要专人专用，不要全家人共用啊。而且呢，要定期开水消毒不共用眼部物品，从源头阻断病菌传播。眼睛如果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佩戴隐形眼镜，也不要化妆。还有就是科学用眼，缓解眼疲劳。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去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做到20/20/20的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左右远的地方，让眼睛呢休息20秒钟。这个是3/20的法则。
最重要一点就是合理饮食去滋养双眼，建议适当的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多吃点什么呀，胡萝卜、玉米、西兰花等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于保护视力。此外呢，还要戒烟限酒，减少黄斑变性以及视神经。

损伤的风险。你看啊，这个季节啊，在这个生命时报给我们提供的这篇文章，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及时，好多人都在受一些眼部突发类疾病的困扰，对不对呀？当然我们也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之窗，对不对啊？这心灵的小窗户如果说蒙上了一层雾，蒙上了一层霜，咱看不清看不见啊，那真的是非常难受的。而且我们人类获取外界信息有 95% 靠的都是眼睛，一旦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自理生活，是不是？你就试一下自己在家里边把眼睛一蒙，蒙上之后你是不是干啥都不方便呢，对不对？所以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更要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啊。一旦视力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及时的干预进行治疗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但是在这之前，咱们也要加强营养，做好防护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团购了4-5年的时间，一直有好多回头客的，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是一种菊花，万寿菊和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并且它是无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有一些平时控糖的人群也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咱们的团购价格4-5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199块钱10瓶，每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一瓶吃40天，那这一组吃400天，1年多的服用量啊，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啊，才199块钱，才199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来预定。咱们之前吃过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啊。原来吃过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眼睛带来非常好的保护的，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戴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啊。所以你戴着的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啊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啊，把这个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老爸爸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啊，为什么说黄疸性干眼啊，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干眼，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10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本身糖尿病有一种病

0: 6984，抓紧接听。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五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哎，
2: 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呐。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儿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睛。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哦！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3: 好，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我原来吃过，但是那个没太发展、
0: 啊、
4: 我想再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对。
0: 好嘞，
6: 要一组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价格是199元十瓶，和一瓶才19.9元，每瓶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吃40天，那这十瓶199元，这一组是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哦，吃400天的服用量。 啊，吃一年多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叶黄素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听众朋友这个之前想订叶黄素的话都没订到，所以说现在到货了啊，赶紧订，赶紧抢，要不这一波现货断货了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哎，它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一般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些板蓝根呐、啊，什么一些常用的普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对不对？对大家了解吧。啊，所以这个无糖型的叶黄素就在广州白云山啊，这个进修堂药业。对我们因为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吃好它了，还是199块钱，没涨价啊、哦，还是199块钱十瓶，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服用量的，400天服用量啊、哦，抓紧预定吧。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哎、
0: 您说
1: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1: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眼那个，就是有白内障。
0: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己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那个。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就单独、哎去补一下这种营养，您能明白吧、啊，没问题，放心吧，啊，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
1: 几天能到货呀、啊、咱们
0: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1: 哎！
0: 没有现货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因为订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叶黄素断货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的叶黄素啥时候来呀？家里都没有了，老爸老妈一直在吃啊。”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啊，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
4: 哎、
0: 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再订一组。
0: 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嗯，
5: 原来对买过。
0: 好嘞，给您报上
5: 那个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0: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5: 支付宝也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 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10瓶，十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

0: 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哈。
1: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哎，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抓紧接电话吧，现在电话太热了啊，空出热线来好让大家继续往里打。欢迎五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358，您久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好，
0: 赵女士，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5: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6: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6: 那个是不那个蓝莓叶黄素啊？
0: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
6: 那个赶紧的给我那啥，
0: 您家也断溜了没有了哈。
6: 我都没了，
0: 是没了哈。
6: 等着，嗯，等着听着，
0: 等着
6: 打开吧。
0: 哎呀，
6: 半导体
0: 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人家里都吃没了。行，这回我给您订上，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别着急啊。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成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确实这叶黄素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听众朋友说这十瓶啊吃一年多呢，那也架不住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啊，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一起吃就吃不了几个月，对不对呀？哎，十瓶199块钱，一共吃一个人吃400天的服用量，每天吃3粒啊，啊早餐随餐吃也可以，午餐随餐吃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素，所以随餐吃更好。能嚼您就嚼一嚼咽进去，不能嚼的话就温水吞服都是可以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33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要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因为今天叶黄素还是原来那个4-5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这个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啊。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抓紧预定吧。好多老听众朋友，这个一直吃我们这个叶黄素，但是它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人都没订上。现在呢到货了，但是现货也不多啊，订完了这一波下一波又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所以赶上到货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哦，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77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敲黑板，公益知识小课堂，您需要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除了正常吃着叶黄素咀嚼片之外呢，还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饮食习惯，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那吃点啥？谷类食物，想要保护视力啊，平时呢可以经常吃点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等等，这类食物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啊，能够促使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新陈代谢、调理身体的效果，有利于人体健康。

0: 继续邀请进四线的魏女士，您好。
1: 您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讲解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咱别白听节目，就是你得了解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对不对呀？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是我们从四五年前开始团购一直到现在，只要叶黄素到货，很快这个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吧，无糖型的啊，完全放心。来，我们的眼睛所需要吃的东西，第一类就是谷物食品，刚才说了吧，玉米、小米、黄米、黄豆等等。第二类是水果蔬菜，叶黄素啊，它主要存在于黄色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像香蕉啊、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呀、橙子呀，还有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叶黄素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水分，还有呢，这个和这一些谷物，比如说玉米、小米、黄米这些去搭配，可以使营养摄入的更加均衡，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人体健康。另外还有牛奶呀、蛋黄啊等等这些食物，它里边也含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可以和这些食物呢搭配着啊，做到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要均衡一些，也能更好的去补充叶黄素还有其他物质。日常一定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啊，尽量不要节食啊。你就是节食的时候，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减肥呀，那你也得多吃一点对咱们眼睛有用的东西啊，眼睛所需要的含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啊，每天按时去补充这些均衡的营养，正确补充叶黄素对眼睛，不只对眼睛，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神经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啊，我就要订叶黄素，我眼睛现在不好，
0: 啊，行，
3: 有毛病了。
0: 没问题，那您坚持吃，一天吃上三片啊。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3: 要到给钱呐，
0: 货到再付款。阿姨，咱这不是药啊，咱们节目里边可不能随便给您开药，我又不是医生，是不是？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会给肝脏造成任何负担的，给我们去补给的啊。收到货之后再给钱就行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让我们这心灵的小窗户啊，晚一点衰老，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可能视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能多延缓几年，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别人只能看到这个30米以外的，你能看到40米以外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帮助吗？咱别对它要求太高，因为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一旦您形成了任何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呢，你就是用药，甚至用手术的方式，包括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换了那个白内障，你就换了白内障，这个换了一个人工镜体，你的视力也没有提高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吧，对不对？因为你玻璃体里边还有浑浊呢，对不对？而且那人工镜体也不见得是你的眼睛特别这个能接受的。是不是？还有就是有些人换完人工镜体视力也没有提高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啊，换完人工镜体之后呢视力提高了，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那就是你眼营养严重不良所导致的，眼营养的严重匮乏所导致的呗，对不对？那这个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能吃是福，说海兰我已经换了人工镜体了，能吃这个叶黄素吧？太能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咱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眼睛不光有晶状体，你还有玻璃体，你还有虹膜巩膜呢，你里边还得需要防水呢，里边还有视网膜呢，还有黄斑区呢，还有睫状肌呢，眼睛里边结构老复杂了，你不是你换了人工镜体就可以的，对不对？咱们整个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需要叶黄素的啊，可以吃，没问题啊。四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1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给我来一组叶黄素。
0: 叶黄素哈，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来自广州白云山 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无糖型叶黄素，一天吃三片啊，一瓶是120粒啊，一天吃三粒的话呢，能吃40天，那这10瓶199块钱一组，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无糖型啊，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怕的就是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这个很多都是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有很多都是定期到医院去查眼底呀、啊？对不对？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视力下降速度比没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即便是有一些中老年的慢性眼病的话，发展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有了糖尿病，发展的就更快了，眼底它会有一些病变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呀，啊，或者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块吃40天，19910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镜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2到3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多合适啊！199块钱啊，抓紧预定吧，我抓紧接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江先生，
5: 哎、有没有治疗效果？
0: 江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叶黄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对任何一种眼病没有治疗的作用，它是专门给我们提供眼部营养的，就是你的眼睛缺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吃它。但是有任何眼病，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哎，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6: 对，订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23305，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而且享受199块钱10瓶的团购价格啊、哦，19910瓶，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8: 是我吗？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8: 啊，对，我是不是我呀？
0: 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还有啥问题要问我吗？
8: 我就是问问多些片儿的一瓶是？
0: 一瓶是120片，一天吃3片儿 啊，一天就吃一次就行，然后一瓶吃40天的服用量，10瓶一组吃400天啊、哦，哎，
8: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曹先生您好，
9: 啊，
0: 哎，要订叶黄素。
9: 我想就是我想问一下子，
0: 您说，
9: 就是这个叶黄素，我那个白内障和擦眼泪。这个吃这个药行不行啊？
0: 哎呦，您可能是光打电话了，您也没听我节目，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叶黄素它，您听我说啊，叶黄素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不能治疗你任何的眼病，它是帮助我们补充眼营养的，就是眼睛需要叶黄素这种营养啊。如果没有这种营养了，眼睛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自身我们身体自己又合成不了叶黄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啊。如果说你出现任何眼 部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任何眼病，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别说吃药了，有很多可能都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咱们的叶黄素，就即便您做手术换镜体，它也可以一直去吃这种营养，滋养咱们的眼部啊。
9: 那我
0: 听明白了吧啊？这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素。您别老说吃着药的，您别指望它把您的白内障治好，那不可能。但是它有提供给我们眼睛的一些营养啊，能够帮助您慢慢的去缓解、延缓啊，明白了吧？啊，好嘞，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喂，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0: 定一组，
0: 好嘞，哎，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我定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11: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我定。北京
0: 咱们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叶黄素是不是啊？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原来就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订的话，我们一直团购的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哎，好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元十瓶，真合适啊。所以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跟叶黄素片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来继续邀请进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3: 我要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4: 谢谢你
0: 的。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会伤肝伤肾，不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的，199元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199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15: 哎，对的。
0: 哎，
15: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邀请的是韩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7: 我眼睛白内障2年前我都做了，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吃这个好吗？营养
0: 可以呀、啊，当然好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已经换了这个人工镜体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就是他在做的这个做手术的期间都没停了咱们叶黄素，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眼睛。

0: 里边不光有晶状体，就是你晶状体换成人工晶体了，那你还有睫状肌呢，还有玻璃体呢，还有虹膜、巩膜、视网膜、眼角膜呢，不都需要叶黄素吗？明白这意思了吧？哦，哎，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别客气。二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8586，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这眼睛真是很重要啊。就是眼睛如果看不清了啊、或者是看不见了，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工作的影响、学习的影响，那非常之大呀，是不是？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是广州白云山的那个，
0: 对，就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是这个家的没换啊、
1: 哎。多少钱呢？这
0: 还是199块钱啊，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
1: 哎，好嘞，
0: 嗯，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哦。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吧，他就给您送去了。
2: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10瓶吗？199块钱不是10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2: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2: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一天2粒就行。
2: 晚上吃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哪顿饭吃都行啊、哦。
2: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3: 一组
0: 叶黄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哎呦，导播老师已经提示我们，这一次叶黄素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数量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咱们现在电话特别的热，是满线的状态。8799-6984，你这个电话没拨错的话，你就多按几遍重拨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我抓紧接，这样的话就能给您控制线来。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对，有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10瓶的团购价格啊、哦，10瓶一共是199块钱，和一瓶是19.9块，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随餐吃就行。它是蓝莓叶黄素咀嚼片，无糖型的啊、哦，能嚼你就可以嚼吧咽下去，不能嚼的话，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温水送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随餐吃。随餐吃，一天吃3片就行了啊！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一共是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块钱啊！没有多少了现货，大家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6: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
6: 两组，
0: 你要订2组啊？那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别送少了啊、哦。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意跟他强调一下，说您要的是2组啊、哦。哎，
6: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欢迎5线的是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因为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
7: 你好。

0: 谢女士你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三三。
1: 哎，你好你好。
0: 啊，要接叶黄素是不是？
1: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1: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2: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戴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我抓紧接电话吧。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抱歉久等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啊。没有问题，已经订上了。欢迎张女士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3: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我想，我刚正听孙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4: 啊，我想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3: 哎，你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啊。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别客气。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定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定。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5: 哎，好，你说。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5: 对，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5: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二线的季女士你好。
6: 啊，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6: 好，
0: 再见。五线的魏女士你好。
7: 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7: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
7: 了，
0: 还是
7: 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7: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7: 那我知道，我知道
0: 啊，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最后的2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我不切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最后2组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就等下一回现货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3: Hello，c'est moi.
4: Hello, darling. You are very late and I'm waiting for you.
3: Je n'ai pas envie de retourner à la maison. Je vais au cinéma avec mes amis.
4: I forbid you. You must back home immediately.
5: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爱情，也希望每一个人相亲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客观真实的去表述自己的个人情况。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结识一份深厚的感情。热线号码现在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下粉丝留言内容，关注一下大家的情感方向的问题。卫东你好，有一个男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喜欢我还是不算。我俩在网上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是我回四川照顾我外公，无聊和他加微信聊天了，聊了几天呢，他就从重庆开车过来见我，开车2个多小时，又在楼下呢等了我1个小时，我才出来。见面之后呢，他带我出去吃饭，我们一起聊天，吃完饭了，然后呢又给我买了一束花。他很有魅力，长得非常帅，说话幽默又风趣，开的是凯迪拉克。那天晚上我和他在一起了，早上很早他就回重庆了，后面呢我回重庆我们3-4天才聊聊天，1个星期见一次。我感觉他不是很关心我，我就把他删掉了。他呢又来加我，他说他忙，我就原谅他了。然后呢又刚开始好一点之后，后面又这样，我就提出分手了。他说他忙，我没有理他。中间2个月没有联系，我发朋友圈呢他会评论点赞。前几天不小心呢发了个游戏给他，让他点一下，他就问我最近怎么样，很关心我，让我和他怎么怎么地。我考虑了一下，然后呢我们之间呢又和好了。昨天呢我又回涪陵，然后呢离婚，他从重庆开车来接我，带我去吃火锅庆祝，很关心我。但他总是呢发一条信息很久才回复，真的搞不懂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你咱讲话了，你认识他的时候还没离婚呢，俩人都有家，还把这感情推向了巅峰，玩的还挺热闹。他肯定有家，我告诉你毋庸置疑。你现在呢是已经把这个青丝斩断了，但他呢是不是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不得而知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就知道，在把这个宾馆房间门锁上的时候，他呈现的淋漓尽致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具体他的社会背景啊、个人情况啊

0: 我相信你是一无所知的。那么他到底是跟你玩玩而已，还是说呢也是单身想跟你好好的在一块过日子生活，这可是两条线在走。所以就冲他呢隔三差五的找你见面，也许是生理上的就是各方面的机械的各方面的这个需求在作祟吧。好像没看出来太大的感情，你要说喜不喜欢，喜欢，不喜欢不可能跟你发生这个夫妻之间才会发生的事儿。你要说有多爱呢，不至于，那可能也就是打哈了凑气儿，完了之后呢大家呢开心一阵儿是一阵儿。所以自己应该有个思想准备啊。朋友们，热线号码全线开通了，卫东呢马上来接听了啊、哦、哎，首先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1: 你好卫东老师。
0: 哎，请讲。
1: 那个对接。
0: 嗯。给您家女儿对接是吗？
1: 对对对。
0: 啊、嗯，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1: 34周岁。
0: 34周岁，未婚女孩。
1: 对。
0: 嗯，干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医生。
0: 嗯，身高多少啊？
1: 1.68米。
0: 体重范围呢？
1: 64公斤。
0: 啊，那身高身材还真挺标准。女儿这个医生就是研究生学历吗？
1: 对。
0: 嗯，那挺好。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还是自己独立居住啊？
1: 跟我们在一起。
0: 啊，您想要对接的是谁？
1: 9989。
0: 9989韩先生儿子，37岁、嗯、小伙子，热爱运动，热爱健身啥的，身高178、嗯、体重呢150左右，月收入10000以上、嗯、在群里有住房、嗯、未婚男生。嗯，行，那个男孩好像也是研究生学历吧，央企上班啊，那个跟你家女儿这一听起来真挺搭的。那我把号码给您好不好，你跟他唠一唠。
1: 谢谢
0: 啊。
1: 好，
0: 来这个给对接一下。刚才跟我交流的江先生啊，人他家姑娘挺好的，34岁，未婚，身高168，体重呢120斤左右，123-124斤吧。然后医院的医生尾号呢0511 0511，江先生家姑娘。我感觉江先生天天听我们节目，应该很少在节目当中发布，所以说男孩这儿啊要求也比较高一点哈。咱也不是说苛刻吧，37-8岁以下的，身高呢1.75米以上，工资收入稳定，有文化有修养的优先考虑啊。尾号0511 0511，江先生家的姑娘，尾号是0511 0511。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卫东，我给我侄女征婚。
0: 啊，我知道您侄女身高很高，172，体重呢125斤，35岁，未婚。我叨咕就行了，不用你叨咕了，你叨咕的还不如我叨咕的怪好的呢啊。那个也小姑娘吧，希望找到一个啥的男孩，工资收入稳定的，有上进心的。说实话女孩呢心气儿一直以来也挺高，一般男孩也看不上。希望咱们说高个一点的男孩，年龄呢38-9以下啊，或者同龄的都行，关注关注。女孩收入不低，1个月10000呢，尾号1951 1951啊。172-125斤，然后他父母这也都有退休金是不是啊？
2: 有房有车。
0: 嗯，想对接谁呀、啊、今天呢？
2: 我也不知道，你好几天不休息了吗？
0: 我今天这有一个小伙子啊，韩先生家儿子。小伙子身高178，体重呢150左右，月收入10000以上，也是研究生学历，在群里呢有自己的独立住房，也是未婚的。这个你感不感兴趣？
2: 记不住了，好像以前对接过，是不是啊？
0: 好像是，没准你以前对接过，尾号是9989的。
2: 对，
0: 嗯，
2: 对，
0: 那对接过就拉倒吧。
2: 对接过，
0: 对接过俩孩子，如果说互相不合适，那就拉倒啊。
2: 上次对接一个，那小男孩他爸说的，
0: 嗯，
2: 你别跟你侄女说了，你侄女不能跟我嘛，配不上，就这样事儿的。
0: 啊，
2: 他的工资
0: 嗯
2: 3000多块钱、嗯、是地铁好像保安
0: 啊。那你侄女就是想找一个啥呢？央企或者是国企的，
2: 正式工作的，
0: 央企国企的、
2: 哎、国企也行，正式工作就行。
0: 嗯，稳定收入的工作，那个
2: 大学毕业
0: 发展前景比较好一些的。 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哈，我说句话你可别生气。您家孩子的要求吧，各方面咱讲话了也不是说那个随遇而安的，嗯，也是那个挺高，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就提示男孩这儿哈，条件好一些的来沟通一下1951。你侄女长得挺漂亮是不是？
2: 是啊，大高个一些。
0: 那可不呗，人小姑娘长得漂亮心气儿肯定就高呗。啊，那行。
2: 完了工作国企做办公室的，个1.72米，有房有车，父母有双保。
0: 嗯，
2: 他父亲开了10000来块钱呢。
0: 他父亲退休了，一个月工资就10000来块钱，是不是
2: 啊？啊，他机关退休的。
0: 那多好啊，这工资多老高。那行了，再见了，张女士啊。
2: 啊，谢谢你了，魏总。
0: 嗯，尾号是多少？1951。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这位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魏子老师。
0: 嗯，要对接谁呀？
3: 8869。
0: 啊，昨天对接那个感觉咋样？不行，不合适是不是？还是前天呢？
3: 没对接。
0: 8869李女士，62岁，身高158，体重105斤。你要跟她交流，62岁这个对吗？
3: 对。
0: 那您跟她唠一唠啊。
3: 谢谢魏总。
0: 嗯，不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吧。嗯，下面有请的是5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魏总你好。哎，我想对接那个5705。
0: 张先生是来自哪里的？
4: 哎，我这哈尔滨消防。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9。
0: 身高多少？
4: 1.73米。
0: 体重范围呢？
4: 体重145。
0: 啊，劳保工资咋样？
4: 4000左右，4000多。
0: 有几个孩子？
4: 2个孩子。
0: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吗？
4: 2个姑娘。俩姑娘都退休了。
0: 那您79岁了，就是自己生活饮食起居料理照顾自己啥的都绰绰有余，都可以啊？
4: 哎，都有。那这个上早市买菜出回来做饭
0: 啊，
4: 这都6弯。
0: 那真挺行。您家住的楼层高不高啊？住几楼啊？
4: 住一楼
0: 啊。
4: 我得住一楼。
0: 参加我节目之前有没有跟别的女士啊那个交流过呀？啊，
4: 也交流过，也不太合适。
0: 您主要是喜欢啥？多大岁数范围的？就是73、74岁左右的都可以，对不对？
4: 对，就73以上的吧。73到78吧。
0: 78以下的，73之间的都可以。张先生尾号4362。那我把这个570573岁的张阿姨号码给你，你记一下哦。
4: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我们有请的是3路线的听友，来，3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先生，你好，请讲。
5: 你好，魏总。
0: 哎，您说。
5: 我想征个婚，再对接一下。
0: 那行，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今年70岁。
0: 嗯，
5: 身高1.75米，体重155斤。
0: 婚姻状况呢？
5: 我是丧偶的。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5: 我住在群里。
0: 啊，高层吧。
5: 啊，高层。
0: 嗯，多少楼啊层啊？
5: 我这总共10层，我住8层。
0: 嗯，那也挺好。嗯，
5: 啊，小高
0: 几个子女啊？
5: 我一个儿子已经结婚了，也在群里住。
0: 嗯，那您现在业余时光都干些什么呢？
5: 我养点鱼，
0: 在自己家
5: 养点花。
0: 啊，家里边这个房间米数大呀？
5: 我也不算，就80米吧。
0: 那也行啊，可不算小。嗯。那王先生这个想找寻老伴儿的多大岁数范围的呢？
5: 我想比较小个4、5岁5、6岁的就行。
0: 那也就是说65岁左右的哈。
5: 行。
0: 嗯，63岁都行。你看着咋样，状态几何？
5: 我状态挺好，身体也可以。
0: 嗯。
5: 那个演员也可以过得去。
0: 嗯。那个状态啊，演员身体各方面都挺好。然后呢，那个
5: 没啥问题。
0: 性格脾气秉性也不焦躁，是不是啊？
5: 不焦躁。
0: 哎，
5: 我这人比较随和。
0: 嗯，因为我们有的大医生说，魏东想找个老头，别人老头没一生气了，这拿小棍怼我一下子。我说不能，我们节目里这些伯伯啥都挺好。您退休工资开多少？
5: 我6000多。
0: 那开的还真不少。没退休之前干啥活工作呀？
5: 我是事业单位的。
0: 啊，嗯。这位王先生70岁，想找一个63、45之间的，有没有合适的阿姨啥的？ 他尾号0435，自己独居有住房，嗯，就一个儿子，是不是啊？哎，他在群里这住，家住八楼还七楼来的？八楼，
5: 八楼。
0: 嗯，米数还挺宽敞的，爱养鱼，爱养花的，多好啊！干净利索的，上哪找这老头去啊？啊，朋友，哎，尾号0435，那你想对接谁呀、
5: 我想对接这个是，
0: 嗯哼，
5: 2862，2862，
0: 搜索一下啊，2862啊，66岁的一位女士，身高1米66，体重的120，工资这2800左右，尾号2862，是她吧？
5: 对。
0: 嗯，
5: 对，
0: 66，行，你70，他66，差不太多。那你记下号码，来，咱给对接过去吧啊。嗯，
5: 我等啊。
0: 嗯，拿好笔和纸儿。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你好，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请讲吧。
6: 嗯，我是介绍自己吧。
0: 您是第一次参与我节目吗？
6: 嗯，原来对接一回，对接一次、
0: 哦。那介绍一下您自己，可以的，说吧。
6: 本人是住在哈市，
0: 多大岁数？先说。
6: 身高1米73，体重150斤，69周岁。
0: 嗯。
6: 丧偶。
0: 嗯。
6: 工资7000加。
0: 哟，这工资可挺高。都干啥工作的？退休的呀？
6: 我是政府机关退的。
0: 哦，婚姻状况是？
6: 上午的。
0: 嗯，那您继续讲。
6: 有这个单独住房，3楼，90平方米。
0: 在哪儿的房子？
6: 房子在江北。
0: 哦。
6: 无不良嗜好，不烟不酒，不麻不舞，不良宠物。性格好。有气质，形象佳。长得挺年轻的，非常年轻。
0: 看着像多大岁数？您69岁看着。
6: 哎呀，看着我至少得年轻5岁吧。
0: 嗨、
6: 我非常年轻，
0: 使挺大劲儿，还就减5岁，还怪谦虚的。我们这位先生，那行，
6: 哎、
0: 嗯，身体素质好就关键啊。
6: 另外这个、本身这个身体素质好，特别注重个人卫生，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那这点是加分项啊。你要注重个人卫生的话，大姐都喜欢。再说，
6: 喜欢那个过二人世界。
0: 啊，喜欢过二人世界。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游山玩水也好，或者说呢茶余饭后散散步啊，聊聊天啊，多幸福啊。你老伴去世几年了？
6: 去世有一段时间了。
0: 哎呦，那听着意思好像不超过2年。是不是啊？
6: 我想寻找因为条件相匹配的女士。
0: 那你这个匹配就是女士工资也得高一些呗。
6: 最起码是这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就行了，
0: 那都差不了，那工资至少得5000-6000以上。嗯，年龄段，说说年龄段吧。
6: 年龄不超过65岁，体重不超过130斤，身高在1米65左右，丧偶的。
0: 身高这儿您这个要求的可不低，就是女士身高160以上就可以的呀。
6: 160，我喜欢个高一点。
0: 那因为您的身高是173吧？
6: 对，
0: 你倒不算矮。但是那个1米65以上的，他看着可挺高挑啊。
6: 1米65左右就行。
0: 那我就个人建议，就160以上挺好。嗯，
6: 可行行行。
0: 那长得苗条一点的，他显个。
6: 尊重你意见。
0: 因为你160的和163的看着差不太多。
6: 必须是丧偶的
0: 啊。
6: 子女呢？最好是女孩的。哈市的女士为伴。这个不符合条件的，就勿扰吧。不要联系我。
0: 我们有一位阿姨哈，长相很年轻，说实话跟你岁数呢八着班，但是她看起来吧像61-62一样，身材也好，然后呢还见多识广。平时呢就是旅游啊，休闲度假呀，那个还喜欢音乐啊，爱唱唱歌，为人呢还很内敛，好像是在医院退休的吧，那个阿姨。然后呢他那个曾经在我节目里边也发布过几次，后来他就遇到那个屏障了。你知道啥屏障吗？就是他跟男士俩人说，哎，见面就说，哎呀，那假如说今天咱俩不做饭了，咱俩一起去外面饭店吃个饺子，或者说是点两个菜啊，一人呢这个吃点啥美味行不行？完他遇到那很多男士哈都说不对不对不对，那多浪费呀， 啊，你上饭店花个五七八十，在家买二斤排骨，咕嘟咕嘟能吃三顿。

0: 你花呗，你挣钱不
1: 花
0: 呗啥
1: 呀？就是因为咱们有一些伯伯啥的，可能70多岁了，甚至年龄更大一点，他们年轻的时候吧，受过苦日子，所以说到晚年的时候，适当的就是说让自己消费一下，内心可接受不了呢。我个人是觉得吧，你能走能撂的时候，能吃能喝能玩，那是福气，对吧？你谁都有老的时候，有一天大家都坐个轱辘车靠边推着走的时候，你说吃山珍海味又有幸福几何呀？啊，对不对？
0: 因为我打断你吧，因为我家吧条件非常好
1: 啊，
0: 我就一个女儿，我和姑姑人一两口都是研究生，也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
1: 那不挺好吗？所以说您刚才有一点吧，我还想强调一下哈，就是要求对方的子女啊，必须最好是女孩。我跟您讲，对方的子女呀、如果说是成龙画凤的话，不管是男孩女孩都一样，你知道吧？如果说呢不是那玩意儿，那个天天的啃老一族，哪怕是姑娘，哪怕是纯姑娘都白扯，那天天给你找麻烦，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点吧，大家不用特介怀，接触着了解看看，是不是啊？哎，那个刘先生尾号4301，希望女士们关注关注啊。这个刘先生退休工资也不少，7000呢，自己有住房独居，尾号4301。你要补充说明什么？
0: 另外，我这电话和微信同步。
1: 那你不用同步，因为我这不帮公布整个号码，
0: 不公布好。
1: 就是保护好隐私啊。
0: 另外我就强调一啥呢？这个女同志综合素质必须好。
1: 我告诉您，咱所有的女同志没有一个觉得自己综合素质好不好的。你这个你就亲自你去验证，把这个话语权交给您哦。
0: 行，
1: 是不提要求了，再提要求好像我们刘伯伯事儿多似的，不是啊、哦？来吧，
0: 尾号4301。
1: 那再见了，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
1: 别客气。我们这位刘先生尾号啊4301，那呢如果说呢大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关注的话，记住了43014301，详细的这个关注和了解。其实我就有的时候就想哈，老一辈人大家年轻的时候吃过苦，所以说呢孩子都成家立业长大了，然后呢甚至有的子女都做大买卖发大财了，然后自己花钱这吧还小心翼翼的，也谨而慎之的，没那个必要。谁也不敢保证谁能活1000岁，对不对？那个70-80岁的那就是某大劲了。所以说呢能走能撂的时候，大家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我去年呢带我父母我们进行了一场自驾游，然后呢整个辽宁省这几个沿海城市我们走了3-4个吧，我喝出来8天的时间。一开始呢俩人都是自自扭扭的怕花钱，我说不用这样，我说呢既然孩子长大了挣钱了就给父母花他，我说我又能花多少，对不对？这个父母花了，这个父母活的岁数越大，到啥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有个爸有个妈，我觉得心里边吧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多少烦恼了，我心里有个心灵的依靠。我说只要你们在，花多少钱做子女的都不心疼。然后呢这两天呢我也一直在筹谋，我这个寻思5月1号2号3号4号5号吧，家里边有点特别的事儿，活动啥的，我父母呢本来我想带他们再去五一假期自驾游就没去上，所以说我寻思这两天了哈，带着我父母进行一个短途游。我们把地址选在哪儿了呢？长白山啊。一直以来吧就是家里人都在网上看说呀那个长白山呐、那大瀑布啊那个天池啊长白山那个叫绿渊潭呢被称为是东北小九寨呀，还有那个森林大氧吧可好呢，可想去了。尤其是呢到那个延吉就去那个网红墙去看一看。然后呢魏东这呢给大家呢谋划了一个专属的团队。咱们呢错过了旅游的高峰季和高峰期，来一个属于咱们说走就走的专属行程。这个行程吧是我这儿呢亲自给大家打造的独家行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朋友们纯玩团啊。我这次呢带我爸妈去，咱们呢不坐飞机啊，也不坐火车，咱们这次就图个方便，因为从哈尔滨到长白山的话呢，咱说安全性慢悠悠的开5-6个小时也到了，然后我们坐大巴去。这个大巴吧我不整那种小型的，我整那个大点的啊，那个里边呢就是能40多个座那种，这样呢大家呢坐哪块不舒服灵活调换调换也挺好的，但是尽量吧大巴车上坐哪就别换位置，但是我选择大一点的安全性高。所以说呢我打算是5月14号吧带领大家出发。你看今天是几号了，有没有想跟我还有我父母还有我们几个周围的这些粉丝一块去的？如果说大家有想去的朋友们呢，我今天呢给您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啊。 我们打算呢是

5月14号出发，然后呢，从哈尔滨集合之后，直接上大巴，完了就到达咱们指定的目的地了啊，到达这个长白山了。我们到这之后呢，首先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是延边大学的那个网红灯牌墙，在这里呀，你感受一下它那个就是延边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紧接着那个当天呢，就是晚上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携程网上四钻席的温泉酒店。朋友们，这个酒店呢可干净了，可好了。我今天呢已经让我们前方的这个导游把这个酒店的内部环境给我拍成照片了。哎，那个整个的哈，你是每个屋子是两个大床房的呀，还是说呢这个单间啊，还是说居家房的呀，干净利索整洁。关键性一点吧，大家都知道哈，在长白山这儿温泉有特色，咱们这个属于这个大型的携程的四钻型的酒店，干净整洁卫生，而且在这个酒店里边就有温泉，大家呢还能泡泡温泉啊，感受一下这种矿物质成分对身体的滋养，对不对？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我们这次去呢，就是旅行社跟我这个有要求，说卫东哥呀，我知道你这个是属于组织亲属团了，带的都是咱们粉丝和听友，我们这有个年龄段的要求是啥呢？75岁以下的啊，如果说您恰好70了，就是能签一个责任书，说证明自己身体健康，我也可以带您去。我父母呢都没到70岁啊，然后呢最主要的是我陪着我爸妈一块儿去，我打算是5月14号出发，咱们整个包个大巴车，行不行？朋友们，我们这次行程啊，在这个宾馆酒店里边呢，咱们是时间不是特别长，咱们整个呢是3天的时间，14号出发吗？14、15、16啊，14、15、16，哎，就这3天，16号呢咱就能回来了。然后呢住这个酒店宾馆呢，你要敢忘记的话，你住这个酒店宾馆一宿的话就得400-500块钱，是不是啊？你说咱自己如果说呢再整个买个火车票啊，往返站这一趟行程下来得花个2000-3000的，你上景区景点还得花门票呢，对不对？然后呢你在那个吃点喝点用点呢，没有个2000块钱你下不来。所以说我今天呢大家组团去，如果说呢您想跟我们一块儿走的话，我这个呢是专属行程，任何这儿都没有，就咱这儿有啊，专属行程。14号、15号、16号就这3天，然后呢我们那个车费不用大家掏了，都包含在内了。整个的吃住费用都包含其中了，多少钱呢？我给你说一下价格，大家肯定会跟我说，哎呀卫东啊，这个价格真好，我也报名。一会儿呢我公布报名电话啊，朋友们，这个报名电话公布的时候你就瞧好吧，这家伙得打的热线，报名的人得老多了。大家记住了，我们这个价格呢是1199元。1199元，然后呢这整个3天时间，包括您的就是景观景点的门票啊，包括呢你这个吃住的费用啊，还有大巴的费用啊，都涵盖在其中了。然后呢1199你就啥都不用管了。哦，朋友们，你看一看那个美人松廊桥公园，还有你吃一吃当地特色的这个就是什么石锅拌饭呐、还有那个叫什么明太鱼啊，哎，当地的美食啊。然后呢我们这呢餐这呢给大家呢含3个正餐2个早餐啊，餐这不是说一餐不含那种啊，3个正餐2个早餐。然后呢就到美食街那个附近的时候，那一餐呢您自己吃，朋友们，特别超值，1199畅玩3天，往返咱都坐大巴的啊，咱这是那个大型的大巴，40多个座的那种，所以说呢安全性可靠性贼好。大家说说卫东你不用说了，跟你出门我放心，放心呢，放心呢，赶紧给我这个小助理打电话，今天打电话就能缴费，因为啥呢？今天已经7号了吧，7天之后咱就走出发了，我们得要您的身份证，然后交费这儿呢，我们有正规的旅行社呢，会把这个公司的收款码，发到群里给大家建群，这个建完群之后直接在那个扫码付款就行，你是王贵芬啊还是李淑云呢，大家直接的扫码付款就完事儿，然后呢特别方便，也不用大家来电台这来交费了，因为1800块钱嘛，对不对？赶紧给我小助理这打电话吧，他这呢已经准备好给大家接听了，打电话接听他，然后呢接听电话报名，主要是加他微信，加完微信之后呢咱们在那个给你放到粉丝群里边，直接通过咱粉丝群里边扫这个旅行社的一个交付款码，我们必须得赶紧交费啊，要不然我们不交费的我们不能等你，因为咱这说走就走嘛，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啊。大家记住报名电话吧，18045191069，18045191069，
18045191069。

0: 180-4519-1069。你看我们家就占仨人了，我爸我妈，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你们，咱们基本上呢最少最少哈，咱们最多最多咱们三十多个人吧，三十多个人咱就准时的成团出发了。现在我们报名已经有14个了，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朋友同事啥的也跟我这波一起走。大家记住报名电话 180-4519-1069, 180-4519-1069。我父亲跟我念叨这个长白山啊天池啊都念叨好几年了啊，你看一看咱们这个游览那个就是那个巨龙温泉群还有那个绿渊潭啊，还有我也没去过，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去，但是我看到图片了，真的是让我们去一次觉得流连忘返。你知道赶到那个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不刚过五一吗，他们去这住那宾馆酒店一宿得个400-500的，真的朋友们，价格这我跟你说一点不浮夸。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还包括这个餐食呢，是不是包括3个正餐啊，然后呢2个早餐。哎各位记住了报名电话吧，180-4519-1069，180-4519-1069，加我小助理的这个微信也行啊。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子女有时间的话，您带着父母去也一样。哎那个一共呢住2宿玩3天，16号咱就回来了。我初步计算是14号出发啊。如果说呢咱明天后天呢满团了之后呢，咱可能早点就去了啊，朋友们。哎记住了报名电话 180-4519-1069, 70岁以下的不受任何阻碍。然后呢咱们这个景观景点门票啥都含了 ,1199 全含啊。哎来咱再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345县的杨女士吧。杨女士您好。杨女士在线吗？来换下一个。4路线的听友是我们的赵先生吧。您好赵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我是本人这回。
0: 以前打过电话吗？
1: 以前打过。
0: 赵先生多大年龄了？
1: 42岁。
0: 身高1.72米，体重多少？
1: 175。
0: 做啥类型工作的？咱们
1: 做机械加工。
0: 嗯，好，我有点印象啊。家是在这个属于三大动力那块是不是？还是平房啊？
1: 道理
0: 啊，道理。那我还真不知道了。属于做什么类型工作的？机械加工啊。
1: 对。
0: 啊，有五险一金啥的没有？
1: 有啊。
0: 嗯，现在是自己独居生活吗？
1: 对，自己独居。
0: 父母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市的？
1: 在方正。
0: 啊，你家兄弟姐妹几个？有个哥。
1: 有个弟弟。
0: 啊，有个弟弟。现在呢，就是这个自己在哈尔滨这生活。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1: 打打台球。
0: 打打台球啥的。月收入范围是多少？
1: 6000多块钱左右吧。
0: 嗯，那挺好的，不还有保险呢吗？养老保险也有，一个月收入6000多，不少。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1: 年纪相仿的。
0: 嗯，年龄相仿的就行。
1: 对。
0: 嗯，身高啊，或者说是体重啥的有要求吗？
1: 没有太多要求。
0: 嗯，那你平时这个个人爱好除了打打台球之外，你觉得你这个个人的优点还有哪些呢？
1: 比较实在吧。
0: 嗯，比较实在一些。我们赵先生尾号呢2930，住房在哈尔滨道里区。嗯，然后呢属于做机械加工方面行业的。看一看女孩这儿，42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可以关注关注啊。他比较实在类型的男生，尾号2930。2930也没有啥压力和负担。你弟弟结婚了？
1: 对，他结婚了。
0: 嗯。然后呢家里边兄弟俩二人啊，也今天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1: 有个2265。
0: 我看一下2265啊。2265不行。
1: 啊
0: 嗯。265不行。2265吧，就是那个女孩吧，身体素质啥的，我们这个实话实说哈。哎呀也是挺不容易的那孩子。啊，这个母亲呢本身她是糖尿病，完了之后呢没有劲儿，想上班也上不太了，然后呢她妈妈这也不容易，老大姐这也单身，

0: 俩人就娘俩这靠母亲的工资收入生活，可瘦了，1米5左右的身高吧，110斤吧，你如果说呢不介意身体素质啥的，这就是整个思想啊，非常的纯净、单纯的，
1: 那就
0: 像个孩子一样，每次打电话
1: 八七八五
0: 我
1: 应
0: 也
1: 该。
0: 不过多的去那个问询和交流，因为有的时候我这心里边都含着眼泪啊。你说多少？8785啊？就是那个，如果说得有足够的思想啊，或者说承担，能关注想交流，我可以给对接一下。8785胡女士家的侄女，37岁了，身高168，个行啊，但是呢是短婚未育的，可否？
1: 可以可以，
0: 那短婚未育的可以，那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1: 哎，
0: 啊。你记录一下吧，8785，
1: 好嘞，
0: 来给对接过去吧，8785。下一位朋友，3456，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喂，卫东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2: 啊，我想对接一个号。
0: 对接谁？
2: 7014，
0: 给谁对接的？
2: 儿子，
0: 您家儿子多大了？
2: 40，
0: 40岁了哈，婚姻状况是？
2: 未婚，
0: 干什么类型工作的？
2: 私企，
0: 是医药代表那个吗？
2: 不是，
0: 不是啊，身高多少？未婚男孩40岁，身高。
2: 183。
0: 体重呢？
2: 175，
0: 私企具体干啥呀？销
2: 客
0: 售。
2: 服就是客服，
0: 私企客服，然后收入咋样？
2: 5000，
0: 5000，自己有独立住房吗？
2: 有
0: 您家就这
2: 良
0: 一个
2: 险，
0: 孩子啊？
2: 对。
0: 那这是我们张女士家的儿子，9702那小伙。那我把那个您对接那个3014给您沟通一下，您问一问哈。
2: 是
0: 您家这个就是，
2: 7014，
0: 哦对，7014要孩子这方面顺其自然吧。他那个就是岁数大了，也不是说，肯定能保证给生孩子啥的啊。
2: 这个呀，这个是离婚的吗？
0: 42岁了，离婚的。我那天跟那个大姐说，我说那你侄女要是对方想要生个孩子，她说反正年岁大了，冒风险呢，就怕这个有风险性啥的呀。
2: 那他是不是有孩子
0: 她没
2: 啊？
0: 有孩子啊。
2: 啊，
0: 没孩子，挺好的
2: 他
0: 呢。
2: 的，
0: 那
2: 对
0: 个，
2: 呀，祝您辛苦啦，
0: 我看
2: 欢迎
0: 看啊，
2: 回
0: 7014，
2: 家。
0: 月收入啥的也不低。那你问问吧，看看能不能行吧？
2: 他干啥工作的呀？
0: 你问他吧，教育机构的，来吧，7014给对接过去。
2: 好。
0: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何先生，12345路线的何先生，您好。
3: 哎，魏东你好。
0: 哎，请讲，这是来自玉泉的那个山庄上居住那个何先生吧？
3: 是。
0: 这天气暖了，你们的生意能挺好的？
3: 现在可忙了，我刚完事儿。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忙了，我看你也是孤单了。要让我们何大爷能想起来找对象啊？这再忙了也是有的时候会偶尔孤单，是不是？
3: 今儿个汽车人，才完事儿。
0: 74岁的何先生，身高1米7，体重120，老家在农村居住，目前呢在某这个民营的那个饭店啥的打工啊，月收入能给2000开，2700块钱儿。在这干好多年了，想找个老伴儿一块儿生活。如果说对方能跟他一起在他工作的地方过日子，哎呦，那何先生更高兴了。74岁左右以下的都可以，对方身体健康的也行，也愿意像我们何先生一样干点活，完了还开心生活，他在那还能给联系联系，沟通沟通，是不是啊？哎，你跟那个老板一说，这是何太太，我老何的夫人，给安排个活，老板说妥嘞。尾号是4615，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
0: 没有想对接的，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了啊，
3: 好了。
0: 哎，何大爷再见了。这是我们何伯伯啊，尾号是4615。有朋友说是卫东，他这个旅行几天呢？朋友们，这次是我亲自的带着我爸妈去哈。我寻思带我爸妈去吧，1000多块钱儿，我爸和我妈加一起，2500块钱够花够用了。 然后呢就是看那个天池的时候呢，如果说赶天

0: 天气好的话，想坐车上去的话，那就几十块钱。如果说不想上去的话，我爸我妈全都下来，2000多块钱那就行了。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因为呢，太贵的团4000、5000的，我爸我妈肯定舍不得。完这次呢，我也跟我父母一块去。所以说，朋友们，这个作为东北人呢，你如果说不去吧，长白山吧，那是一种遗憾。就是我搭档哈，专门做旅游的跟我说，他说东东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长白山这儿，它整个的服务打造的非常好，景观景点亮眼是一方面，真的就是它那个整个的服务啊，景观景点呢，包括它是在延边有特色美食，靠近延边有特色美食啥的，哎，吃起来也特别的让你难忘。咱们这次呢3天的时间，如果说呢咱们大家呢就是报名报得快的话，我想早点去，早去早回呀。对不对？但是呢，不管咋说吧，14号我们也是足够成团了，正好一个大巴车，大家一块去。哎，安全性、风险系数你放心。如果说不安全的话，我不能带我父母去，对不对？朋友们，想报名啊，记住了，咱这个呢包含了2顿早餐，3顿正餐。然后呢，咱住的那个宾馆酒店嘎嘎好，里边还带着这是属于温泉性酒店，你可以泡泡温泉啥的。然后呢，一站式抵达啊，还有领队陪着大家。想去的话，记住了，团费1199，车费啥的，景区景点门票都不用大家花钱了，就1199包含在内了，住宿的这个宾馆费用也包含其中了，所以说这个费用一丁点都不贵。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加我这个小助理微信，然后呢，通过微信呢，小助理给你放群里边，你直接的就是把钱交到我们旅行社的就可以了啊，朋友们，赶紧报名吧，这次呢挺好，也是完成我心中的一个梦了，我就想带我父母去趟长白山溜达溜达，这回呢咱都去了，18045191069，1804519106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吧，18045191069。下一位朋友，刚才掉线的杨女士，能不能再掉线了？你好。
1: 哎，你好，魏东，是我吗？
0: 啊，您说吧。
1: 我姓杨。
0: 要给自己征婚是不是？
1: 对，我头年的话不争一回呢吗？
0: 咋样？有没有人跟你联系？
1: 有4、5个呢联系。
0: 那咋样？4、5个就没有一个长得帅的，让你有心中有期待的呀？
1: 不是，可能是就是两个人的话没有那个缘分吧。
0: 是吧？这玩意儿你说找对象他不像。
1: 20年了。
0: 几个孩子您？
1: 我那什么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闺女。
0: 那你现在在哈尔滨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啊？
1: 对，我在哈尔滨，我是农村的。
0: 农村的，那你在哈尔滨还有房子？
1: 我哈尔滨我自个儿有房子。
0: 呀，那你挺能干呢，我们杨女士啊。你家农村是哪边儿？偏滨县那边的还是双城那边的？
1: 滨县
0: 那边的啊。
1: 对，我隔壁还有地。
0: 自己还有地，那你说多行啊？那农村的房子现在就是伺候地啥的，回去还能住不啊？
1: 我弟的话都租出去了。
0: 那你这家里边没整个小园子，种点茄子、辣椒、柿子啥的？
1: 那有，家里头的话有房子，我哈尔滨也有房子，我自个儿的房子。
0: 那跟您过日子多好啊，还能够享受田园乐，还能够有都市这个丽人的风采感受。你想找多大岁数的？
1: 那我今年70了，和我相仿的就可以吧，身体好的、善良的。
0: 你的容颜方面咋样？
1: 反正我。得说还算可以吧，
0: 就是保值率啥的各方面还挺高，是不是啊？
1: 还行。
0: 身体素质好是关键啊。那我们杨女士的收入来源是啥呀？
1: 我收入来源的话就是地，靠着地。
0: 那行，
1: 孩子给，
0: 那可不呗。我父母跟你一样，我父母在农村有地，我隔三差五的我就给他们钱。我给，使劲给，给。
1: 我们家的话，这个三个孩子的话，对的我都挺孝心的。说实话，就是我感觉的话吧，就是说挺寂寞的，但是我什么负担都没有。
0: 那可不咋的。
1: 因为我这人吧，身体也挺好。我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是个干净利索人。知道吧？但所以说我是个女人，但我是男的心。我出事的话比较说大气。不像你。
0: 我对你有印象，上次说的时候正经掀起一阵风浪呢。好多哥哥都是想跟你处对象，觉得哎呀，这个妹子好爽啊！我说一下尾号，杨女士尾号1521啊。反正我这个也没有线下多多关注，我也没问他们，你给他们留下印象咋样？那这样， 我公布一下1521，让他们继续有谁单身的想对接的关注你吧。男士，我个人建议75岁以下。

0: 也别太岁数大，好不好？
1: 行，我身体挺好，我身体挺好。
0: 嗯，那妥了。
1: 嗯，
0: 有想对接交流的吧？你本人这儿，你想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都觉得的话，他们要是有那心思的话吧，就和我对接了。能合得上来的话，就往前走走。
0: 嗯，你喜欢多高个的男士啊？
1: 男士的话，怎么也得1.7米以上的。
0: 行，嗯，那个身材这啥的呢？有要求吗？必须得那个什么？身材
1: 身材的话，最起码的话，不背八溜直的话，也得捋过点儿。
0: 那捋捋呱呱的呀，
1: 啊！
0: 咱俩这唠嗑，一般人还不明白啥意思呢，就也别太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是不是
1: 啊？
0: 得有一个那个释放点光芒啊！那妥了，
1: 对对对，
0: 那我
1: 因为我这个，因为我这个头的话是1.6米吧，虽然说不太高的话，但是从外表上瞅吧，还行。但是他们都说我不像70，像65。
0: 嗯，那挺好。来，那我跟您聊到这儿，这两天准备接电话哦，再见。
1: 行，好了，谢谢魏东子啊。
0: 嗯，对，管我叫魏东子那个。这位杨女士尾号呢是1521 1521，想要沟通啊交流的朋友啊，大家呢关注关注啊，1521 1521啊。我说一下哈，就是这个长白山这个团啊，就魏东这儿有啊，任何主持人呢现在都没有。所以说呢，你想去的话呢，这是我专门给大家呢，就是进行沟通和对接的。而且这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呢，也总听咱们节目，对大家伙着也非常了解。哎，所以那个想参加的、想报名的，赶紧给我小助理打电话18045191069，因为我们有可能今天就封团，因为一个大巴车吧，多说我就想坐30多个人，我不想坐满满登登的啊，就是35、36个的某大劲了。我的理想状态呢，就是31、32个左右，正正好好啊。我们家这已经占6、7席了，对不对？所以说呢，1199，吃住都包含，景点门票都包含，特别超值。我小助理这呢，刚才跟我说了，说那个有一位杨姨啊、孙姨啊、李姨啊已经报名了，而且咱这次呢要求75岁以内，就是如果说你70岁那个大边了或者更大一点了，你能证明你身体健康也行。咱们出门前说，哎，我证明我身体健康，签个这个责任书，我相信没事儿，因为咱就3天时间啊。等着你累了到家了，在窗上呼呼睡着了，是不是朋友们？吃的挺好，住的相当不错了，那温泉大酒店啊，朋友们，那在当地都评为4钻的。我出门我告诉你朋友们，那个宾馆酒店不好我不去。这是我首当其冲的，你景观景点好不好我不在乎，你这一宿觉，人一辈子就总睡觉，你睡觉不好，屋子里边不干净的能行吗？咱这个住宿条件相当之好，哎，朋友们你就放心啊。所以说呢，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这一波，我不可能总去啊，我就这一波。所以说呢，今年2026年我就去这一次，能跟我一起走的咱就一起玩去啊，朋友们，哎，报名电话没记住，18045191069。给他打电话是次要的，加他微信，然后呢跟他说赶紧交钱，你说魏东告诉我赶紧交钱，交钱先交钱，不交钱不带你玩啊、哦、来吧朋友们啊，这个在接电话之前嘛，我再跟大家说一说哈，咱们这个叶黄素吧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得提一嘴，朋友们，我这儿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康度叶黄素。很多人大家这个眼部疾病不是说一天产生的，它都是什么呢？一点一点来的，明白了吗？我妈今天呢还跟我说呢，说你知道咱们小区的谁吗？我说啊，我知道。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不知道，我现在别让他着急解释怪力了。我说咋的，你说啥事儿？他说呢，在那个活动室活动中心物业那个，在我母亲他们活动室活动中心一个跟头，哎，摔倒了，人没了。多大岁数呢？68岁。朋友们，按理说68岁不算小，但是现在大家，你就是随便的找一个伯伯阿姨，你拉他手一问多大岁数了，85、76、73，都岁数挺大。他这是咋的呢？眼睛不好使啊，一直以来呢就是有点这个眼底各方面黄斑区有病变。完了之后呢，贼细心儿。朋友们，你知道啥叫贼细心吗？就是说过日子过得贼缜密，一丁点儿啊都舍不得吃和用。如果说他能够早点吃叶黄素，不至于这样。他是咋呢？本身吧血压就高，完这次呢就意外的又摔倒了，眼睛看东西也不是撞绊到那个门框上，也不是咋的。出门现在呢，家属还跟那个活动师还在这打官司呢啊，烂那个门框子还是门槛子呀，咱不知道了。 完了之后，后来我母亲说，我想起来这个人了，也不胖也不瘦，就是血压有点高，完摔一个跟头，人没了。拉到医院的时候人没了。我就说眼睛这事儿哈，就是说你看着不疼不痒的，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真的影响生活，影响幸福指数。我们这个康度叶黄素是咋的呢？它呢是真正的从这个绿色叶子叶片当中提取的这个营养物质。而且呢，康度叶黄素的核心原料呢，它这个是采用的那个越橘里边提取的那个叶黄素，它里边花青素是普通蓝莓的4倍，我青素啊，再加上葡萄糖酸锌，一般的叶黄素里边是不带它的病变，跟眼药水没啥关系。他说，但是真遭罪，眼珠像锈住了似的，动不动的红血丝密布，完了之后呢，眼睛都不松过。他说，我就吃你这康度叶黄素，就吃的好。他说，以前在网红那买老多了。我说，你那不开玩笑呢吗？我说，他是食品给你当保健品来卖。对不对？他说对。我说你那个咱们是保健品，你看着有一个蓝帽子，而且是液态胶囊型的，咱康度叶黄素就是这款叶黄素呢，你放心吃。咱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检验，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啊，真是天然的成分给大家呢来进行合成。咱们说了，朋友们，如果说呢您那是眼睛又干又涩的哈，经常看手机的，眼睛呢就感觉已经有黄斑区各方面有小问题了，医生告诉你说吃叶黄素，吃叶黄素，大家就选择咱康度。我这个呢打造粉丝实惠价，我们在那个小程序里面，网络商城里面，一瓶79，我今天打造粉丝实惠，199块钱。在那个线下门店里边就能买3瓶，对不对？我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朋友们，而且我保证您品质康度叶黄素啊，你无论是就是眼部各方面不舒适的，还是说疲劳的，上班上学的，频繁用眼的，还是大家已经正在吃叶黄素的，你吃一吃我这个，我这个属于啥呢？小粒的胶囊，质地均匀，温水送服，毫无负担。这里边呢是含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叶黄素，再加上呢葡萄糖酸锌、锌这4种营养物质。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我这个为啥加点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很好的促进咱们眼部细胞的吸收啊，朋友们，就是你同样吃叶黄素，你吃别的可能吸不收不了，哎，一吃一个糖果片子，咱这个你吃一吃，你尝一尝，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每天呢，如果说呢，您这个眼睛问题比较急剧的话，吃2粒，你别舍不得啊。这波团完了，说以后卫东不团了，我过一段时间还有啊，朋友们，我指定在你整个10瓶吃完之前，我再给你续上，好不好？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叶黄素，这是真正的叶黄素啊，货真价实，而且呢物超所值。我们这次活动呢，基本上呢到5月下旬的时候就停止了。那个你在买的时候也没有这粉丝实惠价了，400-390-0139，又干的又涩的，模模糊糊的，完了之后呢，事物感觉不太清净的，眼睛呢像转轴了，是锈住了似的，您就吃它啊，400-390-0139，400-390-0139，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叶黄素我不咋轻易团，因为啥呢？一团就断货，万一断货呢，发这个货晚的时候，有些叔叔阿姨爱挑理，我也不愿意这个来回团了。我寻思这把呢，咱这把到货刚到，还很充足，赶紧预定400-390-0139。下一位朋友345，杨女士接完了，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2: 你好，
0: 胡女士，
2: 魏东老师，
0: 请讲。
2: 那个我征婚
0: 啊，您多大年龄啊？
2: 我69。
0: 69岁，也听声真听不出来啊。身高多少？
2: 1.64米。
0: 体重呢？
2: 身高1.64米，
0: 体重
2: 体重120。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退休工资咋样？
2: 3000。
0: 然后呢，现在是自己独居生活。
2: 对。
0: 几个孩子？
2: 一个。
0: 也是男孩吗？
2: 姑娘。
0: 哦，姑娘，一个姑娘。您身体素质挺好。
2: 啊、嗯。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2: 厢房区。
0: 以前给我打过电话没有？
2: 以前打过。
0: 哦，但是参与的次数不太多。胡女士尾号呢1280啊，自在厢房区居住，退休工资也不少，69岁，身体健康，身材还好啊。那个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2: 养花了，养鱼了，完了出去溜达游泳了。
0: 哎呀呵，你看还是游泳健将呢啊。那您想找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2: 小三岁大三岁都行，
0: 小点的也行。

0: 有个伴儿。
1: 66到71、23之间的身体健康的，因为我们这位胡女士啊，她本身呢就是
0: 72行，
1: 72以下的啊，本身呢就身体健康，然后心态也年轻，66到72之间的可以关注一下，她尾号1280。那我问一下吧，物质条件这一块，男士的多少退休金范围的？
0: 4000左右就行。
1: 4000左右的男士，身高这1米7以上行不行？
0: 1米72吧，因为我个高。
1: 这家是的，这拿尺腰的还挺精准，1米72吧。那要真是遇到可心的那个男朋友的话，老伴儿的话，你就1米71的话，咱也给他带家来啊，不差那一公分，行不行？啊，
0: 因为我个高，
1: 还有点这个，我们这位胡女士或多或少的胡阿姨有点这个颜值控啊，个得高一点，有点安全感。虽然说不用那个什么体力活，但是也希望呢个子高一点，晚年幸福嘛，天天面对着看啥的哈。嗯，有没有想对接的啊？
0: 瞅着顺眼点。
1: 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0: 没有。
1: 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一会儿报你尾号，再报两遍啊！再见，
0: 谢谢魏东老师。
1: 不客气。胡女士尾号呢？1280，就喜欢个高一点的，完岁数别太大的。咱讲话了，66都行啊！啊，她69了，对呀，66、67、68同岁，77、72，超过73的大姐都不想要，就担心呢，73的身体素质各方面吧，再跟不上六啊。尾号是1280，想关注交流的朋友，记住了1280。下面有请高先生啊，您好，高先生。高先生，请讲。高先生尾号7538，66岁，身高175，体重148，在线上吗？
2: 6:28。
1: 这可咋整？在家里边还听着那个报时呢。高先生不说话，我就给您电话挂断了哦。哎，再见，高先生。来，四路线听友张先生您好。张先生，四线的要给孙子征婚的那个孙子在南京啊。您好，张先生。什么部门？
3: 你听广播吧。
4: 质保部门，质量保证
1: 啊。质量保障部门。然后呢，你家孙子这儿那个在南
4: 本科，
1: 挺好的。
4: 工资8000一岁。
1: 小伙子父母目前在哈尔滨吗？
4: 在哈尔滨。
1: 那您家孙子这个平时这儿跟你们沟通连 对女孩有啥要求啊？
4: 对女孩吧，想寻求一个未婚女青年，要求女方身高1米6以上，
1: 1米6以上的，
4: 学历大专以上，本科都可以，有固定工作，
1: 30岁以下吗？要求
4: 啊？
1: 要求女孩30岁以下是吗？
4: 左右都行，
1: 行，
4: 大了1岁2岁也行，有固定工作，交5险1金，工资在5000元以上，
1: 可以的。那这是我们，你说，
4: 年龄30岁左右，
1: 那个女孩在南京，朋友们听好了，这是南京的小伙啊、在南京啊，他这个单位属于啥呢？大型的私企啊，还是国企啊，还是啥？
4: 央企，
1: 对，尾号是多少？小伙子听一下，小伙子30岁未婚，身高176，体重150，在南京央企上班，尾号1973。女孩这年龄相仿的，1米6以上身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资收入稳定的优秀女孩，关注关注1973啊，1973。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张先生。
4: 好，谢谢魏总。
1: 哎，别客气啊。这是张先生电话尾号呢，1973啊、张先生尾号1973。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于先生，请讲。
5: 哎，你好，魏东老师，徐先生。
1: 姓徐啊，来，我得改一下啊、徐先生，徐先生给姑娘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1: 您家姑娘多大了？
5: 31周岁。
1: 未婚吗？
5: 未婚，哈市居住。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5: 身高1米62，体重不到110斤。
1: 然后呢，干什么类型工作？

0: 的？
1: 事业单位，他是那个公办校的老师，
0: 啊，公办
1: 在
0: 学校
1: 编
0: 的
1: 的。
0: 老师。那女孩31岁未婚，她是初高中还是小学呀？
1: 初中。
0: 初中，教哪科啊？
1: 教外语。
0: 教外语的，姑娘气质啥
1: 哎。
0: 的肯定能不错。来关注一
1: 哎，
0: 下我
1: 可
0: 们
1: 以。
0: 徐先生家姑娘啊，公办学校的老师，初中教外语的，31岁未婚，身高162，体重105，形象气质佳，工资收入7000以上啊，尾号呢8511，发布过，是不是啊？以前，
1: 好像我在群里，我就加入你个群，
0: 啊，在我们购物群里边发布过，没在节目里边发布过，是不是啊？
1: 但好像是吧。
0: 嗯，那这回呀，应该有不少人对接，我们听一听对男孩子的要求吧。
1: 就是，就是国企啊、央企啊、事业单位，就这些个差不多的
0: 多
1: 就
0: 大
1: 行
0: 岁数以下？
1: 了。37岁以下，
0: 37岁以下，1米72以上身高行不行？
1: 可以。
0: 嗯，然后呢，关注关注我们徐先生家姑娘啊，尾号8511。您家女儿平时都有哪些爱好啊？
1: 他就是。业余时间有时去爱打羽毛球，有时候唱唱歌啥的，
0: 嗯，那挺好的。嗯，今
1: 活
0: 天有没
1: 泼。
0: 有想对接交流的？
1: 我好听一个那个9989，你看魏东老师行不行？
0: 37，你孩子能不能嫌大？35还是三十
1: 不，
0: 七？我看看啊，九九八九这儿呢，37是37。嗯，你要行，我就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1: 行，
0: 那我把号码给您啊，嗯，来吧，
1: 好，谢
0: 记
1: 谢
0: 一
1: 魏
0: 下
1: 东老
0: 子，
1: 师，
0: 把这9989给这徐先生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3路线的，1、2、4、5路，王先生，来，王先生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2: 我想给我外甥女对接一个，
0: 对接尾号告诉我，
2: 5006。
0: 5006，嗯，这是啥时候啊？这儿呢，马女士外孙儿，您外甥女儿多大岁数了？
2: 36，
0: 干啥工作的？
2: 他是在商场上班，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米58，体重100斤。
0: 呀，这小女孩可真是可挺苗条，1米58，100斤，在商场上班，文化程度是，
2: 是初中，
0: 嗯，长相啥的咋样？
2: 长相还行，
0: 在商场是，搞销售啊，还是咋的？
2: 搞销售的。
0: 嗯，在商场从事销售工作的，然后一个月工资4000左右，
2: 4000来块钱。
0: 嗯啊，那我把这个500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未婚男孩，37岁。工资7000左右，178，150斤啊，嗯，五
2: 好，
0: 零
2: 谢
0: 零
2: 谢。
0: 六给对接过去吧，5006。4路线的听友是宋先生吧？来，我们接一下宋先生的电话啊。嗯，5路线的5006给他对接过去。哎，不是吧？啊，王
2: 五
0: 先生，
2: 零，
0: 王先生那个给
2: 对，
0: 对接过去啊，王先生给对接过去。来，我们接一下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3: 宋老师，
0: 哎，
3: 我想
0: 对
3: 对
0: 接
3: 接一
0: 谁？
3: 个1521。
0: 1521，我看一眼啊，1521，杨女士，70岁，身高1米6，体重140。嗯，你俩好像没对接过。你参加节目的时候，她参加节目的时候，你还没来呢。那行，你跟她唠唠吧。嗯，
3: 行。
0: 来，给对接过去吧。1521，给对接一下。朋友们，亲爱的听友们，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逐增哈，上下楼呢，有的人发现膝盖僵硬，久坐之后起身费劲儿，每一走路的时候关节咔咔乱响，年纪渐长，然后呢，家务操劳，关节软骨在悄悄的磨损，盖住啊，预防咱们的骨质疏松啊，走路呢更加稳当。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足盖呢有蓝帽认证。这个呢是安全可靠放心，也是国家保健食品认证，成分实测，功效有据，不夸大不掺假，长期吃安心。 另外呢，就是呢，黄金比例配比高，高含量，好吸收。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含氨糖14.0克，含钙呢8.2克，含硫酸软骨素呢10.1克。这。

0: 一系列的成分标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另外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搭配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的融入，中老年人的胃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不会胀气，不会便秘。这一片啊多效，不用混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每天呢您吃上它三片两片的，而且咱这个口碑呢真是复购率相当之高，千家万户的粉丝都跟我说说卫东真的吃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挺好，你看咱走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起身不费劲儿，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您记住了啊，带蓝帽的标志，而且呢我们199块钱在线下门店当中大家只能够买4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带来7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每瓶我们给您的是60片装的，不少人买的是30片装的，对不对？我们每瓶的给您60片，6720片啊，就是一天吃2片的话，您至少能吃7个月时间，一天哪怕吃3片的话呢，咱们也能吃将近呢4-5个月以上的时间。它这个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呢，1+1+1=3的这样的补益呢，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朋友们，您不要幻想着说我吃1个月2个月，它不是药，您懂吗？它是你日积月累的，就是说慢慢的滋养你的筋骨关节。给自己买一瓶，让自己的关节少受罪，骨骼更加硬朗。别等啊，骨头脆弱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呢为时已晚。现在入手，早吃早补早轻松，行动起来就现在。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这是真正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您呢可以直接吃，饭前饭后无所谓啊。但是呢，你循序渐进的每天都吃，哎呦，你的小关节啊，你的小骨头、小胯胯轴啊、小膝盖呀、各方面呢，它就是有着养分给您不断的滋养。我没说吗？这钙呀是骨骼钢筋混凝土的搭建，是不是？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咱们关节的润滑油一样，这个关节软骨啊需要氨糖，哎，这一味到位补齐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尤其是天越来越暖了，大家行动也多了，趁这个时节当中呢，好好给它吃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听众朋友。就是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就尤其是你这个筋骨关节有过损伤的，甚至是有那个滑囊积液抽过这个积液的，是不是啊？您一定要把它吃上。它可不是驱动片哈。我今天听到一个特别好笑的一个女士说呀，说你看这个我吃完这个它咋腿还疼呢？我说你这个筋骨关节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氨糖它也不是驱动片，它跟疼不疼有啥关系？它是呢养护你的关节软骨，给你呢骨骼里边给你增加这个营养物质，跟你疼不疼它没有关系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因为你以前吧太不注重那个筋骨关节的养护，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现在呢就是哎呀又是这儿肿啊又是那儿疼了，但是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你现在吃也不晚，明白了吗？咱这个呢是真正的氨糖硫酸软骨素，我们这个戴蓝色的小帽子还有广审资质和批件，这个呢我敢说就能叫得响叫得准啊，400-39-0139，你放心吃吧。咱那个朋友那个阿姨那家是多严重啊啊，他没吃之前他敢想吗？出去溜达玩啊，那个前年跟我说，他说我都登上神农架了，自己走上来的。他说卫东，我要是不是筋骨关节关节软骨不是说吃养护的这么好，我能行吗？我就吃你氨糖类的，别的啥都没吃。我说那就对了，400-39-0139啊，打电话吧。三路线的听友对接谁？何先生，您对接谁呀？
1: 我对接2180。
0: 2180啊，我看一下啊，2180。何先生多大岁数啊？
1: 我65岁。
0: 没有2180这个号啊，是今天的吗？
1: 是。就刚说的好像是68岁，他69岁，
0: 人家是1280。
1: 对，1280。
0: 您60几？
1: 我65。
0: 身高多少？
1: 我身高1.7米，1.7米多的。
0: 劳保收入咋样？
1: 我差点差5块钱，3500。
2: 反正这个劳保收入这还有生

0: 身高这儿吧，他可能会有点那个打退堂鼓。那你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同意吧，可能会拒
1: 行，好
0: 绝。
1: 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0: 来给对接过去，1280给对接一下。四路线的白先生要对接谁呀？
1: 1151。
0: 哎呀哈，1520，我跟你说，那阿姨可是一个小辣椒啊，干脆利落，那个性格各方面挺爽气个人儿。幺
1: 漂
0: 五
1: 人
0: 二幺，什么？
1: 挑个人挑出毛病了，
0: 挑个人咋的？
1: 我挑这人挑不出毛病来呀。
0: 啊，你说他挑你挑不出啥毛病啊？
1: 对呀，
0: 那你信心满满，那我给你鼓劲儿啊，我把1521给你啊，来吧，给对接过去吧，1521给他对接一下。五路线的听友你好，五路线的是一女士是
1: 是，
0: 吗？您好，请
1: 哎，
0: 讲。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想对接一下1997。
0: 一
1: 昨
0: 九
1: 天的王先生，
0: 一九九七，
1: 嗯，
0: 有王先生家姑娘36岁了，公务员
1: 对
0: 类型
1: 对，
0: 工作
1: 哎
0: 啊，
1: 对
0: 身
1: 哎，
0: 高162，体重108斤。您家这孩子多大年龄？
1: 42，
0: 未婚吗？
1: 未婚，
0: 干啥类型工作的？
1: 也是公务员，
0: 你好像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那我关注关注这小伙子，四十
1: 哎，
0: 二岁，未婚，身高，这是您什么人呢？
1: 我侄儿，
0: 侄
1: 侄子，
0: 子，
1: 哎，
0: 42岁，未婚，身高多少？
1: 1.7米，
0: 身高170，体重呢？
1: 体重110斤，
0: 呀，这孩子可不胖，
1: 哈哈，
0: 相
1: 不
0: 对来
1: 胖，
0: 说应该多吃点米饭补充营养。身体素质咋样？
1: 那身子素质挺好
0: 也是公务员，省直还是市直公务员呢？
1: 省直，
0: 文化程度呢？
1: 研究生吧。
0: 研究生，然后呢，自己有房有车吗？
1: 有房，车没有。
0: 自己有房，目前是自己独居吗？
1: 独居，
0: 收入范围我给他写多少？
1: 7000加，
0: 7000以上自己独居，他父母，他这是独生子吗？应该差不
1: 是
0: 多。
1: 独生子，哎，独
0: 独
1: 生
0: 生
1: 子，
0: 子，
1: 哎，
0: 想找一个啥呢？我看你的意思就是说，37、8岁的，40岁以内的单身未婚的女孩，最好是公务员或者说，医生啊、教师之类的行，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我
1: 行
0: 看你的
1: 啊，
0: 意思像啊。我们这位一女士尾号呢，5239，5239，
1: 对，哎，
0: 小伙子这个脾气秉性啥的咋样？
1: 挺好，
0: 挺有
1: 脾气
0: 素
1: 挺
0: 养
1: 好，
0: 的
1: 哎，
0: 哈，
1: 性格，
0: 长
1: 哎，
0: 相
1: 对
0: 方面
1: 对，
0: 如何？
1: 长得挺精神，
0: 挺精神哈。那行，5239。那我把那个36岁那个王先生家姑娘号码给你，1997啊，记得挺
1: 那
0: 准。
1: 好，
0: 您听我节目听几天了？
1: 听几年了，
0: 哎呀呀呀，这都是老听友了。好，
1: 对，
0: 1997给对接过去吧，1997。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呀，是我们一女士哈，她家侄儿公务员，省直的，身高呢171啊，体重110啊。这可不胖，有的时候我也可羡慕这些就是身材苗条型的了。但是你说这个啥样，主要健康就好吧。身高、身材，年龄42，未婚的，尾号呢5239，5239啊，大家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尾号是5239，5239，5239。有朋友问我说："卫东，你在节目里边那个玉米面条子有没有了？吃的真好，咱那个是不是实惠？朋友们，有来那个想吃点阳光玉米面条的朋友们，家里边能熬得住，完了，一煮呢还不糊汤不断条的，你找我，我这个阳光玉米面条嘎嘎的，朋友们品质啊。"
2: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您带来了咱们的就是那个东北的特色的玉米面条。朋友们，咱家这个玉米面条啊是真好，就是你在煮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哎呦，不糊汤，不断条，筋筋道道的，味道呢也是相当的，哇塞。那么咱们这款呢，就是纯纯的玉米面条啊，它是采用了咱们东北的这种阳光玉米，原料配料表特别干净，里边呢就是玉米粉，给大家呢压制的刷刷干的面条。那么这个面条呢，它这个玉米呢是纯纯的在咱黑土地上生长的，而且呢是春种啊，这秋收啊，每一粒儿都粒粒饱满，阳光璀璨。当我们收到这个粮食的时候，看到那每一粒的玉米啊，就像是一颗颗小蜜蜡，还像是一个黄色的小珍珠，那么好。我们这个玉米面条呢，是拒绝添加白面粉啊，特别适合大家控制身材管理的朋友。很多朋友说，微微东啊，我这个过年期间哈，吃的自己呢，有点像那个 弧形身材了啊，像一个大梨，像个大苹果，胖嘟嘟肉乎乎的，就想吃点粗粮，那你选择咱这个玉米面条，你自己呢给它呢就提前泡上俩小时，然后呢下锅煮俩小时之后呢，你下锅一煮，朋友们边煮你边尝一尝，也就是两分钟左右吧，筋道的就出炉了。然后呢你家里边打点卤子，你是整那种就是肉末卤啊，还是说像我贼推荐的那种呢，就是尖椒肉酱卤啊，或者说是酸菜肉末卤啊，朋友们老香了。我们这个玉米面条啊，在超市当中有卖的啊，超市当中呢一包呢是3块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您听好了啊，9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20包，每包呢是半斤装的，也就是说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斤，每包半斤装的，这家是大家你就吃吧，朋友们，因为它是刷刷干的，里边没有防腐剂色素啥的，然后呢自然的保存，咱们能保持1年左右，所以说这款呢玉米面条99块钱给大家带来20包，每包是半斤的，如果说是两口人吃的话，一顿呢也就是3两4两左右，俩人都吃不了，记住了啊，提前泡上它2小时，因为咱这里边没有食品胶，你知道吗，你泡完了之后呢，你在煮的时候2分钟就完事儿。有的人喜欢做打卤的，有的人喜欢做热汤的，但是不管你咋做，咱这个你就吃吧，放心，没有负担，营养还均衡。现在大家都说吃点粗粮挺好的，对呀，因为粗粮呢，一个是呢，膳食过了这个正月十五啊，彻底的大家就没有一丁点的这个节气，刮刮肚子里的肠子油吧，这整个人呢都身强体胖。

0: 耐煮不断条也不糊汤，每半斤一个独立包装，每半斤一个独立包装，储存呢食用啊400-390-0139 400-390-0139，配料表贼干净，就是纯纯的玉米面粉，不放任何白面啥的掺杂，明白吧？400-390-0139 400-390-0139，99元十斤啊，分成了20包，每包半斤装的，400-390-0139 400-390-0139。
1: 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这个阳光玉米面条，我们上次团购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刚过完年的时候，是不是啊？你看这天呢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说我想吃点好的玉米面条，那你就选择它，阳光玉米面条，400-390-0139。啥时候吃吧，它也不用担心发胖啥的，是不是？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了，阳光玉面条啊，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号码。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2: 那个给侄儿去征婚。
1: 您家侄儿多大年龄啊？
2: 40。
1: 40岁小伙子，未婚，身高1.7米，体重呢？
2: 接近160。
1: 干啥工作的？
2: 跑线大客车。
1: 跑哪个线？哈尔滨到哪儿啊？
2: 哈尔滨到这个，他都跑好几个线儿。现在是
1: 啊，你说跑线大客车啊？我明白了。
2: 对，
1: 双城啥的哈，长途客车。
2: 对。
1: 他家老家是哪儿的？这小伙儿啊？
2: 本市哈市的。
1: 他自己独居有住房吗？
2: 有住房。
1: 那还挺能吃辛苦的呢，开着车挺多累呀，冬天啥的也真挺遭罪呀哈。
2: 对。
1: 40岁未婚，以前给他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2: 发布啊，前十天我在你这儿给他对接一个，对接一个没成。
1: 没成主要是啥原因呢？
2: 方便说吗？女孩的原因。
1: 你说吧，没事儿。
2: 没事啊，他那个抑郁症有抑郁症
1: 啊，
2: 他自己说的抑郁症
1: 啊。那这个各方面啥的还得需要静待的治疗，不方便谈恋爱。你说万一谈恋爱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咱问题突然给人整病情加重了，咱这还觉得担不起这责任，是不是？
2: 对，是的。
1: 行，那个因为大家也不知道您对接的是谁，那个江先生尾号呢6178。小伙子，这就是那种挺务实的男孩，踏踏实实的，对不对？
2: 对，还行。
1: 然后呢，想找一个女孩，多大岁数以下呢？
2: 40以下的，小个2-3岁就可以。
1: 40岁以下的，小个2-3岁都行。那个单身未婚的啊。
2: 对，那个什么，这个老师我说一下子，就是已婚的或者没小孩的。
1: 短婚未育的那叫也行，短
2: 婚
1: 未育的也行。尾号是多少？再说一遍，6178啊。什么？
2: 只要孩子不在身边就行。
1: 那也不是短婚未育啊，就是孩子不在女方这边的也行，离异的孩子不归女方的也行，对不对？
2: 对，我再增加一项，就是农村的也可以。
1: 农村的少，基本上都城市的。你现在想找农村小姑娘，都在抖音直播间都大网红，你以为农村小老妹儿那啥呢？不好碰。那行，那个6178再见了，江先生啊。
2: 好的，谢谢啊。
1: 再见。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
3: 老师，
1: 请讲。
3: 再对接一个9336。
1: 你记准称的是9336还是6339？
3: 6339啊。
1: 对吗？
3: 对。
1: 给谁对接呀？
3: 给我外甥女。
1: 啊，外甥女多大年龄啊？
3: 36。
1: 干啥工作的？
3: 在商场。我刚才对接那个人家要求1.6米以上。
1: 6339，孙女士，儿子，公交车司机，这个身高178，体重160。行，问问呗，咱在商场，他坐公交车，他开公交车司机，这个两边都是服务性窗口的，挺好的啊。那来吧，给对接过去吧。6339，
3: 谢谢。
1: 别客气啊。来，朋友们，节目呢还剩几分钟时间呢，我这个再回答一下咱们在那个14号啊带领大家出发的这次行程啊。

我小助理的电话很多，然后呢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回复。这次呢我们是哈尔滨延吉长白山天池，这一路线呢三天时间，14、15、16这三天，我打算14号咱准时出发啊。然后呢我们当天去啊，中午饭呢咱们就在这个延吉这块不是在这个什么饶二道白河镇子，在这儿吃吧，对不对？完了之后呢咱们会去到那个很多有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景点，你比如说延边大学的网红灯牌墙啊，那长白山呢咱们是在第二天，在酒店休息好了第二天咱去长白山，哎，然后呢到长白山你感受一下，看那个原始亭亭玉立的白桦林，现在正好呢树木呢往出吐绿叶呢，看得贼清楚。然后呢还有这个长白山天池，以及呢长白山瀑布啊，再加上巨龙温泉群啊，绿渊潭啊，美人松廊桥园全国公园，对不对？大家都会去到的。然后呢一共是住两宿玩三天。朋友们，这次行程嘎嘎的，品质有保障。卫东跟大家一块儿去，我带领我父母去。别的行程我父母不去，舍不得花钱，咋整？这个说这个行啊，才1199，而且呢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啊。朋友们，那个大家呢想去的话，打电话吧，给我小助理这儿，18045191069，18045191069。打电话是为了加他微信，完我小助理微信之后呢给大家放到群里边，这是可以报名缴费了啊。朋友们，那个不交费的我们不给你留位置啊，不给你留名额，因为呢我们这马上就要出发了嘛，是不是？说走就走。我看一下天气预报，14号那几天天气挺好，完了之后咱登上长白山之后能有天池啊，对不对？朋友们，那天池多美啊，竟在那个手机里看了，咱看看真的是吧。哎，而且咱这个住宿那个宾馆酒店都是温泉酒店，泡温泉啥的可好了，住宿环境也好啊，在那个网上给他评价说是四钻嘛，对不对？大家记住报名电话吧，14号出发，我打算14号跟大家一起走，18045191069，18045191069，咱坐大巴车去，不用你那个着急忙慌的赶个火车票，到时候呢我们进群之后通知大家集合时间，咱早点出发呗啊。朋友们，你带点吃的我也带点吃的，完到时候咱互相给点吃的啥的。哎，朋友们，我觉得这都真像咱是一个大聚会，是不是？朋友多好啊啊，一年难得这几天咱大家聚一聚。那个75岁以下啊，如果说你说71、72了，是不是啊？那个身体特别健康啊，大家想去的话，咱到时候签着一个，就身体健康，就是出行保证那个平安啊，协议签个这个出行协议也可以去啊。我这儿呢，就是只要大家说卫东我真行，没问题，那咱就一起走，我都带你们去啊。1199，价格不贵，朋友们，你住两小酒店钱都你花多些，咱这个呢，吃住都包括在内了。住这儿呢住两宿玩三天，然后呢包括两个早餐三个正餐啊。哎，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赶紧报名吧，我一点不逗你们玩啊，也就这两天咱就封团了。大巴车上我就某大进呢，30来个人，别整太多，太多不好经过。18045191069，18045191069。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然后我们花落东家节目这档相亲交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17:30到19:00。来，咱们再会喽。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

0: 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肠道健康的话题。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么一篇文章，来自于人卫健康的一篇文章，说有近 95% 的人存在肠道问题，像便秘呀、便血呀、口臭啊，都是肠道在悄悄地提醒你。肠道呢，作为人体与摄入食物接触最频繁的器官，它总是忍辱负重，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据估算，一个人一生当中摄入的食物大约70吨呢，这可是相当于12头大象的重量。而其中 90% 以上的营养和毒素要在肠道当中进行吸收和排泄。可以这样说，健康长寿，咱们必须得这个从肠来记忆啊。肠道健康是我们能够健康长寿的基础，但是呢，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近 95% 的人存在肠道问题，其中大多数人并不会刻意的去关注肠道的健康状况。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像老虎一样，人们却明知山有虎，那是偏向虎山行啊。这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虽然肠道是一位老实又憨厚的工作者，但在工作当中受尽委屈的他，还是会释放出来一些求救的信号的。比如说便秘呀、腹泻呀、排便恶臭啊、口臭啊、皮肤粗糙啊等等，这就提示我们肠道已经超负荷运转，处于亚健康状态了，需要及时的对它进行调理和养护。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细节往往是造成肠道损伤的关键。我们只知道胃肠道能消化和吸收食物，为我们提供营养和能量，但其实呢，这胃肠道啊，也像是住在我们体内的小精灵一样，它能够感知到我们的压力和情绪的变化。就像范仲淹在诗里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长期的不良情绪造成的身体损害，就会率先在胃肠道方面表现出来。所以有些人呢，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甚至发生肠易激综合征，导致肠子老爱激动，就会经常出现腹部的不舒服、排便习惯改变等等症状。另一方面是啥呀？就是便秘的问题。相信很多人有过便秘的经历，但是他们不会把便秘当作大问题放在心上，也很少有人知道便秘对肠道有很强的压迫作用。经常便秘的人更容易长痔疮，便秘的发生也直接导致粪便在人体内停留时间过长，排不出去，肠道被迫吸收粪便当中的有害物质，有些物质进入血液需要再次代谢之后才能排泄，所以便秘会让人产生小肚子，而且皮肤也会变差。说完了便秘，再来说说腹泻。在许多人看来呀，这腹泻是常见症状，最多也就是小病，自己随便吃点药就行了。其实不然呐。首先，腹泻会造成人体内水分的大量流失，顺带流失大量的无机盐，导致电解质平衡紊乱。比如说钾离子流失过多，会让人全身虚弱无力，甚至是心律失常。经常腹泻还会影响维生素的吸收，导致一系列维生素缺乏造成的疾病，比如说头发干枯、脱发、口腔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夜里不睡，白天不起，这恐怕是对当代人熬夜的真实写照了吧。晚上的时候总喜欢在床上拿着手机打游戏呀、刷视频呐、看新闻等等。其实熬夜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这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因为在你兴致勃勃熬夜的同时，你的肠胃却默默承受着熬夜带来的伤害。熬夜伤肝，肝脏不好啊，因为肝脏不能更好的帮助你去解毒了，从而就影响肠道的正常功能。并且呢，很多人在熬夜的时候呢，经常管不住自己的嘴，要吃很多食物，经常这样黑白颠倒，就容易引起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规律等问题。
再有一个症状是啥？便血。大便带血呀，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痔疮。其实便血也可能是提示消化道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隐疾，甚至可能是肠道恶性肿瘤的信号。痔疮患者的大便有血，是因为排便时擦伤患处，血液呢多数是随着大便排出之后滴落下来，因此血液不会与粪便混合，这个颜色是鲜红的，而且呢不会有粘液存在。而这个结直肠癌患者的大便呢，常常混有血液、粘液和脓液，而且颜色也要比痔疮的血液颜色要深，甚至粪便发黑。这一点一定要学会区分。还有呢，大便形状的改变，如果平时的大便很粗，突然间变成铅笔一样细，也有可能是大肠癌悄悄来临了。肿瘤逐渐变大，堵塞肠管，就会影响大便通过肠腔排出体外，从而出现大便变细的情况。所以呢，排便之后也别忘了关注一下。俗话说，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大肠发生癌变的时候呢，离它比较近的膀胱和前列腺也就免不了遭殃。受到肿瘤的压迫，排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阻碍，且伴有尿频、尿急等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要及时排查大肠癌。以上呢都是来自肠道的求救信号。在肠道发出求救的危险信号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弥补自己的过失了，及时止损，必要的时候要尽快就医。所以要想让肠道舒服，首先你得壮大肠道益生菌的队伍。比起平时的白米饭、白馒头，这杂粮就更适合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可以在煮粥的时候放些杂粮进去，哎，又简单又省事儿，营养又好，对不对啊？有句话说，要想马儿跑啊，又想马儿不吃草，那哪有这样的好事啊？肠道的工作也是一样的，你得给它足够的休息时间，晚饭不要过饱，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让消化器官养精蓄锐，不然就会增加胃肠负担，扰乱胃肠道的正常休整。如果可以的话，肠道肯定希望主人能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增强个人体质，帮助改善肠道的功能，而且体育活动能改善肠胃的血液循环，增强胃肠蠕动，所以大家可以适量的去做一些有氧运动，以提高肠胃的抵抗力。因为早期的这个结直肠癌呀，往往没有症状，这个病魔呢只是在人体内悄悄的生长，所以让大家呢无法早期感知。所以一旦出现排便习惯的改变呐，肚子疼啊、便血呀、体重减轻啊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进入中晚期了。所以对于无症状人群，筛查是早期发现大肠癌、提高其疗效、降低其发生率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等有时间的时候啊，我还在这个跟大家去提一些醒，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一些肠道的疾病，包括一些严重的疾病，应该做哪些检测，饮食方面、生活起居方面应该怎样去配合，应该多吃一些哪类的食物。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稍后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说。

0: 说，你也可以提前准备好笔和纸，到时候呢来进行一下记录。说到胃肠道的健康，肯定离不开有益菌群在我们胃肠道内起到的很好的作用啊，对不对？这个不用我多说。现在有很多人啊，包括平时啊喜欢点外卖的，经常在外面应酬、外面吃的，喜欢这个裹口腹之欲，就是愿意吃点辣的、吃点香的、油大的，对不对？肥甘厚味的啊，生活当中他们一直都在吃着益生菌，好多家庭不管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都在吃着益生菌，所以啊，益生菌虽好，咱们大家呢得会选啊，别表面吃着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没有起到作用，自己糊弄自己，白花着钱不说呀啊，你还耽误了你肠道健康呢，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之前啊，10年前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跟大家去分享过的一款善乐优ABC100 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跟大家说，大家都明白都了解。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原来10年前就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袋，对不对？哎，一共是120袋，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团购的非常好，但后期呢没有货了，好多人想订都订不着，今天他又强势回归了。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就是299六盒那个，哎呀，我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啊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100 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善乐优的益生菌，您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4: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
4: 说。没了呢，
0: 哎，一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还是299块钱六盒。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

0: 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就是它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这个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啊。到这个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在这个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听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再来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价格也都没变，299块钱六盒啊。
3: 哎，那两年我妈妈用了不少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就是原来她不总烧心，就感觉总烧心，哎，和这个益生菌效果特别好。完后来这段时间就没有了
0: ，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了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啊。但是现在又强势回归了，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3: 嗯，太好了，价格也没有变动，
0: 没变化，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还是120包那个一组啊。
3: 嗯、
0: 哎。
3: 两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4: 嗯，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
4: 啊，
0: 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5: 对，
0: 嗯，
5: 你说一下子一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啊，这个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
5: 啊，放在就是那放在那什么，也就喝羊奶的时候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放到奶里、
5: 啊、
0: 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
5: 啊、
0: 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 啊,
5: 啊。
0: 哎
5: 啊，
0: 好嘞，感
5: 谢
0: 参与。
5: 谢
0: 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6: 哎，我要一份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6: 哎、
0: 您说
6: 多少包啊？一份多少？
0: 一份是六盒，每盒20包，一共是120包啊，120包喝60天的，299块钱，跟10年前一样的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7: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299块钱六盒，跟10年前一模一样的价格。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10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

0: 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同样是299块钱六盒，每盒是20小袋，一共是120袋，早一袋晚一袋能喝60天两个月的服用量。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10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在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换品牌之后呢，就觉得原来肚子有的时候有肠鸣啊，咕咕叫啊，排气多呀，哎，吃这个 ABC 的时候呢就有反应，挺舒服的。这些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哎，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1: 你好，哎，店主，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10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啊，每一小包这个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啊，一组是120包，早一次晚一次，一共喝60天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儿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啊？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这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10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袋，一共是120袋，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先来接听一部分老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再打进电话，我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哎、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PP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4: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5: 你好，咱是那个绿色那个善乐优吗？
0: 没错，就是那个啊。
5: 啊，那咱是断几年了哈？
0: 对呀、啊，好几年都没有货了。最早的时候喝到的这个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回头客特别多，好多人都在找啊。但是现在断货了好几年了，这回又强势回归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还是那个绿盒的，价格、厂家、什么包装、克数没有任何的变化啊，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哎，啊，
5: 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那个，你这个是多少钱一组啊？
0: 一组是299块钱。嗯，
6: 299，
0: 一共是六盒、
6: 啊、
0: 每盒是20袋，一共120袋。
6: 啊，你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
6: 啊、
0: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啊，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299块钱一组，十年前就是这个价格，十年前就是这个价格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每袋啊出厂活菌啊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继续来抢先。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

0: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直播间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关注肠道健康啊，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啊，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这个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改善的作用啊。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啊，经常抽烟喝酒啊，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啊，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这个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啊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还是299块钱六盒。善乐优 AB 一百型益生菌，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10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啊，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10年前那个品牌那个

0: 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山乐优益生菌。
0: 山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订。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五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呢、四联益生元呢，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没有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100 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299块钱六盒，跟十年前一样的价格。善乐优 ABC100 型益生菌原来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100 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 订一组多少？
0: 你先感受感受，299块钱。
1: 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呢，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

0: 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1: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来，我们再来分享一篇来自《生命时报》的文章，说全球啊，年轻肠癌患者猛增啊，有排便出现四个信号的，千万别大意。这个大肠癌呢，又称结直肠癌，多见于中老年人。近年来呢，50岁以下的年轻患者那是越来越多。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干预，年轻人群早发性结直肠癌的病例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会持续增加。生命时报邀请专家告诉大家肠癌的预警信号，并且给我们大家支一招，怎么样去筛查和预防。受访的专家包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四病区主任医师邢佳迪，解放军总医院第九医学中心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杨建武，还有四川省肿瘤医院大肠外科主任医师刘超。给大家的建议啊，首先一点就是呢，你得去关注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行为、不良的习惯，比如说饮食因素，大量摄入超加工食品、红肉、加工肉类以及含糖饮料，就会升高体内的炎症水平，增加患癌易感性。第二就是肥胖，肥胖是早发性结直肠癌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表明，肥胖的流行与肠癌发病率上升有显著的关联。第三就是运动减少，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和缺乏体育锻炼，可能增加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进而拉升肠癌的风险。另外，刚才我也说了，排便出现四个信号，千万别大意。第一就是便血，对不对？第二就是排便习惯的改变，第三就是大便性状的改变，第四就是肚子不舒服、腹部不适啊、体重下降、贫血、低热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如果啊，咱们家庭当中没有结直肠癌的病史，那么我们就推荐大家筛查起止年龄在40岁到74岁之间，也就是说你过了40岁就该做一个肠镜了。其中有一个一级亲属小于60岁的时候确诊为结直肠癌，那么或者两个及以上的一级亲属确诊过结直肠癌，推荐从比一级亲属当中最早确诊结直肠癌患者诊断年龄提前10岁开始进行结直肠癌的筛查啊。还有呢，就是筛查的频率最好是5到10年一次，就常规筛查的频率每5到10年进行一次结肠镜的检查。无病变检出者呢，结肠镜复查间隔为10年，每年进行一次大便潜血的检查。直径大于等于1厘米的腺瘤，绒毛结构大于等于25%的腺瘤啊，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其他病变，应该在治疗后1年内再次复查结肠镜。如果没有异常发现，后续肠镜复查间隔可以延长到3年。所以说啊，预防结直肠癌啊，以上几位专家呢建议做好这几件事儿。第一就是增加粗纤维的摄入。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膳食纤维能够加快肠道的蠕动，减少有害物质在肠道当中的滞留时间，从而降低肠癌风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都包括哪些？大家记一下啊，全谷物、杂豆类、薯类，你像糙米、燕麦、鹰嘴豆、红小豆、绿豆等等。还有呢，就是菌类，比如说鲜香菇、金针菇和木耳等等。再有就是鲜豆类，像毛豆、蚕豆、豌豆等等。水果类，像库尔勒梨、石榴、桑葚等等，都可以常吃。另外呢，第二，少吃红肉。红肉摄入每周不超过500克，少吃烟熏、腌制的深加工肉制品，戒烟、限酒，避免三高一低的饮食结构，就是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低纤维素的饮食结构，这不行啊。第三就是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因为运动可以增强肠道蠕动的功能，促进排便，还有助于减重。建议每周积累不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骑车等等。 第四，就是保持排便通畅。便秘者呢，可以吃一些

0: 带小籽儿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啊、火龙果啊等等，同时摄入足够的水分，健康成人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第五，最后一点，就体检时不能放弃肛门指检。95%以上的结直肠癌由小息肉发展而来，而这个肠道内的小息肉一般要经过5到15年才会演变为恶性肿瘤，所以平时体检不要放弃肛门指检，因为超半数大肠癌发生在直肠，70%到80%的直肠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发现。你看啊，《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给我们啊，肠道健康提了个醒，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要及时的去关注肠道健康啊。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10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还是299块钱6盒，每盒是20小包，一共是120包，早一袋晚一袋能喝60天。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个6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10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7: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8: 海兰你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8: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谢谢你，海兰。海兰，我跟您提醒你说。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9: 行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10: 你好，这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0: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段时间益生菌一定要正常吃着啊啊，适用人群就是每天经常跑厕所，或者多少天不上厕所，或者是说免疫力非常的低，特别容易感冒，急需要好好的去补充益生菌的。第二就是经常出去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这部分人群特别需要，还有就是很多的 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发现一个啥问题呢？一个感冒，身边的人呢，谁吃的感冒药啊，啥都挺好，然后自己呢吸收的就没有那么好。同样都是吃一种营养品，别人吃完了之后呢，感觉这个效果特别明显，他呢就感觉不明显，那就是吸收不好。对于营养吸收不好的话，你就得调整调整你的肠道菌群了。还有呢，就是有些肠道菌群平衡被打破了之后，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你比。

0: 少了，对于我们身体，你比如说钙呀、铁呀、锌呐，就你吃到的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吸收能力就下降了。如果我们肠道菌群不平衡，其实不光是钙、铁、锌，好多的营养物质咱都吸收不了了。如果这个有益菌不足，整个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就有人会出现无名的水肿跟浮肿。你消化和代谢能力下降了，消化后的残渣都滞留在肠道内了，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了，被肠道内的这个细菌利用发酵腐败，产生不好的毒素和气体，长期下去这个肤质就会变得特别差，暗沉，没有弹性。所以关注肠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咱这款益生菌啊，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说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10年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一款益生菌，特别不错。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独到的技术。那时候嘛，便宜的益生菌就原来喝过善乐 U 的，喝过咱们善乐 UABC 100益生菌的，便宜的益生菌也感受过，原来喝完了之后感觉咱们这个善乐 U 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节目里边没有货了，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绿盒的益生菌，便宜的也尝试过这个，尝试过那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我建议您再喝回到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如果说你喝着跟没喝没有啥区别啊，它就是再便宜它也是浪费钱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些独到的技术真的就是不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两组益生菌，原来吃过是不是？
4: 啊，对，以前一直吃益生菌，然后这些家里有孩子，嗯，
0: 对，益生菌是非常好的调整肠道菌群的。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6: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一组是六盒呢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6: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0: 哦，我订一组，
1: 一组预定成功，对，六盒没错，一共是120小包啊，哎，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0: 哎，
1: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
0: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的怎么放？
1: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2: 冷冻也可以啊。
1: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2: 好，
1: 哎，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1: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4: 对，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5: 啊，我订一盒吧，我
1: 一组啊，一组是六盒，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益生菌现货就是这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现货就剩下两三组了，你看看啊，马上就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我就不接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成功就可以了。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299块钱六盒，每盒20袋啊，六盒一共是120袋，早一袋晚一袋啊，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还是299块钱一组六盒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诸葛亮智擒三将，这金环、三杰和董图纳，还有那阿慧南，这三位今天晚上啊，是憋足了劲儿，要建立奇功，偷袭蜀营，想生擒诸葛丞相。谁知道金环、三杰一进辕门，就让人给逮着了。把这五花大绑绑起来，绑进钉钉战鼓，也没人像他们吹胡子瞪眼的。让人慢慢抬起头来，这么一看，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只看帅案后边坐着的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正在那儿笑呵呵的看着这仨人呢。哎呦，你还别说，这压力更大。如果要是啪嚓一下，诸葛丞相把虎胆子一拍，双睛一瞪啊，把他们申斥一顿，甚至一大骂一番，这几个咬着倒是挺痛快。现在这么一来，不是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怎么回事啊？只见诸葛丞相轻轻的这么一抬手，哦，金环、三杰明白了，这就要把我们推出去了。过来两员大将，噼里扑隆走到他们跟前，把绑绳都给松开了。好，仨人愣了。只听丞相吩咐：“来呀，看座位伺候。”搬过好几把椅子来，让他们坐下。哎呦，金环、三杰愣了。啊，丞相，我等乃是罪将，他们也知道不应该谋反。丞相既然把我们捉住了，不拖出去问斩，反倒此罪，这我们怎么敢做呢？哎，有做便做，不必客套，坐下好讲话。随后又听丞相吩咐来酒宴摆下。哟呵，还招待招待。你瞧，金环、三杰看了看那俩，心说怎么办呢？这酒咱们喝不喝？这菜吃不吃啊？那二位啊，就那董图纳和阿慧南，让诸葛亮给感动的眼圈直发红。这俩人也不看这金环、三杰。金环、三杰一瞧，哦，喝呀，喝就喝吧。是好百姓啊，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虎，我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闭门而望，若听之朕待，定然格堵天场。你闹了，我今儿都把你们放回去。这一番话呀，哎呦，把这新男人给感动的好多人都哭了。就旁边站着的这三员大将金环、三杰、董存的阿慧南呐，有的都掉了眼泪了。诸葛丞相不单单放这些男人，而且每人还给一锭大银作为穿资路费。然后啊，又请这三位将军进大帐喝酒。这仨人喝不下去了，怎么每一口酒下去啊，都顺那脊梁骨喝下去了，还在这喝呀，有什么滋味啊？干脆丞相您把我们治罪得了。诸葛丞相一听，哎，几位将军知罪就好啊，我们可以反仇为友嘛。现在这不是认识了吗？就是朋友了。以后我要得闲从成都来看望你们，你们要是有事到成都去，可以去看看我，咱们还要多次交往啊。 随后呢吩咐把他们的兵器马匹都给这几位，让他们也回去。几位是十分感激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南王孟获在辕门外讨战。孟获来了。孟获听说怎么着，三员大将一个没剩，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这还了得？他亲自领人马来了，要打掉这三员将，而且要踏平蜀营。这回下了狠心了。诸葛丞相一听，来了，好啊，我正想要见您这位南王。刚说到这儿啊，走出不远的那三环金杰腾腾腾跑回来了，见诸葛亮身上

0: 这一离丞相您先别出营了，等我们去见见我家南王，跟他说一说，然后您再出营会他不迟。
1: 哦，
0: 诸葛丞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将军了。你瞧瞧多高，开始的时候一放这仨人和放那么多的南军呐、啊，哎呦，手下的那些军将他不服啊，怎么呢？我们费这么大劲逮着了，怎么又给放了？还好着好和好款待，临走还给拿盘缠，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咱们丞相这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的呀？现在一听这金环三杰的几句话，哎呦，有些人明白了，诸葛丞相就不出大帐了，我也不去见南王孟获了，我就听这金环三杰的得了。这三位将军赶快上了马呀，出着辕门来，一直跑到了疆场。他们几个人是连连摆手。嗯，孟获有点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听说仨人不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吗？怎么现在散着散放骑马全回来了？冲自己一个月的招手，那意思是让自己收兵，这怎么办呢？孟获一想，干脆先把兵马收了待会再说吧。他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哗一下把人马收回来。随后孟获就升帐，金环三杰几个人进来见孟获一施礼。我来问你们，你们不是被诸葛亮给捉住了吗？啊，正是。捉住，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哎呀，启禀大帅，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仨人呢，就把诸葛丞相的一番恩情跟孟获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太蠢了，你们以为诸葛，你说这计多中两回也不错，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那么白，所以叫玉鼎火龙驹呀。马漂亮，鞍颤和马镫也特殊，那鞍子是金的，镫是玉的。哼，把这马牵到帐前，这马插上俩翅膀就要飞了。旁边站着两个小校，肩上扛着他那把大刀，就那金背截头刀，全都准备好了。孟获收拾停当，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来到了大帐外，接刀上马，一声炮响，当，杀出来，那真是人昏马叫，把队伍裂开，就等候诸葛亮了。随着西蜀大营里几声炮响，诸葛丞相带领人马出的辕门，来到阵前，把队伍排开。孟获在门旗后长身子一看，哎呀呀，他暗暗点了点头啊，怎么呢？人言诸葛善用兵，名不虚传，怎么这么整齐？您瞧人家诸葛亮带出这兵马来，就在这辕门外很简单的摆了一个四门兜底阵，就是排了个队形吧。这队形给你排的，你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拿线儿去量，倍儿直，跟刀裁的似的啊。孟获这么一想，你这阵是给别人摆去，这都是假的，怎么呢？这只是个架子，叫人家看的属卖东西的一样，这叫货卖一层皮，我还不懂这个，待会儿打起来我就打你个落花流水啊。想着这会儿，孟获一催马就杀到阵上来，来到阵前，他把这截头金背大刀在手里的啪啪啪连颠了仨个，只见他头上那雉尾唰啦这么一晃，哎呦，真像由打云端中蹭楞一下跳下来个金刚一样，确实是威风。蜀将个个看了一看，都点了点头，孟获这元将真可爱。诸葛丞相吩咐来啊，

把车往前推，干什么？我要与孟获搭话。哎呦，把蜀将没吓坏了，怎么您过去搭话，一人过去那哪行啊，我们得保着您呢。诸葛丞相四轮车往前咱们一推，哗，这两边过来的四员大将，左有张仪张翼，右有王平关索，四员将保着丞相来的阵前，这四位是立马横刀啪往这儿这么一站。孟获看见了，诸葛亮亲自过来要跟我谈两句，谈吧。丞相四轮车到了阵前，只见诸葛亮把手中鹅毛大，诸葛亮，你是前来阵前送死不成？怎么了？丞相火了，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右手轻摇大扇，左手一捻胡须，孟获，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要来问问你，先帝待你不薄啊，你也算是个分毛裂土的人，给了你这么大一片土地，拜你为南王，还要怎么样？你怎么无端的谋反呢？哎呀，孟获一听就气大了，我谋反是让你逼的呀，先主刘备确实待我不错，可是幼主刘禅登基之后，他听信你一片谗言呢，逼我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跟我要这么些东西？难道说那百盆玛瑙、两马千匹、豹匹两万张、金银百车，这不都是你说的吗？诸葛丞相笑，孟获，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上将军，你怎么能受雍凯之骗？雍凯明明是挑拨离间你我，这是他在其中作祟。我什么时候给你来过令？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信要这些东西？哎呀，孟获一听，算了吧，你别往下再说了，怎么好话谁不会讲？今日你看你家南王气魄太大了，唯恐要是交起手来你必然败北，所以才想把你说的话要再收回去，已经迟了，休走，看刀。说完这句话，哇，被大刀就举起来了。旁边的几位蜀将这么一看就急了，干什么？要想杀我们丞相，反了！说着张仪一催马就过去了，抵挡孟获。这时候诸葛丞相带着那几员将就翻回来了，丞相还没等到自己的阵脚那儿呢，好嘛，张仪败下来了，跟着张仪就过去了，没走五个回合也让人家孟获杀败了。随后就是王平，王平打了这么几招也败了，跟着这就是关索，照样败。这么说得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四员大将是连连败北。哎呦，这四员将这么窝囊，西蜀大将也太不怎么样了。可不是，要说孟获英勇那是不假，刀马纯熟，武功非常了得，那也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败得这么惨。那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丞相领人马出辕门之前就下了一道令，今天不管是谁在阵前去战孟获，只许败不许胜。你瞧这道令要命，谁打几下子自然就得往下败，连败四员将。最后魏延、魏文长过去了，魏延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通明，孟获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打量，随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知道这员大将，这是西蜀了不起的一位将军，原来他就是魏延呐。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就举刀吧。魏延举刀就劈。孟获把截头金背刀一横，啪往外这么一封，这两员将就打到一处，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魏延高兴了，怎么

0: 高兴了。
1: 哎呦，孟获的刀法好啊，这个门路奇，我会了这么多的名将，没有这样的刀法，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魏延这么一高兴啊，就越打越精神，和二马盘魂在阵前就打到一处了，七八十个回合呀，还没分出胜负来呢。那真是撒蹄子的就跑，把鼓槌也扔了。奇怪的是，这一败应该是鸣金呢，金也没鸣，突然就败了。啊！孟获在马上打了个愣神，恐怕是其中有诈吧。就在他想的这同时啊，呵，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就杀上来了，把那些军卒给乐坏了。哎呦，咱们南王取胜了，这仗打得太漂亮了！杀！就一眨眼的功夫，孟获手下的那钢叉手、梭镖手、大刀手、钩枪手、藤牌手、弓弩手一起往上冲啊，拥堵着这个孟获呀，他想不杀也不行了，这兵也收不住了，真是大获全胜，杀吧！孟获把大刀这么一举，也就杀下来了。他追杀这几个西蜀将军，杀着杀着一看，他们突然间拐进一个山坳不见了。孟获一想，你在这儿你能跑哪儿去？你别忘了，我是在这地方长起来的啊，这一带山川我最熟了。哼，不追你们了，饶你们一条活命算了。孟获刚想把马勒住，不行了，怎么有人提醒他，我说大王，咱哪能不追呀、啊、您瞧瞧。瞧什么呀？您瞧我们得了多少东西呀、啊、哎呦，刀马器械、锣鼓帐篷、旌旗马匹，无其数啊，咱们得追，干脆就得一下把诸葛亮追回成都就完了。孟获一听，对，言之有理，追。他催马就追下来，走了几个地方，孟获一看不好，怎么不能再追了？前面呢、啊，这地方是曲曲弯弯的、啊，差不多都是羊肠小路。孟获仔细这么一辨认，哦，这不是九曲盘岭吗？是这地方，再追呀、啊、就没有路了，算了吧。他拨马要回来。回去，回不去了。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劈叉啪叉，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一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只得还得往前走一段路。孟获又往前这么一催马，到这山口这儿了，很狭窄这么一个山口，只能通过一人一骑。他刚往外这么一催这马，就听玉鼎火龙驹一声咆哮，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啪！怎么了？就在这小峡口这地方，有四道绊马索呀，嘿，就把这位孟获南王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啪的一下，盔也摔掉了，甲也摔歪了。哎呦，这惨喽！大刀扔一边了，玉鼎火龙驹在那儿躺着，他在旁边这趴着。孟获还纳闷呢，怎么呢？按照常规来讲，只要绊马索用完之后，跟着这就是挠钩锁链，嘁哩咔嚓就上来了。孟获还等着呢，心说哪个鼠辈敢过来捆我呀？要捆我的话，嘿，我两臂这么一用力，我就用嘎着窝夹，我也夹死他个三个五个的，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南王的厉害。孟获想在这儿刚要使鲤鱼打挺跳起来，就听嚓啷啷这么一声响，金铁相撞之声把孟获吓了一跳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呢、啊，哟，迎面站着的是魏延呢、啊，在两边呢有张仪、张翼、王平、关索五员将，剑戟刀枪啊，全都放在他头上了，动动一动可就没命啊！

0: 这时候又过来如狼似虎的八名小校，嘁嚓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绑起来了。哼，孟获把这嘴这么一撇，什么意思？不服气，你们这算什么本事？哦，先拿滚木雷石断我的龟图，然后用绊马索绊倒了我的火龙驹。你们不是凭能为把我捉住的，这是奸计。魏延瞪了他一眼，那意思甭管什么，你现在捆着呢，走，把他押回大营。孟获这时候才明白呀、明白什么呀？我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我说的呢，这西蜀几员将跟面团似的呢，一打就败，一打就败。呵呵，感情人家这叫以武敌深入啊！嘿嘿，窝囊啊！孟获低头不语，来到辕门这儿，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孟获一愣，怎么呢？只见这个辕门内外可剑戟刀矛一片森严呢，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虎头兵两边排列，一个个虎视眈眈呢、杀气腾腾。魏延把孟获给押进了大帐，孟获来到中军帐前这么一看，帐前左右排列着无数的御林军，看看人家丞相这派头。魏延告诉他：“站住，你没那个资格直接进去，待我回禀丞相。”说的话，魏延冲王平这么一招手，那意思看住了他。魏延就进帐了，功夫不大，从帐中传出令来了，让孟获是报门的门路。孟获这么一听，哼，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这么大的南王站你帐前这报门，那太可怜了。他咬紧牙关，一声没言语。魏延呢，一摆手，让一个小校替他喊一声：“孟获，告进。”随着这一声喊，唰，帐前帐后大帐内外所有军校手中军器全都举起来了，啊，那真是冷气袭人呐。孟获一想，嗨，大丈夫视死如归，管他呢。他来到帐中站这儿这么一看，两边的那些西蜀大将挺胸敌度，虎视眈眈呢，威风不可一世。孟获撇了撇嘴，你说这阵势吓唬谁？他扬着脸往那儿这么一站，帅案后边的诸葛丞相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今已遭擒，有何话讲啊？汝心服否？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哼！气得孟获一跺脚。
1: 来吧，我们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三线上来进行等候。三线上是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秋鹤你好。
1: 嗯，您说吧。嗯，
2: 我有点事儿，我想咨询你，你给我解答。
1: 嗯，您说。
2: 我那个什么，我儿子吧，是我是农村的，兴隆镇农村的。
1: 嗯，
2: 我儿子有地，有地吧，他户口起走了，起到哈尔滨去了。
1: 嗯。
2: 我在2007年分地，还能不能抽回去？
1: 是以98年台账为准的，只要98年台账上有你儿子的地，有他的名字的体现，那么07年的2027年啊，不是07，2027年的会做保留的。
2: 那我说错了。
1: 嗯，会做保留的，好吗？以98年台账为准，以1998年土地台账为准，听我说话，不要去说你的事儿，不要去说你的逻辑，听我说，好不好？我说的时候认真听，以1998年土地台账为基准去看这个台账就可以了，听懂了是吧？嗯，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二线，二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
1: 二线刘先生你好，54岁，您说。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庆贺。
1: 哎，您说。
3: 我 我感谢你一下，
1: 嗯，
3: 得回你了。那个我领我媳妇去那个一大寺看病，找的王立双
1: 啊，
3: 就是你经常在那个广播里说，
1: 嗯，
3: 那个王立双大夫，
1: 嗯，
3: 哎呀，看的非常好啊。我到那一提，我说我是九八四听众，是听课打出来的。哎呀，那病看的真好。
1: 嗯，
3: 哎呀。
1: 行，
3: 非常感谢你啊！
1: 好，我记录反馈一下，
3: 嗯，
1: 没问题。
3: 哎，
1: 好，也谢谢您的支持。
3: 谢谢，
1: 好，
3: 哎，
1: 好，
3: 哎，
1: 这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介绍的王立双老师，他主要是看的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其实女性这个万一白斑疾病啊，到处看有时候可能容易看不好，因为他必须找这个专长的专家去看。王老师呢，他这么多年一直研究的是改善女性万一白斑的治疗，所以这个病他看得非常专业，包括他发的文章啊，做的科研项目啊，都是和这个相关的。所以很多女性患者得了万一白斑之前到处看没看好的，或者找了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的，很痛苦的，那么一定啊到王老师这儿去，他是专业的医生，人家出诊呢是在知名的医大四院出诊，正规的三甲医院，在哈站对面的医大四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在医大四，他星期一到星期五呢还都出诊，是知名的妇科方面的专家。他叫王立双，立呢是美丽的立，双是单双的双，大家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好不好？星期到星期五你就直接找王老师去治这个万一白斑就行啊。女性的万一白斑到医大四找王立双老师，就见到王老师或者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么多的医生，你都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你就说呢我们是庆贺的听众，这样的话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诊疗，好不好？我的名字呢是庆祝的庆，祝贺的贺，您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王立双医生啊，王立双医生，这位呢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王立双医生，专门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啊，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炖鱼啊，炖肉啊，炖小鸡啊，必备的就是粉条。咱们东北人还爱吃粉条，今年咱们吃点不一样的粉条，不买普通粉条了，买一点高档的山东特产纯正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没错，它就是用优质山药做的粉条，口感呢更好吃，营养更丰富，而且品质大升级。您听一听，山药粉条这名字就健康。和普通粉条相比，山药粉条的特点是主要原材料实打实的优质山药，零防腐剂，而且非常的安全，口感更香更弹，而且好消化，主要是也好熟，非常的省燃气儿。您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都可以选择吃这款粉条，平时炖个鱼呀，炖个鸡呀，炖个红烧肉啊，一把抓进去，粉条吸饱了汤汁， Q 弹爽滑，那叫一个香。拌凉菜可以用它，包饺子包包子都可以用它，特别的提味，是厨房的万能搭配。重点来了，这款山药粉条尤其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特别是家里边有三高的长辈，有小糖人的，害怕餐后糖飙升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因为它更加的健康，解馋又没有负担。平时不敢吃主食的糖友也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既过了嘴瘾，又能够照顾咱们的健康，一举两得。平时啊，咱买这个山药粉条比较贵的，正常情况下一组呢是199，一组是15袋，它的每袋规格是半斤装的，一组呢整整15袋，加在一起是7斤半。日常价格一组要卖到199，今天节目当中团购价格只要99块钱，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就合到6块多，每一斤合到10块出头。普通粉条的价买到的是更加高档的山药粉条，而且这个价格给你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价值都是翻倍的。咱们要吃点好粉条再去买的话，价格肯定会上涨的，到时候就要涨到199了。现在趁着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能够买到15袋，咱们就抓紧时间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啊，过节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榛蘑端上桌，这里边就是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的山药粉条，全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吃着山药粉条，既爽口又有营养，而且呢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有健康价值。拌凉菜可以用它，在家里边煮点酸辣粉可以用它，包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包子馅儿都可以用这款山药粉条，更香更爽滑的山药粉条，99块钱15袋，每一袋合到6块多钱，招待亲戚朋友有面子啊，送礼也送的是健康。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山药粉条，电话5879-1984，5879-1984。我们请进其他几位听众朋友，下一位在四线等候，四线上是79岁董阿姨。董阿姨您好。
4: 你好庆贺，
1: 嗯，您说。嗯
4: 嗯，我那什么，我听你这么多年节目吧， 我这真是哎呀生气呀、啊、我就遇到一点难事儿，我一看庆贺经听这么多年一直为老百姓那啥，我寻我今天挺生气的，我就是打了电话跟你说说，给我姐姐姐姐、
1: 嗯、
4: 那个什么，我是我家住在那个临街高一街上、
1: 嗯、
4: 临街就是那个树吧就挡光挡我家吧，那个就是前八九年前以前吧，他就是给嘎了一下、
1: 嗯、
4: 把那个老树岔子嘎了、
1: 嗯、
4: 但是嘎了这几年呢一直是那个老树嘎完之后他是又新出了那些树枝子可多了，完了那挡着那个光吧，哎呀天天见不着那个那咱就寻思，哎呀就是能将就就将就吧，这么多年就这么将就将就，哎呀妈实在挡着这心里真是一点缝没有。完了我去前年吧，我也有嘎树的年年来，今天他又来了，年年来完我就撵着他嘛，完我说你给嘎嘎师傅，我说那个小树杈子也不用那个大机器，我说你就拿那个刀上我家那个楼上就可以学学那些小树杈就可以了。完了他说行等着吧，完今年盼明年，明年盼今年，哎呀妈呀这今年好像又那看着了，完我又下去跟说，完了他说咋说也不行咋说也不行。哎呦庆贺这下
1: 你自己有没有听我说话，自己听我说话、
4: 啊、
1: 你有没有打过一二三四五今年
4: 没打，我就这么多年我尽量，我
1: 你
4: 看你
1: 听我说，
4: 我庆贺我从来不给这
1: 今年啊，今年咱们这么处理一下，今年呢您自己呢一会儿打个一二三四五，我下直播再帮您打一下，就咱俩都打一下，会加速这件事的处理，能明白吗？
4: 啊、
1: 这个事儿呢，
4: 幺二三
1: 四
4: 五，
1: 对，他会下派到园林。
4: 幺二三四五啊。
1: 对，那幺二三四五呢，一般需要你本人实名直播打一下，然后我这边呢再帮您反馈一下，这样咱们两个人都努力一下，你看行不行？
4: 啊。
1: 然后您现在要把那个具体的地点跟我说一下，行吧？然后我还要知道您是谁，
4: 啊、
1: 我怎么说啊？您先说一下，您的姓就行，您姓什么？嗯。
4: 啊，我姓董。
1: 姓董，稍等我一下啊。
4: 嗯。
1: 啊董阿姨，我看到导播老师提醒了，您的手机尾号是1656，是不是？
4: 1156。
1: 您的手机尾号，尾号不是头边的，尾号最后四位，
4: 啊啊啊对对对对
1: 最后四位是1656、
4: 啊，
1: 是不是？
4: 对。
1: 嗯，行，没问题。你的手机号和姓我都记下来。
4: 一点
1: 之前，
4: 天天这么听
1: 对，您一点之前打通1234。
4: 现在让自己遇到的，你说。
1: 然后我下直播，下直播我会帮你再反馈的，行不行？
4: 啊，
1: 嗯，
4: 那好的，
1: 啊、
4: 谢谢青哥。
1: 好，再见啊，嗯，
4: 啊，再见，
1: 嗯，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位是吴县79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5: 青哥，青你好，您好。
1: 你好，您说。
5: 我想要问问他，就那个刘师傅电话号。
1: 哎，您家遇到啥问题了？
5: 我那个厕所吧，那电池子，就是偷那个那管子接电池的那块一放水，它就往出漏水。
1: 哦哦，那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5: 啊、
1: 您先稍等。您
5: 啊、
1: 另外什么事儿
5: 我还有一件事吧，想问问就那农村吧，那保一个月240块钱左右。完了闲的有点少，你说能不能再说这交多少。
1: 农村是按照年来交的呀。
5: 对呀、啊、就是能不能按照年交几年，完了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1: 不正常就是按正常就是按年交的，最高一年交5000。你现在你是一年交多少钱啊？
5: 因为他一个也没交啊，就是他到岁数了，应该就能保就给240一个月
1: 啊。那他就是刚才咱们今天讲了，已经领取待遇人员是不能补的了
5: 啊，
1: 就是没领取待遇的，什么叫意思？就是我们用个土话讲，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土话讲就是没开钱呢是可以调整的
5: 啊，
1: 你开了钱了，这个就是定了，这个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5: 明白了，明白了。
1: 对，是这么个意思。
5: 我就这点事儿。
1: 好，嗯。
5: 我刚啊，谢谢你啊。
1: 然后你先稍等啊。
5: 电话号给我。
1: 对呀、啊，导播老师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嗯。
5: 好，谢谢。
1: 好啊，来，各位好朋友，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啊，再说一下，这个是以你领取待遇为准的。这个领取待遇呢，好像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喜欢听大白话的听众朋友，这个领取待遇听不懂。我再说一下，啥叫领取待遇？就是你开没开钱。咱们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啊，居民养老保险，我再强调一遍，居民养老保险，它是以你开没开钱为界限。 如果说我没开钱呢，我没有正式开钱呢，我是可以调高档的，我可以往高了调。现在咱们给这样的机会啊，黑。

0: 黑龙江省各个城市，昨天呢，我们打了几个城市，虽然说没有把每个城市都打到，但有代表性的城市，我们打了几个啊，其中呢有咱们省会城市哈尔滨，还有昨天咱们听众朋友要问的啊，像绥化呀这些地方，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它以咱们开没开前为基准，如果你要是没开前呢，你就有机会把低档调成高档，咱们自己补费就可以了，自愿补费，好不好？但如果说已经开前了，我已经正式开始，这个工资都开到手了，你一个月是领200多呀，300多呀，400多呀，只要是我开始开到手了，这个就不能调整了，这个事儿就成为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好不好？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我看看啊，这位在二线上也要留师傅电话是吗？二线上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清鹤。
0: 您说，
1: 我家是那个厕所，有时候长流水摁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冲半天才下。我想就是，
0: 那您自己问一下刘师傅吧，行不行？导播老师，那把刘师傅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了。导播老师会协助您的。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接下来请您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先生，53岁，53岁，岳女士，岳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清鹤。
0: 您说。
2: 我想给孩子问一下，就孩子会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清嗓子，我想问一下，咱们哪块看的比较好？
0: 这不是啥病啊，这可能他嗓子没啥毛病。
2: 他就是应该不是什么咽炎，他就是应该是紧张啊，学习紧张啊之类，他就会清嗓子。但是我感觉现在有点频繁。
0: 那可以看一下心理科，但是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因为它不一定是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它只是一个刻板习惯，就是在紧张的时候咱们喜欢清嗓子。我有个同事是那样的，

0: 我们那个同事，他也是在这个播音主持岗位上的，但是他就习惯性的上节目之前，他上节目没什么问题啊，就上节目中间，其实其他人听不出来的，但是他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他在走廊啊，在办公室啊就清嗓子，哎，就咳咳，
1: 但是
0: 只
1: 我
0: 要
1: 觉
0: 他一
1: 得
0: 上
1: 上
0: 班
1: 班
0: 就没
1: 的，
0: 完没了，
1: 啊，那我想他要是工作上就是上班了，因为他现在是大学，你说总清嗓子，找工作他也
0: 他要
1: 是
0: 跟领
1: 很
0: 导谈话，他就能控制住。我这么给你举例子，你比如说他是个什么样的场合呢？比如说今天是一个面试的环节，比如说正式见到面试官了，我认为他是能控制得了的。但是他可能无意识的，在这个在走进这个面试的这个考场之前，他可能一直的就是就这样，一直在听，就跟我那个同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开了话筒，他没问题。他只要开上推上话筒，他说话，谁也听不出来。因为他不可能在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去清嗓子，那他是对自己其实是有控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就看心理老师怎么去引导他了，要结合他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表现，看看他是不是真正达到了焦虑的这个情绪。如果说有焦虑情绪的话，可能一般心理专家他会给他治疗，但达不到。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达不到，他可能只是一种轻度的紧张。就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有些人生活当中他讲话好好的，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是网上有个视频，是一个新郎的爸爸还是新娘的爸爸在婚礼上讲话，而他拿那张纸抖的那个纸都好像能扇风一样，就抖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的了，就代表呢他这种对紧张，所以他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形成生活当中一个规律性的习惯了。这个习惯呢，慢慢要通过其他的东西呢，可能要转移注意力，要代替，这个东西不好说，方法很多，然后咱们可以简单的，跟你提几个，因为我们人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习惯，这些习惯呢是伴随着紧张而产生的，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有些人是说话磕巴，有些人是手抖，有些人是脚抖，那有些人就喜欢清嗓子。然后您家的这个孩子呢，他21岁了，他现在呢就是遇到紧张的时候呢，喜欢清清嗓子，而且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这个频次越来越高，那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咱们去调整的，就像我刚
1: 这
0: 才，
1: 是
0: 您说，
1: 这是抽动症的一种吗？就是应该是我们前段时间吃中药又针自由，但是效果不好。
0: 那得看就是是不是遇到事儿才紧张，明白这意思
1: 我
0: 吗？
1: 看他，他是就是比如说这么说吧，比如说他可能是玩游戏，有的跟同学，他就会不紧张，他不会清嗓子。有的时候可能是做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码啊，就是他就会清嗓子，
0: 对呀，
1: 寻
0: 所以我
1: 常。
0: 才说他不是一个像刚才您说的，是生活当中无意识的那种清嗓子。你现在就是喝了中药或者做了一些调整，他不会好的。你自己也知道，喝中药它没效果呀，对不对？他还是生活当中他自己，对于自己情绪控制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应该让孩子呢慢慢。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学会深呼吸，这个呼吸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可很多人他不在意这个事儿，包括你看，就是在有一些什么训练班呐、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喜欢冥想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比如说禅修的大师，他一般都会先教人什么，要内观自己。内观自己是什么？就是要体察自己的呼吸，让自己真正静下来。当然，有的时候这个20多岁的这个年龄，他可能很难做到的。

0: 钥匙，比如说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忘带钥匙，那么他可能会用一个其他的方式替代一下。有些人甚至呢，就是在家门口他放一个正反两面的东西，比如说是一个小老虎啊，什么一个挂件啊，把这个东西翻过来了，就代表我拿钥匙了。然后他就不用回家再去反复去想我拿没拿钥匙，就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东西做一个替代。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他磕磕的，那我们能想到就是拿那种喝一小口温水，用河水来代替，这是一种。还有呢，可能会有一些规律性的动作的学习，那这个就可能要有就是医生去讲了，能不能有一些咱们这个关于下颌的一些放松的方法。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可以呢，有一种啊。下意识的，就是记录自己的频次，就是我每一次想去清嗓子的时候呢，我画一个，就像画正字一样，我慢慢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我就能够有意识的留意这件事儿了，我就把那种无意识的清嗓子就给它克制掉了。就是我一想清嗓子的时候，哎，我知道自己要清嗓子了，慢慢慢慢，它会有一些好转。还有在生活当中就要减少一些刺激的东西，尤其像他嗓子本身咳咳咳的，那可能就得要跟他说少喝冰的呀、辣的呀。少熬夜呀，少抽烟呢，就这些。当然，情绪的根源是什么？情绪的根源是学会接纳自己，降低内耗。有些东西呢，我们不要跟自己的焦虑对抗。我最近呢看了一个那个看了一段韩剧啊，那段韩剧呢，我不建议大家看啊，那个韩剧还挺那个挺血腥的，我不说那个韩剧的名字了。他大概讲的这个情节呢，就是几个年轻的小孩被诅咒了。被诅咒之后呢，他们就纷纷发泄了一些不好的事儿，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她的一句台词挺触动我的，因为她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了。她说一句话，她说："我今天早上还在为自己迟到的这件事发愁，觉得天都塌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举例子的，就是不同的阶段，我们的紧张事情不同。就小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因为我这个作业这一篇作业没完成，这一道题没完成而紧张。然后也会因为，比如说爸爸妈妈批评我而紧张。那你回想一下，咱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再去回想小时候的这些紧张，是不是都觉得不是事儿，不是什么事儿？对，
1: 对，
0: 包括有
1: 是
0: 些
1: 有
0: 对
1: 点。
0: 对呀，包括很多人，你看他结婚之前的新婚的，就婚礼之前他特别紧张，然后过日子，你跟这个男人或者跟这个女人过日子，过了10年8年，你再想婚礼说，哎，我结婚前呢怎么能那么紧张呢？再回头看的时候，就觉得那时候发生的事儿是无所谓的。所以是什么呢？当我们去对抗焦虑的时候，焦虑会越来越严重。当我们适当的接纳自己了，哎呀，就说，哎，反正只要面试都紧张，只要考研都紧张，只要找工作都紧张，谁都得紧张，是不是啊？虽然他没成功，但是那个孩子就是他一紧张连话都说不出来。就是在面试呢，大概整个他那个环节应该是十几分钟。他坐那答个2分钟，他不会说了，剩下大段的时间就是在靠时间，你就跟评老师眼对眼，你瞅我，我瞅你。那我想问你，那你说这种和清嗓子相比，是不是他起码清清嗓子？假设他能清两下嗓子，对不起，老师，我有点紧张，我继续说，能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也比你在这干坐着要强吧。我给你举这个极端的例子，是想告诉给你，就是我们人只有接纳自己的紧张，不刻意对抗焦虑才行。所以。真正要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反倒告诉他："哎，说你这个清嗓子不是啥事儿，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很多人都有这个小问题的，但是适当的改一改，循序渐进的就好了。你越强调他说你这个清嗓子太严重了，你以后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清嗓子怎么地的，那我想问你，我给你举那个例子，那我们那还是主持人呢，播音员呢，那人也清嗓子呀，对不对？
1: 因为
0: 人，
1: 我跟他说过，我说的那个清嗓子板一
0: 那。
1: 下。我说完了之后呢，他说别人都没说，怎么就是因为我
0: 对，
1: 这
0: 所以
1: 样？
0: 我才跟你说，就是
1: 别人
0: 也
1: 这么
0: 不
1: 说，
0: 一定非得那这样，而且越是这种呢，越应该让他多去社交，多去面对压力场景，他才能够逐步脱敏。他遇到的这种紧张环境越来越多，然后发现他都没什么问题的话，慢慢就好了。而且呢，就是的确情绪疏导很重要，适当的运动啊、倾诉啊、释放紧张情绪，别人的理解呀，他越来越自信呢。都会导致这种情况是慢慢减少的，都会慢慢减少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不要把这个事儿就当成一个天都塌下来的事儿，是不是？所
1: 因
0: 以
1: 为我
0: 你，
1: 就是担心他以后工作上出现这种情况，你说哪个单位愿意要这样？
0: 太严重了。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是这个极端的例子，是不是都跟您说了？ 就是一个爱清嗓子的人，他竟然都能做主持人。
1: 嗯，
0: 更何况你的孩子，他仅仅是、
1: 嗯、
0: 那你想，你生活当中，我想问问你，你的同事有没有一些习惯是你特别不喜欢的？
1: 别人我还真不在意，因为
0: 我知道你别人不在意，但是我问你，就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有没有遇到过有些同事不讲卫生的？有吧？
1: 嗯、那都是有
0: 是吧？同样都在一个办公室，比如说有的人他的办公桌就是很清爽的，那有的人办公桌就很乱乱糟糟的，对不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事？他喜欢迟到的，是不是？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事？就是领导说话他并不在意，不往心里去的。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事？喜欢甩锅背锅的，遇到什么事都不喜欢承担责任，都是别人的毛病。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事？喜欢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对不对？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事？喜欢拖延的，什么事都等他。这件事呢，大家这个项目大家一起合作，永远要等到他最后，然后导致咱们整个项目推进不下去的。我想问，这不是毛病，这都是毛病啊。与这些毛病相比较而言，如果有一个同事他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只是生活当中遇到点紧张，喜欢清清嗓子而已，大家会不喜欢他吗？所以我在说，你在纠结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核心的观念。一个孩子他内在的品质，如果你去了解你的孩子，他20多岁了，他已经成年，他定性了，认真负责，善良，然后有责任有担当，他这些都是很优秀的品质，会助力他在工作当中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的，深受领导喜欢的。偶尔清个嗓子算什么呀？更何况我刚才跟你讲了，如果这是一个员工大会，他会分，他只要注意力一旦集中，他在意这件事他就不会做。那你仔细想一想，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现在领导找他一对一谈话，他面对领导，他想去清嗓子，他会克制的。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看看于凤玉老师，鱼呢是干钩鱼，凤呢是凤凰的凤，然后呢，玉是玉佩的玉。对。再有就是，我们跟你讲一下，就是，最近呢几年吧。随着这个口罩之后，可能大家感冒的频次增多，你发现有咽喉不舒服的人挺多的。
1: 对，他也是从疫情之后。
0: 对，就咽喉不舒服的人其实挺多的，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平时啊一定让他多准备喝水的习惯，就是你跟他讲，一旦对想去喝水的时候就可以去喝一下，或者在家里边呢咱们弄那点儿能冒热气的啊，但别太热，60度以下的那种，45度到6度之间的这种水，然后没事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那个热气，也是对我们，就整个口腔啊，包括鼻腔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润化吧，
1: 对，他就是也有鼻炎，就是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你看要理解这个孩子嘛，你看他又有鼻炎，然后又像我猜的，又是在疫情以后出现的，又是感冒啊、咽部不适啊发现，其实我真的认为。我们现在啊一般都是要转变大家，要接受不完美。你看我们现在倡导大家的心理学家也好，包括我们这节目主持人做心理节目主持人也好，都是建议大家无伤大雅的事都是接受的。人嘛，放松一点，不要总活得那么紧张。我就觉得我以前活得很紧张，我觉得我从刚上班的时候一直活得很紧张。我以前上直播都是上4档节目，然后早上起来我是4点钟起来，我觉得我最忙的时候早上4点钟起来，晚上你看我在925和984做两个频率，还要搞抖音直播的时候，早上4点起来准备早高峰，7点开始第一档，7点到9点就这是第一档，然后补个觉吃个早饭，中午主持咱们这档11点到下午1点，主持完之后呢抓紧时间睡个午觉吃中午饭，然后上下午节目，下午节目呢是3点到4点半，上完4点半的节目，然后适当的就是稍微喘口气了，多休息一会儿，吃晚饭，然后筹备晚上的直播，然后晚上那时候搞抖音直播，要从8点钟开始直播，直播到10点结束，这一天就结束了。然后那一时间段全都是工作，压力非常大，情绪很容易焦虑。后来我是觉得，慢慢你要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学习去体会，人不要把自己逼成这样，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什么到最后你什么也干不好。那我后来就把抖音直播也停掉了，早高峰的节目也停掉了，我就专心做中午这一档节目和下午的放歌的节目，我就把这两个节目弄好了就可以了，我觉得就足够了，剩下的时间要给到自己，给到自己的睡眠，给到自己的吃饭，给到自己的家庭生活，给到自己的社交，给到自己的娱乐，那你整个人心情都是好的呀，对不
1: 对？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孩子就是他大学了嘛，回家的时候他就熬夜。

0: 就是因为你看你是很自律的，还有很多时候我说睡觉睡觉，现在孩子
1: 那我也有跟朋友吃饭喝酒的时候吗？一样的呀，人就是要不是每天都这样的，对不对？不是每天都这样啊。所以我要跟你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想跟你讲，要学会接纳孩子，核心是接纳孩子，而不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看孩子。这个是我想跟你探讨的一个你转变问题的想法。人活得轻松一点，他高兴，他打打游戏是怎么的？没什么呀，打游戏他也不花多少钱，放松放松，打打游戏。但是他生活全是游戏不行。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人家正常上班，如果他现在已经工作了啊，或者他正在学习，他上班学习过程中没有问题，只是回到家他娱乐方式就是打游戏，跟你娱乐方式是看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对不对？我只是想跟大家讲，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很多放松的方式是更健康一些的，比如说体育运动，比如说听音乐，比如说这些，但是现在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那接受他就可以了，他也没有违法乱纪，他就打打游戏也没有什么，真的也没有什么。
0: 他就是还是挺听话的，就是在我身边就有点焦虑。
1: 那就是你总是想要一个完美小孩，但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你总是希望他这儿更好，那儿更好，这儿更好，但是你知不知道，其实你就是他最大的压力源。
0: 可能
1: 因为人家已经挺好的了，你只有眼睛就是我的孩子这儿也很好，那儿也很好，他才会越来越好。如果你觉得他是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你总想去规范他，那他就会越来越不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这个逻辑。
0: 理解这么一说，今天上了一课，因为我觉得因为他已经是大学了，如果找工作的话他总这么清嗓子，我就想哪个企业会要这个清嗓子。
1: 首先不是事儿，
0: 首
1: 先可能很多企业都不考察这一点，也影响到别人会。但是我刚才给你举那个例子了，我们只要是人社会化，就要与别人打交道，与别人打交道就一定会产生关联，就一定会互相影响，能明白？就一定会互相影响，一定会互相影响的话，我们就尽量减少影响。就比如我经常告诫自己，尽量减少在节目当中发脾气。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今天有一些事儿跟听众之间，比如说意见不合，我觉得自己发了脾气，我会后悔。我后悔是觉得，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后悔，因为比如说这个甲冒犯了我，我跟甲之间起了争执，我认为他不对，他不尊重我，说了他。我不会后悔的，我是觉得这个情绪有可能让听的人很不舒服，让听的人很不舒服。人家正在听广播呢，就听你俩呛呛的，人家招谁惹谁了呀？因为你俩呛呛这个事儿，然后人家就心情不好了，他招谁惹谁了？我的想法是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说，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就一定会跟别人建立连结，也一定会彼此影响。所以你的这个想法是对的。那我想问，你的孩子在影响别人，难道别人不影响他吗？我还是要举回刚才那个例子，别人伤害了他，别人做了一些事，尤其是要室友生活，四个人在一个寝室，六个人在一个寝室，都是互相影响的呀。有一个人不讲卫生，另外人作息不好，那个在寝室打电话，那个在寝室抽烟，总是互相影响的，没有完美的人。最终我们再强调，没有完美的人。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提到大家，我就不要高看我，你们要学会平视我，然后能包容我，这个是最好的。就是说主持人庆贺有一些小问题，有一些小毛病，要念着他也做了这些好事儿，那我们他这个错误我能包容他，这样我是不是就能改进，就越来越好，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但如果说把这个人捧得很高，就觉得你看他是一个主持人，他解答那么多问题，他是不应该犯错的，那完了，那这个人压力就会很大，那这个事儿就不长远。我想跟你讲这个，是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让这个孩子堕落，是要告诉你，我们在鼓励孩子的同时，一定要接纳孩子的一些缺点，这才能够使他长久的、健康的、慢慢的成长。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一点一点来。反正跟你交流到这儿，您再想一想。所以我还是坚持，不一定是什么问题，因为孩子也说了，妈妈，别人都没有挑我，怎么只有你挑我？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好，跟你聊到这儿，再见了啊！但是要想看医生可以看的啊，但是医生名字我也告诉给你了。我还是觉得不是什么事儿，妈妈看孩子嘛，有的时候就是严格的，那有的人呢是孩子是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成长的，都不一样，会塑造出不同的性格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炖鱼啊、炖肉啊、炖小鸡啊，必备的就是粉条，咱们东北人还爱吃粉条。

0: 今年咱们吃点不一样的粉条，不买普通粉条了，买一点高档的山东特产纯正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没错，它就是用优质山药做的粉条，口感呢更好吃，营养更丰富，而且品质大升级。您听一听，山药粉条这名字就健康。和普通粉条相比，山药粉条的特点是主要原材料实打实的优质山药，零防腐剂，而且非常的安全，口感更香更弹，而且好消化，主要是也好熟，非常的省燃气儿。您家里边有老人小孩都可以选择吃这款粉条，平时炖个鱼呀、炖个鸡呀、炖个红烧肉啊，一把抓进去，粉条吸饱了汤汁， Q 弹爽滑，那叫一个香。拌凉菜可以用它，包饺子、包包子都可以用它，特别的提味，是厨房的万能搭配。重点来了，这款山药粉条，尤其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特别是家里边有三高的长辈，有小糖人的，害怕餐后糖飙升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因为它更加的健康解馋又没有负担。平时不敢吃主食的糖友也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既过了嘴瘾，又能够照顾咱们的健康，一举两得。平时啊，咱们买这个山药粉条比较贵的，正常情况下一组呢是199，一组是15袋，它的每袋规格是半斤装的，一组呢整整15袋，加在一起是7斤半。日常价格一组要卖到199，今天节目当中团购价格只要99块钱，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就合到6块多，每一斤合到10块出头。普通粉条的价买到的是更加高档的山药粉条，而且这个价格给你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价值都是翻倍的。咱们要吃点好粉条再去买的话，价格肯定会上涨的，到时候就要涨到199了。现在趁着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能够买到15袋，咱们就抓紧时间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啊，过节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榛蘑端上桌，这里边就是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的山药粉条，全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吃着山药粉条，既爽口又有营养，而且呢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有健康价值。拌凉菜可以用它，在家里边煮点酸辣粉可以用它，包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包子馅儿都可以用这款山药粉条，更香更爽滑的山药粉条，99块钱15袋，每一袋合到6块多钱，招待亲戚朋友有面子啊，送礼也送的是健康。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山药粉条，电话5879-1984，5879-1984。另外呢，想要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医生啊，这是非常知名的看结肠、直肠、肛肠的一位啊普外科的专家，咱们节目中经常提起的啊刘天佑老师，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包括呢省内啊最近半年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刘老师呢多次作为大会的像组织者呀、召集人呐、大会主席呀、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教授了。而且呢，刘老师呢，他每年手术量很大啊，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可以呢给患者带来很好的诊疗，而且他呢就是医德医风非常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咱们要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刘老师，他是刘天佑啊，看什么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要做一些手术治疗的，找他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看什么呢？看便秘痔疮，就是肛肠科的便秘痔疮，找他看也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主要研究的就是结肠、直肠、肛肠疾病。在医大一啊，医大一出诊，他是星期二、星期三出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啊，周二呢在南岗院区，周三在群力院区，周二出诊一整天，周三出诊一整天。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刘天佑啊，刘天佑教授的名字我来说一下，刘备的刘啊，天地的天，佑呢是保佑的佑，单立人啊，单立人这个保佑的佑，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刘天佑，在医大一出诊，然后你就见到刘老师，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了，好吗？来吧，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请进下一位，这位是种地的事啊，说地挨着自来水管吗？是吗？你好，67岁徐女士，徐阿姨您好。
1: 秦哥你好，
0: 你好，您说，
1: 那个我经常听你节目，这回轮到我自个头上了，我就是给你打个电话，我信赖你，哎呀，都投我上地了，别人当我学的，说是你家地让人拉了，让人推了，哎呀，我一去眼睛就冒花了，我家地呢这自来水公司，木兰县自来水公司，完了他是后买的地，我那搞着地是先头 我都今年都67了，我们老爷子。

0: 一镐镐刨的，刨的他是后买的，今年他也买十来年了，买七八年好像，买这些年了吧，他买完了，他就把他那地圈过去了。自来水公司他就圈过去了，就搁那帐子，那大帐子焊的可高可高的了。完了之后他也没通知我，不让我种，也没说我这地是他的。你说我今儿个我也不知道我在家种
1: 什么玩意儿。首先我要询问一个地，你指的你的地是他的，他的地是你的，你们现在这个地，我要从你的视角去看，这是你的什么地？是你的承包地还是你的？
0: 我的镐头地儿。
1: 镐头地是啥意思？开荒地吗？还是什么地？
0: 对，老一辈开荒地。
1: 开荒地你是没有手续的呀。
0: 对呀。
1: 你没有手续，那你这收不着啊。那你要看你们村上这个地到底有没有卖给人家自来水公司啊？
0: 没有啊，我这是就是一个地甲的。
1: 是，就算是地甲的话，对，就算是地甲的话，得看这个地现在是人家自来水公司的，还是村上的，还是你的？咱必须要明晰这个地到底是谁的。
0: 那就是村上的呗，那也你自来水公司他买，他要是他的，他不得买去吗？
1: 他买去，他有没有圈起来呀？
0: 他是买吴连广的地，
1: 是
0: 完了之后呢，他没买我的地，他也没通知我。
1: 你还没明白这块地不是你的，你先把这个概念要明晰了，这块地是村上的，
0: 共产党的。
1: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地是国家的。
0: 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呀。所以说现在呢，现在这个地是他把这个地做了什么样的一件事儿？是平了还是怎么的了？
0: 给我推了，他没
1: 不叫给你推，他不需要通知你，这个地他不是你的地，听明白没有？你们要协调这个解决这个矛盾，到村上去解决，让村上去认同，让认定说这个地到底是归自来水还是归你？因为这个地核心本质上它是村上的村集体的地。明白吗？
0: 是，这自来水公司吧，他都圈过去了。你让人家老头
1: 跟你说，
0: 我这一着急，
1: 不是跟谁
0: 说
1: 吧，都一样。你说的已经是很，你说的已经很对了。我们现在要让村上去决定这块你的，你叫镐头地，我叫开荒地，这块地到底归属于谁，由村上来定。听明白了吗？你们现在得找村上，不是找自来水公司了，因为这个地它不是你的承包地，不是你台账上的地，听懂了吗？这块地是属于村集体的，是集体的。
2: 他把那个账外地圈了，
1: 不是账外账内，跟他没有关系。你没理解我刚才在表达什么？这个地这一块是属于村上的，要得村上去定自来水公司有没有错，你们定不了。你们现在得找村上，得问村上，就是这块地我开荒地，我种了这么多年了，这块地到底是不是？我应该继续种，让村上去回复。如果村上说这个地还是集体的，不是你的，那你们就没有道理，你们找哪儿不会成功。我这么说能听懂吗？所以你们现在要回到村上去问，我这么多年我家地头的这个开荒地，它是不是应该我来种？你要问村上。因为我们昨天不是处理一个问题吗？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讲的他们村就比较好。他们村呢，是你们俩能不能就是我说的时候认真听，不要在那捣鼓。尤其是你老伴儿这位女士，我说的话能不能不要在旁边自言自语，好不好？
3: 你说吧。
1: 我讲的时候你俩去听。昨天一个女士讲他们村为什么很好呢？他们村也是跟你这个事儿是非常像的，就甲乙这个地呢，就是刚才你们所说的，就是甲他承包地边上的荒地，然后甲多年呢一直没种，乙发现的就甲乙的地，他俩不是挨着吗？然后乙发现呢这块有一块荒地，哎，甲不种，那我去种去，乙呢就去种了，种着种着就离甲越来越近，跟人家地都接上了。这个事儿甲一看那不行啊，这块是我这边的开荒地啊，我不种是我不种的，你上来种就不对了。于是甲和乙之间就有矛盾了。甲乙两个人就找到村里边，让村里边协调解决这个问题。村上怎么断这个事儿呢？村上就到实地去看，发现这片荒地的确是跟人家甲家的地，就跟人家这个村民甲相连的。村上就说了，说这块荒地如果要种，也是人甲去种。你现在乙啊，你乙上甲跟前来去弄人家这个地头这个荒地来了，你不对。你要想种的话呢，你要给甲钱。让乙呢可以继续种地，但是乙需要每年给甲地租。那么村上呢

0: 也发现这块地是荒地，那也不能让甲就白收这个租子，就跟甲说了，说这块地不是你的承包地，它属于你家地头的荒地，现在呢我就算作是你家耕种的，你要往村里交钱。于是呢甲还需要再往村里交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循环呢？乙把钱给到甲，甲拿出一部分给到村上，这样就合理了。所以我在跟你们讲这个事情的逻辑，想告诉给你们，无非现在你们是甲，乙是自来水公司，听懂我说话了吗？是不是能听明白？我们在讨论的是你家地头的你们的开荒地，那么谁来评判这个事儿呢？村里边评判。我现在不像会向着你，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因为我昨天接的这个电话，人家这个村就很公平，人家这个村以什么为准呢？以挨着谁家地为准，挨着谁家地，那这个开荒地就谁家去开，听明白了？所以如果说要是这个事儿发生在昨天的这个村儿，发生在昨天这个村儿，你就占理了，因为这毕竟是你们家这么多年你开荒出来的，自来水公司他不能随便去占去，也不能随便去推去，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你就得找到村上。我能做什么呢？你们要找到村上，听一听村上的口风是什么啊？你要问村上说，这么多年我们家地头的开荒地，是不是得我们继续种啊？凭什么自来水公司给我们占了呀？啊，你们问问村上，听听村上是怎么解答的。村上的答案不满意，那你就把村上负责人电话给我，我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在节目当中呢再去回复一下。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我们不能硬性要求村上去把这个地给到你。如果说这块地自来水公司要占，自来水公司必须要向村上交钱。对，其实这不种地的啊，这城市的这个人他们也听懂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在刷屏，他们说听懂了。我这样想问，就是你们老两口有没有听懂？
1: 听懂了。
0: 如果你们听懂了，你们今天要做的事就是问村上，让村上去协调这个矛盾，而不是自来水公司。你找他说不出话来，因为自来水公司也会告诉你的，我种的地不是你家的承包地，是吧？这个地我愿意咋种咋种，但是这是不行的，必须村上来决定这个地到底谁种，谁种谁就得给钱。所以你们要往村上去问一下，然后如果村上的回复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我再给村上打电话，好不好？就这么个流程。
1: 好，谢谢。
0: 好，听明白就可以了。行，也难得啊，咱们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正在城市生活的听众朋友也听懂了啊。行啊，因为咱们这个事儿这两天处理的比较多，是不是？大家也都听明白了。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那个蜂蜜今天最后一天啊，要订蜂蜜的好朋友场外预订蜂蜜。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炖鱼啊、炖肉啊、炖小鸡啊，必备的就是粉条。咱们东北人还爱吃粉条，今年咱们吃点不一样的粉条，不买普通粉条了，买一点高档的山东特产纯正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没错，它就是用优质山药做的粉条，口感呢更好吃，营养更丰富，而且品质大升级。您听一听，山药粉条这名字就健康。和普通粉条相比，山药粉条的特点是主要原材料实打实的优质山药，零防腐剂，而且非常的安全，口感更香更弹，而且好消化，主要是也好熟，非常的省燃气儿。您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都可以选择吃这款粉条，平时炖个鱼呀、炖个鸡呀、炖个红烧肉啊，一把抓进去，粉条吸饱了汤汁， Q 弹爽滑，那叫一个香。拌凉菜可以用它，包饺子、包包子都可以用它，特别的提味，是厨房的万能搭配。重点来了，这款山药粉条，尤其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特别是家里边有三高的长辈、有小糖人的，害怕餐后糖飙升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因为它更加的健康，解馋又没有负担。平时不敢吃主食的糖友也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既过了嘴瘾，又能够照顾咱们的健康，一举两得。平时啊，咱们买这个山药粉条比较贵的，正常情况下一组呢是199，一组是15袋，它的每袋规格是半斤装的，一组呢整整15袋，加在一起是7斤半。日常价格一组要卖到199，今天节目当中团购价格只要99块钱，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就合到6块多，每一斤合到10块出头。普通粉条的价买到的是更加高档的山药粉条，而且这个价格给你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价值都是翻倍的。咱们要吃点好粉条再去买的话，价格肯定会上涨的，到时候就要涨到199了。现在趁着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能够买到15袋，咱们就抓紧时间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啊，过节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榛蘑端上桌，这里边就是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的山药粉条，全家人围坐在一块吃着山药粉条，既爽口又有营养，而且呢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有健康价值。拌凉菜可以用它，在家里边煮点酸辣粉可以用它，包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包子馅儿都可以用这款山药粉条。

0: 条，更香更爽滑的山药粉条，99块钱15袋，每一袋合到6块多钱，招待亲戚朋友有面子啊，送礼也送的是健康。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山药粉条，电话5879-1984，5879-1984。四线杨女士，杨阿姨您好。
1: 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1: 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天天都听，
0: 谢谢您。
1: 中午、下午、晚上，那个完了，你那东西也好吃，那个高粱酒特别好喝，粉皮和饺子特别好吃。
0: 谢谢您，
1: 也谢谢你，庆贺，那好东西好吃。
0: 嗯、
1: 我今天有件难事啊，求到你了。儿子那个那胆里吧，胆管长东西了。我想让你啊给我。介绍一个专家，
0: 胆的话呢，
1: 肿瘤医院，肿瘤医院的专家。
0: 肿瘤医院看胆没有啊？肿瘤医院咱们有看乳腺的，看胆的话呢，胆里边长东西了，我们推荐的是医大二院的孙世波老师看胆也是。
1: 孙世波是不是啊？
0: 对，孙世波老师啊，还是很厉害的。世界的世，三点水的波。
1: 孙世
0: 波。三点水，波涛波纹那个波。
1: 孙世波。
0: 对，
1: 完了还有一件事儿。他现在吧，肾是囊肾，肾特别严重。都透析了。我孩子病得特别厉害，我想让你给我介绍
0: 一个。那他这是一体多病，他多大年龄啊？那个50多。
1: 哎呀，
0: 40多。
1: 才45啊。
0: 哦。肾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杜玄一老师，肾内科主任杜玄一。
1: 哎呀。天塌了，请喝
0: 啊！去听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讲吧，好不好？
1: 杜玄一是吧？
0: 杜玄一，然后肾方面呢，还有一位中医非常知名的专家。他那个是祖炎的，张佩青。玄，玄学的玄，不行你就标个拼音吧。玄学，玄幻的玄。
1: 玄，哎呀，一会儿我查手机吧。杜玄一。
0: 杜玄一。
1: 张哥，你帮我记着点啊，杜玄一。玄中间是玄，我不会写。
0: 祖炎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咱们就是全国知名的肾病的中医专家，叫张佩青。
1: 张佩青。
0: 对，他是祖炎的。这位老师很有名的，看肾的。如果你们说想试试中医呢，就可以看看张佩青老师。
1: 张佩青，二院的孙世波。
0: 对，
1: 杜玄一，
0: 对，
1: 这都是看那个胆的，是不是？
0: 不是。
1: 你再
0: 孙世波，孙世波是看胆的。杜
1: 玄一
0: 是看肾的。
1: 那听说你原来阿姨现在吧，天塌的心特别乱。看肾的啊，肾科的。
0: 杜玄一是看肾的，都是一大二的。
1: 都是一大二的，是不是？
0: 对。然后祖炎有一个医生，祖炎中医是张佩青看肾。
1: 祖炎。
0: 张佩青。这位老师看肾。好不好？
1: 明白了。阿姨脑袋现在空了。
0: 行，那您就跟几位专家去聊，好不好？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是表扬刘师傅是吧？你好。王阿姨你好，你好，
2: 我刚才吧跟你通电话找刘师傅，找着了，我就表扬刘师傅，也可感激他了，人不挣我钱，
0: 是，
2: 您告诉我咋整的，不行完我再给你整去，这个素质太好了，这人咋这么好呢，也谢谢你，还谢谢刘师傅，表扬他啊，
0: 好的，没问题，收到了，好，
2: 谢谢，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再为大家介绍一位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啊，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介绍的一位专家教授。郭冕医生呢，在医大二院啊出诊啊，他呢主要是治啥呢？治偏瘫。目前呢，咱们东三省啊能够治偏瘫的神经外科的专家不多，因为郭老师呢，他是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呢，他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很多文章是发在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是治疗偏瘫方面都是全国知名的。那回国之后呢，他就在医大二院出诊了， 啊，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啊，咱们在全国都很有名的一位神。

0: 经外科的专家郭冕。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啊，这个冕字怎么写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面呢你就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冕字呢咱们可以也把它称为这个加冕仪式的冕，但准确的偏旁部首啊，它应该叫帽子头啊，不是日啊。但是我在节目当中为了大家记忆方便，我就按照日字的日说了啊，每天都会说一下，上面是一个日字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啊，姓郭，郭达的那个郭，郭冕医生，两个字郭冕。您呢到医大二院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他只有在周一上午出诊啊，星期一上午出诊，所以你最好提前网上挂号。那么像这个刚才介绍的偏瘫包含什么呢？脑出血后遗症啊，脑梗后遗症啊，走道块框啊，半身不遂啊，肢体运动障碍啊，就这些病都可以找郭冕医生啊，找他看一看好不好。这位是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那么除了看这个偏瘫之外啊，还可以看什么呢？你像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或者是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或者是脑瘤啊，就这些呢，郭老师统一都是通过什么来做呢？通过微创手术的方法来做。所以呢，您要想做这个微创手术来治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以及偏瘫，都可以的，在医大二院出诊。见到郭冕老师呢，还是提我，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了，好不好？你就跟他跟郭老师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啊。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上杨女士啊，杨阿姨你好，
2: 哎，先生你好，你先给我找一位治骨刺的大夫，
1: 帮您联系一下，您再继续往下说吧，
2: 我家邻居吧要装修，装修把卫生间要改到我家那个卧室顶上，合不合法？
1: 不可以的，
2: 不可以的。那
1: 尤其是卫生间不行，
2: 对呀、
1: 就其他的吧，就是简单简单改改格

0: 去，这个倒无所谓。但是像卫生间是不得随意去变的，尤其是卫生间改到别人的卧室的头顶上，这个是不行的。
1: 他说了，
0: 嗯，
1: 他说了，我家房我愿意咋整咋整。
0: 嗯，可以联系12345，但是各个区啊，执法力度可能不同，这个不好说。
1: 嗯、
0: 然后
1: 那咱到外区，我们在外区执法局 是。
0: 我不评价，我不评价，就是打12345，打了12345联系一下住建部门，联系住建、
1: 啊。
0: 我只能跟你说，就是这个分各区。嗯，我们之前了解到，你有的区他这个事儿管的就很严、
1: 啊，
0: 他知道之后，他马上就去处罚他去，
1: 啊、
0: 或者给他让他停工，啊。
1: 啊。
0: 但有的区呢，他可能就觉得，也会去管，
1: 啊、
0: 也会去到那去看一看，
1: 啊。
0: 但如果他就继续整的话呢，可能他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查处。因为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你像这个执法部门呢、啊，他一般对于什么样的地方管的比较严格？就是那种经营性的商铺。
1: 啊，
0: 能明白
1: 啊？
0: 像这种老百姓的住家吧，有的时候也不好管
1: 啊。
0: 最后只能干嘛呢？最后只能是诉讼起诉
1: 啊。
0: 嗯，
1: 那就费劲了。
0: 对，那就费劲了，那就是很容易，他就都已经整完了呀。所以你现在呢，就打一下12345
1: 啊，
0: 然后你就投诉一下，你要跟住房建设部门投诉。嗯，他不能的，这个就是邻里之间必须，你改这个东西不能侵害邻居权益的。咱们就奔寻的这件事儿。你这个格局改完之后，卫生间在人家卧室头顶上，
1: 是啊、
0: 一个是人家心里边不舒服，是不 是,
1: 是
0: 我睡觉的地方，你在这上面上厕所、啊、
1: 对
0: 对吧？再有一个呢，你天天哗啦哗啦响，影响人休息睡眠呢，
1: 是、
0: 啊、对不对？尤其是
1: 说的我的房子，我愿意咋改咋改、
0: 嗯。他说这个不对的，就是邻里之间彼此要互相尊重的，
1: 是
0: 啊，嗯、他就不能损害邻居利益的。
1: 嗯、
0: 然后你稍等啊，这个骨刺的医生还没有。回复过来、
1: 啊、
0: 我正在给您跟医院联系一下
1: 啊。行，
0: 他家是正在装修，然后跟你说了
1: 马上要装了，昨天那个老伴儿上去了，
0: 嗯，
1: 都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也生不起气，完了就下来了，完我们就想认了，认了还挺憋气的，他家儿子说了，我家房子你们管不着，我愿意咋整就咋整。
0: 嗯，行，
1: 嗯，
0: 那您这样吧，我这个医生有消息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9917、
2: 哎、可能不能听见、
1: 啊、好了
2: 电话
1: 啊、嗯，谢谢啊！
0: 什么，医生电话没有的，
1: 啊，
0: 医生电话是不能透露的，
1: 啊、
0: 我只能是联系好医生名字，
1: 啊、
0: 告诉你医生名字。
1: 啊、
0: 嗯，好，
1: 啊、好了啊，谢谢你、啊
0: 嗯，再见啊。大家想要医生电话都是透露不了的啊，因为正常医生就是要付出劳动，他们要收这个挂号费的，医院也要收取的啊、不能私下就给你们医生电话，医生电话就是我知道了，我也不能透露人家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要理解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无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67岁王女士，
3: 哎、
0: 你好。
3: 喂、哎，你好，庆贺。
0: 您说，哎，你好，嗯。
3: 请帮助推荐医院和医生。
0: 嗯。
3: 疾病是显微肌痛综合症和筋膜炎。
0: 稍等，着来给你看啊。
3: 谢。
0: 稍等，正在看啊。筋膜炎在什么位置？
3: 就是周身。多年周身不固定，有走性的，有压痛点。
0: 哦、明白、
3: 嗯。
0: 行，已经发给医院了啊。
3: 嗯。
0: 稍等，我这个给医院发一下啊。
3: 各种检查化验全部正常。
0: 好的。稍等啊，马上啊。
3: 谢。
0: 嗯。我现在发给医院啊。是您本人吗？
3: 是，
0: 女性患者67岁，纤维肌痛综合症，还有就是游走性的这个全身的筋膜炎，是不是？
3: 是。
0: 嗯，发给医院了。医院讲了，说现在呢没有特别合适您的医生，如果说您一定要看一看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咱们。医大二院的刘建宇老师，但是还是要跟您说一下，有可能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您的问题，但是您要
3: 是
0: 一定要去看的话，刘建宇老师他，我看一下之前的推荐啊，他应该可能是在骨科出诊，稍等啊，
3: 哦，
0: 嗯，稍等，对，骨医的主任刘建宇老师，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医大二院也说了啊，这个说这个病呢。他可能就是让自己感受到就是哪哪都疼，就是没有什么好方法、
3: 嗯、
0: 如果说一定要看的话呢，可以让骨科的刘建宇老师给您简单看一看， 然后看一看怎么能够从这个骨科的角度上去看看减少疼痛，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就跟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我们让他上郭面老师的去看能不能做微创，后来郭老师看了他的实际情况就拒绝做微创了。但我后来我就没好意思给他打电话，他最终也得走到骨科，因为未来可能这个如果啊，我是跟他那个病要是有一些什么截肢啊什么，就得在骨科做。所以您这个事儿呢跟他那个不一样啊，我是给你举这个例子。也就是说呢，也许呢就是从您的角度上来看不见得这个科跟您很对上，但是刘建宇老师呢他对您这个病有可能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就这么个意思。
3: 他的那号好挂吗？
0: 反正是骨医的主任，医大二院骨科，你挂一下刘建宇，建呢是建设的建，宇是宇宙的宇。反正您再酌情吧，行不行？因为的确我要先跟您说清楚，您这个病不好看，就找了刘老师也不一定能够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啊。
3: 对，就像装的似的，也不红也不肿也不痛。
0: 对，
3: 全都正常。
0: 对，是这个意思。
3: 那个你说，那您说庆贺这个病属于风湿科系列还是属于骨科？
0: 就是你到风湿科和到骨科差不多，都有可能不是有很好的效果吧。就医院就是这么回复
3: 的太对了
0: 都回复了。因为我是
3: 建宇老师，好不好？
0: 对，行，没问题啊。好，
3: 谢谢您啊。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六线杨阿姨啊。
2: 哎，你好。
0: 骨刺医生给你找到了，上医大一看一下刘建宇，骨科刘建宇。
2: 骨科医大一刘建宇。
0: 医大二我说错了啊，医大二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啊，医大二骨科刘建宇。
2: 刘建宇啊。
0: 建设的建，宇宙的宇啊。
2: 那个庆贺，我再问一点事，我家那个天猫精灵怎么总停呢？这唱一会儿说一会儿它就停了，说一会儿就停，咋回事啊？
0: 有可能是和我们那个网络授权有关系，有这种可能。你是只听我们节目唱一会儿停一会儿？
2: 对呀，
0: 那就可能是授权没有得到我们官方授权，有可能是这种，所以就得重新让它再连接一下。如果大家是那种小音箱，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中间停掉，你就再喊它一次。
2: 对呀，它要不你要不喊，它只能停半分钟吧。
0: 对，你就再喊它一次啊。
2: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下一位是五线庞先生，看这个便秘是不是？
4: 先生你好。
0: 看便秘你上医大一找一下刘天佑，专门看便秘的。医大一他出诊的科室呢是在普外科，普外科呢有的人不是看胃，有的人是看那个什么肝嘛，有的人是看乳腺，他是专门看肠的啊，专门看咱们的肠子。你上医大一挂一下刘天佑。
4: 医大一普外科。
0: 对的。天地的 天佑、
4: 啊。
0: 哎，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佑就是单立人加上左右的佑，刘天佑，好不好？
4: 好。
0: 好，再见。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便秘啊，痔疮啊，结肠癌、直肠癌啊，就是结直肠、肛肠疾病都可以挂医大一刘天佑啊。医大一刘天佑，星期二在医大一南杠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里出诊。节目当中提及的各位医生见面都可以提我，我节目当中提到的各位医生，只要是我说出来的，你都可以直接找到医生提我就行了。你就说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说我听广播来的，听984来的，他不一定知道，但你提我名他一定会知道的啊。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炖鱼啊，炖肉啊，炖小鸡啊，必备的就是粉条。咱们东北人还爱吃粉条，今年咱们吃点不一样的粉条，不买普通粉条了，买一点高档的山东特产纯正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没错，它就是用优质山药做的粉条，口感呢更好吃，营养更丰富，而且品质大升级。您听一听山药粉条这名字就健康。和普通粉条相比，山药粉条的特点是主要原材料实打实的优质山药，零防腐剂，而且非常的安全，口感更香更弹，而且好消化，主要是也好熟，非常的省燃气儿。您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都可以选择吃这款粉条，平时炖个鱼呀、炖个鸡呀、炖个红烧肉啊，一把抓进去，粉条吸饱了汤汁， Q 弹爽滑，那叫一个香。拌凉菜可以用它，包饺子、包包子都可以用它，特别的提味，是厨房的万能搭配。重点来了，这款山药粉条尤其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特别是家里边有三高的长辈，有小糖人的，害怕餐后糖飙升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 粉条，因为它更加的健康，解馋又没有负担。平时不敢吃主食的糖友也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既过了嘴瘾，又能够照顾咱们的健康，一举两得。平时啊，咱们买这个山药粉条比较贵的，正常情况下一组呢是199一组。

0: 是15袋，它的每袋规格是半斤装的，一组呢整整15袋，加在一起是7斤半，日常价格一组要卖到199。今天节目当中团购价格只要99块钱，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就合到6块多，每一斤合到10块出头。普通粉条的价买到的是更加高档的山药粉条，而且这个价格给你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价值都是翻倍的。咱们要吃点好粉条再去买的话，价格肯定会上涨的，到时候就要涨到199了。现在趁着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能够买到15袋，咱们就抓紧时间订购。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啊，过节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榛蘑端上桌，这里边就是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的山药粉条，全家人围坐在一块吃着山药粉条，既爽口又有营养，而且呢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有健康价值。拌凉菜可以用它，在家里边煮点酸辣粉可以用它，包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包子馅儿都可以用这款山药粉条，更香更爽滑的山药粉条。99块钱15袋，每一袋合到6块多钱，招待亲戚朋友有面子啊，送礼也送的是健康。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想要订山药粉条，电话5879-1984 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三线看眼睛吧，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星赫。那个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就眼睛就迷了，迷了以后呢，完了就那眼睛灰的吧，就整了黑眼球那会儿，完上医院呢就给整出来，整出来以后那眼睛就有点不太舒服。完了前一段时间我又去看呢，他说我是黄斑前膜，让我做手术。我就心里没数。
1: 做手术的话，是否做手术到一大一，你挂一下眼科张璐老师，让他去评判一下。
2: 张璐，
1: 对，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2: 好，谢谢你。
1: 好，哎，再见。下一位说孩子浑身疼是吗？四线，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何阿姨你好。何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把你电话先切出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金老师。
1: 您说，哎。
3: 我父亲他是六十多岁。
1: 嗯。
3: 然后吧，以前就是脑袋受过外伤，然后吧，就是后来呢好了，就是，然后吧，就是耳朵打那以后多少有点背，现在他现在耳朵有点背，感觉呢记忆力还行。然后别人跟他沟通的时候，是不是耳朵听不见的感觉？完了就是有问，所谓分组答似的，有的时候。你看看是神经内科是看啥的，需要看怎么找。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他是感觉反应慢，咱们挂神经内科，让一大二院的吴云老师给评判。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咱们说阿尔兹海默症，咱们所说的反应慢呢，健忘了啊，就是往咱们土话讲啊，老年痴呆症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我认为并不一定，因为他必须要经过评估的。所以说呢，你挂一大二院神经内科吴云老师，挂他的号，咱们去评估检测，看一看需不需要药物干预。如果要是不是的话，那肯定就是耳朵了，还是这个耳背的事儿。对，这个
3: 可能是有可能。
1: 对，那耳背的话呢，就不好弄了，因为年龄比较大了。那年纪比较轻的话呢，就上一大一挂耳鼻咽喉科，专门看耳朵的宋鹏龙。
3: 宋鹏龙。
1: 对，宋鹏龙老师呢是一大一专门看耳朵的，吴云老师是一大二院神经内科的，专门看你说的这个病反应慢的。什么的，
3: 行，我先
1: 好不好？
3: 吴云老师，
1: 先挂吴云，让吴云老师去判断一下，行吗？
3: 好，
1: 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张先生，张先生您好。你好，您说，
4: 我麻烦
1: 关节疼是不是？您的信号不好啊。我来重复吧，导播老师登记了，您手关节疼，脚关节疼。关节疼的话呢，您上一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王东燕。王东燕老师专门看手的燕，王东燕老师，好吗？
4: 好，
1: 好，哎，再见啊！好，插播一下咱们的旅游信息，听众朋友，我们什么湖南呢、广西啊都不一样啊，因为湖北的山水能够看到三峡，所以呢，咱们这个行程当中呢，就为大家增加了游三峡的行程啊，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能到恩施啊看一下恩施大峡谷，所以喜欢湖北的好朋友呢，对这两个地。

地方是很向往的。另外咱们到湖北呢就得到武汉去了，对不对？到武汉的话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看一下湖北博物馆，另外呢像黄鹤楼什么的咱们都得好好去看一看，因为黄鹤楼被称为天下第一楼。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文章当中啊都提到了黄鹤楼。另外呢汉味小吃第一巷啊，咱们可以尝一尝啊地道的湖北小吃，要到户部巷去一下。另外还有呢在诗句当中咱们听到的这个晴川阁啊，登上这个晴川阁可以呢俯瞰长江大桥，可以把长江大桥加上黄鹤楼都尽收眼底。另外呢恩施大峡谷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在恩施大峡谷呢可以呢感受一下云龙河地缝景区啊，它的上面呢是通暗河的，那下面是连着清江的，所以说呢这个恩施大峡谷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恩施女儿城是一个以土家女儿为主题的沉浸式的民族景区。还有呢就是腾龙洞了，它是呢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溶洞啊，可以看一下，非常非常的壮观。两坝一峡咱们可以呢看一下大坝，可以游一下三峡，感受一下大国重器的雄伟壮观。另外呢还有呢当地的这个石林它是有天然石林特色的，也是国内的第二大石林。另外还有狮子关狮子关也是呢能够看峡谷看自然景观。所以说你看整个行程当中呢景区非常的全，很多，就看山看水看文化。3799玩八天的时间。3799玩八天的时间，往返都是要坐飞机的而且呢咱们这个行程呢是纯玩团没有什么其他的购物，好不好？大家如果呢想要去这种在端午节前后的行程，然后呢行程当中呢是往返坐飞机，是咱电台团是小团，就可以参加这个行程，好不好？我说一下，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咱们可以加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15045804664，您加微信呢打电话都可以的。最好呢看一下海兰朋友圈，朋友圈里边呢会发一些关于这个行程的具体的线路。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这个团呢咱们前段时间有听众朋友去过一次反馈是很不错的，所以这个呢针对咱们618的特惠包括端午节的特惠，所以呢端午节前后618前后有出游打算的听众朋友可以参加这个行程，咱们就增加了游三峡的行程，又增加了恩施周边的行程，所以这个行程就更好玩了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您加主持人海兰的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也可以，但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可以看海兰朋友圈，可以签咱们正规的旅游合同可以呢看一下具体的细节。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主持人的名字呢是大海的海，兰花的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念您，这位是在四线等候听众朋友请念您，这是刘女士。

0: 时间也是这么多年了吧，我们现在都50多岁了，然后土地也是就是属于老人那一块留下来的遗留问题吧。我因为我公公现在已经都去世好多年了，不在了，我们家就一直没有土地。给曾经给村子上打过电话问过，他村子上总是说土地非常少，我们属于不在本村居住的那种，就是说户在人不在，然后就是以这个就是土地少为由，就是说我们是户在人不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土地吧。我们好几口人，我婆婆在，我婆婆都70多岁了，我们家有好几口人，就是一点地都没有。
1: 你公公婆婆的地应该是有的。
0: 土地台账上，因为我们就是搬到那个村子上，只是落了一个户口，没在那个村子上。
1: 你公婆没有吗？你公婆不应该有地吗？
0: 嗯，就是我是嫁过来的，就是嫁。
1: 我问你啥问题？回答我问题啊！问问题真是，我问问题你要回答我，听明白没有？我不能，我不能，我问问题，然后你不回答。我问的是你的公公婆婆有没有地。
0: 没有地，嗯。
1: 你们家所有人都没有地？
0: 嗯，对，就是，就是现在就是都没有地。他们就是我公婆那家，在我婆婆现在在，他们就是没有地。那时候就是没有地，不知道是村上怎么情况，是怎么分个地，反正就是没有。然后就是我听你节目说98年说重新分一次，然后我们也是，98年
1: 你98年有没有在村上？
0: 没有啊，然后就属于我98年是我公公去世那一年，然后也没在，我们也没回村上去说那啥去，不知道这个信儿，然后就是也没捞着这个那次机会的分土地的这个。
1: 那你今年也捞不着啊？
0: 对，就想咨询一下，
1: 今年捞不到的，
0: 怎么能跟村上合适？
1: 得是啊，土地有富余才行的。就是你们属于啥呢？比如说户在村上，98年没有分到的，这次想分，那么有的村屯已经统计这个工作了。那他这个村是有土地富余的，我们之前接听电话的时候，有一位女士讲的这个事儿，她的事儿呢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呢，出生呢，他在98年左右出生的时候，当时地不够，孩子没分到地，那么他这个小队就把这个事儿也登记了，登记好之后，打算这次给他们分，所以呢，得看你们村里的土地情况，首先要优先满足的是上一轮98年台账上有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满足好之后，土地有富余了，才能轮到咱们。所以你们当然要跟村上去反映这个问题了。你说我们一直在村上生活，98年没分到地就不合理，我们这次一定要分到。那么村上就得根据这个情况，你们属于小调整里边的，大稳定小调整。我经常跟大家说，首先要保障的是98年台账人有地，这些人的地要延续下来，而不是优先保障你啊，因为你台账上没有体现呢。懂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得保障的人，你要是说现在谁有地把人地给取消了给整没了，那这他不得去信访啊，对不对？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呢，要保障人家的地先有，在这个情况下有富余了，你也比较满足，就是重新再获得地。为什么？因为你的户在的时间比较久。
0: 对对对，是
1: 因为98年之前把户就迁过来了，迁过来之后呢，人就外出了，始终
0: 对
1: 于分地这个事儿呢，当年呢就没怎么上心，然后也没有什么信儿。等真正知道信儿之后呢，村上已经没有地了，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还是应该跟村上说，因为他会有一些土地回流的，因为村上本来会有一些自己的，像外包出去的机动地啊，包给什么，有些是包给什么企业啊，集体包出去的呀，27年都要重新流转回来的。所以27年是个时间节点，村上有富余的情况之下。会考虑到你们，因为有的村屯的确已经开始考虑做这个工作了，他们正在做统计工作。你正在跟村上联系吗？你跟村上说27年得给我们分，理由是我们已经在村上，在这个户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了，你说的户在人不在那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就这么说。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去炖鱼啊，炖肉啊，炖小鸡啊，必备的就是粉条。咱们东北人还爱吃粉条，今年咱们吃点不一样的粉条，不买普通粉条了，买一点高档的山东特产纯正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没错，它就是用优质山药做的粉条，口感呢更好吃，营养更丰富，而且品质大升级。您听一听山药粉条这名字就健康，和普通粉条相比，山药粉条的特点是主要原材料实打实的优质山药，零防腐剂，而且非常的安全，口感更香更 更弹，而且好消化，主要是也好熟，非常的省燃气儿。您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都可以选择吃这款粉条，平时

0: 炖个鱼呀、炖个鸡呀、炖个红烧肉啊，一把抓进去，粉条吸饱了汤汁 ，Q 弹爽滑，那叫一个香。拌凉菜可以用它，包饺子、包包子都可以用它，特别的提味，是厨房的万能搭配。重点来了，这款山药粉条，尤其是关注健康的朋友，一定要选择它。特别是家里边有三高的长辈、有小糖人的，害怕餐后糖飙升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因为它更加的健康，解馋又没有负担。平时不敢吃主食的糖友，也可以选择这款山药粉条，既过了嘴瘾，又能够照顾咱们的健康，一举两得。平时啊，咱买这个山药粉条比较贵的，正常情况下一组呢是199，一组是15袋，它的每袋规格是半斤装的，一组呢整整15袋，加在一起是7斤半。日常价格一组要卖到199，今天节目当中团购价格只要99块钱，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就合到6块多，每一斤合到10块出头。普通粉条的价买到的是更加高档的山药粉条，而且这个价格给你带来的营养健康的价值都是翻倍的。咱们要吃点好粉条再去买的话，价格肯定会上涨的，到时候就要涨到199了。现在趁着99块钱能够买到7斤半，能够买到15袋，咱们就抓紧时间订购。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啊，过节的时候，一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榛蘑端上桌，这里边就是吸饱了汤汁、晶莹剔透的山药粉条，全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吃着山药粉条，既爽口又有营养，而且呢还没有负担，主要是还有健康价值。拌凉菜可以用它，在家里边煮点酸辣粉可以用它，包括在家里边做饺子馅儿、包子馅儿都可以用这款山药粉条，更香、更爽滑的山药粉条，99块钱15袋，每一袋合到6块多钱，招待亲戚朋友有面子啊，送礼也送的是健康。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山药粉条，电话5879-1984，5879-1984。
1: 我先就让清河老师帮我们出出主意，然后我们就回
0: 跟村上讲，就是说如果27年有土地富余的话，一定得给我们分，就这么说。
1: 对呀、这次要是再轮不着机会，
0: 再轮不着，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没有可能了，因为就出去30年，你还有啥可能了？
1: 是啊，我们的年纪大了，我们本身有一个孩子，上有老人下孩子，我们就是一个打工者，然后你说以后生活问题都涉及到。我们也会
0: 跟村上联系吧，跟村上联系吧。
1: 嗯，
0: 哦、好嘞、
1: 啊，
0: 好。
1: 那这个还有一个，清河老师，就是我父亲去世了，然后我想问，我父亲就是去世了，就是他。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7: 告别
2: 烟火

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解哪方面的营养菜肴呢？第一道先跟大家说的是西芹杏鲍菇。为什么啊我要说到这个芹菜这道菜？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蔬菜呀、都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但是每一样都含有多少，哪一种蔬菜含有哪一类的量高，咱们大家呢来学习一下，您也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含铁最高的蔬菜，铁冠军是什么？是茼蒿。含钙最高的蔬菜，钙冠军是什么？油菜。含叶酸最高的这个蔬菜啊，这个叶酸大家也别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在通过一些检测检查结果显示出来的啊，某一些这个指标啊啊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都是因为叶酸缺乏所导致的，所以叶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叶酸的冠军是什么？是菠菜啊！如果你就说你缺叶酸了啊，大夫说你这个得补啊，你这个不补的话，这个指标这个太高了啊，你就补点叶酸片吧，怎么样？那得遵医嘱啊，因为叶酸片啊，它也虽然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它是药，这个得遵医嘱。那我们节目当中一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营养品，都是食品级的啊，这个就是按照日常补养就行了，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指标，就是每天需要啊合理的去补充的剂量去补充就行了。然后说蔬菜里边的蛋白质的冠军是什么？是莲藕。蔬菜里边的纤维素的冠军是什么？红薯，就地瓜。高纤维的冠军是什么？豌豆，就是咱们用那个炒扬州炒饭那个青豆，然后维生素 C 的冠军是什么？番茄，对不对？微量元素的冠军是什么？芦笋。前两天我还教大家去做那个嫩牛肉炒芦笋呢，对不对呀？这个芦笋现在这个季节不贵，然后呢，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西餐的，煎个牛排给孩子什么的啊，放点芦笋，它是微量元素的冠军呢，对不对？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元素。胡萝卜素的冠军是什么？西兰花。就是你蔬菜，好多蔬菜里边都含有胡萝卜素，对不对？包括胡萝卜都含有胡萝卜素，但是它都没有西兰花里边含量高。维生素 B 族的冠军是什么？芹菜。所以说呢，你要是想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的话，那就多吃点芹菜。这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我们身体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这两天我呢也去体检了，体检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大夫说了，你这个指标有点高，那个指标有点高。我说那怎么办呢？需要用药吗？大夫说不用，你这么年轻啊，这个也是出现可能最近的这个饮食调整不好，突发性的一过性的啊这种检测指标突然这个增高的情况。然后说的那个你补点 B 族就行了啊，而且说你天天吃这个 B 族，你得认真吃一段时间，好好去补一段时间。当然有几项指标啊都是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一些有我微信的这个听众朋友哈，经常跟我出去玩的，我还发微信朋友圈了呢，用了一句玩笑话去发了个朋友圈，但是真正的指标摆在那儿真是不好。就这个指标放在这儿的时候，大夫说你得吃 B 族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包括你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了。我说我比去年我还瘦了几斤呢，我现在这个1.62米的身高，110多斤啊，不胖啊，感觉自己不胖啊，为什么会出现啊血脂高的情况啊？人家大夫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没有吃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被你放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些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它却在无形当中累积了你血管

0: 当中脂肪的含量，所以血脂高了，你就得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脂肪给它代谢掉。那你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能力不行了，那你就得吃点 B 族维生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道菜就跟芹菜有关，这道菜叫西芹杏鲍菇。西芹杏鲍菇，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想订 B 族维生素的，今天有少量现货，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产品，大家可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了。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对，179十瓶，一瓶70粒，十瓶是700粒，它是 0.8 克的，一天就吃一片，不用多吃啊。
1: 好好好。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这个贼合适。哎呀，我就是不认真，如果我认真坚持吃了，可能也不会导致现在这种检测结果。所以说我得首先呢，别看天天在节目里边巴巴的跟大家去说，我得自我反省一下，得反省一下我自己。真的好像这个年龄段没有出现什么身体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忽视了，真得向我们那些叔叔阿姨们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真的太注重养生了，是不是啊？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啊，如果缺乏严重了真的非常之大。原来我都不知道，现在呢，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啊，这个大夫说这样，那个大夫说那样，结果呢，我上网一查呀，啊，缺的大多数啊，你想缺叶酸，好多人都不了解叶酸缺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哈，说叶酸啊，这个不是小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要吃到的一些东西吗？对不对啊？正常的我们需要补叶酸吗？需要补。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当你的某一项检测结果不正常了的时候，这个检测结果给你带来了一些恐慌。说我有一项检测结果，这是啥呀？这个检测结果叫什么？同型半胱氨酸。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大生化的时候有没有查到过同型半胱氨酸。这项检我的就是这项检测结果超出标准值范围了，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吃叶酸片儿。现身说法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儿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叶酸是啥呀？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就是维生素 B9。 这个叶酸要是缺乏了，缺乏了维生素 B9 的话，可能会导致巨幽细胞贫血，就是乏力、头晕、心慌。你看看我的这状，最近的心脏也不咋舒服，结果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测体检，一看又缺乏了维生素 B9， 就叶酸。大夫，我这个 B9 已经缺到一定的程度了，大夫直接就说你得吃叶酸片了，都不能单纯的，你这 B 族维生素是溜着吃的。你看看大夫这个给的这个答案， B9 就是这个叶酸片，你得连续认真的去吃，维生素 B 族你也得溜着去吃。所以你看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这里的这个脂肪代谢不出去，那里的脂肪代谢不出去，真的就是这样。代谢不好的，平时啊，就是总是有口腔溃疡啊，平时总是感觉到这个有这个脚气病、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平时有一些皮肤瘙痒、皮肤潮红，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像我刚才啊说的那种缺乏维生素 B9 啊，表现为乏力、头晕、心慌的这些症状的，还有一些情绪问题、缺乏 B6 的、晚上睡眠不好的、代谢不好的，你都可以去补一补啊。来，这款西芹杏鲍。鲍菇维生素 B 族在蔬菜当中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那就是芹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得多吃点芹菜。准备一根杏鲍菇，一根西芹，准备点半根胡萝卜就行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杏鲍菇洗干净了，切成粗条。芹菜呀，如果是西芹的话呢，你也切成粗条。但我建议大家要把那纤维切断一些，要不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啊，纤维过长容易咬不烂，对不对呀？胡萝卜切比杏鲍菇稍微细一点的条，大蒜切点末。然后呢，这个准备这个点水淀粉，蒯上一勺半的淀粉，然后加入点凉水啊，准备点水淀粉，就这么简单。先小火把这个锅里放上清水，然后呢把胡萝卜和西芹给它焯一下，焯熟了。因为啥呀，中老年朋友本来这个牙口就不咋好，有的时候呢消化功能也比较这个弱一点，如果你做那种半生不熟的，能不能吃？能吃，口感还挺脆的，但是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对不对呀？ 所以呢啊，小火烧开了水，把这个芹菜和胡萝卜给它焯一下，然后平底锅烧油，放啥呢？放大蒜末，哎，这个蒜蓉给它炒香了，炒成金色的时候，把杏鲍菇放里边翻炒，然后再把咱焯好的西芹和胡萝卜放里边，放。

0: 一勺盐啊，再加一勺蚝油，最后用水淀粉给它勾个芡，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呀，那色泽是相当的鲜艳了，胡萝卜红色的，芹菜绿色的，再加上啊这个白色的杏鲍菇放到一起，那是相当漂亮，特别的好吃。最重要一点啊、血脂有点偏高的啊，为什么说血脂高一定得给它降下来？因为血脂高了，它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血脂胆固醇过高的话，这也是医生跟我说的话，不控制好了的话，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突发性的意外。所以说呢，一定把血脂给它控制好了，对不对？这一款西芹杏鲍菇啊，非常简单的操作方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因为芹菜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的冠军的蔬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以适当的去多吃一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西芹，香芹、西芹还有包括普通的那个小水芹菜都是可以的，包个芹菜馅的蒸饺、芹菜馅的包子，对不对啊？平时来个芹菜粉，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说这一道菜呀、肯定不足以帮助你去补充身体上所缺乏的这些维生素，那你就吃一吃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两天我是特别有感受啊，因为跑了几趟医院了，因为一个体检结果几项指标比较高，跑了几次医院，然后做了很多项的检查呀，最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真的是 B 族维生素严重缺乏， B9 尤其是 B9 叶酸严重缺乏所导致的一些结果。所以呢怎么办呢？补呗，对不对？所以说不光是老年人，亚健康状态的年轻人，像我们这样啊家庭的中坚力量，平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非常的忙啊，也比较累，晚上呢可能陪孩子还要去熬夜，所以身体状况可能会每况愈下，那你怎么办呢？跟咱家老爸爸老妈妈一起，跟咱们叔叔阿姨们一起去呵护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呗。 B 族维生素不能缺，缺了咱就一定得补啊、要不然代谢障碍了，那个血管里边那个这个血脂脂肪都代谢不掉了，血脂一高有突发疾病的危险，真的是得吃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179块钱十瓶。咱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把它当成啥呢？当成一个礼物，说去看看老战友吧，看看老伙伴吧，老同志吧，兄弟姐妹互相走动走动，平时上谁家吃顿饭串个门吧，就都带上一组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中老年朋友心目当中特别时尚的一个选择，它不仅仅是时尚啊，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已经 B 族啊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不得而知，当到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去检测的时候，指标不一样了才体现出来，你自己才这个重视起来，这可真不行。咱们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不用多说了。静修堂是这个咱平时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厂家没有任何问题，大厂家。无糖型呢，就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放心的去补给了，对不对？它上面就写着无糖型的，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片，因为它是0.8克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对于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有要求的，不能给超量去吃，一天就吃一片，说我这 B 族缺的太严重，我多吃点吧，不行。那你得就是，如果说你哪一方面缺的太严重，你得遵医嘱用药。咱们的这个呢是食品级的，每天一片就给它溜着吃，常年这么溜着吃你就不缺了，到时候指标没有什么变化，咱就不用去单独的去用药物去补给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真的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本来就知道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这些营养的，但是因为减肥这不吃那不吃的，最终啊把身体一下子吃的营养不良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引以为戒吧。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179块钱吃多长时间？十瓶吃700天呢，一个人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179块钱，还能吃1年的时间呢。说白了，天天补一片 B 族维生素，还是无糖型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才8块多钱，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啊，才8块多钱，你自己就说合不合适吧。所以赶紧打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

0: 瓶17.9块，吃两个多月7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让你天天去补，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均衡我们体内 B 族维生素的需求，不会导致你今天出现 B1 的缺乏啊，导致神经炎呐、等等啊，四肢无力，也不会导致说的这个 B2 核黄素的缺乏，导致我们这个口腔溃疡啊。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说我是这是 B6 啊，还是 B9 啊，还是 B2 啊，不是，它都有，它是 B 族里边一共含有8种维生素 B， 它是 B 族一共含有8种，比如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元素，这叫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上医院去就诊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高的话，是不是医生也给你看过叶酸片啊？叶酸是啥？维生素 B9。 如果说你起过带状疱疹或者舌盘疮的，上医院去开药的时候，除了用药之外，是不是医生也给你开过维生素 B6 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这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别等到你的指标体现出来症状了啊，你的指标这个箭头朝上，那个箭头朝下了，你再想起来来进行补给啊，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用药了。你光补营养，179块钱十瓶 B 族维生素，今天数量不多啊，数量不多。等到我不说 B 族了，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其他的产品了，就说明 B 族没有了啊。你想这个是送个人呢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送人还是自己家里边全家都可以一起吃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哎，对，订一套。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对，我让您挑好啊，那个，先订一组那个 B 族。
0: B 族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我先给您报上名吧。你是老听众，咱就先不多说了啊，因为后边电话太热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电话啊。高女士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你给我订一组
0: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好，再见。六线的金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订一组那个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啊。这个很多人都是全家一起吃，因为它太合适了，179块钱，老两口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对不对？俩人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啊。四线的齐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B 族。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五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8: 哎，你好，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
0: 哎，
9: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10: 哎，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哎，
10: 那我要 B 族维生素片。
0: 好啊，好嘞，我知道了，给您报上名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你看，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就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瘙痒的特别难受，都不敢洗澡，洗完澡啊又干又痒，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挠啊，那皮肤都挠破，溃面都就是挠破了啊，这个那你痒你不挠它就钻心的难受啊，闹心呐，对不对？挠完了之后呢，挠破了又不爱恢复，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这段时间皮肤特别干不好的，赶紧补点 B 族吧啊，好好补一补。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1: 哎，你好，您给我订两组那个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
11: 那个图吧，我原先吧订了一组吃的呢，感觉效果挺好的。
0: 你看，行，我给您订上，您等着接电话哦。好嘞，
11: 好嘞，
0: 再见。四线的于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
12: B 族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2: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12: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1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您也是要订 B 族是不是？
13: 哎，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二线的。

0: 靳女士吗？你好。
1: 对。
0: 哎，要订 B 组哈。
1: 给我订一组
0: B 组维生素是不是？
1: B 组啊，对。
0: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9783，预定成功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79块钱，老两口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多合适啊！179块钱10瓶，等着这个赶紧打电话。B 族维生素缺乏首要症状就是血脂容易升高，皮肤不咋好，还有呢就是胆固醇也容易升高，就低密度脂蛋白，对不对呀？再有 B9 缺乏，就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容易高，所以大家就自己对号入座吧。如果你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做大生化的检查，你也发现这个箭头那个箭头的，你看看有没有我说的这些像的这个指标，包括啊一些肝功能不太好的，我都建议大家用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保养保养，对不对呀？经常抽烟喝酒的，那 B 族必须得离不了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一组 B 组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别客气，再见啊！
2: 8232311，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想定 B 族的自己打电话啊，自己打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去报名。今天这款 B 族维生素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在吃着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但是有很多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你可以上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好信儿的咱们去看一看，对不对？都有各种品牌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有很多你连听都没听说过。而咱们今天团购这款 B 族维生素呢，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咱们感冒盛行的时候好多人都去买板蓝根吧，你在药店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他们家的，明白了吧？就是这个厂家，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非常大的厂家，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总比你花高价还买那些杂牌子的去强吧。179块钱10瓶啊，一瓶吃啊，70天才17.9块，真的太合适了。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682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我订一组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哈，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问到说 ，B 族维生素一天一粒可以含服吗？那玩意儿不用含服，要么就嚼服，要不就直接这个喝水吞下去就行了，要不就咽下去就行了啊。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说，海兰能不能多介绍几个芹菜的菜呀？可以，没问题，都知道这芹菜好了哈。但是芹菜虽好，但也不能说这天天吃芹菜，它那里边的 B 族也不够你用啊。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82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吧。早上起来做个鲜虾芹菜粥，对于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非常非常不错呀。先把那芹菜焯好了，芹菜水呀，把那芹菜洗干净了焯，芹菜水别扔，用那芹菜水去煮粥，把芹菜捞出来，芹菜水去煮大米粥，这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大米都开花了。把咱那个切好的大青虾仁啊，给它放到粥里，芹菜给它剁碎了啊，做成小块也行，放到粥里啊，来一点食盐，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白胡椒粉啊。我告诉大家，菜粥里边啥也不用放，就放盐和胡椒粉就行。鲜虾芹菜粥又补钙又补充 B 族维生素，早上起来吃呢还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你可以撒点小葱末调一调颜色，非常不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啊、哦，它又有营养又健康，中老年朋友消化不咋好牙口不咋好的非常非常适合啊、哦。鲜虾芹菜粥，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二线的周女士，手机尾号320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啊，179块钱10瓶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哎呦我的天哪，好多跟海兰一样症状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引起共鸣了，说医生说我也是同型半胱氨酸高，你们还能把这个数这个都能说明白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这词儿啊我都记不太清楚，因为虽然说在营养学方面我也是学习到了一些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检测指标啊还是医生的事儿，对于这些检测指标我可能没有说的那么记得那么清楚。当然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啊，就叫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指标比较高的话，那你要么就补单独的，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医生说你这太高了，你就得遵医嘱用药啊，吃点叶酸片啥的啊，但是自己不能那个乱吃啊，药自己不能乱吃。如果说不是特别高 ，B 族维生素天天吃，一天一片，别忘了认真去吃。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吗？
2: 是的
0: 啊，
2: 我是吗？
0: 啊，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好，谢谢
0: 啊。
2: 我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吃啊，糖尿病别的 B 族维生素我可不敢保证，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
2: 无糖型的，
0: 对。
2: 一天
0: 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儿，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儿啊。多了不用吃啊。
2: 多少能送货？
0: 这两天就送，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这两天就给您送去了，别客气。四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陆女士，手机尾号是29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呢，可以再打进直播热线
1: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有人说脾胃不太好，说饭后吃吧。这个 B 族维生素，我告诉大家啊，它叫随餐吃，随餐吃啊。不光是这个胃肠不好的人，什么样的人群吃 B 族吸收的最好的就是随餐吃，随餐吃跟饭一起吃啊，既缓解了你胃肠不好的这种情况，而且它的吸收还非常的，利用率还非常的高啊。黄豆芽炒芹菜也没问题。胡萝卜炒香芹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西芹百合炒这个腰果也可以呀，对不对？哎，这个芹菜炒藕片都没有任何问题。芹菜可以做的菜特别的多啊！来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打电话
1: 823-23112。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继续邀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你好，你好。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是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4: 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 0.8 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5: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
5: 谢谢。
0: 哎，别客气，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对，你是海兰吗？
0: 是我呀。
6: 对，
0: 还有
6: 一组吧。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6: 谢谢、
0: 别客气。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才呀，说这个芹菜开会了，全是芹菜做的菜呀，因为芹菜里边的 B 族维生素。

0: 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当然含有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很多，有人说了，哎，我常年就特别喜欢吃素啊，这些蔬菜水果我吃老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也缺 B 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维生素 B 它是 B 族，是一个大家族，它不是 B1 也不是 B2 也不是单纯的 B6 B9 B12， 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有些维生素 B 是在蔬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在水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呢还在肉里边。所以你看啊，常年吃素的人，我觉得啊，是最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吃肉，而常年吃肉的，他多少吃点素，蔬菜和水果，对不对？是这样，就肉比较喜欢吃肉的人群，他蔬菜和水果多少会吃点，而常年吃素的，有好多人，那真是啊，这个一口肉腥都不吃啊。那你想一想，你不能不缺吗？ B 族维生素不仅仅是在蔬菜水果里边啊，那你这肯定缺营养啊，是不是？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包括牛肉、鸡肉、羊肉、鸭肉里边都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啊，包括这个菠菜、生菜、苦瓜、芹菜、白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你像葡萄、梨、香蕉、猕猴桃、苹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呢，一些粗粮、糙米、高粱米、燕麦，哎，还有一些海产品，像海带、紫菜等等，一些坚果产品，像花生、瓜子仁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族。虽然说啊，这些食物里面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但需要注意的，单纯通过食物并不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如果说你因为这个缺乏维生素 B 族患有某类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它也是一种病，对不对呀？那你就不能说通过我这常年我吃蔬菜，我就把这口腔溃疡治好了，不太可能，而是需要严重的口腔溃疡到医院就诊，你得用药了，就连吃咱的 B 族可能都不会马上改善过来。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干啥的？你得慢慢的去溜着它，你别等到身体上出现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了，或者是说你到医院体检很多的指标都不正常了，你才想起来去补这个 B 族维生素。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啊！一会儿我继续给大家去讲菜，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79十瓶多便宜啊！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一天就吃一片，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对不对？而且是静修堂的，就是你平时在药店买的板蓝根的那个厂家，一个药企做出来的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非常的安全，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对不对？就说中老年朋友代谢慢的，这 B 族一定要吃上，否则你血管里边的这个脂肪太难往外代谢了，你不像这个胃肠道里边的，你说肠道里边的一些东西，我吃点一些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平衡的这个益生菌呢，或者吃点药啊，就能代谢出去。血管里边垃圾和毒素，包括过多多余的脂肪，太难往下代谢了。而有很多啊，说你平时不咋吃肥肉，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单纯存在于肥肉里边，经常吃牛油果和榴莲啊这一类水果的，你也可能血脂高啊。经常呢吃一些这个喝奶茶、吃小甜点、蛋糕、奶油的，我告诉大家也有可能血脂高，因为有很多是反式脂肪酸。你就有很多菜里边，包括在饭店吃饭呢，经常点外卖的呀，一些这个油类反复使用的那个油类啊，就是你反复吃油炸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反复炸完了，这个油又用它来炒菜，这里边的反式脂肪酸也高，就很容易让你的血脂升高。所以能让咱这个血液里边的脂肪啊稳稳当当的代谢掉体外，这才是我们的胜利，对不对啊？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2: 啊，刚才是播的这个 B 族吧？
0: 对， B 族维生素
2: 一天吃一粒儿啊，那玩意儿
0: 就吃一粒儿。
2: 啊，
0: 对，多了不用吃啊。
2: 多钱一组啊？
0: 一组是179块钱十瓶。
2: 啊，这是货到付款呢？
0: 对。嗯，
2: 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对，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就是咱平时买板蓝根那个厂家啊。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112。
0: 水果里边像葡萄啊、梨呀、啊、香蕉啊、猕猴桃啊、苹果呀、啊，这里边含有维生素B 也比较高一些啊。来说到这个肉，哎呀，这一类的这个肉，你比如说羊肉、鸭肉、牛肉、鸡肉都是含有的。你比如说鸡蛋、鸭蛋、牛奶里边也是含有 B 族维生素的，对不对呀？啊，但是呢，你像肉类呀、啊，大家就说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能吃白肉不吃红肉，对不对呀？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考虑到脂肪的话，那咱就吃的啊稍微营养一点，是不是啊？来说一个，给大家来教一个做这个牛肉的方式跟方法吧，对不对？牛肉这大家都这个平时经常买、经常做、经常吃，最近好多人说了，哎啊，适合多吃一点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个，哎，今天这道菜还跟芹菜有关，真芹菜开会了，芹菜牛肉末。知道牛肉非常有营养，哎，这道菜呢是下饭神器，而且呢也是特别有营养的，芹菜里边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挺高的，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B 族一定不能缺了。这个是我啊作为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一个真的是一个警醒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你别等到像我一样就是忽视了，其实 B 族我家就有，就是没有认真吃。我建议大家所有的啊，你别天天听我们的节目，您把这些这个 B 族啊这些产品都订回去了，您不吃，像我似的往家里一扔都忘了，天天吃，把手机订好闹表，订一个什么时间呢？你每天固定吃饭的那个时间，大概那个时间，不忙的那个时间，哎，这个时间大概我就是坐在餐桌上的时间，你给他订了一个闹表，或者你就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这一瓶摆到你家的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吃它一片，真的得认真吃，你别光买回去你不吃，认真吃了和你不认真吃，或者今天想起来吃了明天想不起来不吃，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海兰说的那个啊，缺 B 族我咋没有啥症状呢，等到你出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等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形成你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话，你单纯的吃 B 族那就不好使了，明白吧？就这类的一定的这样的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得听劝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听劝，不认真吃的是真不认真，所以给大家一个警告吧啊，身体的信号，就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经常跟我出去玩的，在我那个微信朋友圈下面留言了，这是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告的信号，你就得注意了，开始好好保养了啊。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咱们的维生素 B 族啊，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你上药店好信儿的，我不说了吗，你去对比一下，药店也有卖的，药店有各种品牌各种品种的这个各个厂家的B 族维生素，你去看看，贵的那个都100多块钱一瓶啊，一瓶就100多块钱呢，大家去看一下，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呢一瓶才合到17.9块，一个月的用量才合到8块多钱，179十瓶，一瓶里边是70粒，一瓶17.9块就能吃2个多月，这十瓶的话能吃700天，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老两口吃着，也给咱们姑娘儿子都买回去，让他们也吃上，对不对？啊，打电话订吧，823231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2，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啊，179十瓶，179十瓶。比如说你平时啊有一些反复的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病啊、神经炎啊、四肢无力、腿软啊，包括你代谢不好，包括你上医院去检查你血脂偏高、胆固醇偏高的，哎，这 B 族维生素一定得吃上。你不是说的我控制，我吃素，我不吃肉，我这血脂和胆固醇就降下来了，不是的，你得让你血液当中的这个血脂、脂肪往下代谢，而促进你代谢的就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大家明白了吧？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吃上啊。二线的董先生您好，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4: 哎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二线
0: 的曹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给我订一组
0: B 组哈。好嘞，
5: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谢谢，
0: 别客气，179十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 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

0: 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比如刚才我说那个脚气病，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神经炎，就这类的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了，大家明白了吧？哎，你像 B 族维生素啊，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营养物质，没有就不行，是不是？你像维生素 B2 缺乏了，你就没完没了的出现口腔溃疡。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嘴里啊就没有好的时候，这吃饭的老沙听我了，老难受了。那你补点 B 族去改善改善呗，对不对？刚才打了半天的没打进来的，或者还在犹豫要不要买的，你上网你可以呢去对比一下。我告诉大家啊，很多个品牌的 B 族维生素价格都非常之高，咱们这价格太便宜了，179块钱十瓶，一瓶合17.9块，我给大家算这笔账啊，一瓶是不是合17.9块？17.9块你能吃70天，能吃2个多月，一瓶合17.9块能吃2个多月，你自己算算，而且它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就是咱平时买的板蓝根的那个企业，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对不对？长时间啊胃肠功能不好的，长时间紧张工作高压力生活的，就平时啊一些这个高中生，包括一些平时工作非常紧张的工薪族，压力大长时间熬夜的，胃肠不好的，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的，烂嘴角烂舌头的，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表现啊。皮肤粗糙的，瘙痒的啊，经常喝酒的，这类的人群你都把它吃上啊，消化不早好的，代谢非常不错，补一补就知道了。179块钱十瓶。
1: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 我订了一组啊。
0: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贾先生您好。
2: 你好，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维生素什么
0: 钙片
2: 儿呢？
0: B 族维生素是补充维生素的 B 族。嗯。
2: 哦。
0: 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行了啊，再见。三线的姚女士您好。姚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是4928，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或者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您来进行解答。五线宋女士您好。
3: 哎，病毒病毒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等电话啊。欢迎五线的孔女士您好。孔女士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等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也这块。
0: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啊，是的。
0: 好嘞，我给您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好嘞，哎，
6: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尾号是229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7: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8: 哎，你好，我订一组 B 族。
0: 一组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8: 原来买过
0: 啊，那咱们的老听众了。行，那就不用多说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 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这个 B 族维生素特别可以当成一个礼物，我就说这个 B 族好到哪儿，可以当成一个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那十瓶才179块钱，对不对？能吃700天，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多合适啊。
9: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风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0: 我想订那个一组那个维生素 B 族。
0: 一组 B 族，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10: 哎，
0: 到时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0: 哎，好
0: 嘞，
10: 哎，
0: 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海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1: 对，我要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也是我们老听众，原来买过啊，哈，那就不用多说了。行，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11: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你好，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3: 喂，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
13: 您好，请给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别客气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张女士。
14: 我订那个 B 族。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0: 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我哥，咱们这节目订了不少东西，都是底
0: 啊，那可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哈。谢谢，谢谢。
1: 都是底，一查我的电话号就知道，我姓张。
0: 好，知道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就是很多都是回头客，就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回来的团购推荐的这些产品也真的是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B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给我来一组啊。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啊，
0: 别客气，等着接电话啊。
4: 0451-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包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
5: 给我订一组
0: B 组哈。好嘞，哎，一天吃一片就行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哎，欢迎五线的袁先生您好。
6: 喂，
0: 哎，你好。
6: B 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四线的赵女，手机尾号274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要订一个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8: 我问你，
0: 哎，
8: 那个 B 族多少钱？吃多长时间？
0: 100
8: 病能不能吃？
0: 啊啊，来一个一个回答，阿姨啊，这个 B 族是179块钱一组，10瓶，一瓶70粒，这十瓶一共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咱们这个 B 族是 0.8克的，用不着多吃，一天就吃一片，那也就是说能吃将近2年，700天的时间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你等拿到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你就知道了，上面写着啊 ，B 族维生素（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哎，好嘞，嗯，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9: 嗯，是，我现在我就订那什么那个 B 族维生素。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来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对不对？完全放心。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0: 啊，那个我想订那个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问您地址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给我订一组
0: B 族是不是
11: ？B 族。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啊，杨先生也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12: 对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霍女士，您好。
13: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 B 族哈。
13: 对对对，订一份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哎，再见。
4: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给您回过去电话，完了问地址再给您送到家啊。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4: 喂，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14: B 族呢？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1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5: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5: 多少送？
0: 明后天就送，咱们 B 族是现货啊，不用等。
15: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 B 族啊？
16: 啊，对，我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0: 好，啊，179十瓶啊，十瓶一共是179，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哎。
16: 嗯，
0: 对，在家等着就行了，阿姨啊。好嘞，哎，嗯，别客气，再见。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17: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17: 你好，我要订 B 族维生素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0: 百片吃700天，那就是快两年了。
1: 好，
0: 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六线的吕先生你好。
3: 等一下我等了。
0: 吕先生是订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是要订一组 B 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啊、哦。哎，
3: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二线的张先生你好。
4: 哎
0: 哎，要订 B 组哈？
4: 对，就是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一天吃一片就行，天天吃啊！哎，
4: 行行行，
0: 好，再见。三线的陈女士订 B 组预订成功了啊！欢迎六线的曾女士，你好。
5: 那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5: 啊、对对，我要订 B 族。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
5: 谢谢，
0: 好嘞，
5: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高女士你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是我吗？
0: 啊，是您，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哈。
7: 啊，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关先生你好。
8: 哎，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179块钱十瓶。B 族维生素是十瓶，每瓶是70粒，十瓶一共700粒，吃700天，将近两年的时间呢。来，大家抓紧打电话吧。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三线的仲先生你好。
9: 哎，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0: 哎，
0: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
10: 订一份 B 族的，白云山的 B 族。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10: 我的电话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六线的张女士你好。
11: 哎，给我订一组
0: B
11: 族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来，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马上就要没有了，179十瓶，它含有8种 B 族啊。这个 B 族维生素不是单纯的一种，它一共是一个大家族，含有8种 B。所以呢，你不管是平时经常吃素还是经常吃肉的，你可能都会略多略少的有一些缺乏。而咱们的这个十瓶才179块钱，一瓶是70粒，十瓶是700粒呀、啊。一天就吃一粒，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制定的营养学的标准啊。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不用超量去服用。并且人家包装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人家包装上就明确写着括号无糖型。好多的糖尿病患者还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我，海兰呐，糖尿病能吃吗？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吃，你还得认真吃，天天吃啊、哦，认真吃，一天一片都别落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啊，这个你要控糖，对不对？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所以缺乏维生素 B 族是非常重要的啊，很正常。所以有的人说，为啥说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血脂的，对不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你糖尿病了，你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你就营养匮乏。B 族一缺乏了，你血液里边的过多的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就代谢不出去，造成血液里边垃圾毒素过多，血脂升高了，胆固醇升高了，它代谢不掉，它可不就升高了呗，对不对？所以我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息息相关的，都结着伴来的。所以呢，那你就既然已经是糖尿病了，咱就别让咱的血脂和胆固醇再高了。所以 B 族赶紧吃上啊！三线的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
12: 要订
0: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一组十瓶179块钱和一瓶17.9块，17.9块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呢啊，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全家人一起吃，一瓶17.9块，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17.9块就能吃两个多月。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你补充好了会改善咱们身体很多不如意的基础症状啊，我都。

0: 建议大家去补一补，花钱不多，它还是食品级的，没有啥毒副作用，没有啥依赖性，你还有啥可顾虑担心的呢？对不对？打电话赶紧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宋女士你好。
2: 哎，B组卫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想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因为真的马上就没了。我下了节目，你要再想订的话，真的就订不上了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订上咱们的这个B组卫生素啊。等到节目结束想订的话就订不上了。想订大家打电话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0: 朋友们，如果对于酸枣仁片有什么疑问想要了解的，尤其是新朋友，您对这一款新资源食品不甚了解，有任何疑问依然帮助大家解答，保质期24个月，早两片晚两片，随餐用确实是不错的，因为随餐用它可以跟我们吃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啊、五谷杂粮这些营养一起来吸收，恰巧补充了我们饮食上就是对于睡眠好的一些营养素的一些欠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知道多吃点茴香，多吃点茼蒿，多吃点那个黄花菜，这些个菜肴当中里边都有宁心安神，让自己睡得更香、睡得更好的一些营养素。只不过我们每一天没办法，每一个人每顿饭都吃个20-30种的东西，而且第二顿饭跟上面那顿饭的20-30种还都不一样，谁也做不到。所以他把我们饮食上对于睡眠好的一些营养欠缺给咱补齐了，而且里边有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现在都会用智能手机，您呢？也可以到那个什么 DeepSeek 啥的，或者咱家有小豆，你去问问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对于睡眠的价值，哎呀妈，老有价值了，谁用谁知道。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吗？
1: 我订过，早先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人联系您，订过了都知道咋回事了哈，送货上门，谢谢王女士信任。订购成功，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专门联系大家，在导播老师那儿不用说地址，我们会有专门的人给大家说这个送货上门啊，问大家地址，送货上门，会提前联系87996984。这个酸枣仁啊，大家一定得抢，因为酸枣仁不总团购，价格便宜啊，不总跟咱合作，好不容易争取来跟咱合作啊，名额有数，也得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盯上，87996984。睡不好觉的，心虚心悸的，争冲的，健忘的，然后呢眩晕的，体虚自汗的，盗汗的，然后呢你看比如说你这个睡着了，但是就像眼着了似的，醒也醒不来，梦也这个全都记得可清楚了，做个梦你知道在做梦，但是一切都那么的真实，睡醒了可累了，你说这样的睡眠质量，或者半夜总醒的，你早上起来发现黑眼圈啊，大眼袋呀，皮肤脸色暗沉呢，眼睛都觉得乌乌突突的，所以睡不好觉真遭罪，睡不好觉给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太大了。所以如果但凡睡不好觉，不管啥类型，酸枣仁片这里边有伽马氨基丁酸，神经元的修复的一个很好的营养价值就是伽马氨基丁酸。我们问问小杜，查查智能手机，你去搜一搜，找一找，这个氨基丁酸相当相当安全了，没有副作用，没有依赖性。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酸枣仁片？
2: 多少钱一组啊？
0: 179一组，10瓶，能用5个月，一个人吃的话。
2: 这是管睡眠的呗。
0: 对，是的，是的。要一组哈，谢谢张先生信任，张先生第一次订是吗？
2: 对。
0: 谢谢您的信任，感谢您对于节目的信任啊。87996984，这东西呀，就是养我们身体的。当然了，如果你说我今天吃，依然我今天就能睡得特香吗？不一定，因为你想，你缺营养，五脏六腑的衰退，气血的亏虚。那你都缺多少年了吧，所以你补养这个营养也得慢慢来呀，因为它不是安定啊，不是安定。87996984，87996984，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电话太多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4: 你好，给我留一组这酸枣仁。
0: 好的，订过还是第一次订啊？
4: 订过一次
0: 啊，
4: 妈妈说挺好。
0: 明白了，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5: 我要一组，老师。
0: 好的，好的，谢谢杨阿姨信任，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87996984。酸枣仁煮汤，只要小米粥的米油，然后和酸枣仁汤混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位爱心听众经常听我们秀发自拔色的节目啊，然后跟我说的他的一个对睡眠改善的一个妙招，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忘了是韩阿姨还是张阿姨啊，反正是听咱节目都20多年的老听众，他就吃咱们的酸枣仁片，然后顺便呢推荐了这样一个他自己用的食疗，然后他觉得天天熬酸枣仁吧，一个是贵，一个是麻烦，所以就改成我们的酸枣仁片吃了，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呢。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6: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酸枣仁。
0: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们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有听众问我怎么占线呢，电话是87996984呢？是的是的，您没有记错，就是大伙儿都订嘛，都往里抢线，所以就会占线，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1瓶60片，早两片晚两片，随餐用。有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我让主持人说一下什么叫随餐用。随餐用就是吃饭的时候吃，比如说你吃那个豆角烧排骨，吃大米饭呢，然后呢你呢 吃饭的中间，你比如说你这个饭呢吃了半碗了，你想起来了，你说我想喝点水，咱们就把酸枣肉片这两片嚼了，你再喝点水，你再继续吃饭，或者你。

0: 吃完了饭，你马上就吃这个酸枣仁片，没问题的，这个就叫随餐用。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酸枣仁片？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姚先生要几组酸枣仁片？
2: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合作品牌静修堂药业。其实你知道，我们都了解，因为咱身边吧也有做生意的亲人朋友吧，是不是开工厂的呀，代理商啊什么的，咱们明白，一个商品问世，一级代理呀，二级代理呀，生产流水线方方面面啊，咱们就不多赘述了，等于说咱们电台是生产流水线的直提价格，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听众最合适，听众最合适。同类的产品市面上一瓶最低也得五六十，十瓶五六百，你现在订179一组十瓶，特别合适。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酸枣仁？给您订上了。姚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订好了，送货上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大家联系送货上门。87996984。日常饮食特别重要，因为民以食为天，再者说你说我们靠啥生活啊，靠啥生存啊，不就是瓜果梨桃啊，蔬菜水果五谷杂粮，你得靠吃你的生命才能运转。但是如果你吃不对了，那真的是睡不好觉的。你就说吧，比如说你吃巧克力，你喝咖啡，你喝奶茶，你吃这些东西特别多，你怎么可能睡得好啊？反而如果我们通过镇静安神呐、滋补肝肾呐、调补气血呀，把我们对于睡眠好的那些营养给补了，那不就睡得越来越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大伙儿都了解，是不是？那依然接下来也给你说一说对于睡眠好的一些食物，我们平时就多吃，对吧？那你再加上酸枣仁的一个加持，哎呀妈，没治了，咱这体质嘎嘎进行一个养生来进行纠正。我们的酸枣仁片是养我们的身体的角度，没有任何沙发破坏，大家放心，不含蔗糖，血糖高完全可以放心用。静修堂药业的我们的酸枣仁片，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给咱听众的价钱简直是批发团购，就是太合适了啊！谁买谁合适。当然了，价格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听众有一位韩叔叔吧，就说啊，退休老干部，他说怡然呐，这个价格不是最重要考虑的，我就考虑是安全的前提下，我把这睡眠给调了。我说叔叔，你说的特别对，因为叔叔原来吃安定，越吃身体越糟糕，然后就吃出依赖性了，一开始吃半片，后来吃一片，后来两片都不怎么好使了，然后呢五脏六腑都衰退，脸色也不好，大这个大肚腩黑眼圈，那个记性也不好，然后医生就说你千万别再吃安定了，就吃了一个真的中药，哎呦特别好使，中医大夫告诉他的。那你既然你好转了，你也不能 一直成年到辈子吃中药啊，喝中药汤子，谁也不可能天天365天天天喝中药汤子，然后就建议他用那个酸枣仁汤，然后来做饭什么的，做药膳。哎，中医大夫给他写了好几个那纸条还给我看，我说挺好的，叔叔你按中医大夫的指导来用呗。后来听咱团购酸枣仁片，他就开始吃酸枣仁片了，他就是一个反面例证，一开始吃安定，越吃越有耐药性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啊，咱们还是要多吃对于睡眠有益的东西。而酸枣仁片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它是食品级的东西，里边有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新资源食品。金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有人送货上门，给您联系。多吃点燕麦，特别适合半夜容易醒的人，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因为这个燕麦当中有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是调节血糖水平的，您血糖平稳不波动也有助于睡眠好啊，是不是？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你放心吃我们的酸枣仁片，它不含蔗糖，而且平时生活当中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建议多吃点燕麦，比如说早上你燕麦泡牛奶，冲完了羊奶粉用燕麦泡一泡一起吃也挺好的，晚餐也可以煮燕麦疙瘩汤，燕麦的那个粥不用要大米粥，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最好不喝粥嘛，是不是？越稀溜越不好啊。那你喝燕麦粥是没有问题的，就燕麦用水一冲，或者燕麦煮了加点那个盐儿啊，整点小绿叶菜呀、啊，对吧？整点小碎肉丁啊，整点绿叶这个虾仁儿什么的，哎，你煮个燕麦粥也比较不错的啊。87996984，赵先生要几组酸枣仁片？
4: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先生第一次订吗？
4: 第一次订
0: 啊。好的，您尝试一下，谢谢对于节目的信任。另外啊，睡不好觉的一定要多用点蜂蜜，蜂蜜滋阴润燥，然后呢让我们缓解焦虑，对睡眠好，因为对脾胃还特别好。另外也建议大家多吃点核桃仁儿，核桃仁当中不是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吗？这种脂肪酸虽然是带脂肪俩字儿，但是它是好的脂肪，缓解压力，改善情绪，促进睡眠，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然后呢还有菠菜，菠菜当中含镁和铁比较丰富，菠菜当中的镁和铁有助于神经传导和骨骼健康。您知道吗，有一种情况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人也容易睡不好觉，容易走道走多了就累，容易全身特别的疲劳。所以我们睡好觉的话需要方方面面的营养支持。脾胃不好，胃总胀，你睡不好觉，骨质疏松缺乏营养，你也睡不好觉，思虑过度，你也睡不好觉，所以还包括心脏供血不好，你也睡不好觉。这样一看，五脏六腑健康程度都挺重要的，要不然这个酸枣仁片咋这么有帮助呢？酸枣仁片是通过调补肝肾、滋补肝肾、补养气血的角度，对吧？那你阴虚火旺、自汗盗汗、眩晕、五脏六腑的机能衰退、气血不足，完全可以用酸枣仁补充营养啊！87996984，刘请刘先生，你好，要激素酸枣仁片。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好的，定下来了啊！87996984，多吃含有色氨酸的营养物质。因为这个色氨酸它是合成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前几年不是流行吃褪黑素吗？但那个吧太单一了，不像我们的酸枣仁片这么全面的营养，又有中医理论的一些对于肝肾呢、脾胃好的一些营养价值。因为这里边有茯苓、有百合、有那个酸枣仁，还有啊现代营养学，现代营养学的理念，这个叫 GABA 类的东西，新资源食品啊，卫生部批准的安全类的食品级的东西，氨基丁酸。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营养我们的神经的，你高兴了、生气了、着急了、上火了、太开心了，对吧？这些都是兴奋啊！哎呀，伽马氨基丁酸让这些特别兴奋的神经也恢复平静，咱们就平和了、舒缓了，睡得好、睡得沉了。叶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订购成功了。管女士你好，也记下来了，放心吧。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2: 要一组。
0: 好的，刘先生记好了，您等电话。感谢您对于节目的信任。87996984，我们的节目的目的分享食疗妙招、营养菜谱、幸福味道，就帮助大家真正去品味幸福的味道。你睡不好觉你咋幸福啊，是不是？87996984。那这个色氨酸的食物我们吃点啥呢？色氨酸是能够这个融合褪黑素的，就是促进合成血清素和褪黑素的，有助于神经的稳定，改善睡眠质量。那个燕麦、全麦面包，全麦做的东西，就全麦面粉，你烙鸡蛋饼啥的挺不错的。另外啊，多吃点那个南瓜，南瓜当中也有色氨酸，南瓜当中也有色氨酸，所以如果你晚上这顿饭你喝咖啡了、吃巧克力了，然后呢就兴奋嘛，你肯定睡不好。但如果你晚饭吃的是淡南瓜、南瓜小米汤呢，哎呀那就不一样了，南瓜小米粥、蒸南瓜什么的啊，那就能睡得更好一点了，你说是不是？而且南瓜还对脾胃好呢，而且南瓜当中还有叶黄素呢，还对眼睛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养生，我们就常听幸福味道节目，咱们就知道咋吃，吃能把人调得特别好、特别健康，安全滋补的角度，不伤肝、不伤肾、不沙发破坏。所以咱的酸枣仁片值得大家尝试尝试，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食品级的东西，太安全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5: 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大家可得抓紧，咱名额有限。87996984，87996984。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微信的推送哈，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叫魏魏，然后他说的就是世界排名前几类的健康的物质，第一个啊，就是那个坚果类的东西，第二种呢是那种这个薯类啊，比如说紫薯啊、地瓜呀、这些东西，就你多吃这些东西是非常有益健康的。杏仁当中有维生素 B2， 有助于神经系统的稳定，然后多吃杏仁这种有益的油脂，还能降低胆固醇，保护心脏血管呢。我也是听我们幸福984的叔叔阿姨跟我介绍的，心脏不好吧，你就每天多吃几粒杏仁，不是吃很多啊，每天就坚持吃一小手心那么点的杏仁，养心挺好的。再者说，如果你血糖不高，你就喝点那个杏仁露露，外边卖的杏仁露露，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用那个杏仁和豆浆、豆子一起打豆浆喝，也特别好，但是得坚持。就像咱酸枣仁片啊，你今天吃10粒也没有用， 但是你天天吃天天吃，你吃两个月吃三个月吃一个小周期五个月，你坚持一整年，你会什么成色，对不对？咱吃吃看哈，咱补补营养。87996984，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氨基丁酸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研究。新资源食品，卫生部批准的，可以用在饮料啊、可可制品呐、零食当中的一个添加成分、营养成分，不是药物，没有副作用。而这个东西是从那个哺乳动物的神经元提纯出来的。经过了酶解发酵提纯技术，它已经跟动物的那个组织没有什么关系了啊。有听众刚刚还问啊，那你说我吃素我能吃这个氨基丁酸吗？它已经跟动物组织没有什么关系了，它的这个全名叫非蛋白组成的活性氨基酸，让神经元恢复平静的营养物质存在于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当中，对吧？当然了，那像什么泡菜呀，那个发酵类的东西哈，糙米当中也会有一点的，这个是宁心安神的，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是很好的一个平静舒缓的价值。氨基丁酸没有副作用，氨基丁酸没有副作用，没有依赖性，食品级的东西，卫生部批准的，大家放心吃。王先生要几组酸枣仁片？
5: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王先生订过还是第一次尝试？订过，
5: 年初时候订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酸枣仁药食同源。您别看啊，张仲景他老人家在千百年前《黄帝内经》当中记载的酸枣仁汤，它呢是有很多药材的配伍的。但是我们现代人也可以用酸枣仁，因为酸枣仁是自带光环的，对于睡眠好的营养物质，药食同源。那么从古代书籍记载，镇静安神呢，性味平和呀，归肝胆心经，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那你知道吗，现代啊，无论是中成药还是中医大夫给你调失眠，酸枣仁必须得用。哪有中成药或者中医大夫给你调失眠不用酸枣仁的？没有。而且您知道吗，很多中西医结合的一些药物，西医大夫给你开的，有些西药的一些营养成分里边也是从酸枣仁当中提取的。接下来依然就跟你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个酸枣仁的一个营养价值。刚刚咱了解到的是它的中医认可度，对吧？太高的高端了哈，特别高端的中医认可度哈，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药食同源的东西，你也向往通过不杀伐破坏、不吃安定的那种方式，然后咱们把这个脾胃养了啊，五脏六腑养了，哎，咱们的那个阴虚火旺啊、肝肾不足啊、肝血不足等等一些诱发睡眠睡不好觉的一些因素给改善了，所以我们补点酸枣仁片。酸枣仁片全名叫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不是药物，没有依赖性，一瓶60片，早两片晚两片随餐用，或者吃完了饭你就马上吃，吃完早饭马上吃，吃完晚饭马上吃，早晚各一片，每次吃两片，用水送服，用嘴嚼都行。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然后呢不含蔗糖，不含蔗糖，你放心用啊。一瓶我们就吃半个月，两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吃5个月，五个月正好是我们人体的调理周期。酸枣仁片这个东西建议大家长期补一个阶段，你今天吃10粒也不行，因为我们是养身体的角度，谁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它不是安定，安定暂时解决问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不是长久之计。而酸枣仁片我们补着养着是长久之计，很多听众常年都在补。87996984，补就比不补强百套。我们接下来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啊，你知道这个酸枣仁里边有酸枣仁的皂苷，里边有黄酮类的物质，有生物碱，稍微懂一点的听众都了解，这几个营养素都是让睡眠特别好的。你比如说啊，这个生物碱调节神经传递的，那促进多巴胺这种发生，这种产生，咱们就睡得好呗。还有就是啊，影响褪黑素的激素水平，调节内分泌的黄酮类的物质，还不对吧？那么还有就是抗氧化的物质，保护细胞免受损害的，调节淋巴细胞平衡和促进细胞因子表达的。所以你看，黄酮类的物质、生物碱，还有酸枣仁皂苷这些东西，这些营养素是西医或者营养学的角度去分析的。两方面咱们都了解了，就证明两方面都对酸枣仁有褒奖，这个东西真是不服不行哈！我们也特别佩服现代药理学的一个发展，或者说我们营养补剂的一个发展水平。现在我们都了解要补营养补剂，比如说心脏不好补辅酶 Q10， 因为辅酶 Q10 是营养心肌的， 肌肉的肌，心脏是小马达发动机。你要是心肌营养缺乏了，发动机小马达不工作了，那供血也供不上去呀。就算你没有血压高的问题，血管不窄，你也供不上去血呀。心脏这个肌肉的泵的能力没有了。年龄大了，如果你从来都不吃动物的内脏，比如说鸡心、猪心、牛心、沙丁鱼、花生米，你从来都不吃，那你说你的辅酶 Q 是不越来越少吗？辅酶 Q 是这个东西，年轻的时候如果是百分之八九十，那你看年轻人哪有那个正常情况下哪有心脏突突啊、心肌缺血呀、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呀、胸口窝憋挺，没有吧？因为年轻人心脏、心肌里边那个辅酶 Q 是含量高，年龄大了之后饮食欠缺它就低，如果低到了百分之二十三十，你这心脏基本就不跳了，是不是？所以你现在如果低到了百分之五六十，确实少啊，不够啊，心肌就没有营养啊，泵就没有动力。所以心脏不好补辅酶 Q 十，睡眠不好要补酸枣仁片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金女士你好。
6: 你好，第一组。
0: 哎，好的，给您盯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7: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就是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订上来酸枣仁片，订好了啊，你等电话就行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啊？
8: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孟先生你好。
9: 哎，我订酸枣仁。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先生了，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画画，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87996984，酸枣仁片正在订购当中，有效的听众抓紧报名，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品美食还能补充营养，也是一种幸福的事儿。本期幸福味道主旋律就是让我们睡得更香，睡得更好，也提升幸福感。因为睡不好觉吧，副作用太大了。中老年听众朋友们睡不好觉，无论是入睡困难、失眠多梦、拳打脚踢说梦话，然后还包括后半夜两点钟醒、后半夜三四点钟醒，或者有人呢五六点钟醒，然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还有人呢是白天睡呀，就完全是颠倒了，晚上不睡瞪两眼睛滴溜圆的，对吧？就望着天空哈，辗转反侧，像烙饼似的，左翻一翻右翻一翻，但是白天就一个困呐，止不住的困呐。有人是六点钟七点钟就困了，然后你就受不了了，你就睡，但是十点钟就醒了。你说一天就睡这四个小时，中老年听众怎么去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找到好的养生方式。那接下来一人给你推荐一下酸枣仁茶，特别简单。你别看是酸枣仁茶有茶那个字啊，但里边没有别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酸枣仁给捣碎了。因为酸枣仁嘛比较这个硬嘛，你把它捣碎了，然后呢用开水给它煮个15分钟20分钟就行，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宁息安神，收敛肝肾，敛汗止汗，补肝血，养五脏，你可以这么喝一喝。但是为啥说坚持不下来呢？你得每天煮新的。那每天咱都挺忙碌的，哪怕是退休了看孙子啊，那个参加课外活动团呐、啊，这晚上看看新闻什么的，其实也挺忙碌的，挺难坚持住。再一个，市面上咱们去到药店单不能买酸枣仁，不便宜，挺贵的。那你看，优质的一个值得信任的高品质的厂家品牌生产出来的，人家可是能够找到大批发的源头哈、啊，对吧？人家厂子里边用酸枣仁为原料来做产品，那肯定比咱老百姓单不能自己去买要合适便宜啊，对不对？而且这里边是复合型的营养啊，为啥建议大家用酸枣仁片啊？它复合型的营养啊，越吃越健康啊，是属于养生的角度，而不是杀伐破坏的角度。所以我们如果有需要的听众，这酸枣仁片我觉得高低得试试，不是怎么知道现代营养学的一个理念已经这么好的融入到日常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为啥说建议大家熬酸枣仁茶那个汤睡觉之前喝也行，你可以试试。但是真的根据我的经验来讲， 太难坚持，真的太难坚持了。但是如果吃酸枣仁片就简单多了，摆在桌子上就提醒你了，哎，早上两片，晚上两片，是不是放松？很容易就坚持，因为这是复合型的营养，比你单不愣的用酸枣仁蒸鸡蛋糕、酸枣仁那个和莲子熬粥方便多，容易坚持。这里边有茯苓，茯苓宁心安神舒缓心经，百合呢滋阴润燥，改善心情缓解疲劳啊，都是安神助眠的草本植物，没有副作用啊，对不对？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是促进大脑神经传递，让我们神经元恢复宁静安稳的、镇静的、抗焦虑的。所以如果你啊总寻思事儿，睡不好觉，思虑过度，你去到药店去问问伽马氨基丁酸，上网上找一找氨基丁酸口服液，也贼贵贼贵的，我们这个价格低，品质好，给老百姓团购优选好物，大家放心订，87996984，这样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啊，你好，我要一组。哎，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林先生要几组啊？
8: 来一组。
0: 一
8: 组
0: 是多少？179，十瓶，一个人吃早两粒晚两粒，咱们一个组合十瓶能用五个月啊。按对吃，别落对，坚持住，把它摆在这个餐桌上，提醒自己早两粒晚两粒啊。87996984，
7: 一组啊。
0: 哎，定下来了，87996984，一个组合才179啊。广州白玉山金星堂药业的，它始创于清乾隆55年，200多年传承，敬业修明，广施妙药，普济众生。它也是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它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女士要几组啊？
10: 啊，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刘阿姨，
10: 麻烦问一下，这血压高啥都能吃吗？肾不好，心脏病。
0: 阿姨呀，酸枣仁对肾好。
10: 哎，
0: 它不会像安定似的有伤害。
10: 啊，
0: 您放心。
10: 啊，
0: 它是食品级的。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齐先生要几组啊？
12: 哎，依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2: 我订一组那个酸枣仁。
0: 好的，齐先生是第一次订吗？
12: 我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看来是您或身边的朋友吃了还行是吧？
12: 是
0: 啊。
12: 嗯，
0: 好的
12: 好的，
0: 给您订上啊。
12: 哎，
0: 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片，还剩20多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啊！179一组十瓶，179一组十瓶，一个人吃用五个月呢，五个月啊，小半年用量才100多块钱，我是觉得睡不好觉的，咱试试，对吧？因为它也没有副作用，没有坏处，属于养我们的身体。87996984，87996984。啊，有听众是不是刚刚听我提到了那个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能订可以订，但是下一批货还没来，咱辅酶 Q 十的现货不多。有需要辅酶 Q 十的，你可以订购辅酶 Q 十，那个是248一组十瓶，一瓶里面30粒，一天一粒就行。您可以选择晚饭后吃一粒，也有人的是睡觉之前吃一粒，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还有人呢是白天活动比较多，然后呢看孙子啥的比较累，他是早饭之后就来一粒儿，每天都补充，都行都行。然后那个辅酶 Q 十，它是248一组十瓶，一组十瓶，一组一个月，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248，一个月24.8辅酶 Q 十，而且每一粒儿当中有辅酶 Q 十高达了30毫克，懂得听众自然懂，完全符合卫生部国家标准的批准范围，就每一天的辅酶 Q 十的用量正常普通人，咱们就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就足够了，足够了。因为毕竟咱不是说，哎呀，心脏都突突的不行了，你这血管堵塞的都80%了，你要再不去那个手术或者上医院打针或者搭桥什么的，你就过去了，不是那种严重的程度。咱就说平时补充心肌的营养的，每天正常普通人一天一粒就够了。所以辅酶 Q 十有货现货能订，但是特别少啊。有需要的你可以打电话给导播老师，87996984，酸枣仁片还剩10来个名额了啊，不到20组了。刚刚刘先生、赵阿姨这都没有接近直播间，想接近直播间的听众你继续打电话，不想接近直播间在导播老师报名也行。酸枣仁片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0来个名额，87996984。你看记忆力下降的，然后呢注意力减退的，一些焦虑的、烦躁的，出门爱忘事儿的，水龙头关没关呐，钥匙拿没拿呀，反反复复默默叨叨，其实不是说年龄大了就这样，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这种情况就是睡不好觉造成的。我还得说那个例子啊，有一个常听幸福984节目的听众，他就说，依然呐，我是老年痴呆了，我这个特别爱忘事儿，告我电话号我就记着前面139了，后边告我两遍我也记不住，撂电话就忘。 然后呢聊着聊着就是啊，这个阿姨是睡不好觉造成的，哪可能六十岁就老年痴呆呀，不可能的，对不对？阿姨觉得自己老年痴呆了，因为啥？总忘事儿，其实根源还是睡不好觉造成的。苏女士给您订上酸枣仁片了，87996984 87996984，静修堂药业出品的酸枣仁片特别让人放心，而且通过节目广播媒体的把关，大家放心品质，相关资质都

0: 没有任何问题。再者说咱也团购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四五年了得有了啊。我们好多老朋友常年都吃，这不就是一个证明吗？是不是？何女士你好，要几次酸枣仁片啊？
1: 那个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你
0: 啊，您讲。
1: 我买了吧，没吃完，到期了，剩下能不能吃了？
0: 不建议您吃了，因为有些活性成分，到了期限以后，可能就没有那么活跃了。但是，咱说吃应该是没有坏处的，嗯。但是到了期限以外，它有些，比如说酸枣仁的活性成分啊，氨基丁酸的活性成分就减弱了。
1: 啊，那意思就不能吃，是不是、啊？
0: 不建议吃。
1: 我也是多病的体质，也有一个有点原因就没吃，那我就不吃了呗。是不是
0: 就不吃了，阿姨买新的吧，是不是？
1: 啊，那行。
0: 87996984，87996984，酸枣仁片抓紧报名，最后十来个名额了。卫生部批准的新资源食品叫伽马氨基丁酸，是从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当中提纯的，经过酶解发酵，它已经跟动物组织没有直接的关系了。所以吃素的哈、啊，就怕什么长脂肪的，您就完全没有顾虑，你放心定。87996984，而且这个东西也没有依赖性，你也放心定。87996984，87996984，酸枣仁做法特别多，你还可以熬粥呢。酸枣仁20克到30克，大米100克，我们还可以放点大枣，放点补气血的这个桂圆，然后呢你要愿意放那个黑豆啊，这也行啊，对吧？湿气重的放点薏米，就是它都可以搭配，因为这是药食同源的东西。87996984，酸枣仁片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报名。87996984，脾胃不好的听众，接下来的这道粥你一定要了解了解，因为脾胃不和，胃不和，卧不安。你要是脾胃不好，他也睡不着觉。就好比说我们看那小孩儿，如果积食了，哎呀，手心可热可热了，小肚子咕溜咕溜的。你看那孩子啊，一般情况下睡得可踏实了啊。但是如果吃的胀肚了，积食了，这小孩这几天呢，翻跟头打瓦似的，因为小孩体重轻啊，嗖一下子就翻过去了，撅着睡的，趴着睡的，侧躺的，腿上去的，腿抬到脑袋那儿的，这种小孩都是积食了，对不对？那就证明了。胃不好，你消化不了，消化不良，他也睡不好，是不是？87996984，欢迎杨女士，要几组酸枣仁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杨阿姨，我给您订上了，吃完再买，可以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有请一下吕女士，你好，87996984，酸枣仁片儿继续订购，还剩十来个名额，你抓紧拨通87996984，没有副作用。我们也有听众吃了两年了。现在照原来啊，原来就是半夜一两点钟就醒，他是典型的肝火过旺，肝火过旺，因为依然手里边老多老多这样的经典案例了。你知道吧，就因为我主持养生节目17、18年了，就是好多听众都有这个吃酸枣仁不同的案例，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一个听众他就是半夜一两点钟醒，然后呢典型的肝火过旺，他也找过中医大夫，因为我们都知道喝中药是有用的，对吧？把把脉呀，了解了解自己的具体情况，系统的一个调理。但是你也不可能一年365天天天喝中药啊，这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酸枣仁片可以一年365天都补。有一个叔叔他是吃了2年，肝肾的问题就改了嘛，肝火过旺就不旺了嘛，就滋阴润燥了嘛，通过酸枣仁嘛养的呀，坚持吃了2年。要不说怎么说他是没有副作用也没有依赖性呢？那叔叔现在早就不吃了，早就不吃他也没有打回原形啊，还睡得挺香的呢，是不是？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酸枣仁片
2: 啊？你好，我是刚听到的、啊、我想了解一下他怎么卖的。
0: 179一个组合，因为咱是批发嘛，呵呵，然后呢十瓶，每天吃4片，早上2片，晚上2片，不含蔗糖，嚼着吃也行，用水送服也可以，一组10瓶179。
2: 啊，好，那您给我订一组吧、
0: 嗯、给您订上一组，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您，问您地址，提前联系安排送货，感谢您的信任。哎，再见。87996984，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酸枣仁片？
3: 我订辅酶 Q10
0: 啊。好的，刘女士订好辅酶 Q10 了，您放心啊。张女士你好，
4: 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87996984，87996984。

0: 圆儿被认为补益肾气的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东西。你看啊，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哎，我们都用桂圆挺好的。而且您要是跟山药、莲子、银耳一起熬粥喝，没治了，太适合这个干燥的环境，这个季节了，对脾胃又好，还滋阴润燥。具体的操作方式很简单，你就桂圆整个三五个，你要买那个鲜的那个龙眼也行，干的桂圆也行。那干的桂圆抽抽巴巴的，等你煮完粥泡完水啥的，可老大了，滴溜圆的挺好的，也没有问题，都有一样的药用价值啊。但是它是食物，也没有坏处啊，就像咱酸枣肉片似的，食品级的东西没有坏处啊，吃了就比不吃要强。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激素酸枣肉片
1: 啊？他那个要酸枣仁儿，你那一盒多少钱？
0: 179十瓶。
1: 那少买不卖啊？
0: 我们是批发，阿姨，就是按组订购啊，按组订购，嗯。
1: 啊，那你就给他来十瓶吧。
0: 好的，张阿姨是给家里人买是吗？
1: 他喝，他81了。
0: 啊啊，好的好的，给家里老人买，我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这是嚼着吃也行，含化也行啊。我依然继续跟您说，你继续往里打电话。咱们对脾胃不和、胃不和、卧不安的听众，推荐您用这个红枣。桂圆、山药、莲子、银耳羹，哎呀，这名太长了，但是营养的食材太多了啊。这里边有桂圆，然后呢三五个就行，大枣两三个，然后呢还有莲子两三个，银耳抓一小捏儿。你看看，就这些食材，包括山药，你给它整熟了它，切成段儿，或者准备好的那个山药粉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先熬这个莲子桂圆粥。哎，莲子桂圆水熬完了之后吧，你再把那个山药粉和一和喝也行，或者买那个就是生的山药，咱直接切成段一起煮，切成碎块也行，一起煮。哎，里边的这个山药的粘液、银耳的粘液对脾胃好，而且还滋阴润燥。就是我们常听幸福一道，你就知道怎么熬汤啊，怎么煮粥啊，怎么炖菜啊，怎么来养生了。桂圆其实也是温补脾胃的，而且增加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改善脾胃虚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而引起的睡眠不好。87996984 87996984。总结一下，因为咱们节目马上结束了，酸枣肉片最后十个名额，酸枣肉片最后十个名额，179一组十瓶，87996984，批发，所以按组来订购。如果大伙儿单不愣买，你就上药店来衡量这个价格，单不愣买一瓶，药店你要买这个酸枣肉片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也有的啊，也有比较相似，但我看过那个药店卖的是58，算便宜的，但58那里边吧，它没有茯苓跟百合，就是酸枣仁和氨基丁酸，也有类似的产品是有的。大家伙这么想，你单不愣一个人买一瓶，那就是50-70-80呗。那我们这是成组批发，所以为了单不愣的每一瓶便宜，所以是批发按组订购，这点大家理解一下。一组十瓶179，一瓶才17.9块，87996984。有请一下崔先生，你好，要几组酸枣仁啊？
2: 那一组。
0: 好的，崔先生第一次订吗？
2: 第一次
0: 啊，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另外，咱们的辅酶 Q 十能定，但是特别少，好像辅酶 Q 十的现货，就你现在定，这两天马上给你送到家的，就10名额。辅酶 Q 十就这10名额是现在定，很快能给你送的。如果有需要辅酶 Q 十的听众老朋友们，你就打电话订吧。新朋友，你可能还不了解咱这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一组10，一瓶30粒，每一粒包含了辅酶 Q 十30毫克。有听众问是胶囊还是片剂，辅酶 Q 十这个是胶囊，辅酶 Q 是软胶囊，这是胶囊啊。但我们这个胶囊材料非常好，植物的东西，它不刺激胃。每天一粒儿，一组10，10个月的用量。我说的这个是辅酶 Q 十啊，248一组10，辅酶 Q 十一瓶24.8，一组10个月的用量，一个人吃。而酸枣仁片马上结束订购，这个是179一组10啊。有请孔女士，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1: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谢谢孔阿姨的信任。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酸枣仁片啊？
3: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依然就不接进直播间了，麻烦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伙的订购电话。给大家总结一下，酸枣仁片，酸枣仁的片的全名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一组十瓶179，只剩最后五组了。每一瓶里面呢有60片，早两片晚两片，一瓶半个月，两瓶一个月，十瓶五个月，是调理周期。好多听众常年补，大家别着急，咱不能指望今天吃，咱今天就睡8个小时，但是你慢慢养着呗，吃5个月呢，吃

年呢就不一样了，是不是？现在要滋阴润燥，滋补肝肾，调补脾胃，好好的能够蓄存能量跟营养啊。多吃点茼蒿，多吃点大枣补气血，多吃点莴笋，然后多吃点莲藕，多吃点黄花菜。黄花菜当中也有一种营养成分能够镇静安神，那这都是很好的对于睡眠好的养生方式。希望我们现在开始通过节目的陪伴吸取一些知识跟营养，咱们就操练起来啊，实打实的来把我们的脾胃呀、五脏六腑都养一养。祝福大家身心健康，长寿的标准吃得香，排得畅，心情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啊。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2，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来到了20度，夜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4度。今天开启大步的升温的模式了，预计明天最高的温度24度，到了周日最高的温度21度，而下周一有望突破28度啊，这就是妥妥的进入到夏季的节奏。但是还是忽冷忽热爱感冒的啊，到了下周周中的时候温度不低但有雨，而过完这个雨天之后又面临着20度左右的低温了，就相对28度来讲那就是低温了，所以还是忽冷忽热，温度忽高忽低，又多风，然后又多雨，又干燥，有的时候下雨之后又潮湿。发现没有，这个季节啊，乱穿衣的季节，你看中老年听众体质弱的，然后觉得自己没精神头的，有点累呀，怕冷的呀，这时候还有人穿那个薄溜的那个绒裤呢。但是你看大小伙子什么的，早就这个穿短袖了，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年龄不一样，他的适应能力不一样，我们的衣着打扮啊、饮食起居也都不一样，不可能有一个标准适合所有人。就像我们节目当中的小食疗啊、小偏方啊、祖传验方似的，我们要从自身的角度入手来选择食疗妙招、养生方式跟保健办法，希望快乐老家能够给大家帮帮忙、支支招。那你看，我们研究健康、养生，养的是我们的生命，保的是我们的健康，这是很重要的。但有的时候吧，咱们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如果我去拍片儿，我验血，我可能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我就是不舒服呀，好多好多的小问题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举例子啦，比如说年龄大了之后肌肉松松垮垮的，大量的掉头发呀，免疫功能低下，过季阶段、季节转换阶段生病感冒发烧啊，记性也不好，就是咱老百姓东北科怎么讲来着，撂爪就忘了，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半夜总醒，似睡非睡，然后你说你睡着了吧，确实也是睡着了，但是好多好多的梦啊，接二连三的，睡醒之后梦到的是啥清清楚楚的都记得，睡醒了之后一点都不觉得解乏，反而觉得可

困倦可困倦了。还有就是啊，掉头发、指甲软、血糖特别特别的不平衡，其实这些都跟咱们缺乏蛋白质有关系。就是当我们记性不好，您知道大脑的杏仁核脑脊髓主要的成分它也是蛋白质。所以我听过一个就是研究学习记忆力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士说，建议现在的孩子啊，晚餐补点蛋白质，少吃脂肪，少吃糖，尤其是高三初四的，就晚上十一二点钟你仍然得学习的，晚餐一定要多补蛋白质，这样记性好。你要是高糖高油啊、虾皮儿啊这些带有蛋白质和钙质的东西，但是你得吃很大量。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要达到蛋白质摄入足够，比如说我想今天补足六克到七克左右的蛋白质，你真的喝三四斤的牛奶，谁的脾胃能够受得了这三四斤的牛奶给你带来的蛋白质啊？再说你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还摆在这儿呢，就算你喝三四斤奶，这实在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再就算说你能做到，但你能做到你吸不吸收啊？真正能够吸收的身体当中蛋白质有多少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您容易疲劳没精神，走两道就虚，然后呢免疫功能差，总感冒，尤其过度季节过度转换阶段，破了个小口子或者伤术口手术康复阶段总也不康复，肌肉松松垮垮的，人要不就虚胖，要不就干瘦，要不是不是还没检查起来，体检完了之后说血红蛋白不足，或者说有那个低蛋白血症，这全都是缺乏蛋白质啊。你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补蛋白质，别的都不用想，最主要的就是直接吃蛋白质粉就行啊，多简单。头发干枯掉发多，指甲容易断，皮肤差没弹性，记性差，身体有水肿，因为你蛋白质太低，水就排泄不出去嘛，按一下一个坑。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偏瘦的，或者有些女性哈，这个经期月经不调的，手脚冰凉的，然后还包括贫血呀、头晕呀、脸色差呀，怎么办？补足优质的蛋白质。那如果要补足六七克，你得喝三四斤的奶，因为蛋白质是营养的尖儿尖儿，你得有好的提纯技术。要不怎么说有的人吃豆腐啊、蛋清啊、喝奶呀、你这些蛋白质你是吃量上、样数上好像是够了，但其实还是吃不进身体当中呢，因为吸收利用率不行。所以得买那种啊超绿米的分离技术的，有好的国际领先的超绿米的分离技术的，它变成了小分子的，这样才能够刷刷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啊，你说是不是？所以在节目当中这款蛋白质粉大家放心来订购，市面上当然也挺多，样数挺杂，价格有高有低，质量良莠不齐。那你知道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的蛋白质粉480克的可能得卖到500-600了，对不对呀？280克的都得300-400呢。那我们节目当中这个是知名品牌，老朋友都熟悉，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它特别特别的好。首先，澳洲黄金奶源基地，其次，澳洲纯进口，连瓶子包装皮儿都是澳洲纯进口的。在澳洲的药房，如果有代购的从业人员帮你去到药房买，都比我们这贵多了。我们是特殊的一个渠道，听众的独有的团购优惠批发价，特别听众的享受的一个特别的机制。咱们是跟啊这是进口合作商一个直接的一个对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比代购到澳洲药房帮您买都要便宜很多很多啊。第三个特点，它是纯纯的乳清的浓缩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没有豆腥味儿，然后呢它的纯度也很高。第四个特点，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因为大概好几斤的奶才能提纯出来六七克的乳清，纯乳清蛋白质粉营养的尖尖。接下来特点就是技术好，高活性，吸收利用率高啊。再就是多种吃法啦，你和到牛奶里，和到羊奶粉里，和到豆浆里，和到米糊里，发面蒸馒头，哎，这个和疙瘩汤里，就任何流食，包括果汁你都可以兑里边。郑重承诺啊，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这个重金属，典型低脂肪，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因为没有任何大豆蛋白的混搭，吸收率特别特别的快，高活性的物质，这里边有丰富的贝塔乳球蛋白、贝塔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配比特别的合理。
啊，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这款蛋白质粉，你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订购。这个

0: 价格简直简直给我们听众带来太大太大的福利了。澳洲纯进口特批的一个机制，咱们是跟进口合作商直接来对机，因为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嘛，你知道吧？哎，市场指导价某宝某东都有啊，一模一样啊，有的旗舰店325、289，大概其都是这个价格区间范畴。所以我给大家算过账了，如果按照325酒桶的话，因为现在是买六赠三，按市场的标准指导定价，它的旗舰店的定价325一桶，酒桶一个组合，买六赠三之后啊，酒桶一个组合啊，2925。咱如果往低了说，因为某些店铺可能差6个月、8个月临期的那种会批发，然后最低的我看到过的是258，我们这一模一样啊，旗舰店啊，可能是快临期了，258，咱们就算258一桶，酒桶是2322，我们节目当中不是快临期的，然后给大家的批发价买六赠三，1198买六赠三，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拨通87996984，买六赠三等于九桶，1198买六赠三九桶，合133出头，上哪儿有这么好的价格？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赶快拨通87996984。如果您现在家里的孩子偏实验室挑食，身体瘦小，然后赶快给他补点蛋白质粉，营养生长发育啊，蛋白质缺的话，中老年听众如果面色发黄，头发干枯毛躁，脱发特别严重，容易感冒，免疫功能低下，记性也不好，然后咱们也有身体的水肿，各种这个指标控制的也不好，我们赶快补补优质蛋白质，87996984。你想咱们这款蛋白质就连这个孕妇你都能放心大胆的吃，皮肤松垮，肌肉减少，脂肪多，指甲软，头发黄，没力气，精力不足的，总生病感冒的，现在1198买六赠三等于九桶啊，抓紧拨通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有一组。
0: 我给您订上啊，电话信号特别不好。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2: 王先生，给我来一组。
0: 哎，好的。以前买过吗？哎，这款蛋白质粉？
2: 我去年买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提供方方面面的服务，咱们这款优质的耐力式的乳清蛋白质粉，澳洲纯进口。

0: 三四勺就行，咱们额外补了，蛋白质就不缺乏了，因为它恰巧把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哎，给大家补回来。87996984，低蛋白血症，如果咱体检完了之后，低蛋白血症也是典型的营养不良，其实就是蛋白质缺乏，是属于富贵病的一种。现代生活条件好，所谓的营养不良，不是说你缺肉食了，恰巧说由于咱们肥甘厚腻的东西比较多，真正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这些东西不够，对不对？所以额外补充蛋白质很有必要。如果你要是从日常饮食，我想补足了优质的蛋白质，你每一天得吃两块豆腐、三四块牛排、七八个蛋清，再喝两三斤的奶，你说谁的肠胃能够受得了啊？这所以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脾胃功能本来就不好，然后呢消化功能比较弱，胃口也不行，消化能力差，然后你也吸收率不行，所以你就算吃了刚刚提到的好多东西，你也消化不了吸收那么多，就吃了也是白吃的，反而给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尤其脾胃弱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吃很多高蛋白质的东西反而他会消化不了，因为他没有那个提纯的技术啊。你比如说我为了补蛋白质，我吃鸡胸肉，我吃牛腱子肉，特别多的蛋白质，但是中老年听众那个脾胃是受不了的。所以两到三勺我们的蛋白质粉，轻轻松松，软软糯糯，非常好消化，直接被我们的小肠吸收。而且你喝的是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人体多种氨基酸，配比特别合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补蛋白质粉，而不是每一天吃三块豆腐啊、两块牛排啊、七八个蛋清啊，再喝两三斤奶啊，因为你吸收不了。这个蛋白质粉跟蛋白质粉也有区别的，市面上也有那种加了很多添加成分的，又是香精又是色素的，又有那个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混搭的，成本低，所以价格很低，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过去了。但是你吃那种也是等于白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它有超粒米的分离技术，超粒米的分离技术啊，超粒米的分离技术啊，好几斤奶才能够提纯出来七克左右的乳清蛋白，而我们这个是高活性，吸收率好，超粒米的分离技术保留活性成分，活性分子小，所以到肠胃当中很快就吸收，它对胃黏膜也好，对身体水肿一样一个坑的，还帮我们代谢也是很好的。蛋白质一定要补，那么日常饮食做不到补得全的，年龄大了补啥你也消化不动吸收不了的，哎，补充我们乳清蛋白质粉，一大桶一大桶的，450克一大桶。然后咱们是买这个最早的时候啊，咱们是有不同的套组规格，现在是买六赠三，9桶1198，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太低，水都代谢不出去，认为身体是淤堵的，所以一按一个坑。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也应该补补优质的蛋白质，买六赠三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和133出头，来这儿批发澳洲纯进口，市场指导价325，现在133出头一桶，我们买六赠三1198。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你等电话有人联系。史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他那个一桶多少克呀？
0: 450克一大桶，
5: 啊，一斤呗啊，不到一斤，
0: 不到一斤，将近一斤。
5: 那一组多能有多少桶啊？
0: 买六赠三之后九桶
5: 。叠多少钱一桶呢？
0: 133，出一点点头。
5: 哎呀呀！那就来一组吧，
0: 来一组吧，史叔叔这个特别合适，京某东什么的，某宝啥的，285啊，325啊，一桶，我们这和133出头一桶，给大家省钱了，谢谢史叔叔的信任，您等电话啊，再见。
5: 那个怎么喝啊？
0: 它是这样的，您呢用温水搅和搅和，它粉末可细腻了。然后呢你用这个凉水冲都能搅和开，就可稀服了你就直接喝就行。然后或者你愿意兑奶里，兑牛奶里，羊奶粉里，兑米糊里，兑粥里都行的， 喝法。

0: 可简单了啊。
1: 嗯，饭前饭后都行哈。
0: 因为它是蛋白质嘛，所以随餐用啊，你就随餐吃饭的时候冲一碗就行，冲一杯就行，
1: 不是
0: 可简单了。
1: 他们都说说这个能治胃，是能治胃病吗？
0: 它是这样，不能叫治胃病，因为它是食品级的东西，它就是蛋白质啊，所以它不是药，不能是叫治。但是它的蛋白质这个东西能够对我们胃黏膜特别的好，所以你要是胃动力不足，也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胃里边溃烂溃疡啥的，你补点蛋白质是肯定有用的呀，对不对？而且它是关乎到我们从上到下，包括我们脑脊髓杏仁核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啥的，补点蛋白质也有用啊。就它管的范围挺广泛的，但它不是药啊，它可以长期吃，永远一直吃下去，就把咱饮食上欠缺的补上了，这多好，是不是？给您订上了啊！哎，等电话，等通知。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3: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蛋白粉。
0: 好的，给您订上。欢迎的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好多都是老朋友。我们其实每一天蛋白质都要更新的，就是它会消耗的。你不是说我今天哎吃了2个蛋清5块豆腐，我这好几天我都不用蛋白质了？不是的，你补的这一点点蛋白，太可怜的蛋白质，每一天都在消耗，证明你饮食不足，一方面消耗又多，人的身体状况才会每况愈下。包括小孩挑食厌食，身体瘦小啊，包括中老年听众啊，脸色不好，头发稀疏，掉发特别的严重，记性也不好。哎，我这门关没关，水龙头关没关紧，门锁没锁，记性下降哈，然后特别的焦虑，包括有一些水肿的，或者您呢脂肪含量太高了，指标高，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忌口特别严重，人就是赖赖哒哒的，软软的塌塌的，完全没有精神头，就老态龙钟啊，那种感觉，挪步都挪不动，走道也没劲儿，拎2兜子菜拎不动。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蛋白质粉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团购了老多年了，我们现在买六赠三，1198买六赠三，一个是确实给大家省钱，真金白银省，明码标价省啊，因为这个有目共睹嘛，澳洲纯进口的嘛，它很多这个旗舰店，网上的旗舰店也是有明码标价的，是不是？在325啊258呀，差不多是这个区间范畴之内，是不是？那比这个代购的从业人员到澳洲药房给你买都要便宜不老少。我们这买六赠三之后，1198买六赠三，133出头，而且重要的是它是超厘米的分离技术，小分子好吸收，别的品牌没有这技术的，达不到的，你喝了白喝，吸收不到身体当中，喝了就白喝。而且我们这个郑重承诺，没有这个重金属、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豆腥味，它也没有这个大豆蛋白的混搭。大豆蛋白质成本低，价格也低，但是这大豆蛋白豆腥味儿，有人喝了会胀肚不舒服，然后大豆蛋白质啊，雌激素各方面的水平什么的，它也不太适合老爷们儿大小伙子来长期喝。但是乳清蛋白质粉不一样，尤其是咱这个超厘米的分类技术，确实谁买谁合适啊，这大俗话呀，买六赠三，1198和133出头，可不比这个旗舰店便宜多了，是不是？一个组合1198买六赠三，133出头，这一桶能喝20天左右，一个月左右，因人而异，因为这个多了少了都行，只要你每天长期持续坚持一个段，所以我们这一桶能喝20天到30天左右呢啊。买六赠三之后是9桶啊，喝一赖赖大大能喝一整年大半年，这都没有问题的。87996984，吕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我要一大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一大组，这肯定是订过呀，一大组买六赠三。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6: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回上门。看看病号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啊，关爱父母亲友长辈啊，哎，这都是可以好的选择的一种方式跟途径，因为它是蛋白质，我们都需要蛋白质。人 脱离了蛋白质，生命就不存在。像感冒发烧的，然后呢，动辄这个千八的，验个血了，拍个片了，或者发烧感冒了，引起心肺功能的衰竭，引起陈旧性的问题。所以，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一定要把蛋白质补足了，规避危险的情况发生啊。你蛋白质足，免疫功能就好啊，对吧？那长期补蛋白质粉的听众都知道，这个是可以长期用的。你像我们很多回头客，他要是不觉得精力充沛呀、啊，走到有劲儿啊，说话都特别有精神头啊，出去玩啊，逛公园啊，出去旅游啊，哎，都特别有精力。如果没有这些体会，谁会回来回购啊？对不对？你要是饮食上能够补足，谁也不会来囤购了。那蛋白质为什么会应运而生啊？因为我们普通正常人是无法从日常饮食当中补足了的，所以蛋白质粉才会抢而生，然后也是为了给运动员补充体力的。你像运动员打比赛的过程当中喝的那个，有的是乳黄色的，乳白色的，有的是带各种口味的，什么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那些你看到那些乳黄色那个液体，其实人喝的就是蛋白质的补充剂。这运动员中场休息喝的就是蛋白质的补充剂，因为他太需要体力，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体力差的，免疫功能低的，咱没劲没精神头的，是不是得补点蛋白质？而我们这是大家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给大家省钱了。澳洲纯进口的，我们这独特的机制是跟合作品牌直接供货，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啊。一桶450克，里边带有小勺，然后每天你早晚各一次也行，每次2到3勺，或者你只是早上吃一次，每次4-5勺和一和，用水直接喝了也可以，这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一个组合1198，买六赠三。有听众啊，想要了解蛇盘疮的那个偏方，其实它不是偏方，这个可以给大家回顾一下。但是如果要用，我们必须记好这个药名，您呢去咨询一下医生，帮你把把关。这个是蛇盘疮的治疗方案，它不算小偏方。有一种药的名字叫利巴韦林，配合消炎药一起打点滴。爱心听众体验的是用青霉素消炎药，然后注射这个利巴韦林。利巴韦林一次用7支，就是他发病那一宿啊，相当疼了啊，然后根本就睡不着觉的，早上赶快就医输液，明显好转，马上就睡得着觉了，明显缓解疼痛了，真是好使啊。一次用7支利巴韦林配合青霉素这个消炎药，明显好转，一共点了3天就好了，疹子就消下去了。但是医生也为了巩固呗，然后又给开的药名抹的药膏叫利巴韦林，证明这利巴韦林有药膏的那种性状的，也有这个注射用的，对吧？那输液好了之后，医生开了2盒抹的利巴韦林，抹的药也叫利巴韦林，然后确实愈后良好。这个自己的亲身体验，大家伙儿记得啊，这是输液用的利巴韦林，一定到这个医院那儿，如果要用这个方，必须好好咨询医生，因为这个是咱自己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操作不了的啊，一定要谨慎来选择，毕竟这是输液用的药，对吧？而且人家用的消炎药是青霉素，你万一青霉素过敏，那是天天这个一定要记得，肯定是不能用的啊，这个要记住啊。所以因人而异，因病施治。但是这是我们说药物的选择，对吧？药物的选择。那如果我们是补充营养的话，那么就不用问大夫了。像补蛋白质粉缺乏了咱就补啊，饮食上跟不上趟咱就补啊，市面上蛋白质粉真的挺多的。那我也逛商场超市，好多都是乳清蛋白大豆蛋白混搭，而我们这个不混搭，完全没有豆腥味，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澳洲纯进口，现在买六赠三，1198，买六赠三和133出头，就是这个是我们到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的价格，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电台媒体的独特的一个机制，外边没有啊，给大家省钱又把关品质。更重要的，你想哈，我们这里边有乳清蛋白质粉，然后呢这个是有好多营养，比如说贝塔乳铁蛋白、阿尔法乳白蛋白、煤球蛋白、乳铁蛋白，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有了这个，咱们免疫功能这个堡垒就是有保证的，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免疫功能的堡垒可能就没有保证，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希望听众们通过咱们的节目的帮助获得营养， 保证健康，然后能够省钱，这几个方面咱们都能够帮助大家做到。赶快拨通87996984来进行团购我们的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耐是奈何的耐，哎，奈何的奈，力量的力，士气的士，战士的士。这个品牌啊，三四十年了，

洲知名的一个大品牌，三四十年了。那么给我们听众这个独特的一个价格相当合适，87996984，买六赠三，一大桶450克，单不愣这一桶市场指导价325啊285啊这样的价格，而现在133出头，买六赠三，九桶来批发。

0: 名额有数，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因为他给咱特殊的这个优惠套组的名额特别有限，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抓紧拨通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买六赠三。你像总感冒的、总发烧的、免疫功能低下的、没劲儿没精神头的，就特别需要的是乳白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体检完了之后说你血红蛋白低，或者说你低蛋白血症，这都是缺乏蛋白质、现代生活的营养不良，就是你太食多肥甘厚腻，而我们真正的蛋白质太少了。比如说鸡胸肉啊、牛腱子肉啊，都有足够的蛋白质，但是你每天能吃几块啊？你每天能吃四五块吗？就算你能吃得进去，你也消化不动啊，是不是？所以对于体质弱的人来讲，中老年听众来讲，补蛋白质优质的选择就是简单的，你就买蛋白质粉吃就行了。而我们在众多的蛋白质粉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然不要，当然不让，这价格肯定是一个优势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电台媒体给大家把关的品质，这个品质没得挑，就好多回头客啊，因为好多都是全家都喝嘛，适合全家人喝的，就是喝完了这一组了，哎，我们就给全家人再买一组，全家人都分，爸妈家两桶啊，儿女家两桶啊，啊，兄弟姐妹啊，战友同事朋友啊，都在咱这儿批发，确实给大家保证品质又批发价呀，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刘阿姨以前喝过吧？是不是？
1: 啊，喝过了，喝过两回了。
0: 好的，谢谢阿姨信任，祝您健康。就是嘛，你看也是老朋友，刚刘阿姨啊，如果喝了觉得，哎，我这头发怎么越喝掉的越多？谁回头再来买呀？那肯定是掉头发，哗哗掉。喝了蛋白质粉，没有那么原来掉的那么可怕了，是不是？因为头发、指甲、我们的肌肉、筋膜、结缔组织、五脏六腑，包括心脑血管的黏膜，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人就是蛋白质做的，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啊。但是年龄大了，你鸡鸭鱼肉、瓜果梨桃蔬菜这些东西，你吸收消化不了那么多，对吧？你要想吃七克的蛋白质，你得喝好几斤奶，你说你吸不吸收消化不动嘛，是不是？所以喝了也白喝呀，所以我们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特别简单，就额外补充就行。如果你喝了没觉得有精神头啊，没觉得这个感冒少了，谁回头再来买啊，对不对？如果咱们对比过了某宝某东，哎呀这一样的呀，有人家卖这么便宜呢，我们电台这么贵呢，谁回头再来买啊，对吧？所以我们有目共睹，大家一起见证客观存在的事实。某宝某东的旗舰店285、325一桶，而我们133出头一桶。那你说说，这个回头客多还是有原因的，对不对？这是客观事实存在。听众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团购，又享受批发价，又保证批发的一个价格特别合适，你上外边买不着这个价格，给大家省钱，真金白银省啊，特别好的品质，就是它跟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一点都不差。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某个字儿、某两个字儿名字的那个蛋白质粉，咱也都知道，280克的都得卖300-400块钱，450克的都得卖500-700-800。而我们这个133出头，对吧？一对比你就明白我们的诚意和我们的服务性是在哪儿了。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想订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人联系您的，会提前联系。哎，再见王阿姨，谢谢您信任，祝您健康。刘女士你好。
2: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2: 口味是啥口味儿？
0: 淡淡的乳香味儿，
2: 有奶味儿。
0: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腐顺滑。
2: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咱这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3: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
3: 那好的，我是外县的。
0: 能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不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大概啊，得有2-3斤的奶才能够提纯出来7克左右的乳清蛋白质粉。那你想想，你喝4-5斤的奶，你都赶不上奈雷氏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冲个2-3勺那么喝带来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结论和结果。所以长期来喝奈雷氏乳清蛋白质粉的听众，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下某旗舰店啊、网店啊，咱也都知道奈雷氏纯进口啊， 澳洲、澳大利亚纯进口，就连那瓶子都是纯进口的。某旗舰店325一桶，咱们的团购价格买六赠三1198，买六赠三1198。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王先生。
5: 好，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6: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您也是订过吗？
6: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7: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陈先生你好，是要订购蛋白质粉是吗？
8: 是的，
0: 我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咱奈丽仕品牌的。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呀？
8: 以前买过，
0: 以前就买过，老朋友常喝哈。我给您订上
8: 了，好多年了，
0: 是不是？对呀，咱团购好多年了啊，我给您订上。常年喝的听众对他真的爱不释手，因为喝完了跟不喝会有深刻的体会，胃里边有一些黏膜的一个破损啊什么的。赶快多用点蛋白粉，对于我们这个黏膜的一个很好的营养价值的补充是相当有必要了啊。蛋白质它的营养权，比如说其中有一种东西叫做色氨酸，这个色氨酸是对睡眠特别好的，所以有的听众啊，他懂这个道理啊，睡不好觉的，半夜一两点钟总醒的，睡不踏实的，入睡困难的，哎，他就会在睡觉之前来喝一杯蛋白质奶，就是喝蛋白奶，然后呢把蛋白质粉放进去和一和，搅和搅和一起喝，因为这里边有丰富的色氨酸，色氨酸是让睡眠更好的一种营养成分，所以平时你要买蛋白质粉就得买营养全的，质量好的，哎，色氨酸丰富的，这样呢我们对睡眠也好。再一个啊，蛋白质也适合哗哗掉头发的人群，因为跟肌肉一样，如果你缺乏蛋白质，头发缺乏弹性，容易断裂，容易脱落，要及时补充营养。蛋白质摄入足够，能够让头发在数周之内重新变成健康的发质。脱发其实是正常的，但你不能掉太多呀，掉太多从中医讲可能气血不足，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蛋白质严重缺乏，是不是？指甲也是这个问题的，如果指甲特别软分层一撕就折，对吧？那你都不用指甲刀剪，那肯定是蛋白质不足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看得到的表面。而内在呢，年龄大了之后中气下陷，蛋白质不足，说白了就不紧成了，你松松垮垮的，你要不就胃呀滴了哒啦往下坠，要不就子宫往下拖往下坠，疝气什么的，对吧？这个中气下陷，气血不足，年老体弱，五脏六腑都下垂下坠，是不是？这些其实就是不紧张了呗。那我们蛋白质也应该补一补，就从长远看方方面面蛋白质都很有必要，只不过市面上蛋白质品种太多，品牌太多，高端的演员代言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450克的700-800一桶，咱还觉得犯不上。而我们这个完全可以跟市面上演员代言的那些媲美，我们这个133出头，所以我觉得听节目的老百姓咱们就买这个，真的是很中意。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9: 您给我订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刘叔叔等电话，祝您健康。大家一定每天都喝，就是体质特别弱的，比如说你没劲儿没精神头，现在掉发特别严重，指甲特别的软， 赖赖搭搭的，或者你现在手术康复阶段，那更得多喝点了。就我记着好多年前了，也这话说得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父亲生病住院阶段做了个大掀盖的手术，医生让那个打人血白蛋白，然后呢打了两三天之后，那东西太贵了，一天1000块钱，然后呢这个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继续补充的呢，哎，给推荐了一个蛋白质粉啊，国外的一个品牌，800多一桶，那也5桶8桶6桶就那么买着补啊，对不对？那你这么想，如果我们这个蛋白质粉133出头，也作为老百姓长期可以补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是不是特别合适啊，对吧？我一对比啊，其实跟那个特别贵的8-9百、6-7百一桶的那个真的差不多，同样都是好的奶源基地，黄金奶源基地，然后也有那个超厘米的分离技术，然后包括它的精度、纬度、湿度、温带草原，就是黄金奶源基地，包括浓缩的乳清蛋白质粉，是牛奶当中营养的尖儿尖儿。为什么咱得喝3-4斤才能吸收其中一点点的蛋白质？那么谁能天天喝3-4斤奶？你就算能喝得进去，你也吸收不了，所以得买这种高活性、吸收率高、有超厘米分离技术的，才能保留高活性。物质活性分子小，它才好吸收，直接被小肠吸收了，对吧？你兑奶呀、兑果汁啊、兑米糊啊、或酸奶呀、都没问题，特别的简单方便。体质特弱的、中气下陷的、年老体弱气血不足的，然后这个水肿的、一按一个坑的，您血糖高，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严重缺乏蛋白质、没精力、没精神头的，还包括睡眠特别差的，胃里边翻江倒海有溃烂溃疡的，这些都建议大家早晚都喝，甚至一日3餐都喝，不用多，1餐你用2勺用水和就行，那总共算下来这1天是6勺，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因为饮食实在补不全，你也懂这方面的知识，那你每天只是早餐喝一遍就行了，2-3勺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是因人而异的啊，没有豆腥味。有听众问腥不腥啊，是原来您喝的蛋白质粉腥吧，我们这没有豆腥味。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1组蛋白质。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为了健康，咱们要找到好的途径跟方式补营养。87996984 87996984。我们前两天啊赶上了特别的一个缘分，有听众啊打电话来，在许振山老中医那儿特别有收获。是什么情况呢？是心脏也不舒服，脑子也迷糊，典型的一体多病，特意打电话来，因为是喝了2副药特别有收获嘛。要想这个找咱们听众描述的这个老中医，还有听众刚刚打电话问说前两天打电话没打进来，问导播老师让依然说一说这个地址，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基础方子往外一调，然后呢，这个轻轻的1-2分钟把脉，然后就加点啥减点啥，让他的学生加点啥减点啥，就开药就走了，3分钟看完了。但我们的老中医不会的，咱许振山老中医望闻问切，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详细讲解。我就觉得这个服务性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许振山老中医，是别的地方的大夫替代不了的，服务周到，耐心细致，把脉仔细。您看啊，年龄大，身体机能下降，那衰老是必不可免的，但是我们慢点老啊，我们健康的去衰老啊，对不对？那你看同样90岁那个演员照样还拔杠子啊，拍电影啊，配音啊什么的，90多岁哈，王德顺那个老爷子，那为什么有的人60-70岁就已经走不动道了，挪不动步了，对吧？那你看你面临的你的问题，气血不足、经络淤堵、痰湿困脾等等，到底是啥原因？找许振山老中医，系统的、详尽的、周全的帮你把脉。哎，8468888384，4-8-1-3，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所以您听节目到处都是福利，到处都是很好的服务。爱发脾气的、肝郁气滞的，你找这个许老爷子帮你调调肝啊，你反复嗝嘎打嗝啊，排便又困难。

0: 啊，要不就跑多拉西呀、啊，你找许真山帮你调调脾胃呀、啊，对不对？帮你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案。因为有的人心慌啊、气短啊、憋挺啊，哎，是供血不好；有的人可能是肺子不好。你让许真山老中医找找原因。8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7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4813。马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马女士，136尾号是2987的马女士，给您定是一组蛋白质粉了。听众朋友们，蛋白质粉还剩10个名额，我们就结束订购了，因为它名额有限，不可能说我们本档节目，哎，我订5组8组，就每一个听众订好几组，我们厂家问厂家要取那个合作团购价格，不可能，就是每一个人1-2组，咱们都是按这个节奏来定，然后限定规定的优惠套组名额，下档节目时间就没有这个订购的出口了。咱们的合作就是这样的，本档节目您听着呢，咱们能够享受到团购价，你就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1198买6赠3，合133出头，这里边有乳清蛋白、乳铁蛋白、阿尔法乳白蛋白，都是我们免疫功能特别需要的，抗病能力强就靠这些了，包括胃黏膜有一些溃烂溃疡的，我们太需要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当中，我们这一款蛋白质还特别添加了磷脂的成分，这个磷脂的成分是相当相当有益于健康的，所以常喝你就会明白我们节目这份服务诚意在哪儿了，东西好，价格低，营养全。咱们这款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是澳洲纯进口的啊，澳洲纯进口的，特别添加了磷脂这样一种健康成分。磷脂，大伙儿都了解都明白，这个磷脂这个东西，对于大脑血管是相当相当好的，是不是？所以要想大脑健康，哎，咱们要需要磷脂，然后你的免疫功能的这个稳定需要各种营养元素，比如说亮氨酸、色氨酸、赖氨酸，咱们乳清蛋白质粉当中这些东西都比较全面的。87996984，87996984，绝对不踩坑，一喝你就爱上，因为它有先进的这个提纯技术、超粒米的分离技术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哎，你好，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了啊！感谢王先生的信任，听广播的咱就不多聊了。我们这个活性比较好，有免疫球蛋白、乳清蛋白，特别添加了磷脂，郑重承诺零蔗糖，郑重承诺零蔗糖啊！耐力士只选择健康母牛生产小牛仔72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之王的一个美誉就靠它了。耐力士黄金奶源基地，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啊！诸多临床证明，因为我们这是纯进口的嘛，也有全都是外文的那个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质印证啊。我们的那个团购负责人、团购负责老师，这些都给大家把关。有一个澳洲纯进口的这个有一个资质证明，就是说补充牛初乳在预防流感呐、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呐、改善反复发作上呼吸道感染方面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你要是总是生病、感冒、发烧、呼吸道感染、气管也不好，然后打一些消炎药什么的，越打越有耐药性，一开始好使又不好使了，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补充牛初乳都有必要。那你想想日常饮食，你说我到市场上买个牛初乳吧，你也不知道买哪个品牌，但是你选到好的品牌，你会发现还挺贵的，对吧？有牛初乳嘛，有的是那种液体的，有的是粉末的，那你莫不是喝我们蛋白质粉啊，就啥都全了，亮氨酸、色氨酸啊，包括磷脂的添加，包括我们这个耐力士用的就是典型的这个耐力士选择只是健康母牛生产的小牛仔72小时内的牛初乳，给你提纯这个纯纯的蛋白质，你说这多合适，是不是一样顶好几样了。高女士要几组蛋白质粉啊？哎，好嘞，给你订上了，高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额外特别添加了磷脂，磷脂又叫做蛋黄素，被誉为与蛋白质、维生素并列的第三营养素，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神经发育的必要物质，它发挥相当的一个生理一个价值了。你知道这磷脂参与骨的形成、细胞的凋亡、血液的凝固、脂肪的代谢，所以磷脂很重要。在某一个国家的食品药监局，就是 FDA， 它明确规定婴儿配方奶粉里边必须添加磷脂。我们现在啊，很多很多婴儿配方奶粉也强调了添加各种磷脂啊，各种对大脑啊发育有用的东西，可见蛋白质就是可见磷脂是很重要的。87996984，磷脂。

0: 我们生命的膜，神经细胞的膜，血管的清道夫，包括第三类大的营养素，也是我们肝脏的小卫士，所以这个磷脂还是挺重要的啊。我们的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不会踩坑，方方面面都让大家满意，毕竟很多回头客嘛。你要吃了觉得没有帮助，谁回头再来买呀？你说是不是？87996984，郑重承诺，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重金属，典型低脂肪、高营养价值的啊。工艺技术也很好，超粒米的这个分离技术是多层的那个超粒膜的分离技术，多层超粒膜的分离技术加低温冷冻的干燥技术，然后生物活性比较好，澳洲 GMP 认证的生物制药，这个质量的标准生产与检验完全合格，大家放心来订购。大家都也都了解澳洲的一些药房啊，包括生产的一个品牌啊，它一个准入标准就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咱们能够喝到澳洲 GMP 认证的生物制药质量标准生产与检测完全过关的澳洲黄金奶源基地生态牧场我们的耐力士的蛋白质粉，确实是一个福音啊。大家上市面上找能够找到同样差不多的好牌子，但一桶450克的得400-500，我们这个133出头，刘女士掉线了，给你盯上131尾号是7536的刘女士，给你订好奈雷士的乳清蛋白脂粉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还剩10个名额左右，我们就结束奈雷士的蛋白脂粉的订购了，87996984。另外啊，想要找那个针灸大夫的叫张树林啊，如果您嘴歪眼斜了，走道跨框了，说话流口水了，一些这个脑子的问题的后遗症，我们找这个针灸大夫没有问题，相当相当擅长跟权威了。张树林针灸大夫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8468883，8468883。另外呀，义务把脉，他还可以把脉，然后给你开内服的药和外用针灸的手法相互配合，往往比较理想。您约一下吧，他不一定几点在啊。这个针灸大夫，好多地方都需要他，可见口碑传承，对吧？大家都认可啊。那他8点钟到10点钟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10点钟到11-12点啊。你这样打电话约一下张树林，8468883，8468883。咱们的蛋白质粉。这个口感特别的顺滑啊，它没有蔗糖的添加，粉末细腻，没有颗粒感，好冲泡，速溶快，不结块，不容易沉渣子，所以这款蛋白质粉又好喝又方便又健康，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一个组合1198买六赠三，送货上门。刘女士你好，
1: 哎，
0: 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一罐450克，然后呢，它是淡淡的奶香。送货上门之后，我们就开始每天品鉴。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买六赠三，抓紧拨通87996984。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给自己老爸老妈买一个那个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嘛。
0: 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2: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
2: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
6: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像有些脂肪含量高的，你像减脂减重的，你晚餐啊，你就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为了保证蛋白质的摄入的足够，因为有的人吃蛋清、豆腐、喝奶、跑肚拉稀、胀肚什么的，他也没法从正常的饮食当中摄入足够。当然是可以摄入一部分，都不够啊。那额外补充，那就可以每天一两勺就可以了啊。只剩最后3个名额，87996984，真的很合适，真的很划算。因为大伙儿到市面上逛啊，那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知名品牌。30-40年的老牌子了，澳洲纯进口，比代购人员到药房帮你去代购都特别优惠，133出头，只剩最后3组，1198，能喝将近1年呢，对吧？你也够全家人喝好几个月了，是不是？全家人都跟着一起喝，大家抓紧报名，只有最后3组，87996。

0: 84 89 6 9 84。另外呀，我们那个8天行程的齐鲁风韵，咱们到济南、泰安、曲阜、青岛、蓬莱、威海好好逛一逛，零购物、零隐形，真正纯玩。那这个听众朋友们是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5月26号仅此这一班，是给大家抢了一个打造一个特价团，玩8天双飞。现在你知道这个油费多贵呀，飞机燃油费也在不断的上涨，而且团队游的这种能够凑成团儿往返飞的这个机会也特别少，咱们984的团队给大家抢来了，打造了一个特价团，5月26号出发齐鲁风韵，我们到山东啊、青岛、威海去好好逛一逛玩一玩，8天双飞住7个晚上，你知道多少钱？听众特别有福气，2599，2599，知名景点咱一个都不落下，趵突泉呐、大明湖啊、泰山孔庙、孔府啊、五四广场啊，包括就是那个沉船啊等等，都会看得特别的透彻，玩得很好。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赶快白天随时拨通电话来抢位置，名额可是有数的，2599玩8天双飞18545148133，也是我们电台媒体组织的特价团，而且咱们电台的工作人员会陪伴大家，编辑记者主持人呢，那到时候咱们一起好好玩一玩，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祖国壮丽的美好河山，以及这么有文化素养的地方。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9: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0: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1: 我的坐标在30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8: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8: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2: 一起成长。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
5: 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呢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4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目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1: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0: 我们来关注一下，7号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地提高了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加安全。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的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0: 关注一下，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部署了南方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要加强排除隐患，严格监视雨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的应对措施。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白皮书，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了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0: 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0: 广西花瓶国家自然保护区境内呢，发现了2头蛇科的蛇属性新物种广西2头蛇。
1: 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奕泽先后摘得了世锦赛的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的突破。从一线城市的高端球房到小县城的社区球桌，庞大的市场支撑着这项运动的根基，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一座座奖杯的归属，更是一套体系背后源源不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中国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的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0: 吉林省发布了通告，16号开始全面的禁渔。
1: 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的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笑容始终陪伴你的左右，把烦恼调成静音的模式，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早安了，听众朋友
0: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欢迎您收听新闻007。在这个早间呢，也是呢温馨提示每一位朋友，微笑度过生活，开心健康度过每一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压力的叠加，熬夜的透支，人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逐步的下降。那么作为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呢物质啊，辅酶 Q10 呢是线粒体合成的一个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它不足了，能量生成受阻了，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熬夜的、高强度工作的，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哈，这辅酶 Q10 就是呢您平时如果说心脏不舒服了，您应该一直保护好心脏，就是呢就是没有说心脏不舒服，出于一个对自己身体爱护的角度，您都应该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卫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康度的辅酶 Q10。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啊，保健食品标准，每粒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这纯度呢 98%。而且经过了市场的监管部门的审批，明确标注了就是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两个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您就改善心肌的代谢呀，都需要辅酶 Q10, 然后呢辅助咱们心脏呢就是它这个跳动节拍的标准化。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259块钱我们今天搞个特价活动给您9瓶，平时呢都4瓶5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定，它这个吃的方法呢是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饭后温水送服，促进营养吸收。如果说您一直以来体质特别虚弱的，有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听众朋友，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啊，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雪阳菜市场啊，回来回来回来，我在网上订完了肉了。
3: 晚上不说了吗，要吃烤五花肉。
0: 对呀，那你烤五花肉你各方面不得整点精致的呀。
3: 对，那我就所以说我现在去买嘛。
0: 不用了，我直接啊在网上买好了五花肉，一会儿啊就给咱送到了。
3: 线上购的呀？
0: 那可不咋的呢。
3: 能行吗那玩意儿？
0: 哎呀，品质嘎嘎的，而且这个五花肉吧，那家是哎，肥是肥，瘦是瘦，一吃起来贼有肉啊！
3: 妈，就好像你看着似的，我就发现你这个小嘴巴巴巴的。
0: 那我跟你说，我买东西你还不相信？我像你那一天天买完之后，净整那些道具的事儿。
3: 行行行，按你说的来，我就看看你买这五花肉啊，这线上给你送来的到底能好到哪儿？
0: 呀，来了。
3: 哎妈，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哎，你说这真方便啊！
0: 哎，
3: 你这网上你这一下单，夸夸人给送到家，你这是，
0: 我先打开看看啊，
3: 真方便呢！
0: 哎，现在还没彻底缓开呢，你看咋样？挺好，
3: 五花三层的，真不错，真行啊！哎，看这肉真新鲜，
0: 哎，真新鲜哈！
3: 行行行，
0: 哎，肥瘦相间的，
3: 真不错，真不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呀，
3: 嗯，要不说你这有时候吧，你
0: 干点好事儿哈，
3: 嗯，也歪打正着啊！
0: 哎。我给它捋开啊，
3: 捋开捋开，洗一洗，
0: 洗一洗，
3: 洗一洗，
0: 洗刷刷。
3: 哎呦我的天哪！哎，
0: 洗完没有啊？
3: 不是，老公，你过来看看，来来来。
0: 不是，这五花肉怎么还缺一嘎子呢？肉呢？
3: 完就在那个盘盘里放着的时候吧，你感觉五花三层的，对的可好呢，
0: 漂亮啊！
3: 我这一打开一看。这得有半米长的五花肉，肉皮子上面一半没有肉，一半有点肉。
0: 不是，
3: 这五花肉卖的是肉皮呀、
0: 啊？不是，这五花肉整的跟战斧似的呢。
3: 前面是半片斧头，后面全是斧头把。
0: 嗯，
3: 你这，哎，要不说买东西吧，你看看就不能在网上买，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听他说的挺好的，你看这玩意儿买回来了，要不说嘛，你小嘴巴巴的，尿炕哗哗的，你真
0: 哎呀，
3: 这啥玩意儿啊？
0: 男子啊，在线上买点五花肉哈、啊，回家解冻之后才发现，哎呦，这肉啊，可确实太奇葩了。那个下边皮肉那块没有这个瘦肉啊，整个的五花肉呢被人呢瘦肉切走，看起来挺好的，没解冻之前，解冻之后啊大麻烦了。这相关的商家也说了啊，给您道歉，然后呢进行赔付。

0: 做买卖一定要诚信经营啊！
1: 你说你给人整那么一大片肉皮哈、啊，
0: 嗯，
1: 干啥吃啊？不好做吧？
0: 靠点油酥子吧，各方面啥的。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李女士啊，在山东青岛住酒店的时候，为了防菌，她会把自己触碰的东西呢都擦一遍，而且呢铺上保鲜膜。他说自己每次住酒店都会呢备一次性的床品，那么因为前期啊

0: 流传一个段子，说女子啊发生了高原反应，向导呢掐人中急救，反而呢遭到了耳光，那么引发广大的议论。在这个相关视频当中啊，一名身穿红色冲锋衣的女子疑似呢高反坐在路边，然后呢紫色冲锋衣的男子啊在其旁边掐住女子人中，随后呢女子挥击打击男子，并且询问说疼吗，之后呢男子还以为女子这还为女子啊脱去了冰爪和雪套，帮她呢换上了鞋子。那么根据了解说，当时啊男子穿紫色的冲锋衣，他说自己呢是一名雪山攀登的向导，视频当中的女子呢是他所带的游客，事发的时候已经快到终点了，那么女士呢高原反应昏厥，打人呢可能是因为什么呢，高原反应产生的这种幻觉，而不像有些网友恶意的杜撰的那样，希望大家不要随意的在传谣言。
1: 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男孩呢，用细长的硬物啊，强行卡入电梯门缝，电梯正常启动运行瞬间，男孩被猛地摔起，拽倒了。那场面十分危险，被困之后呢，男孩还徒手扒门试图自救。这则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网友们纷纷呼吁啊，家长务必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别让啊这调皮的捣蛋的小朋友付出惨痛的代价呀。
0: 朝夕相处的女朋友竟然趁男友熟睡之际，一次次的通过人脸识别解锁手机，偷偷的转走了她账户内的存款，短短三个月时间累计呢倒转了27万余元。发现真相之后，男友呢无法接受。那么上海的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接到了市民欧先生的报警，说呢他手机内的27万余元被人盗走了，随后呢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始调查。那么到案之后呢，邵某试图狡辩否认盗窃行为，但是在民警出示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关键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如实的公布了全部的犯罪事实。那么根据他交代呢，是手头拮据就萌生了盗窃念头，趁着男朋友熟睡之际，多次的通过人脸识别解锁手机，21次啊这盗取了手机内的钱款，全部赃款呢用于个人生活开销，累计27万。目前嫌疑人邵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再来看看沈阳啊，辽宁森林动物园啊，辽宁沈阳森林动物园一直由工作人员扮演的棕熊，由于太过逼真，引发了关注。5月7号，活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视频当中的熊是由人们来扮演的。他说，见到假熊的游客能与其合影、握手、拥抱，假熊尤其受到了带宝宝家长的欢迎。每天呢，有人致电询问互动时间，互动内容包括拥抱、合影、对拳、跳舞等等，还会模仿电影当中的动作。假熊呢，还会藏在林子里等待游客发现。目前的互动时间主要在上午，但是尚未确定固定时间，后期呢将会进行规划。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动物园之内呢有两位扮演者，分别是扮演棕熊和大熊猫，真实的棕熊也有七八只吧，性格也是亲人且聪明，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曾经因为走红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但有时呢游客未能见到。扮演棕熊的 NPC 呢身高1米83，体力充沛，能够承受重达20-30斤的棕熊服啊。那服装呢是由人工养殖的其他动物皮毛制作而成的，岗位月薪过万。进入动物园与熊互动无需额外的费用，仅需要购买动物园的门票即可啊。现在各地的文旅部门呢真的是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就希望八方游客都能够留在自己个儿的身边，留在自己各家的家门口啊。
0: 听众朋友啊，近段时间呢社交平台上说，你把自己当成糖尿病患者来吃饭，你这样的饮食方式呢会让你身体瘦得很好。其实呢不少人开始模仿了，模仿呢糖友啊控糖，调整饮食顺序来管理体重和血糖。那么这种新的饮食思路会不会伤身呢？是否靠谱呢？5月4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核心呢是属于控制血糖平稳，避免血糖剧烈波动对身体造成损害。那么这种饮食模式呢，有助于减少脂肪的合成，控制

0: 治体重，并且改善各项的代谢指标。健康人群与糖尿病患者的生理状态，它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盲目照搬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如果说你身体健康，就按照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方式去吃东西的话，它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那么针对于当前的情况呢，说健康的人呢，不要把自己当成糖尿病患者那样吃饭，不过呢，可以呢，就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注意一些营养搭配，比如说吃点这个粗纤维的主食啊，像这个燕麦呀，或者说吃点这个糙米饭呢，这个是可以的啊。所以说长期的严格限制碳水，模仿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状态，容易出现饮食焦虑和回避的行为。
1: 近日，网友发布视频说，四川雅安市禹城区的多营镇政府门口，几个小朋友或者坐在办公室外面的窗台上，或者站在缓坡上玩耍。多营镇人民政府的牌匾上则分布着孩子们的涂鸦，歪歪斜斜的，有文字，有图案，还有拼音。镇政府的门口是广场，很多人呢正跳着舞，能够听见这个动听的旋律的歌声啊。视频发布者说，这是治愈系的瞬间呢，童心未泯，所欲皆甜。那不仅视频发布者被感染到了，很多网友也获得了收获。网友们说，这一幕是政府大院里最动人的风景，在人民政府的门前，孩子们自在嬉闹低语，没有拘谨，没有疏离，只有孩子的天真的浪漫与基层服务政务的工作的烟火气交融共生。
0: 近段时间呢，一个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的猴子，险些致其坠崖。这个视频呢，网上热传。视频里，峨眉山景区雷洞坪附近一处步行道上，一只猴子蹲在悬崖护栏上，双手呢拨着橘子，正安静的进食呢。突然，一个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导致猴子坠崖。事后呢，男子呢嬉笑着跑开了。那么视频者说啊，男子把猴子吓一跳，把我也吓一跳。5月6号呢，从峨眉山管理委员会了解到，视频中的黑衣男子目前已经离开了景区。那么景区的公安、林业等部门正在介入调查。这峨眉山猴啊，它是属于藏友猴，俗称呢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因为长期生活在佛教名山。所以说呢，还有称为是猴居士，它是属于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它是以植物的叶呀、芽果啊、枝啊，还有这个竹笋为食，兼食昆虫、蛙、鸟卵等食物。景区呢，自然分布有15群500多只野生猴，有一定的灵性，有野性犹存。
1: 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咋说呢，是喜庆的事儿，但是总听着吧，沾着点不正经。但实际上人家是正八经领证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0: 啊！
1: 你看我这话说的哈，
0: 是
1: 咋回事呢？原来一场婚礼啊，在山西太原举办，酒店门口印着房东先生和王女士的婚礼拱门，被路人拍下发到了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新郎告诉记者说：“那啥，我不是新娘的房东，但我是房东。”啥意思呢？原来这个男子他姓房名东啊，他和妻子呢都是95后，今年8月因为工作交集认识了，相恋半年多结婚了。房先生呢表示自己是律师啊，因为名字的关系呢，每次开庭都会被法官和案件当事人反复确认说，房东来了吗？你真叫房东？哎，这也成了法庭上一个有趣的小插曲。那5月5号呢，他和妻子呢在太原举办了回门宴。谈起名字的由来呢，房先生表示说，他是山西人，他们村子里大部分都姓房，叫房东的就只有他一个。他名字当中的东是东方的东，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象征着希望和朝气，再搭配上房姓简单好记，别人往往叫过一次就记住他的名字了，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叫记起来都非常方便。
0: 听众朋友，这一天之计啊在于晨，一顿健康的营养早餐呢，能够撑起一天的元气营养。现在人的早餐呢都很潦草，外卖敷衍，然后呢精米白面吃的多，骨骼呢缺钙，脾胃呢又虚弱，久而久之啊，这腰膝酸软，脾胃虚弱，然后呢慢慢的成为常态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天然高钙的黄瓜籽粉早餐饼。朋友们， 老

0: 方食补，温和滋养，不用早起来繁琐的制作。那咱们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啊，松香软，然后呢营养满满，那无论是多大年龄段你一吃，哎，这个饱腹感很好，然后呢营养价值还充足。黄瓜籽啊，自古以来就是民间的传世的这养骨好物，药食同源，性平温和，然后呢不寒不燥，它是天然的植物钙宝库，对不对？尤其是咱们精选的东北的优质的老汉黄瓜，那个籽啊，籽是粒粒饱满，营养醇厚。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一般的企业商家他可不敢做，因为啥呢，他这个如果说稍稍做的不好了，就容易扎不拉撒。那么我们这个呢是采取了就是精细的小麦粉与黄瓜籽粉呢精细的搭配啊，而且我们这里边呢不添加蔗糖，不放香精，不放防腐剂，通过呢烘焙的方式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黄瓜籽粉呢早餐饼干。朋友们，上班之前或者说在家里边出门之前，你吃两块两块三块就能吃得饱饱的。那么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哈，大家搭配着在咱节目当中选购的羊奶粉您一块吃，四块饼干再喝点咱羊奶粉，哎呀，能量补充的足足的。那长期如果说你能坚持吃点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哈，好处自然看得见啊、哦。您这个通过这个食物的补充的营养方式啊，日积月累的调理，比盲目的吃补品呢更靠谱更长久，对不对？那么今天咱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啊，饼干，市场指导价一盒子37，哎，一盒子37。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个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市场上一盒37，那四盒呢？啊，3420，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四盒99块钱，还没完呢。如果说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跟厂家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实惠，9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箱子啊，四盒呢是半箱，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箱子七大盒，哎，99块钱。然后呢这七大盒的净含量啊，4斤多，将近5斤，每盒呢是310克的，您就看一下这个将近5斤了啊，早餐饼干。完了之后呢每块饼干都是独立包装的，朋友们，你如果说自己买这七大盒的话，得花200多。我们今天的99元一整箱子七大盒，咱们这款的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哎，早餐准备点吃的，或者说呢，留着晚上饿了，担心吃东西发胖，我吃一两块，哎，觉得有饱腹感了，不用多吃了，控制体重了都行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99块钱。平时咱们在这个市场上只能买四盒，对不对？今天我们给大家七盒啊，黄瓜籽粉早餐饼啊，那个它是属于什么呢？烘焙的，然后呢里边没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你一吃就知道了，就是微微的吧，能够吃到这个咱们有的时候黄瓜籽那个香味哈，但是你放心，一点都不拉嗓子，就是比常规的饼干还好吃。咱这可是非油炸的，而且里边钙质含量特别高，它这个你就掰开时候有时候看见那个高纤维的那个营养物质在其中啊，朋友们，哎，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 400-39-0139 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七盒，一整箱子七盒，然后呢净含量呢将近4斤3两左右吧，所以说很划算。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大家吃吧，营养健康啊，400-39-0139 400-39-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1: 3月呢，在广州工作的四川男子雍先生玩手机的时候，刷到了河北女子新月的寻亲视频。他发现呢，这新月呢跟自己的妻子长得那叫一个像，于是告诉了妻子。随后呢，妻子与新月呢联系聊天，发现呢对方的情况很像自己的三姐，于是呢新月求助绵阳公安。 胡翔宇工作室。在胡翔宇的帮助之下，通过亲缘人像比对和 DNA 比对，确认了他们就是亲姐妹。5月2号啊，西月回到了四川广安临时的老家，与父母、姐姐、妹妹与其他人相聚了。6号正在四妹家玩耍的新月告诉记者，她今年38岁了。3年前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不过呢，她并不计较父母当年为何将她送人。现在和亲人团聚了，以后呢会常来常往的。
0: 嗯，这个真是巧了哈。来，朋友们，我们再关注一下18岁的小陈呢，去浙江嘉兴的一家理发店染发，说好了一支药水300多，还特意的问了是不是这个总数啊。结账的时候却染发说用了8支药水，这一支300多，那8支呢，哎呦，这一下就2400啊。小陈说当时呢还给朋友打电话借钱，但朋友也没钱，他只能联系在四川老家的父母了。那么小陈也说到了，说这个还没到给头发上色这一步呢，他就以有事为由离开了。那么刘师傅啊签订的是会员卡的服务，提到了说刘师傅呢自愿的购买一张会员卡2000块钱，这个不愿的进行呢退款。那么原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小陈说一支300多，然后呢当时还能接受，这给我弄完发之后呢直接说用了8支，我一下子就没钱了。因为小陈呢才19岁呀，这也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
1: 好的，文时间7:3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早间时分，不仅有新闻资讯，还有动听旋律陪伴各位。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哎呀，这一首歌啊，唱出了很多朋友的心中的这种情怀啊。其实说到东北啊，我们有很多从山东老家来闯关东的老姐姐老哥哥们啊，咱们东北人的骨子里永远都藏着一份齐鲁风韵的老家情怀，所以很多朋友呢是身在东北，根儿在山东，多少长辈口中的老家念想，其实真的哈、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一起梦圆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在5月26号为大家来推出了齐风鲁韵山东全线双飞八日游。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前段时间呢推出的是双飞六日游，2599，全程纯玩无购物，纯玩纯玩无购物，全程纯玩无购物，哈尔滨起止直飞往返。而我们5月26号这一班呢，由于是航司啊，它这个飞机的这个航点的问题，所以给大家增到了8天，也就是说从6天变成了8天，有2天自由活动时间啊，有自由活动时间，仅需仍然是2599，加量不加价。加量不加价，而且只有这一班，是因为航司设定的这个起飞时间和降落时间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如果你近期确实想回东北老家转一转，那这个行程真的不要错过。目前呢，我们昨天为大家开始进行宣传的，你看昨天科技早间都没宣传，昨天白天开始做宣传的，目前已经报名6位听众朋友了，而且6位当中据我所知有3位是咱们刚刚从比如说从这个山西回来的，从湖南回来的听众朋友复购的啊，是咱的回头客，你就知道咱们电台为大家推荐的飞机油的品质那是嘎嘎地呀，嘎嘎地啊。2599，原来是6天的行程，现在咱们是8天行程。加价加量不加价的行为啊，这样的一个团队，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如果说您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中，说我这辈子一定要去趟泰山的话，那您这回就跟我们走吧，咱们将会登临五岳泰山，探访啊，曲阜三孔，感悟千年儒家的文脉，逛趵突泉、大明湖，沉醉全城的烟火，漫步刘公岛、蓬莱仙境啊，这也是我打小就知道的景点，蓬莱仙境，人间仙境。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起止直飞往返，不用辗转奔波啊。咱们还会打卡青岛的栈桥、威海的火炬拔街、布鲁维斯号的巨轮，以及山海烂漫一网打尽。我们还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是啥？推荐的是咱们有一晚海边住宿。海边住宿是啥概念呢？就是您踏出酒店那一刻就可以闻到大海的味道啊，身在关东，根在齐鲁啊，咱们东北老乡看过来，一起咱到山东去转一转。而且5月26号仅此一班，往返8天，往返8天，小团队，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没有套路，全程零购物无套路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还是说一说我们同事的那个感受啊，就是他妈一直想回山东老家去看一看转一转啊，儿子也总说，就是我们同事总说，妈呀你别着急，我陪你转一转去，这一转呢10年8年都转出来了，真的是孩子没有时间呢。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出门的时候还得说拖家带口的，有老有小的，我这次出门真的就感受到了老人和年轻的孩子还有这个小朋友真的玩不到一块去，所以你就不妨呢给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抱上这样的一个团队，适合的出行，而且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样大家玩起来呢，有共同。

0: 语言，有共同话题，有共同的兴趣点。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以下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老板呢？刚才那个咱家爆单了，你说你也没直播，咱家一下就爆单了，夸夸的走了30多件衣服。
0: 妈呀！是啊，
1: 啊，
0: 那我拍一拍，
1: 你拍一拍吧。
0: 来，各位网友朋友们啊，感谢大家对我们店的支持。你看我们现在生意多好，刚刚有一位女士、两位女士、三位女士、四位女士、二三十位女士频频下单呢啊！我给大家照一照啊，这个单号，你看看53289008，这是来自于青岛的朋友啊，5328，
1: 24件了。
0: 哎呀，那个，感谢各位老铁们对我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1: 哎，你说咱都没咋直播，这家伙这衣服一口气被下了24件，都是大码服饰啊！
0: 哎呀妈呀！
1: 哎呀，
0: 那啥呀？
1: 真惊喜呀！
0: 不是啊，
1: 啊，
0: 小啊，
1: 啊，
0: 我刚才看了一下，
1: 看了，
0: 除了上面那一位青岛的朋友之外，
1: 啊，
0: 剩下那23单衣服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址、同一个地点呢。
1: 那说明啥？
0: 啊，
1: 说明了就是咱这个东西被这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点的人集体喜欢，能不能是这样？
0: 咱也不知道啊，我这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点儿，就心里有点儿咋说呢，
1: 不稳腾啊。
0: 嗯，
1: 你看你这老板啊，平时卖不出去货的时候吧，你这个扫眉打眼的唉声叹气的，这回一下子卖出24件，哎呀，你还感觉心里边惴惴不安了，你放心吧。
0: 哎，我刚才在网上发去了，有网友给我回话留言了。
1: 说啥呀？
0: 网友说的，网友说的，哎呀妈，姐们儿啊，我看了你那个发货地址了，都是一个人订的呀，只有第一单是个青岛的朋友，剩下其他那几单全来自于一个人的订货呀，你等着五一之后给你退货吧。
1: 呀，可不咋的。这咱们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呀，今天呢是54，我呀，这五一之后这也没超过7天呢。老板呐，这已经退回来21单了，退回来了。
0: 妈呀，
1: 标牌没坏，衣服没脏，完了之后呢就给退回来了，咱这个运费险还搭上了。
0: 妈，那肯定是说啥呢？
1: 啥呢？
0: 出去玩了。
1: 出去玩了吧？
0: 拍照片了。
1: 然后呢？
0: 试完衣服，把照片拍完了之后，把衣服还给我了。
1: 你说多膈应人！我还寻思卖24单，这个月提成高点的。老板呐，你这次也赔了，这个月就不用给我加钱了啊！哎呀，这互联网做生意呀，被人一口气下了24件大码服饰。商家呢又惊喜啊，又开心，结果呢网友帮助来进行那个研判分析了，说你等着吧，五一之后必然退货退款。
0: 哎呀，
1: 真的都退了。
0: 你就说说这事儿整的啊，
1: 嗯，
0: 让人始料未及呀。
1: 对呀，
0: 咱说哈，就是大家就开门做生意，甭管人家是线下开门还是线上开门，你这么一整对人商家影响挺大的，咱这不能干这事儿哈。
1: 你这24件衣服的运输成本也挺高的呀。来，朋友们，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科学合理啊，善良的去面对销售活动，然后呢别给人造成麻烦。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哎，怎么回事啊芳芳啊，你说你订完了这个宾馆酒店了？
0: 嗯，
1: 那你看我按你这个位置啊，我不敢进。
0: 咋的了？
1: 你看看，
0: 你看看，我就在后面啊，回个微信。你这家伙就这事儿那事儿的，害怕啥呀？来来来，走吧。
1: 你订派出所宿舍去了吧？
0: 不是，
1: 这公安局吗？这院里这不是啊？
0: 咱走错了吧？
1: 不知道啊，但是按照你这个网上发来这个链接地址，就是这儿啊。
0: 不能不能，走错了，我找个人问问问问问。大娘啊，
1: 大娘你好。
0: 哎，你好大娘，我问一下，我要去的这个宾馆，这个你不给我看一下这地址呗？
1: 没呀，大娘说了，就在这院里
0: 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呢？
0: 咱俩今天住公安局
1: 啊？我害怕啊。哎呀妈呀，芳芳啊，你说你订这个多好 啊，没想到。

0: 安全、
1: 哦。这个酒店还跟那个公安局是一个院儿，
0: 啥也别说了，
1: 太寻思啊，
0: 太安全了，谁能想得到啊？
1: 想不到 啊！
0: 我刚才问人家前台那个小姐姐了，
1: 咋说的？
0: 我说你这楼，她说那啥，我们这是公安局。然后我说的那个。早餐在哪儿吃？他说警官食堂、嗯。
1: 你看看，
0: 我说那你们平时这是真正工作地方吗？他说是，原因吧，就是因为这城市里面旅游太火了
1: 啊。
0: 然后那个，就说这个一到假期一房难求，不少游客没有办法订房，订不着房。
1: 嗯，
0: 然后结果人就对外开放了。
1: 哎呦我的天！
0: 你就说哈，就在这大院住。那不锁门都不害怕，
1: 啥事儿啥的真是安全，到处摄像头
0: 啊！快点走，上警官食堂吃食堂去，咱看看这警察叔叔啊、大爷啥的啊，看看他们吃早餐是不是也拿一个筷子两碗啥的？不对，一个碗俩筷，不对，就是不是用嘴？哎呀妈呀，反正我有点紧张，但是
1: 瞅你这小样
0: 儿，
1: 赶紧进屋化化妆再去吧。客人说了，到地方才发现啊，酒店呢在公安局院里。一开始呢开车都不敢进去，后来呢说，哎呦，这挺好的，大院呢可以免费停车，还能够在警官食堂吃个早餐啊。网友说了哈，这马上啊又变成网红打卡地了，告诉你，很快。
0: 嗯，我好好查查这是搁哪儿哈。
1: 嗯，
0: 我想定一个哈。
1: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五一小长假呀结束了，这大家呢又开始期待着新的放假日期了，什么时候还放假呀？那么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呢6月19号到21号放假，一共3天时间。这个今年的假期安排呢还是挺好的啊，你过了端午节再期待的就是中秋节了，9月25号到27号。那中秋节过完之后呢，就期待国庆假期吧，10月1号到7号。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继续的安排假期生活。
0: 不能盼，不能盼啊！
1: 一盼就到，
0: 一盼，咱就说这一年又过去了。你看看现在眼巴瞧，一抬眼，感觉年没过几天呢，5月份了。
1: 那可不呗。
0: 在珍惜美好时光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从4月26号起幕，一直持续到5月5号，为期10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第2届杏花节开放周圆满落下了帷幕啊。春日繁花铺满校园，人气持续居高不下，不仅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就近踏青赏花打卡的热门去处，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也让这场杏花盛会成为了冰城早春时节一道亮丽的文旅风景线。
1: 初夏的哈尔滨呢，暖意融融，风情正好。随着五一假期的圆满落幕呢，哈尔滨市博物馆为期5天的文旅文化系列活动也完美收官了，为20000多线下的游客、超过500万的线上观众带来了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盛宴。这大家也纷纷的为哈尔滨博物馆的年轻化、潮流化、创新玩法点赞，直言说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妥妥的把假期的文化韵味与人间烟火一网打尽。
0: 今年五一假期啊，哈尔滨的机场和高铁站呢有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小猫、小狗等等宠物啊。记者从哈尔滨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1到4月，全市累计有820只犬猫通过检疫办理了登机乘车牌，带上了毛孩子去旅行，正在成为哈尔滨市民假日出游的新风尚。
1: 目前呢，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了黑龙江省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这创建管理办法，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来推动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进一步的健全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那么办法也要求说，申报创建平台的运营单位必须在省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运营满2年以上，且没有严重的失信记录，具备固定的服务场所、专业人才队伍、线上线下协同服务能力，以及完善的安全与保密机制。
0: 为了积极响应哈尔滨市自运丁乡浪漫冰城的文旅号召，深耕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融合发展的理念，哈尔滨歌剧院在哈尔滨演艺影视集团党委领导下，在五一假期呢重磅推出了双轨的文化活动，让高雅的艺术既在堂内啊生辉天在，又融到了市井的烟火当中。你看5月1号上午，哈尔滨歌剧院舞蹈团就走进了哈尔滨市博物馆，亲情助阵了五一由哈博览文博风华品非遗烟火的主题活动。
1: 近段时间呢，走在咱冰城的大街小巷哈，都能看到很多花呢争相绽放。那么根据园林部门介绍哈，一般来说呀，哈尔滨市的不同品种的花呢，它是呈现了那种呢阶梯式的绽放的。因为从4月中旬开始吧，是东北连翘先开，连翘开完之后呢，京桃登场开，山杏花还有榆叶梅随后开，那么最后呢，然后开的是梨花。五一假期以后，咱们的丁香花开始进入花期了。就近段时间，大家如果说走入有丁香树木的范围之内，你能闻到这个丁香的花香啊，清香沁人心脾。那么今年的山杏花的续航能力呢，让人惊喜，因为每年呢可能没有几天，它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落败了。但今年呢，山杏花啊，这开的时间是非常之长的。
0: 哎，一到这个季节，你就真的感受到了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啊！
1: 对呀，
0: 紫运丁香再配着这次第开放的白色的，然后浅粉的、嫩绿的，哎呀，这样的色彩杂合在一起啊，你感觉咱们哈尔滨呢、啊，真的是既有欧陆风情，又可以感受到这种春花浪漫的快乐啊，特别美啊！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当你手托手机的时候，你的小拇指会不自觉的托住手机它的下方？
1: 我就是这个动作。
0: 你就这个
1: 一模一样。
0: 哎呀，可不是呗，我这一乍一看可不是啊。你得改改了。人民日报发文了，说如果你现在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姿势，那千万要注意了。因为在山东滨州啊，就有这样的一位00后，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行发了炎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名女士呢，每天呢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长达每天6到8个小时，持续多年。近年来呢，她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姿势，结果最近的一个月，她的手指剧痛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甚至连筷子都变得拿起来有一些困难的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专家说呀，她这是小拇指腱鞘炎呐。目前呢正在接受冲击波等相关的治疗。玩手机的姿势不当真的会影响大家的健康问题，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小拇指长时间托手机会导致腱鞘炎，会导致韧带炎，也可能会导致关节炎以及腕管综合征。
1: 嗯，
0: 大家你看我这一回头再一看，我东哥
1: 正如此操作呢，
0: 手是变了，现在
1: 变了啊。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19度，夜间晴，最低温度5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2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啊，想要咨询我们这次啊加量不加价的山东8日游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也可以打电话。我可跟你说，这位置可不等人呐，一共咱就是多少个位置？20多个位置。昨天一天早上，柯尼都没轮得上来播报来为大家宣传这个旅游，这个山东游，就已经有6位朋友报了名了。那您今天呢，如果想要咨询想要了解，赶快添加我的微信，我把这行单给您一发，都一句话都不带说，不影响您的生活，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一加微信你不能没事给我发微信吧。放心，手机在柯尼手里，我绝对不带骚扰你的生活，不带打扰你的生活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老听众 啊，特别是一直关注我们旅游的，或者说您曾经和我们一起出游过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咱们984是啥品质的，可您跟您掏心窝说句实话，就这个团就仅此一般，之后咱们会为大家继续宣传山东游，但是不会有八天的行程了。5月26号因为航司调整它的时间航线，所以给大家挤出了一班5月26号的八天的行程，往返八天，飞机直飞啊，加量不加价，2000多块钱，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吃住玩行乐啊，包含吃住玩行乐，全程入住的是三钻舒适型酒店。5月26号出发的只有这一班是八天的行程，玩的景点也是很全的。如果说您说我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爬一次泰山，那您要报我们这个团队。当然你要说了，爬不动啊，科尼啊，姐姐年龄大了，大哥腿脚不太好，咋整？没关系，咱有大巴车呀，现在有缆车呀，想法法不能给你运上去，对不对？咱也做新时代的时髦老人，咱去看一看山，望一望景，而且还会带大家来到5A级的刘公岛景区，5A级的蓬莱仙境，会来到影视剧当中提到的全城明珠，青岛栈桥、五四广场，打卡威海的火炬八街、国内小镰仓啊。八天七晚，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这次行程呢是有自由行的，是有自由行的行程安排在咱们的团队当中啊，自由行的行程安排在团队当中。60多岁的老大哥老大姐，咱喜欢自由行的，咱给大家安排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懂咱984是啥这个品质的朋友啊，听劝，这个团一定要报。想要回山东老家去看一看的听众朋友，这个团要报18045051668，18045051668，超高性价品，只此一团。你说你可你再给我来个八日的山东游，没有了。这确实是因为航司的这个设置问题，所以给咱挤出了两天的时间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
2: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3: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2: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3: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4: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5: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6: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